0: 项前提一项都没有落实啊，不落实就将其拒捕，那就不是必要事。你弟明白？
1: 哼，局长，你很神奇呀。
0: 嗯，
1: 不愧是在机关待过，理解首长的意图，的确是有一套。
0: 哎呀，昨天晚上啊，我也没有很好的解读电报的内容，就匆匆忙忙的让你去抓范世煌。那多亏他不在家，不然麻烦就大了。
1: 啊，我明白了。这封电报不是抓捕令，而是一项行动指示。
0: 嘿嘿，的确如此。
1: 可是，
0: 也很神奇嘛啊！
2: 哎，谢导，
3: 哟，回来了。
2: 哎，用大队长的话说，你真是神奇。
3: 行啊你，谢董叫的，在家也不改口了。你刚才说什么？神奇不神奇的？
2: 啊，嗨，我是说，你让我去的这家熟食店生意真的特别好，这排队的都从街上排到巷子里去了。我要再去晚点，这些好吃的都是别人的了。
3: 嗯，宇子，快尝尝，还是那个味儿，真好吃。这生意好的店铺做的东西啊，一定有它的风味和特色，所以我说就去他们家买，别的家看都不要看。
2: 没想到谢董，你对这三铺还挺熟悉的，连哪里有好吃的鸭脖牛肉你都知道，你真是太神奇了。
3: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谢董就是从三铺出去的，小时候啊就老吃这些东西，所以对这儿比较熟悉。因为馋嘴，还挨过一次打呢。
2: 我知道，肯定是偷吃来的，让老板给逮着打了一顿。
3: 嗯，这是秘密，不跟别人说啊。
2: 你放心吧，这十三爹他人不怎么样，可是他做的菜都特别好吃。薛总，这以后你要再有任务的话，就把我再带上来。
3: 你小子不对啊，这么快就被物质俘虏了？怪不知道昨天晚上光知道吃，没注意我说国防部出监局这几个字的时候十三爹的反应吧。
2: 谁说的？我注意了，他表情挺淡定的。
3: 表情淡定，但他的身体抖起来了，这就是紧张的表现。
2: 我看呀，他和他的女儿就是地地道道的汉奸，直接崩掉就完了嘛，省得多事儿啊。
3: 没那么简单，咱们是有政策的，她丈夫罪大恶极并不代表她有死罪。咱们这次来就是为了警告她，劝她停止这种报复行为，杀无怀人是民族大义之举，并不是她十三姨跟贺兰之间的个人恩怨。如果她听从劝告就此收手的话，那茶楼偷袭的事儿咱们可以一笔勾销，如果她一意孤行，那新账老账一起算，这叫先礼后兵。
4: 老范，这国防部真的有个什么锄奸局吗？以前我怎么从来没听吴怀仁说过呀？
5: 具体什么部门我也没听说过，但是由戴笠掌管的军统一直在对全国范围内的汉奸做定点清除，也就是暗杀。
4: 谁敢到这儿来搞暗杀？
5: 军统的杀手在电影院里把正在看电影的陈锡庚当场干掉，因为他是日伪天津银行的经理，杀手无孔不入，一旦发现目标马上动手，杀完人一眨眼的功夫人就没了，所以你们也得小心点儿啊。
4: 行了行了，谁敢来暗杀，你让他来试试。
5: 你男人不就是因为
4: 你滚，立刻给我滚。爹，门口再加十个岗。
6: 二位都明白各自的任务了吧？
7: 明白了，大队长。

0: 是让我们扮演假夫妻，到时候我好蹭一妮子。
1: 对，
2: 大队长，能不能让我和小杨演假夫妻啊？
1: 你看到过这么白白净净的黄包车夫吗？
2: 那有什么关系啊？
1: 好了，不要再说了。你现在的工作会由军区通讯处派专员来接替。妮子，这是你加入便衣队以后第一次参与任务，而且就是单独行动。中间要是遇到了任何情况，千万不要慌，随时和关涛保持联络。
2: 是。

0: 哎呦，谢董，您来了。
1: 来了，老哥哥。嗯，十三姨今天晚上来吗？
0: 来，按昨天约好的时间，一准儿来。这不，还有十分钟，二位先楼上雅致喝茶，请来。
2: 啊，十三姐，我就不上去了，你随便给我弄点吃的就行了。
0: 哎，这为什么呀？
1: 我希望今天晚上十三姨也是一个人。
0: 哦，谢董，您多虑了吧？
1: 嗨，这年头，凡事多留个心眼儿总是好的。我是来劝架的，别弄到最后再让人打一顿，那可就不太好了。
0: 我说谢导，就算你未雨绸缪，可你毕竟就两个人呀，又能那个啊？
1: 老哥哥，恐怕还有所不知，我的买卖里也顺带着做点小军火生意。
0: 那又怎么样呢？
1: 我今天带着点样品，不知道老哥哥有没有兴趣啊？喜子，

0: 嘿，你要不要来验验货？
1: 老弟啊，铁头，你千万别跟我姑娘一般见识。吴怀仁的死我无所谓，关键是我姑娘，就让她一个人跟你见面，保证你的安全，好吧？好吧，铁头。
2: 呵呵。

0: 谢董如此的耀武扬威，您这是来解冤家的，还是结冤家的？
1: 枪这种东西，可以解冤家，也可以结冤家，就要看人是怎么用的了。

0: 齐总。
1: 爹，你真是老眼昏花了。当年总是偷你卤菜吃的那个坏小子，你都不认识了。爹啊，待会儿呢，再去咱们的熟食店，切五斤牛肉，五斤叉烧，再拿十根鸭脖，十个猪蹄。他不是爱吃咱家的卤菜吗？行，今天咱们就让他吃个够。嗯。

好意思责怪我嫁给吴怀仁？哼，那你说我嫁给谁？嫁给你？你走了十年，我柳慧芳等了你整整十年，你知不知道？就算你到了徐州，大城市，买卖做大了，看不起我这个小镇上的女人了，那你来封信总可以吧？你不让我开心，你让我死心总行吧？你知道，在这个小镇上，27岁了都还没嫁出去，别人会怎么看你吗？啊！后来是吴怀仁逼我做了他的13姨太。13姨太，我不同意，是他拿枪逼着我爹收的彩礼。可跟了他还不到一年，我就做了寡妇。哼！你说我柳慧芳为什么这么命苦？是因为你，就是因为你高德良，我把整整10年的青春都浪费在你这个骗子身上了。

0: 小芳。辜负了你，但这十年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你。我没想到你真的等了我十年，我真没想到。
1: 你没想到，你没想到，你写封信来，你不就知道了吗？啊！你走的前三年，你年年都来信，让我等你。可是后来，你后来一个字儿都没了。我还傻乎乎的，我等了你七年，我天天都在等，我做梦都在等。我还在等着你来娶我，你让我现在拿什么还来相信你？

呸！你今天是来看我的吗？啊？你是为你那个朋友来当说客的？你想让我冤家宜解不宜结？我告诉你，你就死了这条心吧。这个梁子我结定了。我告诉你，他杀的不是别人，是我男人。

0: 这是我家，你是？
1: 啊，我是毛妮子，你是范叔叔吧？
0: 啊，
1: 你好，你好，
0: 啊，
1: 我是新来的，老姨让我来帮忙的。哎，您快进来吧。
2: 哎呀，啊，这表弟回来了，
0: 啊，
2: 这是妮子，我远方的侄女，家里事多，忙不过来，我让她分担分担。您上个月不是说要找个做饭的吗？我就把她叫来了。这孩子干净，干活利索，最关键是饭做的好吃，比我强百倍。他爸是个厨师，快进来呀，进来进来。
3: 哎呀，我的大表姐，就你那个饭菜烧的，饿了十天的人都没法吃。大表姐，这丫头可靠吗？是不是咱四阳老家的？
2: 老家的老家的，人绝对可靠，自家亲戚嘛。我这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反正你要找个做饭呢，正好他有这手艺，我就把他叫来了。工钱你看着给吧。
3: 嗯，别动。
1: 我，
3: 你干什么？
2: 啊，别生气，别生气。妮子不懂规矩，回头我来调教他。妮子，范叔的包以后不许碰，别问为什么，照做就是了。还有，范叔的书房他不允许你不要进去，听见吗？
1: 听见了，我是想范叔累了，我帮他拿一下。我家男人回家进门的时候都是我帮他拿东西的。范叔叔，我再也不敢了，您别生气啊。
3: 不害怕啊，叔不怪你。哎呀，怎么这么年轻就嫁人了？你男人在哪里做事啊？
1: 他在车行拉车。
3: 可惜，这么俊俏的丫头怎么嫁给个拉车的？哎呀，这事儿啊，要怪就怪你老姨，不把你早点带来认识我呢。妮子，给我当三姨太吧，啊，就出来不用伺候别人了，让你老姨找几个老妈子伺候伺候你，啊。
2: 那好，我抽空回趟四阳，就跟大表妹和二表妹说，你打算找个三表妹照顾生活，不用我们操心了。
3: 哎呦，我的大表！

0: 你别动不动就拿那两个老婆一吓唬我。
1: 我范世皇现在是什么人呢？啊，惹急了我，我又真娶一房三姨太，他们又能把我怎么样？哎，可惜，真是可惜呀。不过没关系，咱们有的是时间。
2: 怒运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800里水泊中溢，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三载，洗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4: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5: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胖，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6: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丰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丰坛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99元。
6: 哇，只要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7: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豪取。豪取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干裂，回味悠长，一口入魂，杯中自有水浒英雄气。不管是兄弟相聚，老友重逢，端起这杯鲁韵梁山酒，一口喝出梁山好汉的豪迈情怀，一口喝出山东人的实在忠义。
6: 那刘总啊，咱们这款酒品质有保证吗？
7: 我们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鲁韵梁山酒。一，瓶瓶保真，52度纯粮浓香，5粮匠心酿造。二，不怕比价，要是买贵了立刻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呀，随时给您退货退款。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6: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呀、朋友聚会呀、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

0: 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是个实打实的好酒。鲁韵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
3: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1: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
2: 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进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而且好喝不贵。
0: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2: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0: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2: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0: 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4: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5: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6: 除夕夜

0: 团圆饭，
1: 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2: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交天下好朋友。
4: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5: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胖。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6: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99元。
6: 哇，只要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7: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干裂，回味悠长，一口入魂，杯中自有水浒英雄气。不管是兄弟相聚，老友重逢，端起这杯鲁韵梁山酒，一口喝出梁山好汉的豪迈情怀，一口喝出山东人的实在忠义。
6: 那刘总啊，咱们这款酒品质有保证吗？
7: 我们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鲁韵梁山酒。一，瓶瓶保真，52度纯粮浓香，5粮匠心酿造。二，不怕比价，要是买贵了立刻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呀，随时给您退货退款。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6: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呀、朋友聚会呀、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

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

0: 喝酒就得喝鲁豫凉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1: 鲁豫凉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凉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凉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豫凉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进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
3: 你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豫凉山52度浓香型好酒，而且好喝不贵。
2: 是的，老友相聚，阖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豫凉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3: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豫凉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豫凉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2: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3: 您打开一瓶鲁豫凉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2: 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豫凉山52度浓香型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4: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豫凉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5: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豫凉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6: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豫凉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1: 鲁豫凉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凉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凉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豫凉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见着他了？
1: 见到了。
2: 参谋长，确认是范世华吗？
0: 没错，
3: 是他们就好，算咱没白等。
1: 哎，开始行动吧。
0: 那行，我们回去跟陈掌柜汇报。哎，关参谋长啊，你得留下。
1: 为什么？
0: 留下给妮子当丈夫，不能入洞房。
2: 走。
4: 看咱国军兄弟这威风啊，大尾巴狼似的。
1: 你看他们用的枪。
0: 哎，那不就是上次打我们伏击那几个人吗？
1: 确定吗？
0: 除非我眼瞎了。

0: 番叔，咱们一会儿开饭，先喝点开胃汤。
1: 嗯。我还有点事儿，不要打扰我。等事情办完了，咱们就开饭。
0: 啊、哦。

0: 是范世煌指使你过来的吧？
1: 大哥，范长官是情报部门的，他不会直接给我们下任务，我们执行的都是自己上峰的命令。如果说上回误伤了各位好汉，小弟在这里给你们赔罪了。
0: 误伤？你差点伤了我们龙盘帮的帮主，你知道吗？
1: 什么？几位是龙盘帮的？得罪得罪，小弟是有眼不识泰山，还望各位大哥放我们一马。
0: 哼，放你一马？放你一马？你好去打别人放冷枪是吧？
1: 啊，不不，我们现在是去靶场训练，没有任务。
0: 少啰嗦，把子弹给我交了。
1: 这大哥，你看我们这是和友邻部队说好的来着。
0: 你知道龙潭帮说话从来不说第二遍，看着办吧。
1: 弟兄们，听这位大哥的，退子弹。

0: 不要耍滑头。我告诉你，打冷枪你们在行，贴身战就不是我们的对手了。验枪，快！
1: 把你们身上所有的兜都翻出来，快呀！
0: 滚！走。
2: 报告，刚刚收到。
3: 干爹，首次空中相会甚喜，我已派寨主去追寨。蝗虫。

第一次跟黄楚密电联系，不要让他担心。回电，干爹很高兴。

0: 排长，一颗子弹都没了，我们还去干嘛？
1: 前面就是十九团的防地，跟他们要子弹。今天的任务，范世皇长官下了死命令，必须完成。

0: 嗯，妮子可是真会做菜啊！我在里边都闻着香味儿了。
1: 是吧？那我们就吃饭吧。
0: 我烟没了，出去买包烟，回来就吃饭。
1: 嗯。
0: 啊，对了，我今天高兴，要喝一点。

0: 蝗虫，按数字索引。
1: 我烟没了，出去买包烟，回来就吃饭。
0: 从此空中相会，住于两栋三三幺两幺馆，两栋幺馆。
2: 表弟，你出去了。
3: 范叔，夜满回来了。
4: 嗯，
3: 那快吃饭吧。
4: 好，马上。

这13姨她到底什么意思呀？答应就答应，不答应就崩了她。我看她是够汉奸标准了。哎，你看她上次带的那帮人，典型的汉奸样。谢导，这大队长还等着咱们回话呢，这下一步该怎么办呀？

西子，明天先回趟家，跟家里说一下这边的情况。我先留下来看看。既然已经来了，十三姨也见了，就尽量把事情做圆满。啊，家里要问起来，你就说十三姨举棋不定。

0: 刘叔，
1: 刘贺，你怎么来了？
0: 正好这两天我身边没人，你看是不是跟小芳约一下？要说你们俩呀，还真该是一对儿。昨天晚上来睡前。

小芳就想让我跟你约一下了，也想今天跟你见面。你看，你们俩多默契，这事儿都想一块儿去了。

0: 哎呦，来啦！啊，
1: 小叔，我是不是来晚了？
0: 不晚不晚，谢董，你一向准时。
1: 这车是？啊，
0: 这车就是接您的。小芳说呀，不在这儿见面啊。
1: 不在这儿？在哪儿啊？
0: 去家呀。小芳说呀，您难得回来，又是意外相逢，还是去家里更好些呀。
1: 去家里不太方便吧，还是让小芳来这儿吧，这挺好嘛。嗨，
0: 您又多虑了吧。您跟小芳是什么关系呀？啊？
2: 好吃。你在那边看不到吗？
3: 大队长，这还有给局长和五大金刚带的。啊，
2: 那合着这些不是全都给我的？哎，哼，我看你这小子现在对老首长的革命感情有疏远的迹象啊。啊，哼，继续汇报。
3: 这我都汇报完了。
2: 啊，完了啊？那老高怎么说的？
3: 谢董说了。
2: 哎，什么谢董啊？他的身份是我原来堂弟的身份，现在已经到延安去了。谢董，哼，老高啊，他现在肯定是西装革履，派头十足。
4: 小周，来，请谢董上车。来，谢董，上车。
5: 来，谢董，
0: 上车，请上车啊。

0: 哎，那谢董有没有说怎么说服十三姨啊？
1: 谢董说了，不，高副大队长说了，这十三姨她现在举棋不定，谢董他准备见机行事。再说这已经见了面了，他就想把这事儿做得圆满一些。
2: 我知道了，庄严，你是不是牺牲了？如果你真的牺牲了，你们营里会给我传来消息的。我没有得到任何消息，那说明你还活着。你为什么3个多月了都没有给我回音？我警告你，我再给你10天时间，如果10天之内我还收不到你的回信。
3: 我就，
2: 请进。志美，哎呦，喜子回来了，怎么样？事情办得顺利吗？
3: 啊，我从三铺给你带了些吃的。哎呦，
2: 好，谢谢你啊，喜子，我这儿有一封信，你赶紧帮我寄出去，非常着急。是。
4: 参谋长，信，你怎么这么冒失啊？
5: 何政委，他有点急了。
4: 急了？

0: 小芳，你这玩笑可开大了啊！你要是再拍一下巴掌，我这可就……
1: 对对对对对，我就差点死在我特意安排的浪漫气氛里了。

0: 哎，站住！你带枪我不奇怪，可就你这掏枪的速度，比光都快，你怎么就……
1: 这么多好吃的，
2: 怪不得你爹非要我到家里来呢。
1: 今天晚上我要好好的享受一下。
0: 高德阳，你别打岔。我在我那死鬼部队里也算见过不少世面。
3: 哼，什么飞车队啊，别动队啊，
0: 可就你刚才那一下子，我就从来都没见过。
3: 哎呦，你算是让我开了眼了，哼，可以吓死我了。
1: 我就是个买卖人，走南闯北，黑道白道，跟几个军方的朋友学了点雕虫小技。防身而已，没你说的那么邪乎，还开什么眼？赶紧开席吧，我都饿死了。
0: 好，咱们开席，边吃边聊。小三儿，关灯。
1: 你先告诉我，你怎么今天跟那天判若两人呢？不计前嫌了。
0: 想知道答案，那你得先听我的计划呀。今天呢，我搞这个情调，对，情调。哎，你是不是特熟这种情调啊？呵，我算是相信你到现在还没结婚了。今天呢，我搞这个情调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那天我骂你骂的有点过分了。尽管你的确该骂，哎，你说你是不是该骂？是不是该骂？啊，
1: 是是是是是是。
0: 不过我嘛，是个有修养、懂感情的淑女。咱们俩毕竟恩爱过一场，我等了你10年。你也至今未婚，所以呢，咱俩就算扯平了。来，为了扯平，干杯！
1: 干杯！
0: 小翠儿，倒酒。
1: 哎，哎。算了算了，还是我来吧。
2: 喝一杯，拍一下桌子，你可就不淑女了。
1: 你13姨是淑女，淑女身边一般都会有一个绅士，所以这活儿就让绅士来干吧。有事叫你。
4: 谢谢您了，谢董。您真好。您抽烟吗？
0: 我给您点根烟吧。行了，小烂货，见着男人就走不动路了。啊，他给我倒酒，你给他点烟，这什么人物关系啊？下去。行啊，高德良，连个使唤丫头都哄得这么开心。哼，我看你是不用结婚，天天当新郎。
1: 你想太多了。
0: 我要跟你做笔买卖，你包赚不赔，包你得了夫人又得兵。
1: 什么意思？
0: 我答应你朋友托你带的话，冤家宜解不宜结。杀我前夫的那个灵芝，我可以不计较，一笔勾销。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这么痛快？好，只要我能做到，
0: 给我当男人，讨我当老婆。

0: 班长官在家吗？在。您是？
1: 我是独立营的王营长，请你赶紧通报一下，
0: 我有急事求见。哦，那您等等吧。
2: 王营长，来来来，进来。

0: 报告，范长官，事情紧急，打扰你们吃饭了。
1: 哎，什么急事儿？来，坐下喝两杯，边喝边聊啊。
2: 表弟，你们谈吧，我和妮子上厨房吃。
1: 啊，好，妮子，再烧两个菜，烫一壶酒，我跟王营长啊。
0: 不，范长官，不用忙了，我说几句话就走。
1: 既然你能上我这儿来说事情紧急，这个事情就紧急不到哪儿去啊。坐，妮子。 炒菜去，王营长啊，也是咱们饲养老家的，烧几个家乡菜，啊，去吧。王营长，坐。张坤呐，我总是托你办事，心里一直感激你这个小老乡啊。你也难得到我这儿来一趟，就一起喝点，又不是什么山珍海味的，一点心意嘛。你办事啊。 每次都是那么漂亮利落，可是，范长官，这次恐怕立足不起来了。怎么了？难道没干掉？干是干掉了，可是我们狙击小组四死一伤，最要命的是，一排长和梁子让人给抓走了。
3: 怎么会这样？

0: 准备好。
1: 你那点活全让我给干了，你可真会给我找好差事。知道了，
0: 我不让你白干，以后你饭主不在家，我让你把他叫过来，

0: 和尚
1: 啊，
0: 那两个俘虏现在怎么样了？
1: 大队长，咱这优待俘虏的政策成了俘虏抗拒的理由了，啊？
0: 哎，不说我倒忘了，葫芦，那被伏击的人现在什么情况？
2: 说了您别激动啊，他们俩牺牲了。
0: 牺牲了？那有没有查明是什么身份？
2: 我们找过附近的老百姓了解情况，他们俩一个是武阳新区武工队队长，一个是区委书记，也就是您的
0: 武工队队长。他是不是叫牛庆东啊？
2: 是。
3: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

0: 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拉肠，
2: 这老万家呀，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3: 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4: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5: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5: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啊、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5: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5: 嗯，
0: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5: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啊、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0: 啊，99块钱两斤。
5: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5: 嗯，这还不够。
0: 对呀、啊、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5: 嗯、
0: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
5: 啊。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
5: 嗯，
0: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6: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5: 哎，那
0: 怎么样？
5: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5: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啊、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5: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
0: 嗯、
5: 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7: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

0: 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真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没有华丽的装修，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那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3: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1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0: 万城蒲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实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

0: 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

0: 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实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实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马上，我在家呢。送我到。

0: 我到三铺你就回来，对，不用管我。嗯，嗯，行了，妮子，
1: 哎，
0: 我有点急事要出去一趟，啊，今天晚上可能不回来了，好好看家啊。
1: 哦，知道了。
0: 你老姨哪儿去了？是不是又搓麻将去了？
2: 你这哪是回来给我当姨娘啊？纯粹是来伺候她的。
1: 没事儿，老姨她也是难得出去玩的。
3: 那你去卧室把我的马褂拿过来，我得书房换了。
2: 哦。番叔，你这么晚还出去啊？是啊，没办法，手下人办事不力，就得我亲自出马了。嗯。
0: 快快快，打死你！我打死你！
2: 哎，打死你！放开我！放开我！你们放开我！你知不知道你杀的是什么人？啊，他是抗日英雄，曾经一个人拿着刀祭祀了十几个鬼子都没死，你把他给杀了！我今天不要杀了你不可！你还是不是人？啊，你是中国人吗？你活着干什么？我非杀了你们！非杀了你们！
4: 你说你做买卖不就图个挣钱吗？是，你是有钱，那我的财产也不少啊。我连人带财产都给你，你说，你是不是得了夫人又得兵啊？我就是个买卖人，哪会统领什么别动队呀？你也太高看我了。
2: 哟，就你拔枪那速度。
5: 别动队里也无人能及呀！
6: 哎，先生，您去哪儿？
0: 十三一公馆。
6: 十三一公馆，哎，我知道，您来这边。

0: 哎呀，你也知道的，在乡下这种地方，身边没个男人撑着，人家会笑话我的。亮哥，我苦等了你十年，这后十年二十年，你就让我享享清福，过个女人该过的日子。行吗？你本来就应该是我的男人，你欠我的情债不应该由你来还吗？这跟林芝没关系啊，我恨他是因为他杀了我的男人，让我成了寡妇。可是你要成了我的男人，这个仇我可以既往不咎，因为我又有了男人嘛。讲理吧，纠缠吗？
1: 范先生，范先生，十三姨有重要的客人，不太方便，吩咐下来了，今儿晚上不见任何人。
0: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时隔十年，既然老天爷把你送到了我的身边，我柳慧芳绝对不会放过你，这是天意，天意不可违。
2: 让开！

0: 你妈没教过你进别人家门得先敲门吗？小赵，把他给我轰出去！坏我十三姨的好事，你找死啊你！
1: 哎，十三姨，千万别误会，我是有重要的军务想跟你商谈，你先听我说。
0: 滚！
1: 今天老娘没兴趣听你谈什么军务，
0: 什么东西，轰出去！
1: 放开！十三姨，请你不要出言不逊。 这可不是你有没有兴趣的事情，我正在执行藤野司令官布置的任务。

现在任务出现了意外，情况万分紧急。我连夜赶来找你，就是为了找你商量对策。你跟男人调情，这我管不着。可你必须现在配合我完成这个任务，否则你将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0: 我现在就听你把话说完。
1: 那这位先生是？
0: 我的朋友。
1: 十三姨，我们商谈的军务涉及机密，能不能请这位先生回避一下？
0: 不能。他不仅是我的朋友，还是我刚任命的别动队参谋长。你不是要找我商量什么对策吗？我们别动队里所有出谋划策的事情都归他管。
1: 这位先生怎么称呼呢？
0: 我的参谋长，你问那么多干什么？有事说事，没事走人。我跟参谋长还有要事商量呢。
1: 奉藤野司令官的命令，我派人刺杀了共党苏阳新区区委书记，刺杀很成功。但麻烦的是，任务完成后，有两个弟兄被几个身份不明的人当场抓获。据我初步分析，这几个身份不明的人应该是共党的便衣大队。
0: 哼，这算什么重要军务啊？
1: 这个不重要吗？
0: 日本人给你钱，你就替他们杀共党，这是你应当的呀。哦，明天来说就少了你的功，少了你的赏了。切，真没劲。完事走人，我和参谋长还有事儿。
1: 哎，十三姨，你也太不把我范世皇当根葱了吧！我派人杀了共党分子，你不感兴趣这没关系，可那两个弟兄被几个身份不明的人抓住了，这可是事关重大。
0: 这只能说明你用了一帮废。你今天晚上让我很扫兴，我屋子里的人你都看见了，你还在这死乞白赖的不走，你也太不地道了吧你！
1: 好，我走。但是我把话给你撂着，一营的这两个弟兄100%是被共党的便衣大队抓获的。如果这两个弟兄要是招了供，藤野司令官的情报计划就会全盘的暴露给新四军。藤野要倒霉，山本旅团长也要倒霉，你哼，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2: 范长官，还请留步。
0: 这没你事儿，你让他走，出去出去。
2: 十三姨就这脾气，有口无心，还请别介意。既然是公务在身，还是有事说事儿吧。
1: 那我就不看僧面，看佛面。
0: 我看你就像盆炸酱面。
1: 王营长手里有我的证据，这是很要命的。
0: 参谋长，说说你的高见。
2: 做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位先生是
0: 范世皇，韩世举的情报三部部长。
2: 哦，韩司令的部下。这韩司令可是党国的抗日将领啊，率领苏华战区各部队南征北战，打击倭寇，久仰久仰。不过范先生刚才说的事情好像和抗日无关吧？啊，
1: 嗨，战局动荡，日军势力强大，国军投靠日本人的不在少数，我也是为自己留条后路，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还未请教先生是姓蒋还是姓汪呢？
3: 彼此彼此，谁给钱多我就跟谁姓。
1: 参谋长所言极是。
0: 哎呀，行了行了，都别打哈哈了。
3: 不可能要给范部长泼盆冷水吧？
2: 我想请问范部长，杀了王营长，您是否就高枕无忧了呢？
1: 您这是什么意思？
2: 搞不好打草惊蛇，引火烧身呢。退一步。

0: 不，即便要杀，别动退，恐怕也是力不从心吧。弄不好，大蛇不成，被蛇咬。此事还得从长计议呀。
1: 太对了，这赔本的买卖我可不能干。
2: 可是，
1: 可什么可？今天晚上你来就是想借刀杀人吧？我告诉你，猪八戒摆手不伺候，
2: 不行。参谋长的从长计议绝不可取，这简直就是在贻误战机嘛！这会给王营长留下充分的时间做准备，这样我会非常的被动，非常的危险。我相信藤爷也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吧。
1: 小周
3: 在。
1: 送客。
3: 范掌柜，请吧。
2: 我走。我算是明白了，现在什么事儿也比不上你跟男人上床更要紧。我理解，刚死了男人嘛，一个垮夫。
1: 范世皇，我看你是活到头了。

他到底了解你听见了吗？他居然当着你的面叫我寡妇！寡妇，我最听不得这两个字。发过誓，谁要当面叫我这两个字，我就要他的命。可是我就是个寡妇。我做梦都想不到，我柳慧芳27、28岁我就当寡妇了，这怪谁呀？啊！归根结底，这都怪你！没有男人的女人就是这样被人欺负，都怪你！都怪你！

0: 要用车吗？
1: 我包月，来谈个价钱。
0: 好嘞。

0: 钥匙做好了吗？刚刚做好，林钥匙带相机，正准备给你送过来，没想到你这就……
1: 他们俩都不在家，樊世皇今晚去三浦镇不回家，我老姨打麻将去了，天不亮也不会回来的。
0: 哎，拿点谷子。

0: 范成王都日语了，不会说，但能听懂几句。这本词典不像是学习用的。
1: 你怎么知道？
0: 你看，绘有折痕的页面上，多是成语用词，而且还有句式术语用词。
1: 这应该是一本用词典编制成的密码本。

0: 法。
1: 这肯定是鬼子特工部门最新研制的密码，这对咱们以后破解鬼子的密电会有很大帮助。
2: 不仅如此，这本密电码和范世煌发给藤爷的几封电报，也都是范世煌暗中投靠鬼子的铁证。
3: 都这么晚了，就住下吧。
0: 不行，这样影响不好。
3: 没想到你还是个正人君子。
0: 我有我的原则，除非我娶了你。
3: 那你今天晚上就娶了我。
0: 别说傻话，我现在知道你真的心里有我。但婚姻不是儿戏，给我时间考虑好吗？我保证我一定会考虑的，好吗？
3: 那你住哪家客栈
0: 啊？望山楼。
3: 我叫车送你。
0: 不用了，我今天晚上就得走。
3: 今晚就走？去哪儿？
0: 小芳，我不想编瞎话骗你说我去哪儿，你也不要问了，好吗？毕竟我有我自己的事情，以后再告诉你。
3: 好吧，反正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男人。

1: 自古男人的事儿，女人就不该多问。可是这么晚了，你怎么走啊？
0: 那，客栈有租赁快马。
1: 黑灯瞎火的，起码安全吗？
0: 我经常这样，习惯了。不要担心我。
1: 不要开枪，保重。等等，你会开车吗？那你开我的车走，起码太累了也不安全。
0: 这，
1: 要是你不想回来的话，你就骑马走。 否则，你就开我的车去。你可以来去自由，不过我有一个条件：每10天我必须见你一次，直到你娶我的那一天。不然，我不想说那个不然。你懂我的意思？

0: 八号房结账。哎，结账，先生，这么晚了，您这是？
1: 有急事儿，快！这下范先生有福了，刚才啊，差点没把我吃了。你刚才说什么？
0: 哦，刚才有一位住房的范先生，可是客栈房间满了，我只能把他安排在八人住的大通铺，把他气得直骂街。现在好了，您退房，他就可以住您的房间了。
1: 没准儿这范先生是个有钱人吧？谢先生，您真智慧。他可真是有钱人，纯丝面料的长袍褂，加个公文包，气宇轩昂的，就是骂街呀，骂得不像他的身份。哎，谢先生，您过目，一共是五块大洋。
0: 不用看了。
1: 哎，正好，谢先生，谢谢您。
0: 这是你的，帮我一个忙。
1: 您说。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屁大的三浦镇，打几个电话就知道你在哪儿了。
0: 怎么？我听伙计说十三姨要叫我回去。
1: 是啊，我这不是来接你来了吗？
0: 哼，什么意思？讨好我吧？是怕我上藤野那儿告他开枪杀我？哼，早知现在何必当初？晚了，我现在哪儿也不去，我要回家。
1: 我没问题，你可想好了，可别后悔。
0: 后悔？我后什么悔？我是后悔的人吗？目标李七镇，开车吧。哼，这个破旅店。

0: 伟。
1: 哎，喜子。哎，
2: 你的信。
1: 啊。
3: 五叔嘛，他没死吧？你看他给我回信了。哎，谢谢你啊，喜子。哎，以后有我的信，一定要在第一时间交给我，好不好？
0: 是。那我先走了。
3: 哎，晚上到我宿舍来一趟，帮我把回信寄出去。

兰兰，回信晚了，见谅。其实不是我信写的晚，是最近一直在外执行任务，根本没时间和机会把写好的信送出去。我也着急呀，我可能要被踢职了。祝贺我一下吧。你最近好吗？工作安定吗？再续，想你。 Yeah.

0: 那老板，这毕业都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上哪找他们的驻地呀？我看他们呢，根本就没有固定的住所，玩的是逮钱换个地方。我和大虎都跑了五六个村子，就一个村子老百姓说见到便衣队了，哎，还说是好像的。你说这事闹的，我都快累死了。
1: 你别再嚷嚷了，行吗？行吗？行吗？这寻找便衣队的驻地是藤野给十三姨下的命令，是吧？那为的就是彻底消灭便衣队。咱们端的是十三姨的饭碗，那就得给十三姨卖把子力气了。
0: 卖力气？照这么下去，都快卖命喽。咱们一共六个小组分头找便衣队，这三组和五组已经有两个兄弟被干掉了。找便衣队没找到，他娘的都死在便衣队手里了。
1: 别的小组怎么样我管不着，咱们小组还要继续找。这地球的吸引力是公平的，都在地球上待着，我就不信便衣队他能飞上天去。
2: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1: 啊，
2: 听好了啊，各自按照划定的区域给我接着找，晚上到了莱安镇我请客。
0: 走，兄弟们，出发，干活，快！
3: 参谋长，这次你是对付我去了，那下次怎么办呀？这贺政委刚收到庄副营长的来信，肯定会给他回信。哦，不是给你回信，你怎么办呀？庄副营长的这个挎包里，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封没寄出去的信吧。

十三姨的车怎么到这儿来了？对呀，那开车的也是个生人，怎么总来没见过呀？哎，老衲，不会是被盗了吧？怎么可能啊！十三姨的家里全年都有人守着，你到一个给我看看。铁血救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圣道底，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一百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叫99，只叫99。 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一二三四，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级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

0: 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净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两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1: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啊，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600，甚至上千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2: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试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2: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

0: 别的滑溜哈、啊，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1: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
0: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1: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0: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1: 没错，说干就干。
0: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1: 看，轻松搞定。
0: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1: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啊！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呀、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5: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

0: 油，一机自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三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留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2: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1: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2: 来，有请。
1: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试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2: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您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1: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体现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2: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1: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
2: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1: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虚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2: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1: 没错，说干就干。
2: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1: 看，轻松搞定。
2: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1: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

0: 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他，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2: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3: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4: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5: 中华，你准备一下，马上跟我去提审那个国军的排长。
6: 你不是已经免了我的职吗？我还去干什么？
5: 啊！你跟我叫板是吧？我让你以大队长的身份去提审俘虏了吗？你是去当书记员，顺便向那个俘虏道歉。你现在糊涂的，连我军的俘虏政策都忘了。
6: 俘虏政策我没有忘，但是要看是什么俘虏。那两个王八蛋打死的是秃子，是我的老战友。你又不是不认识他。赫赫有名的抗日英雄，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在这两个畜生手里，难道你就不愤怒吗？

要向那个畜生道歉，那是对死去的抗日英雄的大不敬，是亵渎。局长，大不了这个大队长我不干了，我绝不会向那两个畜生道歉，绝不。陈忠华说到做到，我看你还是换个人当书记员吧，免得我看见那两个畜生就怒向心头起，恶从胆边生，忍不住把他俩给咔嚓掉。

0: 高副大队长，这车你开来的了？你漂亮。
1: 德亮，回来了。
0: 报告，高德亮执行任务返回，请指示。
1: 德亮，那辆车不错，哪弄来的？先不说车从哪来的，先让你们看看我带谁回来了。

0: 范世皇。
1: 咱这是歪打正着啊！啊，太有意思了！原来新四军的公安局他就在徐东村啊。
2: 那第一队的根据地肯定在徐东村。
1: 大哥啊，咱俩立功了。哎，
2: 这是三一的车。
1: 哎，这事儿千万别跟任何人说啊！你想啊，十三姨万一跟共军有什么来往的话，他愿意咱们俩知道吗？
3: 当然不愿意了。
1: 啊，对呀。
3: 好，快散步。
1: 来安不去了？你笨呐！来安啥时候不能去？这么重要的情报，你不赶紧给十三姨送过去，你还等着其他兄弟来抢功啊？笨脑袋！
2: 对对对，
1: 走，快点。哎，
2: 老大，你又说我呀？
1: 你快点吧，你走，快。
4: 听完老高的汇报，能够感觉出你的三铺之行真是一波三折，险象环生啊。但是你能够从容应对，灵活处置，表现出一个老牌特工的素质和能力。哈哈，尤其是把范世皇顺手牵羊的给弄回来，那更是一曲绝妙的花彩乐章。哎，小亮，到，祝贺你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5: 谢谢局长。
4: 立即提审范世皇，我现在呀，满脑子就是他那张情报网，到了鱼死网破的时候。当然了，范世皇勾结鬼子的证据已经很充分了，但是韩世局恐怕不会善罢甘休啊，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把所有涉及范世皇跟鬼子勾结、刺杀边区居民的罪证汇总到一起交给韩世局。啊，铁证如山，我想这个韩司令他这个抗战将领应该会深明大义。
6: 我有个问题，独立营的王营长怎么办？我连夜赶回来就是向你们通报这件事儿。范世皇虽然被抓了，王营长的危险性相对减轻，可十三姨是知道这个杀人灭口的计划的。他们毕竟是一丘之貉，十三姨有可能会向藤野汇报这件事情，然后派别动队去暗杀王营长。王营长一死，这指控范世皇的证据可就少了一大块。
4: 逻辑上是对的，而且要尽快让藤野知道范世皇被抓。不过短时间内一下抓到韩世举的两个手下，恐怕会有麻烦呢。
7: 有什么麻烦？他们要好好的抗日杀敌，谁去抓他？
4: 好吧，抓捕王营长这件事情我请示一下军区首长再定。现在第一要紧的事情啊，就是突审范世皇。
8: 报告。
4: 哎，关涛，你赶回来正好，快进来，快进来。
8: 局长，哎，这是昨天晚上我在范世皇家拍的照片。
4: 哎呦，
8: 根据我的经验，就凭这些照片，足可以给范世皇定上汉奸的罪名。

0: 呀，太好了，太好了啊！咱们真是各路英豪，捷报频传。关头啊，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范始皇已经被捕了，
1: 被抓住了。
0: 对，
1: 哎呦，局长，回来的路上我还在想，证据都有了，怎么抓住他呢？啊，谁抓的？怎么抓的？
2: 是德良，他顺手牵羊，就把他牵到公安局来了。里面的故事可精彩了。
1: 不愧是老牌特工，值得我学习，佩服。
0: 关涛听令。
1: 到。
0: 从现在开始，你代任便衣大队大队长的职务。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就说是啊。
1: 是。哼，局长。
0: 嗯，
1: 这不好好的怎么会？
0: 哦，最近你们两个呀在外面执行任务，便衣队有些情况你们不清楚，回去你们自己聊聊啊。当然陈振华同志只是停职，不是免职，他还是便衣队的成员，相信他能够正确对待。
3: 你说什么？徐东村公安局？
1: 啊，
4: 一点也没错。
3: 你敢肯定共党便衣队也在徐东村？
4: 这我不敢肯定。不过共军的便衣队归公安局管，这我知道。十三姨啊，藤野现在不是急着四处找便衣队决一死战吗？可他就是找不着啊。您现在如果把这个消息给他送上去的话，那他还不得了疯了？这可是去藤野那儿领赏的大好机会啊。
5: 这种缺德事儿我可不做啊。

0: 长官，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我听陈长官说了，被我们打死的是抗日英雄，我心里真是憋屈啊！我有罪，长官，我不配活着，求你给我一伤吧！
1: 闭嘴！都抬起来，用眼睛盯着我。你现在明白了，一至今日，你何必当初？中国大地上有多少抗日英雄，没有倒在侵略者的刀下，却牺牲在你们这些汉奸、走狗、傀儡的脚之下？民族的败类，我真想一枪崩了你！

0: 须干掉他。
1: 王营长虽然在暗中一直帮助皇军刺杀共党抗日分子，但是他的价值远不如范世华。充其量就是个杀手而已。一旦他把范世煌供出来，我们皇军将会失去一条重要的情报渠道。解铃。

0: 还需纪灵人，让范世皇亲手干掉王营长，应该更会有把握。
1: 他敢吗？他
0: 杀王营长用不了大举进攻，那是蠢人做的事，要暗杀又杀，要达到此目的，只有和他比较亲近的人和熟悉的人才能做到。按照范世皇和王营长的关系，王营长对他不会有过多的防范，一旦王营长暴露，直接威胁的就是他范世皇，他不干也得干。今天一直在呼叫他，电台一直处于静默状态。
2: 报告，范世皇的电台刚刚有反应了，他询问有什么指示。
0: 回电蝗虫，一，你立即亲自送王营长回老家。

范世王，你以为你不说话，我们就定不了你的罪？告诉你，我们已经充分的掌握你勾结藤野、杀害抗日英雄的事实和证据。光凭这些证据，我们就可以定你汉奸罪。

0: 你走，本来今天带你撤退的，可是情况突变，藤野随时可能跟范志王下达新的指令，所以得坚守几天，我随时和你保持联系。
1: 好，我服从命令。你路上要小心啊。
0: 哎。

0: 你那边审的怎么样啊？
1: 招了，都招了，他不招行吗？他犯下的罪过，局长，我恨透这帮家伙，狼心狗肺。你说一个堂堂中国人，为什么去为日本人去卖命呢？这民族气节都哪去了？啊，局长，
0: 嗯，
1: 中华那头怎么样了？
0: 中华那边啊。 估计不会像你这么顺利。范世皇是个老情报人员，不会轻易开口。但是我现在急需知道的，就是他一手编织的情报网吗？那把照片和排长的供词往范世皇面前一放，还怕他不开口？要想枪毙他，这些铁证足够了。但是，要想让他交代情报网，这些铁证，相反。
2: 只会让他横笑一条心，死活不开口，因为他知道，只要一张嘴，他手里就没有保命的筹码了。局长，
0: 嗯，
2: 你的意思是，先不把置于他死地的证据亮出来，让他感觉到还有一条活路，为了求这条活路作为交换条件，彻底供出情报网。毕竟这情报网涉及到的。 只是一些潜伏特务的名单而已，就是供出来，也不至于有杀头的罪过。
0: 而这些名单对我们来说，

0: 如果他死守住这段情报网不开口，我们就会非常被动。我觉得一定要给他施加一点压力。
1: 我抗议。别忘了

0: 长。
1: 范部长，这可不是你什么情报部，这里是边区公安局，而且你因为涉嫌汉奸罪已经被我们正式的给收押了，明白吗？
0: 哼，汉奸罪，你有证据？既然我被公安局逮捕，让你们的局长亲自来审问，你一个便衣队的大队长有什么资格审我呀？
1: 哼，就你那一点破事儿啊，还让我们局长来审你？
0: 既然我这点事儿是破事儿，哼，陈大队长，我可得提醒你，现在可是大敌当前，国共两党两军应该团结协作，共同抗击日寇，可你却以汉奸的罪名逮捕了堂堂国军的上校军官，你这是在破坏两党之间的团结，蓄意制造两军之间的摩擦。如果韩司令知道了，哼，你知道后果吗？
1: 哼，韩司令要是知道了，你干的那些勾当，我看饶不过的人是你。你还有脸跟我在这说破坏两党两军之间的团结？真正在搞破坏团结的人就是你。怎么不说话了？在想什么呢？是不是在想我手里究竟掌握了你多少勾结鬼子的证据呀？
0: 哼，别吓唬。有证据拿出来，当我没审过犯人呢？我手里没证据的时候也说自己铁证如山，我懂。
1: 范部长，我们这可是顾及韩司令的面子才让你自己把这情报网的事给说出来，这样我就可以算你是自己主动交代，同时也为你争取到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啊。
0: 这个机会对我来说有什么实际意义吗？
1: 哼，我们宁愿相信你设这个情报网纯粹只是为了挣钱，但我们也不排除你已经被鬼子给收买了，替鬼子在收集情报，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汉奸。
0: 如果我告诉你，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情报网的事情呢？
2: 你要尽快搞一张相对精确的地图，确保这次扫荡的绝对胜利。
3: 我已经派专人执行这个任务。另外，国共两军为共同抵抗皇军，在兵力部署方面互有通报。我已电令范守王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查明徐东村及其周边的共军兵力。
2: 为了彻底消灭便衣队，这次扫荡你的苏伟联队出动两个大队，我再从第三联队中抽调一个主力大队归你指挥。这三个大队相当共军一个师的兵力。藤野君，这次扫荡过后，我不希望再听到便衣大队四个字，你能做到吗？
3: 啊，山本旅团长，消灭便衣队的总部和公安局，这完全没问题。但这便衣队化整为零，分散驻扎在十里八乡，要完全消灭恐怕是……
2: 那就像篦子篦头发一样，把这十里八村篦上它一遍。两遍，三遍，直到他闭干净为止。嗯，
3: 嘿，
4: 德亮，上次任务完成得非常不错，希望这次同样如此。我和军区首长就等着你的情报，制定作战方案。
5: 请局长并转告军区首长放心，没有高德亮完成不了的任务。
6: 高副大队长工作经验丰富，

0: 怎么样？
1: 你能不能管管你那老战友那张嘴？我真受不了他。
0: 关涛，关涛怎么了？
1: 他在龙局面前跟我说让我不要轻敌。
0: 嗨，都是老战友了，他提醒你一句也是为你好啊。
1: 他那是提醒吗？明明就是在龙局面前显能。我轻敌，龙局能再次派我去，而且批准了我一个人单独行动的计划。
0: 单独行动什么意思啊？喜子碍着你了？
1: 没有，他经验不足，我怕他出危险，万一有个闪失，我不好跟你还有龙局交代嘛。啊，你刚才怎么不一起参加会议啊？
0: 哼，我现在不正在停职检查吗？跟你说个正事儿。
1: 嗯，
0: 你记不记得五科长有个朋友，就是那个搞情报的，在里集镇开裁缝店的那个？
1: 你说的是黄老板？
0: 对，就是他。
1: 我记得
0: 他在三浦镇还有个分号，你这次去的时候就住他那，这上面有地址。
1: 这个人我不太熟悉，可靠吗？
0: 他是武科长的朋友，我也认识他，你说他可靠吗？这次去主要的任务就是搜集藤野什么时候会扫荡许东村，他要用多少的兵力。当然我也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特意安排了黄老板到三浦镇来策应你。最主要的呢，还是要你从十三姨那里打开缺口，万一真的遇到什么问题实在没有办法解决的话，我想黄老板以他在三浦镇的人脉应该可以帮助你脱险的。
2: 亲爱的，你最近是不是受伤了？要是真受伤了，你要跟我实话实说啊。不是我多心，是因为你的字写得怪怪的，让我觉得都不是你写的。要是真受伤了，你就赶紧治疗，不要落下什么后遗症，好吗？庄严，上次我给你提的关涛，你说你不熟，没关系，以后有机会等你来了便衣队，我介绍给你们认识。还有我这次要严重表扬你，你的回信出乎意料的快，以后要坚持啊。
0: 范部长，看来你反审讯的能力可不是一般的顽强啊。哼，我估计是斗不过你了。白天你可以睡觉，可我不行，我得打鬼子。哎，说到鬼子，藤野你认识吧？不认识也应该听说过。我认识他，还闹了个笑话，我打了他三枪啊，这三枪都没能把他给打死。不过话说回来了，我还得要感谢你啊。藤野坐火车去浦口，这个情报可是从你那儿放出来的。还是不想说是吧？哎，那我也没办法了。既然范部长不想说话，那我们也只能睡觉了。不过这睡觉之前我还想问你个问题，你应该还记得藤野曾经发给南京伪政府李次长让他接战的那封电报吧？哎，你说这封电报是应该由我还给藤野呢，还是用你的名义还给藤野好啊？至于你那个什么情报网，我们也不要了，明天就送你出去，然后

0: 我就派人告诉藤野，说你出来了，并且也让藤野知道，我们当初是因为根据你的情报，所以才把他打成了残废。反正我们俩早就想废了他了，刚好利用这个机会，也让他看清楚，清楚什么叫做统一战线，国共合作。
1: 嗯，
2: 陈大队长，陈中华，你这招太狠，太阴毒了。你们靠着我的情报，才有机会刺杀藤野，不感谢我，反而拿这件事情来要挟我，还要把我送给藤野，卑鄙，太卑鄙了！
0: 我卑鄙？哼！你不但卖情报给鬼子，你现在还卖国求荣。你受了藤野的指使，让王营长去杀害那些抗日英雄，结果事情败露，你又让十三姨去杀王营长灭口，你不卑鄙？哼！这里面全都是证据，你自己好好的看清楚。
3: 看清楚了。
0: 范部长，你真的别把我给惹急了。你要是惹急了我，我就把你送到藤野那儿，让他知道你是怎么出卖他的。我倒想看看藤野他会怎么收拾你。

0: 高，真是太高，我服了。你不就是想知道情报网的事儿？我说，我可是一五一十的全都说了，你们看着办吧。
1: 范守望，你见过这个宫崎骏吗？
0: 没有，是我情报网里的一个骨干认识这个叫宫崎骏的人。我是想通过这个骨干，让宫崎骏给我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1: 你没听你的骨干说这个宫崎骏还有别的名字吗？
0: 没有，一直就叫宫崎骏呢。
1: 那你的骨干呢？他在这个名单上吗？
0: 不在，半年前他身份暴露了，逃跑的时候被你们武工队给干掉了。
1: 哎，你能确认这个宫崎骏就在王吉区委潜伏吗？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

0: 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

0: 着，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 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

0: 味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

0: 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她生性开朗乐观，因为长得漂亮，在村里人人称她为黑牡丹，但是她却没有因为她的美丽过上如意的生活。即便面对29年前沉重的打击，她依旧选择笑着来面对生活。
1: 有请。欢迎您，
2: 苏东老师好。
1: 您好您好您好，您这身衣服非常的精神哈，还是中式的盘扣。您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您好，欢迎您大姐，请坐。好，咱们坐下慢慢说。
2: 对，
1: 好吧。您先跟我们介绍介绍吧，您从哪儿来，我们怎么称呼您，您今天来找谁？
2: 我叫吴亚珍。今年62岁。我从陕西咸阳来。29年前我犯下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我活在了一个阴

0: 影当中，我要一生去弥补这个错误。
1: 到底是怎么回事？29年前到底发生什么了？
0: 90年的时候，我们泾河就是我们就在一个泄漏旁边住着呢。当时泾河上急嘛，我那个女儿她就是莎莎，她就认得她的大弟弟。
1: 那个时候大女儿多大岁数？
0: 那个的时候大女儿就是荒叫8岁，实际就是7岁半左右。那个地方都是演戏了，演戏他拿着小凳子，他都没那道走了。他一个奶奶见他的以后说：“莎莎，你干啥去啊？”他说：“我跟我妈妈占地方去啊。”他那奶奶说：“你把娃一拎还没回走，叫大人和你一块来。”当时我那在那道洗衣服的时候，把娃要上洗衣器的那个心就没有在我心里装。那个娃给我压了2桶水，我就出去走了。
1: 你没带他上，他又自己又去了
0: 啊？
1: 是这么回事吗？
0: 对，
1: 他这回去没带弟弟。
0: 他这回去没有带弟弟，
1: 自己一个人去的。
0: 自己一个人去的。
1: 嗯，
0: 我当时在那里洗衣服的时候，就把那个事儿没有在那个娃那个心里想。当我洗了一会儿衣服以后，我轰的还一想起娃急得像看戏去的，我就想起那个事以后，我就把衣服撂下，赶紧寻娃。我就在那个泾河嘛，泾河离我们那个村只有2里来路，我就在那里看戏那地方到处寻到处寻。我们村里的人都看着我们，都急着找娃了。这都村里的呀，我娘家也都在那个泾河跟前呢，继续找，连夜晚找。那当时找的时候就是在搁那个三元那个汽车站呀，西安汽车站呀，咸阳汽车站呀，都在那泾河汽车站呀，都在那在找找找，找了好长时间就找不到了。从那里
1: 就再也找不着孩子了。
0: 从那里就再也没有见过孩子一面了。
1: 所以这就是您刚才说的29年前1990年的时候发生的这件事情。
0: 对，
1: 7岁的莎莎
0: 啊，
1: 那天丢了。
0: 我记得我娃那走的时候是一个礼拜天，5月6号走的。我娃走那个时间是我一生都忘不了的那一天呀。
1: 您觉得这个事儿为什么说给您留下了很大的阴影啊？您觉得这是您的错是吗？
0: 就是把娃丢了以后，我们掌柜成经常嘛说：“你咋不死去了？你连娃都看不了，你咋不死去了？”他经常骂我。那时候我心里也特别难过。我记得我到我娘家去，我的一个奶奶一见我的时候说：“娃呀，是不是你呀？是不是你奶奶都认不得你了？”那个时候我们村里的人和我们自己的人都围着我哭了。那个时候我实在都没有办法。
1: 所以您觉得女儿的丢失你是最大的责任？
0: 对，
1: 这就是你的错。
0: 就是我的错。
1: 所以老公说你，说你怎么不看好娃呀？你觉得他说的对？
0: 对。
1: 后来还想办法出去找女儿了吗？
0: 我记得我那是个6月份，是很热的天气，我就到那个山那个柞水县，我就在那个山里气气的找呀找呀。那个老奶奶当时就给我倒了一盆水，就说：“娃呀，你不要胡想，因为你还有一个家。”
1: 对，
0: 我那个老奶奶特别好，她就给我弄那个，她都是下的那挂面，她都给我盛了满满一碗。哎呀，我那一天吃那面呀特别香。奶奶就说：“你也不要那么伤心了，孩子就是走了，孩子那么大，孩子肯定能回来。”
1: 所以你其实心中对于孩子能够找回来一直是有这样的希望的。
0: 对，
1: 这就是我想问您的。从这个孩子丢了以后，是吧，夫妻感情一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20多年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0: 我那一年我们泾阳县摸了好多少娃，都是和我娃是一年摸的。
1: 都是跟你的娃一年被拐走的？
0: 对，比跟我娃一年被拐走的。
1: 嗯，
0: 他陆续从

0: 16年、17年、18年，他回来了四五个娃。
1: 找回来四五个娃。
0: 啊，哦、所以说我就坚持，坚持。
1: 现在女儿应该是多大了？
0: 现在就是，基本上都是38岁的。
1: 38岁了
0: 啊，
1: 可能已经成家，可能已经有自己的孩子了。
0: 对，
1: 想象过吗？女儿现在应该有长得多高了，长得什么样了？女儿嫁了个什么样的人？想象过吗？
0: 想象过。我们隔壁邻居又有个小孩，以前和我娃的年龄基本一样大
1: 啊，小伙伴
0: 啊。嗯，
1: 那这些年从一开始丢的时候，
0: 嗯，
1: 这心理压力特别大，甚至想寻短见、啊。后来这两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他们对你怎么样啊？因为知道妈妈心里一直有这么一个伤疤在这儿。
0: 大儿子、小儿子对我都可好了。
1: 嗯，
0: 我家这个娶两个媳妇儿。
1: 嗯，
0: 大家见了我都说我娶了两个好美女。
1: 其实你看你这个家庭现在挺幸福的。那你为什么还说你这20多年一直有个阴影压在心里，一直到今天呢？
0: 我就是我这个娃不回来，我一天我心里这个阴影都去不了，我这个结都去不了。我老公去年的时候，他都连续住了4回医院。
1: 嗯，所以这既是你自己的一个最大的心愿，
0: 对，
1: 同时也是婆婆。丈夫走的时候他们留下的最后的心愿。
0: 对，就是就是。
1: 而且您一直觉得这是当年您犯的错。
0: 对、就
1: 是、
0: 是
1: 吧，没看好孩子，怎么着也得在你手里把这个错误弥补回来。
0: 对，
1: 这才能告慰丈夫，也给家一个圆满的交代，其实也是给你自己一个交代。
0: 哦，对，我都没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2: 我想说的是，吴阿姨，你也不要过分的埋怨自己。我们最应该谴责的是拐卖这种犯罪。在这儿，我也想进行一次呼吁：您身边有身源不明、疑似被拐的这种孩子，请您动员他们到公安机关来免费采集 DNA， 这样就有更早的能帮助更多的莎莎们跟他们的家人团聚。
1: 我们给点掌声鼓励一下这个大姐，我们先站起来看看爱心寻团寻找的情况好吗？
0: 好，
1: 来，吴大姐请抬头看大屏幕。
3: 吴亚珍阿姨您好，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女儿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您告诉我们，您的孩子名叫徐莎莎，丢失的时候她已经7岁了，那么这个孩子应该会有一定的记忆力。吴阿姨告诉我们说，孩子记得家附近应该有铁轨，另外也记得家里面会有两个弟弟。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将会为您联系咸阳的警方和志愿者共同展开寻找。
4: 我们在2019年6月收到一位名叫刘双霞的寻人求助，她说自己是被拐卖到养家的，到养家前自己已经上学，还清楚地记得自己有两个弟弟，妈妈姓吴，自己从小是跟爷爷奶奶长大的，家旁边有一条公路或者是铁路。我们立即整理了这些线索，联系到了陕西警方。
5: 接到求助之后，我们立即对双方的人员进行了身份核实，并为两名人员的信息进行了采集，录入全国基因打拐库进行比对。
3: 加油，等着我。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这样这些年过去，我天天都想到他那一天回家，不管他在那外边的过得就是怎么样，我只要能活着，只要一口气，我都想把他养好了，我都愿意。

0: 阿姨，阿姨，来，咱们带着女儿坐过去说吧。来，女儿回来了啊，这回真回来了，是不是？
1: 能认出来不？是莎莎吗？
0: 长得多像。
1: 哦，这是小时候家里的照片哈。
0: 跟妈妈年轻的时候好像啊，
1: 是吧？哎，所以肯定是女儿，没错，没错。来，请坐，请坐，妈妈请坐，莎莎也坐，莎莎也坐，来。哎呀，
0: 高兴了吧，阿姨？
2: 高兴，高兴，高兴。
0: 这回女儿是真回来了，是不是？不是一个梦了。掐掐自己，看是不是做梦，疼不疼？
1: 让女儿掐掐你，让七爷先给你讲讲女儿在哪儿长着的，现在生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嗯啊。我们是在河南开封找到的您的女儿，当年的确是，根据女儿的记忆啊，应该就是经历了拐卖犯罪。不过女儿那时候7岁多了，大家一定会很好奇，为什么7岁多的女儿对家里的记忆那么少，只有几个片段。咱们让孩子自己说一说，好不好？嗯，
3: 我就觉得当时，就我自己走到那个，就是村东边那条铁路，
4: 对，
3: 往南走好像就没多远，碰到一个40岁左右的男的，完了他就跟我说了几句话，完了后来我就没什么印象了。
0: 他可能有几天的时间在路上的时候都是昏睡的，对吗？然后从那以后他几乎就对家里的记忆就没有了。再跟妈妈说说后来在养家的情况。
3: 就是后来就是清醒之后吧，就到我现在那个家了吧。养母就是精神病患者吧，从小怎么说呢，没得到过母爱，很少叫妈妈。
1: 现在莎莎的生活怎么样？成家了吧？
0: 你自己汇报
1: 啊。
3: 成家了，那个两个男孩。
1: 哟，爱人对你怎么样？挺好的。
3: 对，
1: 挺好的。就在河南生活哈。
3: 对对对。

0: 其实离陕西也不远，
1: 嗯，
0: 是吧？
1: 说实话，今天能来到这儿呢，谢谢我的老公。
0: 哦，
1: 这是我老公给我报的名。嗯，
0: 哦，
1: 嗯。
2: 说到这个故事啊，我特别想叫我们这位吴大姐叫牡丹大姐，因为我觉得生命力就像绽放的牡丹一样啊。在她的内心萦绕这么多年的就两个字，愧疚。我问过很多朋友，做父母的朋友，愧疚是什么？我做错了，我怎么能把孩子丢了？其实大家可能想的都不完全，愧疚不光是你做错了，在下面是因为你有爱。所以我今天特别想替那些像舒东刚才讲的还没有找到子女的家长们问一下莎莎，问莎莎一个问题哈，就是你看母亲在过去的20多年一直是每天我感觉就拿一个匕首在戳自己的心，用自我惩罚的方式来寻求救赎。如果现在我们做一个假设的情境，在那个时候你能跟妈妈说话，你特别想跟妈妈说什么？
1: 我跟妈妈说我不会怪妈妈的，我想也想让妈妈好好的，这事不是妈妈造成的。嗯，
2: 你的那句话叫我也想要妈妈好好的，我真的想送给所有可能目前还没有像莎莎母女这样圆梦的朋友们。你的孩子不希望你放弃寻找，你的孩子更不希望你放弃人生，因为你在家就在，
1: 对，
2: 你好家就好，
1: 对
2: 吗？对，
0: 你再大声的叫一声，你现在是不是应该能发自肺腑的叫出来了？你愿意叫吗？
1: 对，
0: 可能多少年没叫过了，是不是？
1: 对对，
0: 找找那感觉。啊，
1: 妈妈，我真的想啊，
3: 真想不是假的。

莎莎和妈妈终于团圆了，但是其实在舞台上没有说的，莎莎的背后还有更多的故事。其实在莎莎的这个所谓的养家吧，还有另外的一个姐姐，而这个姐姐也是拐卖来的。很多年前姐姐已经和自己的亲生父母相认了，今年轮到了莎莎。其实我们在故事当中了解到，七岁之前的莎莎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孩，但是七岁之后，她的心事没有办法说，她不在亲生父母身边，她慢慢的变得压抑自卑，她的性格完全改变。而莎莎的姐姐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拐卖犯罪不仅仅毁掉了一个人的人生，她也毁掉了她背后的一整个家庭。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的莎莎和姐姐两个孩子，两个家庭。而今天我们做节目让他们团圆，我们在节目上反复地说拐卖犯罪贻害无穷，坚决打击。我想把这样的故事讲出来，就是我们这档节目真正的意义所在。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没

0: 成功的血清。
1: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3: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1: 多问你要钱，
3: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用您的得意门招。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4: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5: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4: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
2: 法？
4: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4: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5: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4: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4: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

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

0: 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哦，这才是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这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试呢，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1: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2: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 不会反弹的时候。
5: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

0: 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合着二十斤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都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0: 140，身高呢？
4: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个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对，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5: 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唉，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弱了。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

0: 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2: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2: 对，对，对，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4: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4: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

0: 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1: 嗯，
0: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
0: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9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从雪山草地到江南水乡，长征精神从未因岁月流逝而褪色，反而在一代代青年的接续讲述中焕发新的光芒。今天的言行中华青春答卷，我们跟随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青语传声薪火长征大学生红色理论宣讲团走进江苏高邮舟山镇，看看青年学子如何讲述长征故事。
1: 同学们，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今天来到红色舟山，脚下就是一片底蕴深厚的红色热土。我们希望各位同学利用好校地共建这样一个实践平台，既要做好红色历史的学习者、探寻者，更要做好红色基因的传播者。
2: 8月下旬，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青语传声薪火长征大学生红色理论宣讲团师生来到高邮市舟山镇，这片位于江苏省地理几何中心的红色沃土，至今仍密布着革命旧址的斑驳印记。依托校地共建的坚实桥梁，这支

0: 是由硕士生与本科生组成的青春队伍，将长征精神的宣讲台搬到乡镇政府、乡村委会、革命纪念馆，送到村民、青少年、基层干部身边。
1: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舟山烈士纪念馆，也是真正以走进了红色场馆的方式来学习红色文化。我想这种方式对我们来说能够更好的去学习红色文化，来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2: 站在以舟山烈士命名的红色土地上，我深刻认识到红色精神不仅是在雪山草地，更在我们脚下这片赤土里。
3: 我会将此次的所见所闻融入到红色理论宣讲与学科教学中，让舟山烈士的故事，要舟山镇的故事被更多的人所知道。
4: 舟山镇呢，是我们江苏省唯一的一个以舟山烈士命名的乡镇。这么多年以来，舟山烈士的精神在我们舟山镇也是发扬光大，根续传承。
0: 宣讲团以舟山烈士纪念馆为阵地，就地搭建起一座没有围墙的移动思政课堂。当地青年干部通过情景再现、现场问答，给宣讲团的师生们上了一堂带着泥土温度、鲜活接地气的流动微党课。
5: 舟山烈士他们当年的希望其实就是现在，现在的孩子们能够处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能够安心的学习，正是红军战士们爬雪山、过草地，一路艰险，为我们打下了今天的和平江山。
6: 我们在缅怀先烈的同时呢，我们更要把革命故事讲好，用青春的视角去理解他们，用青年的话语把他们讲述出来，把他们的故事带入千家万户。
7: 民族的历史从来都不是纸上的文字，这更加提醒我们作为马院的责任，在宣扬马理论的同时呢，也要让更多人铭记民族历史。
0: 离开移动课堂，实践团马不停蹄，先后走进江苏之心地理信息园、抗日民主小学旧址，以脚步丈量红色遗存，在砖瓦间感知历史的深沉回响。随后调研组吩咐五宝、万福、迪奔等村落走访。在迪奔村，师生们专程拜访百岁抗战老兵周桂红，围坐聆听那段烽火岁月里最真实的经历。
8: 您这个手是在淞沪会战怎么打的吗？
9: 进来抢打的，这一个打一个的，子弹那打完了。
8: 哦，子弹从这里打的吗？
9: 哎，打的，
8: 打穿过去了。
9: 哎，这一个，我带几次花呢？
8: 带了好几次花。
9: 哎。
8: 如今国泰民安，盛世如先辈所愿，我辈青年必将根续红色血脉，传承先辈理想，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向老英雄周爷爷您致敬，祝您福寿安康。
9: 谢谢谢谢。
0: 老兵的讲述为宣讲团的脚本注入厚重的现实底色。带着一线调研的鲜活素材，宣讲团将目光投向当地的少年儿童。针对孩子们的认知特点，他们精心设计重走长征路情境体验，并组织绘制我心中的长征主题画作，让稚嫩的画笔与不朽的足迹相遇。
10: 现在已经是中国胜利第90周年了，小红军们为我们做出了这么多，他们吃苦耐劳，不怕困难，我们要争取成为新一代的小红军。
11: 大家好，我是扬州大学大学生红色理论宣讲团的福秋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回望那段峥嵘岁月。
12: 90年前就有一群勇敢的人，他们用双脚走完了25000里，这就是长征。哎，有人可能会问，长征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呀？其实长征呀，它离我们不远。为什么呢？长征精神就时刻围绕在我们身边。
0: 从乡镇干部到普通村民，从银发老兵到稚气孩童，宣讲团坚持分众宣讲，将高校的理论资源精准滴灌至基层末梢，为地方红色教育赋能增效。
13: 我是一位孤儿，我深知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红军叔叔他们从我爬雪山过草地飞渡泸定桥，我们永远把红军的精神发扬光大。
14: 对于

0: 且先辈们长征的过程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对于长征的精神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1: 让我知道四渡赤水、巧夺丁家江等战役，明白了革命先辈勇往直前、不畏艰辛的精神。
2: 我想更多地走进像舟山镇这样的红色热土，深入挖掘更多的红色故事、红色历史，创新表达形式，用有温度、有深度、接地气的语言，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3: 长征精神是红军万里远征淬炼精神瑰宝，而这些都可以作为思政课教学的素材。那让我在之后的思政课教学中，要更加去深入挖掘当地的红色文化资源，用来诠释共产党人的信仰与担当。
4: 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开展长征精神宣讲，既是深化自身党史理论学习、筑牢信仰根基的自我淬炼，更是发挥学科专业优势、传播红色理论的实践担当，引领广大青年根据红色血脉，传承不怕吃苦、坚韧不拔的长征品格，激励新时代青年勇担时代重任。
5: 你们在讲解过程当中，不仅自身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精神的理解和我们党的创新理论的这样一个认同，更多的呢，还是实行了一个自己精神上的洗礼。我相信在这个宣讲当中呢，你们自身的这样一个表达的能力、教学的能力和传播党的理论的这个能力呢，都有一个极大程度的提升。
3: 硝烟虽然已经远去，但初心代代相传。我立志成为一名高校辅导员，
6: 立足自己的专业，深耕红色史料，传播红色故事。
3: 我未来想立足思政课堂，将抗战老兵周爷爷的故事作为鲜活教材，讲给学生们听。当我走向讲台的时候，我也会努力弘扬长征精神，活用红色资源。
7: 作为一名未来的思政教师，我相信日后自己也可以引导学生培养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3: 我未来的职业理想就是把学生的信念培养好，把我们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传播好，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8: 红星学生共同运行，党旗光辉照万代。
9: 继续来关注，今天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八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环比上涨0.4%。其中城市上涨0.4%，农村上涨0.4%，食品价格上涨0.4%，非食品价格上涨0.3%，消费品价格上涨0.6%，服务价格上涨0.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1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肉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碎。

0: 菜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是什么？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4: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3: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气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0: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

0: 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0: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肉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芬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2: 哇，
0: 一波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
2: 什么？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芬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

0: 笑吧。
1: 你说什么？
2: 徐行生向德川多郎报的信。德川多郎呢，就问徐行兰，咱们的驻地。徐行兰不说，德川多郎就想把他带回宪兵厅去拷问，他爹就急了，掏了枪，结果就……
3: 我爹。爹一定被德川多郎杀了，小江，他一定被德川多郎杀了。他好像有预感一样，他把我们家压箱底的钱给我，他说让我把这个钱交给你，他要你拿这个钱去买枪，去买弹药。他说一定要把德川多郎杀了。小强，
1: 青兰，这个钱我收了。我吉奥枪今天在这儿，我向你保证，我要拿着这个钱，我招兵买马，我买足了武器。我要打死德川多郎，我打倒小鬼子，你爹一定不会白死，你相信我，相信我，
3: 我相信你，我相信你。
1: 小兰，倒杯水。等一下，小兰，你照顾他，叔，你照顾他。

0: 小山，你跟我说句实话，他现在身体到底什么状况？
1: 快不行了。
0: 什么叫快不行了？
1: 他的身体本来就已经扛不住了，这次受了这么大的刺激，他的身体已经完全垮了。说句不好听的，他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
2: 你再想想办法。
1: 咱们就在他最后的这段日子里，让他活得高兴点。

0: 他一个千金大小姐，一直跟着咱们这么吃苦受罪的，多傻呀！你不懂女人，女人只要跟自己爱的人在一起啊，干啥都不觉得苦。
1: 小强，我有件事想和你商量。你说。你娶了庆兰吧？
0: 那你呢？
1: 我挺好的，我为你们高兴，我带着所有的弟兄们，给你们俩办一场热热闹闹的婚礼。
0: 高峰，你知道吗？ 我每天这么出生入死的，我之所以能活到今天，就一件事情支撑着我，就是打倒了鬼子，我娶你。可你现在告诉我，让我娶徐静兰，
1: 我不会嫁给你的。

为什么？你不了解我，我不会跟洛平在一起，我也不会跟你在一起，不合适，所以你。

0: 就算我不娶她，你也不会嫁给我。
1: 对，我不会嫁给你。
0: 好，我娶她。
1: 那你给我样东西吧，我帮你给她送过去。
0: 什么？
1: 就你这把枪吧。你醒了，凤云。刚才看你睡得香，我就没打扰你。肯定渴了吧？来，喝口水吧。呛到了吧？小江呢？小江现在不能过来。
2: 我现在好想见他，让他过来好不好？
1: 他现在不可以过来。
2: 为什么？
1: 因为他怕我过来了。咋了？见着我不高兴啊？
2: 怎么会呢？
1: 你今天见到我一定要高兴，因为我是来告诉你件大好事。
2: 大好事？会是什么好事呢？你快说。
1: 小强让我把这个送给你。
2: 什么意思啊？
1: 知道什么意思吗？这是小强给你的聘礼。
2: 聘礼？
1: 他要娶你，傻姑娘。笑什么呀？
2: 娶我？我看不是我病了，是你们病了。
1: 就是怕你不相信，所以小枪特地让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你。这把枪什么时候离开过他身上？真是他派我来的。他真的要娶你，你不高兴吗？为什么？
2: 我要死了，凤姨。
1: 你别胡说八道了。
2: 我嫁给小强，那不是在拖累他吗？
1: 那有什么拖累的？人都会死，对吗？能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不好吗？
2: 想啊，我能看见他，我想守着他，能在我活着的时候看着他，守着他就够。但他不爱我，他爱的是你。
1: 我觉得你不对，你说的不对。
2: 怎么不对？
1: 啥是爱吗？爱是付出，对吧？你为小强付出的太多了，放着千金大小姐你不当，跟着他一个穷小子到处跑，有上顿没下顿的，把自己的身体搞成这样，你啥也不求他，对吧？这是爱。
2: 我知道我对小强这是爱，可是他不爱我。
1: 他爱你，你都不知道他看了你留的那封信之后是什么反应。他都哭了，哇哇大哭，跟个孩子似的。我从来没有见他那么哭过，我还以为他有多坚强呢。
2: 他哭了，
1: 他说了，只要找到他们家庆兰，他马上娶你，再也不让你跑了。
2: 小强他真这么说的？那你怎么办啊？
1: 我有什么怎么办的呀？我看着自己妹妹出嫁多高兴啊，是不是？我跟你说啊，大家伙给你准备了一场特别热闹的婚礼，高兴吗？

0: 这要做新娘子了，高高兴兴的，好好的，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多好，是不是？高凤姐，给我笑一个，新娘子。
1: 太喜庆了！把这面包往前啊，往前啊！
2: 帮忙，帮忙，帮忙！

你看。好。

0: 是我们的贾小枪同志和徐庆兰同志大喜的日子。我已经跟火房说好了，中午加几个菜，蒸的是白面馒头，大家可劲吃。一会儿都到火房喝喜酒去。
1: 好，
0: 好。下面我宣布，婚礼开始。
2: 哎，兄弟们，不，同志们，今天我钻地鼠，毛遂自荐，当一把证婚人。我祝二位新人幸福，好好过日子。
3: 同志们，咱们祝有情人终成眷属。
1: 好，
2: 说了说了，这边啊，来。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哥哥、亲哥，我就是你的家里人、娘家人。你以后有什么需要，我拼上我这条命，我也来给你弄，让你高兴。跟小枪好好谈。
4: 我今天有点紧张，话也说不明白。就不多说话了啊！二位新人，请转身。

0: 二拜高堂。
1: 这里没有高堂，咱们就拜在场的兄弟们吧。
0: 好，

0: 小山，咱们是兄弟，我相信你，你能治好他，是吧？
1: 蒋介石，我对不起你。
0: 小山，他刚刚当上新娘子，这么年轻。
1: 青兰。

0: 谢谢大家，今天我好开心呐！我能单独跟小强待一会儿吗？
1: 那咱们先出去吧，啊，走吧，大家也都散了，
2: 散了啊！
3: 别看了，别看了。

0: 怎么了？谢谢。
1: 别说话了，我扶你躺下，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好吗？
0: 不，我不敢闭上眼睛，我怕闭上眼睛以后就再也睁不开眼睛。
1: 说的胡话，咱们俩今天刚成亲，等打走了鬼子，还有大把的好日子过呢。
0: 我好想到那一天呢。
1: 一定能到那一天。
0: 真的吗？
1: 真的。
0: 陪我喝杯酒吧。
1: 不行，你现在的身体不能喝酒。
0: 我从小就不会喝酒，也从来没有喝醉过。我倒想知道喝醉以后是什么滋味。
1: 但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自己害自己啊。
0: 我知道我还有多长时间，小强，我就想做一点我一直想做的事儿。行吗？

0: 我今天真的很高兴，一辈子以来最开心的一天。开心就好。小江，我今天好看吗？特别好看。我妈从小就说，
1: 我长了一个千金的面相，以后一定会嫁给一个公子，但是我就是不喜欢公子，我想找一个能够逗我开心，能够逗我笑的人，然后和这个人啊手牵手，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天涯海角无怨无悔。你记得我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吗？
0: 是13年前的大年夜。
1: 不是，是14年前，在雷公庙。那天我本来心情特别不好，我哥又偷了家里面的镯子要去卖，说是想当官送礼。正好被我撞见了，我就阻止他呀，谁知道他把我骂了一顿，我就自己瞎溜达，这晃晃那晃晃，走着走着怎么就到了雷公庙呢，然后就看见了你。
0: 我在那儿干嘛？
1: 你在雷公庙，你在雷公庙和赵海还有狗剩子摔跤。你们怎么那么粗鲁啊？你的鬼点子特别多，你打不过赵海，你就像猴子一样，一下就窜到树上去了，噌的一下就跳到了赵海的脖子上。你使劲的打他打他，还拽着狗剩子的头发，你不记得了？你们玩的好开心呀，然后我就在旁边傻乐，一直在那儿笑，你就看见我了，你说姑娘过来一起玩，我当时特别不好意思，就赶快跑了。
0: 那肯定是我玩疯了，跟你开玩笑呢。
1: 好大的一个玩笑！我这辈子最美好的一个玩笑。认识你以后的每一天，都是那么美好，让我快乐。

0: 出来。你躺着，我去叫小山啊。
1: 不要叫小山，我现在这会儿就想跟你一个人待着，就这么待着，安安静静的陪着我。你别怪我又不听话了，你就听我这一次，行吗？
0: 我一直以来都是你听我的，我听你的，你说什么我都听着。
1: 我知道你根本就不想娶我。
0: 不是的，请来别说傻话，我是想娶你的。
1: 你是在可怜一个快要

0: 小强，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
1: 你也骗不了我，我只要在你身边守着你，看着你，我真的就心满意足了。青兰，咱们俩现在已经成了理，从今往后。
0: 你就是我家傲娇的媳妇儿，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我太自私了。不说了，你爱的是凤眼，凤眼爱。 也是你。今天拜堂的时候，我看到凤爷的表情了，他真的真的很难过。不说了，感情的事情是不能勉强的。我本来就是你的妹妹。 我也真的希望凤爷能当我嫂子。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

0: 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十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

0: 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 想找个地方。

0: 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他，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2: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3: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 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2: 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3: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4: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 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先生，先生，先生，你想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快快快，来来，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能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黑山五星将军被刺，军部对我们进行了严厉的警告批评，让我们戴罪立功。八路芬兰队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彻底消灭。另外，军备基地一定要严加看管，芬兰队穷凶极恶，我们再也不能掉以轻心了。
1: 得知之子。
0: 白鹿的芬兰队藏在山里，我们兵力分散，恐怕一时难以消灭他们。为了对付芬兰队，我制定了两个方案：第一，要严格控制好枪支弹药，绝对不能让土八路再接走一枪一弹；第二，我制定的樱花行动已经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一旦实验成功，这片森林 将成为土八路的灾难之林，他们将无处藏身。
2: 这个计划一定能成功。
1: 请问德川主子，樱花行动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

在最终成果之前，很抱歉，我还不能向诸位透露。总之，我希望诸位各司其职，再不能出现任何差错，否则的话，我们都将剖腹向天皇谢罪。

0: 准总电报。各位，我刚刚得到命令，巴洛冯能队成立了枪械厂，这说明他们现在严重的缺少枪支弹药。所以我再重申一遍，一定要看管好武器。 另外，八路枪械厂的成立，都给我们的特工打入他们的内部提供了绝好的良机。我相信很快，我们就会找到锋狼队驻地的位置。拜托各位，做好进攻前的准备。
1: 嗨，
0: 解散。

0: 你是文清表妹吗？你是表哥？对，
1: 我是表哥。好多年不见了，又漂亮了。哎，那个不是说舅妈跟你一起过来吗？家里有客人不方便。哦。舅舅身体还好吗？还好，钟表店的生意也很好。那就好，走吧。谢谢表哥。
2: 这个人是钻地鼠。你好。哎，这儿。这。看着点儿。哎，来，大哥。这帮王八蛋让我们来这儿巡逻。啊，
3: 哎，大哥，枪我帮你背着吧。
2: 哎，不用。
3: 这荒郊野岭的，还有那儿，
4: 哎，大哥，
2: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哎，
4: 大哥，我们回去吧。
2: 瞅你那怂样，哎，这。

0: 你们说是不是啊？这荒郊野外的，这出了什么事儿，那怎么办？
1: 都机灵着点啊，听见没有？
2: 马车坐得惯吗？
3: 坐得惯，我在苏联的时候经常坐。我也会赶马车。
4: 哦，看不出他长这么娇小还会赶马车，女中豪杰啊！
3: 西巴西巴，谢谢的意思，俄语。
4: 甭谢。
3: 爸，
4: 咋了？
3: 这里的风景好美啊！哎，同志，
2: 叫表哥。
3: 表哥，能不能慢点呀、啊？我这镜头都虚了。
4: 同志们。天黑以后路就不好走了，还得赶路呢。
3: 那儿能不能洗澡啊？
4: 能，在河里。
3: 你们男人在那儿洗，女人怎么去洗啊？我要洗热水澡。
4: 行，这事简单，找你表哥。
3: 表哥，
2: 我给你想办法。
3: 谢谢表哥。哎呀，我现在就想洗个热水澡，然后喝杯咖啡，美美的睡上一觉。
5: 是不是？啊？哎，大哥，你看着啊。
6: 站住！站住！
5: 干什么的？啊？
2: 我们是大黄庄的，来接表妹。
5: 啊，你表妹挺洋气的，大地方来的吧？这是什么呀？
3: 这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打开看看，例行检查。
4: 哎！啊，看看
5: ，倒腾怀表的，
7: 不错哎，
5: 哎，
7: 是啊，
5: 啊，来，看看，例行检查，打开看看，哎，
2: 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
5: 放下，
4: 拿过来，放这儿，蹲下，
2: 把裤腰带都解了。
5: 报个名吧，我们也不容易，这上面官司下来，我
2: 灵山游击队贾小青
5: 啊，原来您就是大名鼎鼎的风狼队大队长贾队长，
4: 副队长钻地鼠
5: 啊，对，还有这位副队长贾队长，您高抬贵手啊，我们也是被鬼子逼的才干伪军的。
2: 别废话了，到林子里面待着，
4: 走。去，
3: 哎，你就是大名鼎鼎的贾小枪啊，早就听说过你。来，笑一下，咱们大英雄合影。
8: 哎呀，张嫂，你最近的棋艺有所退步啊，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困扰着你啊？
9: 没什么事儿，只是因为钟佐的棋艺一天天在进步，而我呢在原地踏步。
8: 你们中国人真会说奉承话啊。
9: 啊，不，绝对不是奉承，我说的绝对是实话。
10: 报告。
8: 进来。
10: 钟佐刚收到一份密电。
8: 哦，好。
10: 朱总，还有一份密电，需要您亲自审核才能通过。
8: 好，你先去吧。
10: 嗨，
8: 张嫂，这盘棋非常有意思。这样，我一会儿先审这份文件，你等我啊。
9: 啊，
8: 不，你坐。

0: 欢迎欢迎啊，哎，来来，坐坐。我们这山里头啊，条件艰苦，没啥好招待。
1: 挺好的，路上风景特别美，我拍了好多照片，可惜焦点都虚了。
2: 王队长，啊，文川家的行李已经搬到屋里了。
0: 哦，好，文清同志，这个条件非常艰苦，就麻烦你和两个女同志挤一挤吧。
1: 啊，那可不行啊，我要晚上要查资料，要画图纸，跟别人在一起不方便。

0: 变。
1: 那就这样吧。小顺子，把我的行李搬到小枪那屋，让文清同志住我那屋。
0: 谢谢你啊，王队长，谢谢啊。哦，我跟你一起去吧。
2: 哦，

0: 生啊，对枪械有一套。
1: 我觉得小枪担心的对。这个人在路上，一会儿要喝咖啡，一会儿要洗热水澡。现在两个人住还不行，还一个人住，肯定有问题。
2: 不，说等会儿，你把话说清楚啊！我没担心啊，组织派来的我信任，我不担心。
1: 行，就算你没担心，你不是你天天催催的，人上街随便找个女的下来就糊弄咱们来了，是不是？
0: 行，咱们也别在这瞎猜了。明天啊，带他去枪械厂，看看不就知道了。
1: 是骡子是马，出来溜溜。
0: 对，
2: 有件事我得跟你说，以后出门再手痒，剁你手指头。
1: 明白。
3: 欢迎各位的到来。你们来自两支不同的军队，国军和八路军。虽然你们号称作战勇敢，但是在我们大日本皇军的进攻之下，一路溃败，成了阶下之囚。我希望你们好好改造，要守规矩。
4: 根据日内瓦条约，要善待俘虏。可是你们每天只给我们吃一顿饭菜，请问德川中佐是不是要给我们改善一下呢？
5: 是啊，就是啊，
6: 就是。
3: 所有人要懂规矩，这个人他不懂规矩，所以要惩罚他。我希望你们好好改造，或许我会改善你们的生活条件。这位就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佐次郎先生，他会带领你们进行一项简单舒适的工作。现在请诸位都回去休息吧，带走。
7: 走，快走，快点，走，走。
3: 佐次郎，
8: 嗨，
3: 这些都是我从作战部队精心给你挑选出来的试验品，我希望他们能协助你尽快完成试验。
8: 请德川中佐放心，有了这么强的试验品，试验一定成功。
3: 一定要抓紧。
8: 嗨。
0: 大家听我说一下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啊就是咱们新来的枪械专家文清同志，欢迎。文清同志，这位啊就是咱们远近闻名的铁匠师傅何长贵。
9: 你好，你好。
10: 你好，你好。没想到文专家这么年轻啊。
0: 好，下面就请给咱们介绍一下枪械方面的知识吧。好，欢迎，
6: 欢迎啊，欢迎啊，欢迎。
9: 这个王队长说让我讲一下枪械知识，其实这里面的学问很大，要真讲起来恐怕几天几夜也讲不完。但是我刚才进来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大家现在这个工作的状态，要到这样下去可不行，这样下去大家打出来的不是枪，是烧火棍。
11: 文正姐，你有没有动手？凭啥说俺们造的是烧火棍啊？
9: 就凭我造过上万支枪的经验，造枪不像是打铁那样半点差错都不能出的。这样吧，我看这儿有一张图纸，应该是枪管吧，那咱就先讲一下枪管好了。大家知道烧枪管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吗？火候。当炉中的枪管整体呈黄红色，然后感觉表面像有水波在流动的时候，那就说明火候是刚刚好。这个时候呢，推风枪的手一定要轻，然后让碳一定要又红又亮，但是绝对不能有火苗。再一个，枪栓，烧枪栓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很小的诀窍的，就是在这个烧红的枪栓上轻轻地划一下，就像是树枝在水里面划一下一样，它会有一道很小的很快消失的暗纹。如果说这个暗纹划不出来，那就说明火候没到。如果说暗纹很快很长时间才消失，那就说明火候已经过了。所以说这个火候非常重要。还有啊，就是撞针，这个撞针一定要等火退一点，然后再用机油温一下，这样是为了增强它的柔韧性。还有撞针一定是要用烤和烫的，

0: 绝对不能变色，这个也很重要。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他是世卫大佐接手过来的，应该可靠吧？松田，查清卧底，有一条定律：越是在他身上查不出疑点和毛病的，自然的嫌疑就越大。张翻译官就属于这种人。不过没关系，我会让他无意间得到一个假的情报。如果他因此采取了行动，
1: 就说明他必然是这个卧底。
0: 报告，起来。
2: 容佐电报。
0: 嗯，念。
2: 老虎遇到狼虎，风向吹向跳山。好。太好了，原来锋狼队在跳山。
0: 跳山？
2: 嗯。
0: 我派的卧底老虎成功的打入了八路锋狼队。
2: 你给老虎回电，让他按照约定的时间发报。记住了，不要轻易行动暴露了自己。同时，如果锋狼队有什么新的动静，一定要及时发报。
0: 嗨，
2: 松田，给你两个小时时间，马上集合队伍出发去跳山。
0: 嗨，
2: 还有这次把张翻译官也带上。记住，沿途秘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如果这次行动没有暴露， 就说明他必然是这个卧底，如果暴露了，就说明卧底另有其人，明白吗？
1: 嗨，
2: 去吧。

0: 喂，
1: 罗司令，下面有重要的军事行动。
0: 哦，德川主座，您有何吩咐？
1: 给你两个小时的时间，集合队伍，跟随皇军去跳伞，包围方狼队。我现在任命你为亲敌总指挥，你作为开路先锋，这次不要让我失望，啊！
0: 是，多谢德川中佐的提携。
2: 德川这个王八蛋，
3: 咋了，大哥？
2: 看来风狼队这次悬了。
3: 我刚才听德川电话的意思是，想让咱们打头阵。
2: 是啊，他还委任我为秦敌总指挥呢。
3: 切，那管什么用？德川就是想借着这次围剿风狼队，消耗咱们的力量。大哥，咱们的兄弟可不能再有伤亡了，不然弟兄们要是跟风狼队全拼光了，咱们就成了光杆司令了。到那个时候，咱在任何人眼里那都狗屁不是啊。
0: 这个我知道。这样，你马上派一个信得过的兄弟去跳山找风狼队，不，找高凤，让他们马上转移。
3: 我让他骑快马去。
0: 别那么多废话，我不管你怎么去，一定要赶在日本人前面。
3: 放心吧，

0: 进来。
1: 忙着呢。
0: 有事儿。
1: 啊，那个前段时间啊，缴了小鬼子一把手枪，上面的字都磨花了，也不认识，想让你给长长眼。
0: 这是比利时 M1900.63毫米勃朗宁手枪，在国内称为枪牌手枪。
1: 还有吗？
0: 详细说的话就有点复杂了。这是世界上第一种自由枪击式自动方式的手枪，由枪管、套筒、握把和弹夹组成，发射7.63毫米半突圆式勃朗宁手枪弹，枪管一共有6条膛线，导程约两百。

0: 130毫米，枪管的前端设有准星，后端设有微型缺口罩门。套筒前部有上下两孔，上孔容纳附近簧，下孔容纳枪管、机针等部件在套筒的后部。还有问题吗？
1: 这把枪搞过来的时候，里面卡了一发子弹，要不然文专家给拾掇拾掇。
2: 下，下。
0: 审查合格吗，表哥？
1: 审查谈不上，这事得谢谢你。
3: 鬼子来了，快收拾东西！
1: 我出去看看。
3: 快，快撤！快
4: 下枪！
1: 啊！
4: 不好了，鬼子要把咱们围了。
1: 不是，你怎么知道的？
4: 洛平他托人送信儿过来，说黄协军跟鬼子正往这儿来呢。
3: 快点！
1: 老王呢？
4: 正集合队伍。
3: 快点，快点！
1: 枪给你。
4: 咋样？
1: 枪在他手里服服帖帖的。
0: 怎么了？是不是出事了？
1: 吴专家，你赶紧收拾收拾东西，咱们马上转移。
0: 我昨天刚收拾的东西，今天又要收拾东西啊？
1: 你不收拾东西，你那些东西全部留给小鬼。
0: 好吧，好吧，好吧。
5: 那个王老头让我告诉你，让你带着一部分人转移，那个先带他们枪业厂的人转移家伙，他来断后。
1: 知道了，你赶紧收拾东西，咱们走。
4: 走。
6: 前方就是跳山，
7: 有异常情况吧？
6: 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7: 很好，按照原定计划，包围防狼队驻地。
6: 嘿，走，快，
8: 呀，
7: 是，
6: 快点，

0: 报告中佐，指挥部没有发现八路。
1: 嗯。报告中佐，后方也没有发现八路。
0: 报告中佐，城防没有发现八路。
2: 给我搜。
0: 搜。
3: 你们走。
1: 嗯，走。

0: 郑天，
1: 嗨，
0: 里面有底片，拿回去立刻冲洗出来。
1: 德川正宗，八路风浪队怎么会这么快知道消息撤离的？
0: 现在来看，他们留下来很多本应该带走却没有来得及带走的东西，这说明在我们来的路上一定是有人通风报信了。
1: 德川正宗，八路风浪队刚刚撤离，一定没有走远，我们是否全面追击？
0: 用不着，有了老虎在风浪队里，八路军就算是爬到天涯海角也难逃我的手掌心。江桑，陪我下盘棋。
1: 嗨，白天君，把象棋拿来。
2: 嗨。快快，
3: 枪
2: 呀，
3: 枪，
2: 我们跟上跟上。
4: 你们咋那么快呢？
5: 我们是轻装，你们还带着枪械厂的设备，当然走不快了。
4: 行，那前面又到山谷了，赶紧吧。
5: 老崔啊，你带着同志们先往前走，我们随后就到啊。
6: 好。
4: 哦哦，那个凤儿，你们先带着咱们的人也跟着往前走。
5: 大强，这可是咱们最后一个驻地了，要是再暴露了，

0: 咱们可都被动了。就算是有暴露的危险，也得去啊！就剩这一个驻地了。再说准备这个驻地，不就是为应急的吗？哎呀，
1: 我琢磨一路了，这小鬼子他怎么会知道咱们在跳山的驻地呢？我琢磨着，队伍里有奸细。
0: 不都是些跟小鬼子有血债的人，怎么会当奸细呢？
1: 我也不敢这么想啊。
0: 可小鬼子实在是跟着太紧了，不但有奸细，而且这个奸细身上还带着发报机。不，那你啥意思？
2: 部队先不要近身，搜身。
0: 搜身？
1: 对，就算搜不出什么东西，也可以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
0: 不是老王，我跟你说啊，现在时间紧迫，咱们100多号人要是搜身的话，得搜到什么时候？再说了，这个人既然能当奸细，他就做好了准备。 那个发报机没那么容易被搜出来，你看，要不然这样，咱们驻地还是要去，去了以后咱们找个借口把所有人的行李集中起来，咱们来搜，不管搜不搜得到发报机，最起码能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
2: 行，就按你说的办，走吧。农夫他们已经拍到军备基地图的微型照片，我明天呢，准备到杨树林去一下。
3: 除了小强他们侦察到的碉堡之外，我想查看一下周围的战俘营。你去不合适，城里面认识你的人太多了。这个事情啊，我去。
2: 老陆啊，你呀，路上可要小心呐。
4: 嗯，好，你放心吧。降价了，降价了。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5: 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
6: 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7: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6: 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6: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 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嗯，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5: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9: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
0: 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5: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5: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5: 哇，
1: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5: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5: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是什么？
5: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5: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3: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2: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5: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5: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5: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5: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7: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掐住吃味，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4: 降价了， 降价的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的野生深海淡鱼罐头。

0: 口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虾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五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1: 哇，
2: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是什么？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五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了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8: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掐住吃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五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 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0: 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掐住吃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你干啥呢？这啥玩意儿？什么声音？这滴滴答答的。
5: 没事儿，我回屋。

0: 怎么了？
1: 报告郑总，对方信息突然中断。
0: 中断前的电文是什么？
1: 风向转动。
2: 郑总，八路会不会发现老虎在发报？
0: 不会的，老虎是经验丰富的特工，不会轻易暴露的。
2: 德川郑总，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0: 撤兵。
2: 嗨，
3: 今天天不亮，我发现大锤不见了，我带着几个徒弟到处找，就是在这儿发现大锤的尸体。
4: 贺铁匠，你们先回去吧。
3: 那别人问起大锤去哪儿了，我们咋说？
5: 就说正在抢救，记住千万别走过风声。
3: 好，走
6: 走。
4: 小强，把他的手拿开。你看这地上有被划过的痕迹，大锤的手指上也有泥土。
5: 你的意思是杀大锤的凶手大锤一定认识，那么大锤在临死前想用手指写下这个凶手的名字，可是力气不支，没写完就咽气儿了。
4: 我给他加上两笔呢，我怀疑是他。
5: 他的确很可疑，在抓到真凶之前我们不能轻易撇清任何一个人。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张大锤送到医务室，让小山假装来抢救，那么凶手知道他没死就一定会想办法灭口，那我们就不好陷阱等他上钩。
4: 我看就这么办吧。
1: 快快，
7: 小山出来救人。
1: 怎么了？大锤受伤了，他知道凶手是谁啊？
7: 坚持啊大锤，坚持，
1: 快进去。快，

0: 这人都死了，怎么还送过来了？
1: 大锤死了，凶手不知道。我们现在想借大锤的尸体把凶手找出来。

0: 你是想拿他把凶手引出来？
1: 对，如果凶手知道他还活着，十有八九会来灭口的。小山、向来，你们两个记住，从现在起，谁到这儿来，都有可能是凶手。你们两个要故意给凶手制造人不在的假象，比如说出去临时有事儿啥的，明白吗？
2: 嗯，明白。
3: 那咱们分头行动。
0: 我跟老王现在去散播消息，说张大锤已经抢救过来了。嗯，走。这个一定要注意火候啊！来，同志们辛苦了啊！
4: 哎，队长来了，
0: 我没什么事，就过来看看，顺便跟大伙说一下，这个。 大锤啊，救过来了！
5: 大锤救过来了！
0: 那就好，那就好，好，好，好。看，大锤打铁的手艺啊，那可是一流的，这救过来就好，是不是啊？
6: 是啊，是啊，
0: 大锤的手艺，除了何师傅，就是他了。
5: 对，
0: 就按照这个做啊。好。啊，那你们大伙儿继续忙啊，
4: 王队长慢走啊。
0: 哎。
3: 小山，你要干嘛去啊？我去找一下王队长，让他弄点消炎药。大局师傅要急用。
2: 哦，我陪你去吧。
3: 走。不用试了，人已经死了。
2: 你从哪儿出来的？吓我一跳！他……我实在不愿意相信，你就是老虎。啊？什么老虎啊？你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意思啊？文专家，你还要演下去吗？那台相机是你故意留给日本人的吧？相机里拍了些什么呀？还有，你以为你杀人的手段非常高超是吗？
3: 你以为你就一招毙命了是吗？你没想到吧？张大锤在临死之前想写下你的名字，可力气不够了，就写出了你文青文字的头两笔。
2: 我，你怀疑我是内鬼？
3: 不是怀疑，如果你不是内鬼的话，你干嘛这个时间跑到这儿来看他死没死？
2: 我是来找小山的，我来给他送药的。
3: 小山没在，然后我就看他躺在这里，我就想试一下看他是不是活着。我不知道他死了，我不是内鬼，我怎么可能是内鬼呢？别编了，你是枪械专家，那你看看我这把枪，在这么近的距离有多大的杀伤力？跟我去趟王队长那儿吧。哼，
2: 假小枪，你会后悔的。
3: 别逼我动粗，请吧。
7: 放开我！放开我，小智鹏！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小鬼子！小鬼子混蛋！你们这帮可恶的小鬼子！
8: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要抓紧时间。
1: 哎。

0: 不，
1: 温专家，温专家，我说温专家，
0: 对不起，你搞错了，这里没有温专家，只有老虎。
1: 我是来跟你道歉的，
0: 不接受。

0: 知道你不是老虎，但你那个时候你太像了。
1: 真的呀，表哥。哎呀，当时我记得是谁说他的枪法很准来着？
0: 我。
1: 行了。我告诉你，幸亏你没用刑，否则的话，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0: 那，你这意思就是说，这事儿就算翻篇了？
1: 特殊时期特殊对待，暂时算原谅你了。
0: 好，温专家，有专家的气度，我小瞧你了。
1: 少拍马屁，我这叫大人不计小人过。
0: 嗯，你是大人，我是小人。

0: 你们干什么？
1: 老虎是吧？我不想干什么。最近搞了批新鲜玩意儿，正好拿你试试威力。张嘴，张不张？
0: 到底想干什么？别急啊，我给你比划比划，看着啊，这个跟你刚才吃的一样。看那边，前段日子刚从小鬼子那儿搞到的这些玩意儿还挺管用。我要是这么一按，马上把你炸个稀烂。
2: 不干不干，这不够规矩！我要留个全尸，我要留个全尸！
0: 你是个汉奸，你是个走狗，你跟我讲规矩！我告诉你，你在我这一点用都没有。你知道的，我全知道了。我对你这个人没兴趣，我今儿就图个乐呵，我就图个高兴，我就想把你炸的稀烂。
2: 别，我招，我全都交代。
0: 你招个屁呀！你知道的，我全知道，你就等着上天吧，来。
3: 肯定还有你不知道的，肯定还有你不知道的。
4: 枪爷，要不这样，你给他次机会，就算给我个面子，行不行？
3: 行，今儿呢，我给凤爷这面子，让这炸弹在你肚子里面多长两天，好吗？
4: 小心点儿。
3: 大家，起来，走，走。哎，枪，来，我看看。
5: 不是你这什么时候从小鬼子手里缴获的人体炸弹啊？
6: 我找了几个人在那边埋伏着，看见我这边一动胳膊，那边就炸了，明白了？那，哎，你小子呀，好！上级的指示我已经传达完了，你们都别闷着。 发表一下自己的态度吧。我知道，炸毁敌人的军事基地是有难度，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点困难就退缩不前吧？
4: 你说的倒轻巧，这鬼子把基地建在地下，周围有多少暗堡？怎么进入暗堡？ 出口在哪都没摸清楚，这仗怎么打？
3: 老崔说的有道理啊，就我们现在。

0: 这百十来人，几十条枪，想他鬼子，难呐！
1: 王队长，这可不像你一个老红军战士说的话呀。老陆啊，我是从战场上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打仗我不怕，可我们不能打糊涂仗啊！
2: 行了，我去找洛平。
3: 那次刺杀衡山五雄，全靠洛平调开了伪军，我才能得手。证明他有心想跟咱们合作，利用这次机会，我再去说服他，争取让他里应外合，跟咱们一起搞毁基地。出枪！收枪！
4: 我们再来一遍。一、二。
5: 这帮新兵蛋子。
3: 就这种军事组织，比咱们老营的弟兄们差远了。大哥，咱得快些脱身啊！
6: 一，
3: 叶长、孟托；
6: 二，
3: 德川多郎可不是吃素的。
6: 收枪再来。
3: 你就说咱们从老营带过来的那些弟兄，扳着手指头数一数，还剩几个？这明摆着是德川在削减咱们的亲信，哼，他一直都不信任我们。
5: 哎，合作还是要合作的，但是要先讲好条件。
6: 收枪！
5: 我可不想过去之后变成假小枪的手下，听他的指挥。
6: 报告司令，收枪！
5: 收！外面有人找。
7: 谁啊？
6: 说是你家亲戚。嗯，
5: 亲戚。
6: 再来一遍。
5: 让他到我的办公室。
6: 是。二，
7: 继续操练。
5: 二，你这胆子也太大了，大白天的往这儿跑。
8: 骆司令放心，我来的时候没人看见。
5: 说吧，你有什么事情找我？
8: 今天来找骆司令，首先是想谢谢上一次的救命之恩。
5: 少跟我说那些客气话，我是为了高凤，不是为了你。好。 骆司令够坦白，那我也开门见山的说，今天我来有一事相求，希望骆司令能跟我们配合，带着手下的人马起义。
8: 我也在考虑这个事情。联合可以，但是我的人马过来，必须原封不动的听我指挥。
5: 这个没问题。
8: 还有，我加入你们八路，但是不能做你的手下，也不能听你的指挥。
5: 也没问题。
8: 骆司令还有什么吩咐？没了。
5: 好，骆司令说完了，那我说两句。今天我假小枪冒冒然然来到骆司令的地盘，也是迫不得已。我们的人已经探明鬼子的军备基地就在杨树林，而且是在地下。究竟有多少暗堡以及进口出口在何处，我还不知道。希望骆司令为我们探明这些情况。
8: 这个恐怕有些难度，但是我可以试试。
5: 这个事情不能试，而是一定要完成。
8: 假小枪。
5: 你现在就开始命令我啊，骆司令误会了，我绝对不是那个意思。这件事情晚不得，鬼子的军备基地一旦投入使用，带来的灾难性是不可预计的。而且骆司令，你想想，德川多郎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应该比我更清楚。你和你兄弟们只不过是他手里的一颗棋子，一旦翻脸，不要说你骆司令的汉奸骂名一辈子都洗不清，更重要的是你那帮兄弟，你一心想保住命的兄弟。
8: 全部都会断送在他的手里。
5: 骆司令，既然想要联合，总要先纳个投名状吧。
8: 好吧，我配合你们。
5: 好，骆司令，既然这样，我有个主意，你不妨听听。
8: 说，
5: 你去向德川多郎告发我们，就说我们要进攻他们的军事基地，具体的时间我再通知你。
8: 我知道了，你们是想用这招引蛇出洞，然后再给他们来一个反包围，是吧？
5: 骆司令高明，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既然军备基地的情况我们没有搞清楚，那只有把鬼子引出来，我们才有最大的胜算。
8: 好吧，那就这么定了。
5: 骆司令，你是条汉子，我诚心实意的谢谢你。
8: 不客气。
0: 佳佳佳，德和你说了些什么？
1: 他跟我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不应该给日本人，不应该向皇军效忠。而且，他还说，中佐现在不信任我，我这么干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不如跟他们八路军联合。等事成之后，他还许我做一个八路的领导。
0: 听起来条件很诱惑人，罗桑，这事你怎么想？
1: 中佐，我连想都没想，就立刻向你报告了。他们跟皇军对着干，我不会。我对皇军是忠心耿耿的，再说，我要为我手下的弟兄们负责。
0: 就为了你手下的这些兄弟，你就能放弃这么大的诱惑吗？啊？
1: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我恨风狼队，特别是那个假小强，他把我最心爱的女人都给拐跑了，所以我要报这个仇。
0: 老桑，你这么想就对了。既然假小强要和我玩一个猫捉老鼠的游戏，那我就陪他玩玩。这样，我现在就任命你为基地外围的最高防御长官。
2: 是。
1: 那德川中佐有什么高见？
0: 我会让正田少佐率领皇军换上你们皇协军的衣服，然后你的人马交给胡副司令长官。
1: 中佐，那我不变成光杆司令了吗？
0: 不不不，你只要负责和加小强单线联系就好。加小强不是要和你来个里应外合吗？那么我们的皇军和胡副司令的皇协军就给他来一个反包围，再加一把锁。
2: 是。
0: 乐桑，你是我一直非常信任的人，这次是将八路风狼队一网打尽的绝佳时机，所以我希望你把他们的集合地点、人数还有行动方案都搞清楚，我们才能制定计划采取应对，明白吗？
1: 明白。
0: 希望通过这次事情加深我们彼此之间的了解，事成之后我会向军部为你请功的。
1: 多谢中佐。
3: 哦，对了，中佐，
1: 我们的基地位于杨树林，这进出口和暗堡的位置能否让我知道，以便我能更好地做好防卫工作？
0: 这个你暂时没必要知道，你只要负责基地外围的防御工作，你只要把风狼队引进埋伏圈，你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对了，乔乔乔接下来怎么跟你联络？
1: 哦，他说他会派人主动联系我。
0: 既然乔乔乔发现了我们基地的位置，那么你就在基地的外围挖战壕，拉上铁丝网，摆出一种和他决战的架势，明白吗？
1: 明白。
0: 那好，辛苦你了，赶紧去准备吧。
1: 是，中佐，那我先告退了。
4: 反正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洛平呢算是初步答应了和我们合作了。那老王，你看接下来是不是还按咱们之前商量好的办？
6: 好，第一步骤顺利实施，下面咱们研究一下第二步骤。队长，鬼子都知道了咱的计划，这该怎么打呀？
7: 不怕，小枪的这个计划正好和德川多郎对上，猫捉老鼠，懂吗？幸好啊，咱们有洛平的人马做接应，德川多郎的人肯定埋伏在周围。只要洛平是真心和咱们配合，咱们就可以来个反包围，和洛平的人马里应外合，趁机摧毁基地。
8: 老王，咱啥时候行动？
7: 咱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查清基地暗堡的位置、数目，还有进出口。
4: 这个事儿我跟洛平说了，洛平说他会想办法的。
7: 我们不能完全靠洛平，
6: 裁缝那边也得想办法。

0: 一旦摸清情况，立即行动。
1: 松田少佐，我已经在基地周围设下了埋伏圈，我希望你把基地给我看护好。

0: 他根本来不及通知游击队，但是风狼队还是得到了消息，及时逃脱，这说明卧底另有其人。不过没关系，我会继续考验张法医官的。
1: 这个可恶的卧底到底是谁呢？
0: 谁？洛平。
1: 是他。
0: 嗯，没关系，这次能否顺利地剿灭风狼队，洛平是起到极其关键性的人物，我要好好地利用这本棋子。
1: 郑总，既然洛平是八路的人，我们利用他是不是太冒险了？
0: 放心吧，我已经找到了对付他的好办法。
2: 报告得称处长，药已经配好了，现在我们可以过去了。
0: 好，我们走。

0: 你不用害怕，他不会马上要了你的命。
1: 仲佐，你们给我注射了什么？
0: 属于病菌。
1: 啊？什么？啊？
0: 啊？乐平，我不管你是真心的效忠皇军，还是暗中和游击队勾结，对我来讲都无所谓。你能不能活下来，完全取决于我这次能否顺利的消灭放浪队。鼠疫病菌会在36小时之内发作，72小时之内，你的命将不保。
1: 周总，那我不跟死人一样了吗？
2: 你要不如杀了我算了。
0: 杀了你，我怎么可能让你死呢？你还有起死回生的机会。如果按你所说的，你和游击队里应外合，只要他们钻进了我的埋伏圈，我就认定你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朋友。到时候我就会让佐次郎给你注射血清。我不管你是真正心还是假正心，刚才那阵彻底的断了你的退路。我让你放个风出去，就说我们要提前运走基地的军备设施，时间是后天上午，你明白吗？乐平，你记住了，你只有3天72个小时，如果到时候家乡将没死，游击队没有被消灭，就是神仙也救不了你。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1: 仲佐，仲佐，仲佐，仲佐，
3: 王狗
0: 进来。
3: 德川仲佐，我有要事向你禀报。
4: 仲佐，那我先回避一下
0: 啊。出去帮我把门关上。
4: 好。

0: 后天拂晓，将有军车从宝鼎运来一批榴弹炮，是否接应？
1: 线路
0: 等马山山到。
1: 那一带是我们的安全区，宝鼎应该还不知道我们的秘密交通站，所以不必接应。
0: 好。

0: 快点！好好干，快点！
1: 我受不了了，我跟你拼了！
0: 跪下！跪下！你过来，带走。
2: 是。什么情况？黄仙君杀起百姓来了。
3: 我也不知道，这里头肯定有古怪。
2: 什么古怪？
3: 你不觉得刚才那个黄仙君的枪法太好了点吗？那个老百姓跑得挺快的，结果被黄仙君一枪命中要害。更怪的是，那些黄仙君平时都是混日子，今天看起来个个都是训练有素、雷厉风行的样子。
2: 那怎么办？
3: 这样，等天黑了，我想办法联系上洛平。
4: 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5: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7: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8: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

0: 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 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4: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

0: 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十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有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

0: 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 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受台风沙德尔引发的持续强降雨影响，近段时间福建省多地遭遇严重内涝，洪水退去之后，当地迅速展开灾后重建与秩序恢复工作，福建多地受灾学校目前已陆续复课。
1: 近日，在福安职业技术学校操场上，2026级高一新生正在军训，他们队列齐整，口号嘹亮，校园秩序井然，很难让人联想到数日前这里曾遭受洪水侵袭。福安职业技术学校因地势偏低，校园出现大面积积水，教学生活区域一度受淹。洪水退去后，学校立即启动灾后恢复工作，
2: 第一时间组织学校的电工对全校被水泡过的电路进行排查，组织专业的团队到食堂去对专有设备进行排查更换，同时请外面的队伍对我们的地下室进行抽水。
3: 我们从警报响到这个应急处理的时候，我们全程是维护学生的安全为主，不管是搭桥或者说在其中安抚学生的情绪上，我们都做到了这个以学生的安全为主，是希望我们二六级的新生能够在军训的这七天磨练自己的意志，能够迎接自己这个接下来的这个生活和学习。
1: 目前该校食堂、教学楼、实训楼及学生宿舍均已基本恢复正常功能，各年级已正式恢复课堂教学。9月3号，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洪山镇遭遇突发特大暴雨，引发内涝，洪山中心小学近2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危急时刻，永定区委、区政府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科学施策，分层转移，成功将全体受困师生转移至安全地带。
4: 下午呢，我们这边突降大雨，然后一个小时水就猛涨，然后我们是把这个学生马上进行了转移，从前面的教学楼转移了2、3次，转移到这一栋楼。是，现在学生非常安全，然后这个也很多领导来关心，孩子们呢是应该说安顿得很好。
1: 暴雨过后，洪山中心小学校园淤积高达40厘米厚淤泥，校园满目泥泞。当地教育系统迅速开启灾后复学攻坚模式，统筹各方力量，整合资源支援，全体教职工连续2天昼夜奋战，清淤冲洗，全方位消杀，隐患排查，以最快速度完成校园清零重建，顺利实现安全、平稳、有序复学。
5: 复学后，永定区教育系统以本次防汛救灾示警为案例，在全区中小学校开展生命教育、感恩教育、责任教育、安全教育系列施政课堂，引导广大师生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心怀感恩、勇担使命。
0: 金秋九月，桃李芬芳，新学期各地各校举行了形式多样的教师节主题活动，致敬辛勤耕耘的人民教师、厚植青少年感恩情怀。
1: 近日，安徽宿州灵璧县第10小学举行博雅少年筑梦启航，

0: 一年级新生训练营结营暨教师节主题活动，先正衣冠后明事礼。仪式开始后，全体新生认真整理衣帽，完成正衣冠礼，随后向老师行拜师礼。各班班主任为孩子们额头轻点朱砂，祝愿同学们眼睛心亮，聪慧明理。
1: 今天我特别开心，特别自豪，我喜欢温柔的老师和美丽的校园，我要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祝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0: 薪火相传，礼赞师恩，校民乐队带来器乐合奏赛马，昂扬欢快的旋律点燃现场氛围，学生小合唱《我爱米兰》，歌舞《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轮番上演，孩子们用动听歌曲、优美舞姿向老师送上节日祝福。
2: 新学期开始了，看着一张张稚嫩的小脸，我既为他们即将开启小学生活感到开心，也深感肩上责任重大。恰逢教师节，我们也将坚守教育初心，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陪伴他们稳步前行。
0: 在教师节来临之际，哈尔滨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组织师生志愿者来到哈尔滨松北新区第二小学校，开展读懂师恩共赴成长主题实践活动。志愿者们为同学们讲解教师节发展历史，普及尊师礼仪知识，引导学生知师恩、懂感恩、守礼仪、勤求学。
3: 通过志愿者的讲解，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老师的辛苦付出和责任担当，也更加懂得了要珍惜老师的陪伴，好好学习，不负师恩。
0: 活动还设置经典诵经典、感恩分享、温情互动等环节，让同学们在沉浸式氛围中感受教师的责任与担当。在非遗拓印美育实践活动课堂上，同学们亲手创作拓印作品，将一份份对老师的感恩之情凝于方寸手作之间，作为献给老师的节日礼物。
4: 通过这项活动，让志愿者们感念师恩，厚植尊师重教的情怀，在他们心中种下了教书育人的理想种子，同时也让青年学子走进基础教育一线去交流、去学习，加快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教师。
5: 上个周末是开学后的第一个双休日，江苏扬州文旅给广大新生和家长派发了大礼包，新生可以携带两位家长在部分景区限时免费旅游。
6: 家长不用预约，
7: 对，当说是新生就可以。
0: 一早，在扬州瘦西湖景区西门游客中心，来自扬州大学的大一新生小鱼通过预约和妈妈一起获得了免费入园资格。小鱼表示，第一次来扬州，虽然人生地不熟，却处处感受到城市的热情，倍感贴心。
8: 觉得非常好，非常方便，然后也比较划算，可以让我免费尽一份孝心。感觉志愿者这些也非常热情，问本地人的这个问路啊，也非常方便，非常热情。
9: 我们觉得扬州这个地方吧，人也很好，景也很好，孩子在这里我们也比较放心。
0: 在隋炀帝陵遗址公园，进园参观的市民和游客络绎不绝。市民张先生正向儿子讲解隋炀帝陵的发掘保护过程。张先生坦言，开学后第一个双休日，秋高气爽，又赶上学生免费游园的好政策，遛娃长见识两不误。
10: 庙是免费的，就是带孩子多长点见识，从书本上吧，有时候了解到不如现场来亲自来感受。
0: 据了解，为迎接2026级新生，扬州市文旅部门推出景点免费游、健身免费享、公交免费坐、餐饮优惠等福利政策。其中，在扬高校新生可携带不超过两名家长，在新生报到日所在周末日间，免费游览瘦西湖、个园、河园等15家旅游景点，每位新生限选一家。此外，新生入学后一年内，凭学生证可日间免费游览8家国有收费景区。
5: 接下来来看一组短消息。
0: 日前，中国政法大学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研讨会暨中国政法大学与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 IFC 实习项目十周年经验交流会在京举办。本次研讨会系统梳理了项目十年来的成效，并就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经验进行了深入交流。中国政法大学将依托十年合作积淀，持续深化与世界银行集团等国际组织的合作，为全球治理贡献法大力量。近日，中国旅游协会开学第一课系列公益宣讲活动启动仪式暨北京联合大学专场活动举行。活动面向全国旅游相关专业大一新生，帮助青年学子正确认识旅游类专业前景，坚定学习信心，增强行业使命。

0: 命感和荣誉感。同时通过活动促进旅游院校与文旅产业发展精准对接，为我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青年动能。据了解，9月7号至10月中旬，系列公益宣讲活动还将在20余所旅游院校陆续落地。
1: 继续来看新闻。记者今天了解到，10月1号开始，机动车儿童成员用约式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实施。这是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规定了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识以及说明文件等技术内容，为消费者选购合规优质产品提供参考依据，切实守护儿童出行安全。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消息，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火车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
2: 每一次冲上云霄，都是人类对蓝天的勇敢探索。国产 C919 划破云海，大国重器逐梦长空，空气动力学撑起钢铁机翼，一代代航空人的坚守托举起长空梦想。仰望星空，更要读懂飞天背后的硬核科学，走进航空科学课，解锁飞行奥秘，让少年理想伴祖国蓝天一同展翅翱翔。
3: 大家好，欢迎来到一起坐飞机航空科学公开课。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去问问现在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2: 不行，太危险了，不能去。
1: 如果不把这个事情落实，那就更危险。现在能不能摧毁基地落平是关键，我必须知道现在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2: 那一定要去，就等天黑以后我跟你一块儿去。
1: 好。
3: 去死吧。

0: 你怎么来了？我不来不行啊！你都答应了跟我们合作了，怎么还枪杀老百姓啊？
1: 那个也是没办法，他在众目睽睽之下逃跑，不杀死他，很难不引起怀疑。你手底下那几块料，我还不知道。 今天我看到那些伪军全都是训练有素的老兵，根本就不像你的人。
0: 老兵不假，可他们都是我从国军带来的兄弟，当然训练有素了。

0: 洛平，我就问你一句话，咱们之前说好的情况有没有什么变化？
1: 没有，一切照常。
0: 好，你说我就信。告辞了。
2: 差点忘了，鬼子这边要提前把军备给运走。
0: 什么？离冬季还有段日子，他们现在就要拉军备啊？什么时候？
2: 后天下午。
0: 那这样，你这边做好后天行动的准备，到时候咱再联系。我走了。
2: 等一下，
0: 还有事啊？
2: 明天晚上，你让高凤过来一下。我一定会把你想知道的一切关于基地的事情都告诉他，但是必须他亲自来。
0: 为什么是他？
2: 我有些事情想跟他当面说清楚。他要是不来，我很难保证我会不会跟你们合作下去。
0: 你这是在威胁我？
2: 反正话我已经说过了，来不来你们自己掂量着办。你可以走了。

0: 你们说这个洛平为什么非要点名道姓的让高凤跟他见面呢？
1: 要我说肯定是没好事，这洛平肯定是设的圈套。
2: 我觉得不至于，他应该不至于害我吧。
0: 人心隔肚皮啊，这个不好说，咱们还得好好琢磨琢磨。
2: 琢磨啥呀，去趟不就完了吗？再说了，洛平应该能够知道基地进出口的情况，我要是不去怎么能套出这个情况呢？
3: 洛平手里的情报很重要，去一趟还是有必要的，但是要去我陪着你去，大不了我在门口望风。
2: 不用了，干嘛你也要去啊？他又不能把我吃了。
3: 你去我就得去，

0: 小姐，乐平那边有什么动向吗？没有，只是有些无精打采。你跟他注射这一针，我真怕把他给逼到八路那边去。哼，你以为这次行动之后，我还继续留着他们为皇军卖命吗？这次行动之后，乐平和他的皇血军全部消灭，一个都不留。我这次要好好的利用乐平，抓住贾小强。 将八路防狼队彻底消灭。中佐，老虎那边有什么动静吗？目前还没有，但不像是出了事。我觉得老虎是因为那边风声紧，他不便发炮。他之前发过来的四个电文风向转动来判断，八路防狼队。
1: 应该在大山的东面，我已经派出了另外一名特工，华东城牧羊人跟他接头。只要他们联系上，风狼队的驻地很快就会找到。我要趁着他们要攻打基地、后方空虚的机会，将八路风狼队的大本营和江县城一举炸毁，让他们没有退路。
2: 中佐，一个不足半人、武器坚弱的八路风狼队。
1: 要是没有了苍山之处，是不堪我大日本皇军一击的。这个贾小倩可是诡计多端，前几次都被他的狡猾所侥幸逃脱，这次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中田，你这次回去以后，48小时之内，严密监视洛平。
2: 嗨，请德川中佐放心，我一定全力戒备，全歼八路风狼队。
1: 去吧。
2: 嗨。

0: 德川仲佐，你找我呀？
1: 咱们又喝酒了。
0: 酒是个好东西啊，能解千愁啊。
1: 西子，我知道你对你自己杀死了自己的父亲一直心怀愧疚，这个我能理解，但是我希望你能振作起来，因为你这样做都是为了效忠大日本皇军。你放心，我会让你成为这里面的头面人物的。
0: 多谢德川仲佐栽培。
1: 好了，你看，这是我从捣毁八路风浪队的驻地里缴获的相机里洗出来的照片。你看看加小强身边的这个女人，你认识吗？
0: 不认识，这好像是从大城市里来的洋学生。
1: 根据我的判断，这个女人很可能就是他们新派来的枪械专家。西桑，让你的侦缉队记住这个女人的模样，只要她出现在满城，立即逮捕，把她带到宪兵队。
0: 是，我马上去安排。
1: 嗯。

0: 哎，给我派辆车，我要去基地。
1: 娘啊！儿子不孝啊！你就原谅我吧。儿子送你来了，娘啊！
2: 站住！哪儿的？
3: 哦，前边十里铺的。
2: 转过来。
4: 哎呦，陆老板，恭喜恭喜！
5: 这要输赌谁的呀？我哪手啊？来，我替你赌两把。
6: 哎，徐队长，他连本都没有了，他拿什么跟我赌？
5: 哦，
6: 我看今天就算了吧，把钱收了吧。
0: 咦，这位老乡，白棱乡离这儿还有多远？
3: 啊，白，
5: 哑巴了。太君问你白龙乡还有多远？
3: 白龙乡啊，离这儿大概还有十几公里吧。
5: 我怎么见你有点面熟啊？
3: 长官说笑了，大黄庄，我是大黄庄的。县城啊，我就没去过。
7: 咱们又见面了。
3: 你说笑了，怎么可能见过面呢？

0: 我就是前边十里铺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
1: 你是农民，也是做买卖的富商，还是大黄庄没进过几次城的庄家汉，对不对？
0: 您认错人了吧，我真的就是个农民。
1: 那是我眼瞎了吗？给我搜身。
2: 是。
0: 哎哎，这还给我。
1: 一个农民怎么会有这么好的钱夹子呢？
0: 我在城里捡的。
1: 捡的？
3: 当我傻子吗？
1: 把他带回去，好好看好喽。
2: 是。走，
0: 还给我。
2: 你走。哎呀，
1: 娘啊，让儿子再送你最后一程吧。

0: 这帮八路可真都是硬骨头啊。
1: 正座。
0: 正座。
1: 正座。
2: 他招了吗？
1: 没有。
3: 这个中国人很顽固，
1: 我们能用的信几乎都用遍了，他就是不开口。
2: 局长，你给我汇报说在他身上搜出一个钱夹子。
0: 在这儿呢，里面就几张钞票和一张女孩的照片。

0: 这个女孩是你的女儿吧？
1: 我们的事跟我女儿没关系。
0: 没关系。如果你不交代，你的女儿将会很快出现在你的面前，她将失去自由、容貌、珍藏，她将失去一切。

0: 徐县长，
1: 哎，
0: 马上把照片上的那个姑娘给我叫出来。
2: 等等，
3: 哎，好，老贺呀，
4: 嗯，
3: 今天呢，本来是我跟老陆喝茶接头的日子，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来，
4: 是不是太累了，睡过头了？
3: 不会，这个人的时间观念特别强，从来没失约过。我呀，等他等到十点之后，他还没来，我就到他家去了一趟，可他又没在家。我在四周看了一下，没发现什么可疑的迹象。
4: 啊，那就好，也许是在路上，也许碰上点别的事儿。
3: 也许吧，但愿是我多虑了。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我还是把发报机存在你那儿，你一定要保管好。
4: 好，
3: 我们和上级联系都靠这个发报机了。
4: 好，知道。

0: 我们还是做最坏的打算。
1: 是。
0: 下午呢，晚些时间，你到这儿再转一转。如果我出了什么事，门口会放一盆仙人掌。
2: 好，陈裁缝，你要多加小心。我看你最好现在马上转移。
0: 是啊，可是还有很多文件要处理，我会马上和农夫联系，看看有什么情况。
2: 嗯，
0: 我想啊，老陆即使被捕也不会背叛我们。当然了，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我们所有的计划都要暴露，后果不堪设想啊。
3: 陆先生，喝点水吧。你刚才说，打入我们内部的卧底，代号叫农夫，那么他是谁？
4: 农夫和裁缝都是单线联系的，不过我听说他们也没见过面，都是用固定的地点来交换情报。我作为他们的下线，就更不可能知道农夫是谁了。
3: 好吧，那除了裁缝店是你们的情报站之外，八路的防狼队的驻地在哪里？还有，你还知道些什么？比方说，八路防狼队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是什么？
4: 德川，你别忘了我们谈的条件。在没有确保我和我女儿安全之前，我是不会把我知道的告诉你的。
3: 陆先生，你也别忘了，你现在是我的阶下之囚，你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你笑什么？
4: 没有砝码，我会和你谈条件吗？可是我要把砝码都给了你，你会让我活着走出去吗？
3: 陆先生，看来你还是不了解我，我是一个讲信用的人。那好，我现在就派人去抓陈裁缝，证实一下你的诚意，之后我一定会兑现我对你的承诺。金山小队长。
5: 郑总。
3: 松田少佐现在有重要的任务在身，在他回县命令之前，这里的一切你全权负责，记住，一定要招待好陆先生。

0: 徐县长，
1: 哎，
0: 我现在去基地布置一下，你马上带人去抓捕陈彩凤，记住，一定要抓获的。
1: 嗨，
0: 还有，抓到人之后带到宪兵队，好好审问。

0: 这什么呀？各位，来啦！
1: 陈在峰，烧什么呢？哼，
0: 明知故问，烧的都是不想让你们看到的东西。
1: 带走！
2: 是，好，
0: 自己会走。

说，你们八路的主力到底在哪儿？

0: 真不错啊！
1: 是啊，
0: 二位太君，张桑，给你们准备了爱吃的菜。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2: 抓了条大鱼。
0: 大鱼？什么样的大鱼啊？今天刚刚抓到的，八路情报站的站长，是他的下线提供出来的。
2: 哦，这确实是一条大鱼。不过，这条大鱼可得看好了，千万别让它跑了。
0: 不会的，这条大鱼啊，和他的下线都关押在宪兵室里，万无一失。
2: 啊，那我就放心了。啊，对了，那个德川太君在吗？
3: 去基地了。
0: 基地？啊，那行，那二位太君先吃着，那我先走了。
1: 你不跟我们吃点了？
0: 啊，不了不了，你们先吃着，那我走了。张桑，你总是买这么多好吃的，你得良心大大量好。
2: 应该的，只要你们高兴，我就高兴。哈哈哈。
4: 站住！你叫谁？
5: 锦上队长。
4: 进去吧。
5: 怎么样？甄裁缝叫了吗？啊，没有。此人是。
4: 一问三不答，让人急死啊！继续提审甄裁缝，经我手的人还没有不叫的。郑总，您车马劳累，还是稍作休息吧。不能休息啊！我现在必须要找到锋狼队的驻地，剿灭他们。
6: 报告，
4: 进来。
6: 郑总。 马上发现一辆给司令部运煤的运输车刚刚被劫，车上两名中国人死亡。奇怪的是，这两名中国人穿着我们皇军的衣服。马上把张范官给我叫来。
4: 嘿，
5: 去吧。
4: 锦上队长，
0: 张三，今天怎么有兴致来我这里了？啊，您这里啊，杀气太重，没什么事情啊，我是不敢过来的。<笑>你有什么事情吗？啊，德川中佐托我给你刚抓来的那个八路带个口信，
4: 是刚送来那个情报站的展长吗？
0: 不是，好像是他的一个下线，姓陆。
4: 什么口信？德川中佐非要你亲自过来？
0: 事情是这样的，德川中佐本来是想亲自过来的，但是临时有紧急任务，所以就托我给你带个话。而且中佐还交代，我一定要见到那个姓陆的本人才能说不好意思。
4: 好吧，请跟我来。
6: 郑总，张翻译不在房里，卫兵说看见他出去了。
5: 张翻译能去哪儿？

0: 还认识我吗？你是谁呀？德川中佐托我给你带个话，什么话？你除了招了陈裁缝之外，还说了什么？我说什么呀？你告诉德川，只要他答应了我的条件，就是我女儿的事。
1: 我会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他，就这么说，啊？
0: 没这个必要。
1: 什么呀？你谁？
0: 你是
1: 农夫。
0: 啊！别动！别动！

0: 混蛋，混蛋！
1: 情况就是这样，陈裁坊特别叮嘱，如果他被捕，千万不要救他。他让你们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摧毁鬼子的基地上。
2: 真没想到，老陆叛变了。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5: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5: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4: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6: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 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5: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5: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用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5: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5: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是什么？
4: 是的，
5: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江苏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9: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10: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4: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11: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气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12: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

0: 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

0: 小孩。
1: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是什么？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4: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3: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掐住吃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7: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4: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3: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1: 奥 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7: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掐住气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频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没想到啊，老陆叛变了，一个老革命，痛心呐。
1: 最让我想不到的是，农夫居然会是张帆一官，这又是笔血债啊。
2: 由于徐庆生抓住了老陆，导致满城的地下组织彻底瓦解。
3: 这个徐庆生非除掉不可了。
0: 徐庆生早晚要除，但是眼下咱们首要的任务是要尽快摧毁鬼子的基地。没想到啊，这基地里边不光藏着鬼子的军队和弹药，还有日军的生化武器和细菌呢。
4: 鬼子怎么能这么干啊？这样做严重违反了日内瓦条约，严重违背了道德底线，这样做是不对的。
2: 你跟鬼子讲那些没用，他们就是一群丧心病狂的恶魔。
0: 好了，现在我们已经清楚了，是鬼子假扮黄协军驻守日军基地。这么重要的情况，洛平都不跟我们通个气，说明他根本没有跟我们合作的诚意。而且日军突然提前运走装备，明显是要逼我们提早动手。这个仗怎么打，我们要好好的琢磨琢磨呀。
3: 刚好今天晚上我去找洛平，看看他怎么说吧。
0: 高峰，今天晚上你不能去。

0: 为啥？
1: 老陆叛变，农夫牺牲，裁缝生死未卜，现在情况这么严峻，我们不能相信罗平了，太危险了。
2: 我同意老王说的话，这个险不值得冒。我想了半天，倒是有一个主意，不用去洛平那儿取情报。
0: 啥主意？赶快说。
2: 咱们不是之前从老虎嘴里获得了他和德川多郎发报的密码吗？咱们可以冒充老虎，然后咱们给德川多郎发报，想办法把他们从基地里引出来，然后趁机攻打基地。
1: 嗯，小枪这个主意好，引蛇出洞，乘虚而入。
3: 可是我们没人会发电报。
0: 我会呀。嗯，
1: 好，那咱们就按小枪的主意，兵分两路，一路拖住德川的鬼子，另一路趁机把基地摧毁。还有一个好消息，115师独立营已经成功的击毁了鬼子的第二次运输，最迟3天以后就会增援我们。
0: 是吗？我也有一个好消息，我们枪械厂最近研制出了一门新的榴弹炮。嘿嘿，
1: 哎呀，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呀，连我都不知道。
2: 连我都不知道。
1: 好，有了这门榴弹炮啊，我们打基地就更有把握了。
0: 嗯。
4: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5: 至于君臣，
4: 嗨。郑总。
6: 郑总。
7: 就是了。樱花实验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成功？
5: 德胜君臣，我很荣幸地向你报告，实验3天以后就会有结果。
7: 混蛋！我要的不是3天之后的结果，我要的是成功，成功你知道吗？
4: 可是，我刚给这个试验品注射了药品，
5: 结果3天以后才会知道。
7: 我告诉你，3天之后，如果试验还没有成功的话，
4: 我就把你变成试验品。
7: 走。
4: 继续给这个试验品注射。
5: 哎，吉良，现在聪明。
8: 小鬼子，

0: 你把这玩意儿都拿走了，我还想什么呀？我想我啊？笑什么啊你？想你就不必了吧？
1: 你爱想不想？
0: 摧毁了基地，我就娶你，还用想啊？ 哎哎，刚才你笑。

0: 总，老虎来电。你，老虎兵御北岭山崖上判七人切。
1: 老虎一直没有动静，现在又突然来电。好了，老虎兵，明天上午黄土林在杀他，黄皇后来接，照应一下。
2: 嘿。
3: 德川回电了，明天上午要在黄土岭宰杀大鱼。这大鱼指的一定是陈彩凤，
4: 必须得救。
3: 可这德川多郎为什么非要在黄土岭执行枪决呢？
4: 文清，德川的电报里有没有说他准备什么时候带着大部队来袭击驻地？
3: 明天黄昏以后。
4: 好，黄昏以后，明天上有半天的时间。
3: 看来不管是不是德川在实战，这个黄土岭我们都非去不可。好，那这样，老崔和文清在基地埋上地雷，想办法拖住德川多郎的大部队。
5: 好，
3: 明天我和小枪咱们去黄土岭观察一下，只要陈裁缝一出现，不惜一切代价把人抢回来。
0: 中佐，徐三，来来，这边走啊！走，徐三，你最近抓获八路的地下组织，摧毁他们的情报站，可以说是劳苦功高啊！我对你的工作非常满意。
6: 我会向军部为你再次请功的，来，喝茶。多谢中佐栽培。
0: 这次让你来，是有一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你。明天上午要在黄土岭对陈彩凤执行枪决，到时候八路风冷队一定会前来营救。我准备在附近设下埋伏。
6: 好，好，好。我实话跟你说吧，我们准备一会儿就对陈彩凤执行枪决。
0: 不是，明天还要用他做诱饵吗？
6: 诱饵我们可以找替身，只不过这个陈彩凤拒不交代，从他身上已经问不出有价值的情报，留着他。 我怕夜长梦多啊！
0: 是。
6: 所以呢，这次负责 AR
0: 姐和执行枪决的任务，我认为非你莫属。
6: 钟总，我乃一县之长，这恐怕不合适吧？不不不，你最合适。你现在是家小强的眼中钉。
0: 你想，有你负责这次押运，势必会加重了他们前来营救的砝码。所以这一次的行动，我希望你不要推辞。好吧。
7: 陈彩凤，你的时期到了，带走，走，走。陈叔，我自己会走。你们还年轻，活下去，将来还要重建家园呢。啊。
8: 陈叔，退后，
9: 快走，
8: 走，快走。
9: 陈叔，
8: 退后。
9: 陈叔，
8: 走。
9: 陈叔，
8: 陈叔，
9: 陈叔，
8: 陈叔，
9: 陈叔。
1: 陈大夫。

0: 我让你们
1: 别动，
2: 别动，别动，
1: 上，
2: 别动。
3: 徐庆生，又见面了。

0: 我的猎物来了，我就知道驾校庆一定会在这里出现。命令部队，快速包围，这次一定要将他们彻底歼灭。嗨，
1: 小枪，车是空的，
2: 刀别动，
1: 谁都不准拉雷，不用。
2: 小枪，让你的人退开，退，退，退开！
1: 翟小枪，就是因为你这个穷棒子，害得我徐家家破人亡，害得老子连个苟延残喘的机会都没有。
3: 徐先生。
1: 你把高峰放了，老子今天饶你不死。你以为我还能相信你吗？啊！我告诉你，现在是日本人不想让我活，你们又想让我死，横竖都是死。好，我今天把你们留在这儿，兴许日本人还能留我一条命。不要理这个死汉奸！
3: 徐先生。
4: 徐先生，
3: 你听我说，听我说，你留不住这么多兄弟。德川多郎最恨的是我，最想抓的也是我。这样，你把高凤放了，我过去拿我换高凤。
1: 你把我交给德川多郎，你今天兴许能保住一条命。拿着，
2: 小枪，
1: 不行，
2: 这样不行。
1: 放了，
2: 谁敢动我就拉雷，要死大家一起死。
1: 你今天抓了我，兴许能换你这条狗命。少来这一套！我告诉你，贾小强，今天你们谁也走不了，日本人马上就来了。
5: 队长，队长，大批日本人包围，马上就过来了。
1: 德川太君，人在这儿呢。人在这儿呢。
5: 王队长，让兄弟们先走。
3: 高峰，
1: 走！
3: 王队长，
1: 带兄弟们走。撤！王队长，带小倩走。
5: 我一个人的命，换大家的命，换你的命，值了。
1: 谁敢动我就拉雷！
5: 走啊！
1: 你傻不傻呀？
2: 德川正佐。
1: 人在这儿呢，人在这儿呢！
6: 下辈子嫁给你，小凤。各位，我与徐庆生做诱饵。 虽然没有将八路风流的一举歼灭，但是他们的女匪首高凤被我皇军消灭。他们风浪队假借老虎的名义给我发了一封密电，其目的就是想引出我们的大部队，让他们趁虚而入，摧毁我军备基地。基地既然已经暴露了，那么我要用最小的代价把他们彻底歼灭。
7: 嗨。
8: 这人呐，说没就没了，连个全尸都没有。
9: 我们假借老虎的名义给德川多郎发报，没想到啊，反而中了他的埋伏。

0: 导致了高凤同志的牺牲，这件事情我负主要责任。在这儿我向大家检讨，德川多郎不上当，摆明了是在杨树林里设下埋伏，就等着咱们往里钻呢。我们的支援啊，最快也得后天才能到，可是基地里边的情况我们现在一点都不了解。
1: 勒司令，你睡觉时的表情很痛苦啊。
0: 中佐，刚才做了一个梦。
1: 一定是个很不好的梦啊。
0: 中佐，求求你现在就给我注射血清吧，不然的话恐怕我很难完成防卫工作。
1: 乐桑，我真的不希望你在这个时候跟我讲条件。我不是说过了吗？你只要把风浪队引进我们的埋伏圈，我马上就会给你解药。
0: 中佐，如果风浪队他们不在48小时之内进入你的埋伏圈，你把责任都怪罪在我身上，不给我解药，那我不是更冤枉？
1: 你现在的顾虑我能理解，我今天过来就是来打消你顾虑的。勒司令，我实话告诉你，其实我一直在基地里面进行一种细菌武器实验，给你注射的鼠疫只是其中一种，而我要制造出比鼠疫更可怕的人体标本，一旦实验成功，它的作用将比任何武器都具有杀伤力。我的实验将在24小时之内完成，一旦成功的话，别说一个小小的风浪队，就是整个中国都将在我大日本帝国的脚下。
0: 赵总，这些又跟我有什么关系？
1: 有关系，我就是希望通过你把这个消息带给游击队，为了阻止我的樱花行动，风浪队一定会在24小时之内攻打我基地，那么所有的一切都将按照我的计划进行。只要他们进入了埋伏圈，洛斯林，我一定给你注射血清。
0: 以我现在的状态，恐怕已经没有办法把消息传递给八路军风浪队了。
1: 勒司令，办法嘛，你会想到的。我就是希望我们这次合作成功，那我们将来就会是好朋友。我看你的身体也很虚弱，需要好好的休息。那你就接着睡你的觉吧。我知道你一定会想办法把消息传出去，不要让我失望。

0: 这行动马上就要开始了，工作也准备就绪了。小乔现在这样啊，怕是参加不了了。
1: 我说我就不明白了，洛平让咱们派人去拿基地的情况，咱们派人去拿不就得了吗？你们看谁合适挑一个不就得了吗？
0: 不行，洛平点名让高凤去，说是高凤不去他就不把情报交出来。现在高凤没了，

0: 那高峰没了就没人去了呗，就拿不了情报了呗。不行，我去。
1: 你不能去，万一陆平把你抓走了，你有个意外怎么办？
2: 你去也太危险了吧。
0: 有什么危险的？为了打走日本鬼子，我们那么多的兄弟姐妹全都牺牲了，还有我爱的人徐庆兰也没了，我这条命早就做好牺牲的准备了。我如果不把这个情报给拿过来，还怎么打呀？啊，就我去，你们也别大眼瞪小眼，给个话行不行？
3: 如果洛平问起高凤，你怎么说？
0: 我就实话实说呗。
3: 洛平喜欢高凤，他要是知道高凤死了，你会很危险的，你知不知道啊？
0: 动脑子想，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和呢？千万别忘了，人高凤是死在日本人手里的。
4: 钻地鼠说的对，去了才有机会。你去吧，我让老崔带几个人在外面掩护你。记住，如果发现洛平跟咱们不是一条心，拿话稳住他，马上撤。
0: 走，
5: 我去。

0: 大哥，你怎么了？没事。你是不是病了？我马上让军医给你看看。
1: 回来，我真没事儿。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0: 大哥，你让我去摸清基地的情况，我都摸清了。你看，啊，这儿，这儿，这儿，一共有三个暗堡，出口在中间。
1: 我知道了，还有别的事儿吗？大哥，你到底怎么了？我说过没事儿。对了，通知下去，计划有变，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轻举妄动。
0: 为什么呀？兄弟们都准备好了，这箭在弦上，不能不发呀！我说过，计划有变，执行命令。
1: 大哥。 弟兄们在鬼子面前已经憋屈很久了，这次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弟兄们都准备好了，你却临阵怯战，你让我怎么跟这帮弟兄交代？
0: 我有我自己的难处，执行命令吧。
1: 你这是狗屁命令，还是你自己去跟兄弟们解释吧。哼，
0: 大哥。 我现在还认你是我大哥，真到动起手来，你要是还给鬼子卖命，咱们连兄弟都没得做。

你怎么能让他死了呢？他好好的跟着你，你为什么不保护他？江小强，你不是有能耐吗？你有本事，你怎么能？

0: 我真的希望能替他去死。我告诉你，我可不在乎什么日本人、共产党，我要的就是梅子能活着。贾小姐，你不是有本事吗？啊，你不是够机灵吗？你倒是放屁呀！
1: 说，
0: 我恨不得现在就一枪崩了你！

0: 这个人在我身上注射了鼠疫菌，72小时之内，我要是拿不到解药，呼吸系统就会溃烂而亡。解药在哪儿？高峰都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是基地附近的地形图，一共有3个暗堡，火力部署都在上面。基地里的伪军都是日本人假扮的。基地下面正在研发一种化学武器，德川说还有24小时就会研发成功。一旦让他们得逞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1: 谢谢你
0: 送我帮高峰的。
1: 我够看你一眼。

0: 中田上锁，我们为什么不把那个人抓起来？
1: 哦，他只是一条小鱼，是要放他回去包新的。
0: 嘿，
2: 小强说，进入日军基地很容易，鬼子把守一点都不严，除了岗楼上有哨兵之外，连个巡逻的人都没有。我觉得这是德川多郎故意设的诱敌之计，他想利用洛平做诱饵，把咱们引进去，好打咱们的埋伏。
3: 这鬼子都知道咱们是里应外合的计划了，那还咋攻打他们基地啊？
2: 这事儿不能急，咱们再合计合计。
4: 哎呀，王队长，还合计合计合计啥呀？谁看见独立营了？那独立营连个毛都没看见。再说了，如果独立营不来的话，那咱们就不打了呗，这意思？
2: 不是不打，这个仗要好好琢磨琢磨，咱们不能打无准备之仗。
4: 哎呀，咱们就别琢磨了，琢磨什么呀？再琢磨，黄瓜菜都凉了。您就别琢磨了，这说话功夫，鬼子就把这细菌一研究成功了。等你琢磨明白了，一切都晚了。
5: 绝对不能让鬼子在24小时之内研制成他们那个生化武器。
6: 有道理。
2: 可现在的问题是，敌人在暗，我们在明，这个仗不好打。
3: 王队长，为了解决咱们山西正规部队的后顾之忧，为了不让鬼子的细菌战得逞，这个仗必须得打。
7: 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8: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来

的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

0: 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 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

0: 时间煮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0: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

0: 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

0: 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2: 先生，先生，
3: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
4: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
2: 嗯，
5: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4: 再也不能爬了。
5: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这是垃圾桶吗？
4: 再也不能丢了。
5: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部门的有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1: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马立怀介绍，《十五五规划纲要》从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战略高度，就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做出了重要部署，对统一战线各领域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2: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开展为期5年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民主监督工作，不断地巩固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支持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不断激发社会各阶层的活力。
1: 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介绍，在各级各方的共同努力下，这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3: 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不断健全，社会工作法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新兴领域党建工作全面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持续加强，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的问题得到有效破解，信访工作法治化深入推进，社会工作为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贡献了积极的力量。
1: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办公厅研究室主任宋瑞在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来已有30件次法律草案公布征求意见，收到8.9万人次提出的18.6万条意见建议。
4: 全国的常委会、法工委设立了基层立法联系点，现在已经设立了60个，带动地方人大设立了7800多个立法联系点。今年的全国人大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一共提出了226件议案和8406件建议，有关部门认真审议和办理代表提出的议案建议，推动解决了一批群众关注的突出问题。
1: 政协委员是政协工作的主体，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委员共有3214人次参加各类协商会议，534人次参加视察考察调研，3905人次提交理论研究成果、提案信息、大会发言等，214人次参加对外交往活动，以实际行动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
5: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已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开展送科技、文化、体育下乡和卫生三下乡、冠军思政课、普法宣传、技术培训等系列活动，推动将一项项的规划目标变成一桩桩的惠民实事，认真的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的理念。
0: 今天上午，为期5天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开幕，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同步举行。90个国家和地区的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其中473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9月8号至10号，2026中国国际应急管理展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展会以心智赋能、智慧应急为主题，吸引300余家企业参展，消防救援、应急信息化、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领域前沿成果同台亮相。

0: 走进展区，新款消防车、防火机器人等花式装备齐亮相，科技感十足。记者注意到，不少展品不再只是追求参数亮眼，而是更贴近一线救援的真实需求。
1: 像这一款呢，是我们一个排烟消防车，可以实现在地下300米空间的这种排烟。中间那款产品呢，是我们的一个云梯消防车，也是我们为这种大城市的狭窄小区所研发的一款车辆。它的作业高度是18米，最大特点呢就是非常的紧凑，整个长度呢只有6米，转弯半径呢只有7米，这样大部分我们老旧小区的道路呢就是可以通行。
0: 通常情况下，建筑物内火灾在起火4分钟内，核心温度就可达到800摄氏度。而油库、化工企业一旦发生事故，现场温度更高，危险系数更大。除了车辆装备能在极端环境中代替消防员进入火场的机器人，也成为展会关注的焦点。
2: 因为咱本身那1000度高温，坦克履带还有咱们那个挖掘机履带那种，它不容易融化，可以在火里面继续行走，这是咱们一个耐高温的一个优势。
0: 除了这些大家伙，现场还有一批小个头装备，主打在灵活性和适用性上做文章。
3: 它是我们一个这个水炮狗，它就是用在消防场景里面做一个灭火。那它背后可以接消防车上面的一个水带，然后通过前面这个炮口喷出来，然后这个炮口的一个出水速度最大可以达到40声每秒啊。然后包括我们还有一款这个侦察狗，去做一些这种建筑物内部的这个环境的识别，然后去检测到哪里有火源，哪里有这个被困人员，可以更快的去提升救援的效率。
4: 近年来被称为体育外卖的上门体育健身早已不陌生。此前这类教练上门的定制化服务多集中在青少年群体，主打中考体育培优、少儿体能提升。而记者调查发现，如今这一类的服务正在悄然下沉，加速走进老年群体，成为居家养老的民生新配套。
0: 下午3点，北京市民刘大爷的家中，一节上门定制的体育康养课程准时开课，无需奔赴场馆，不用复杂器械，家庭体育教练直接上门入户，根据老人身体状况开展1对1精准训练。
5: 怎么的，又开始紧了吧，李教练？
6: 又紧了。
5: 你我觉得不舒服了呢。
7: 只要一累，他才立刻会有反馈。
0: 每次上课，教练都会先为刘大爷进行身体状态的评估，并根据评估情况调整训练和康复计划，进行对应强度的松脊按摩与肌肉强化。
6: 哎，腿抬太高了啊！这儿，提这儿。
5: 哦，我来。
6: 哎，很好。
0: 去年刘大爷曾因腰椎滑脱，活动受限，日常行动受到影响。为此，刘大爷的儿子便从网上找到了李教练所在的养老服务公司，为自己的父亲提供上门体育康复。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刘大爷开始坚持居家体育康养训练，服务高龄或者有基础病史的群体，也让老年端的体育外卖有着更严苛的安全标准。专项的课前评估成为必不可少的第一道流程。
8: 健身房评估是从力量，然后从体脂，从一个肌肉分配，从这几个方面来走。但是我们是针对老年人嘛，可能更多的我们希望它是功能灵活度，就是可能我关节是否好，膝盖呀、腿呀是否健康，是以这方面为主。所以我们的训练内容也会围着这个走。
0: 科学定制、循序渐进的居家训练，让刘大爷的身体状况逐渐好转。曾经困扰他的腰椎滑脱问题，现在得到明显改善。
5: 3个半月。就把你那个滑脱的这么严重，给你恢复的没像以前那么好，但是你走路已经
9: 正常生活，
5: 哎，那正常生活了，自己走路各方面都很方便了。
0: 刘大爷的亲身经历体现了上门体育康养课的独特优势，精准、安全、适配的居家训练正在成为改善老年人肌肉流失、延缓身体机能退化、实现科学运动的全新方式。
4: 继续来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向社会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人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此次发布的新职业包含5个数字职业、3个绿色职业。至此，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绿色职业分别达到113个、142个。以上就是今天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待您的来。

0: 大伙好，树总好。
1: 哎，您好，来，您先跟大伙打个招呼，大伙在那边呢，跟他们问问好。
0: 大伙好。
1: 欢迎您，来，请坐，请坐。好，不着急啊，二位先给我们介绍介绍你们从哪儿来。
2: 我们对湖江来，我们来就为了找我们大闺女。
1: 来找大闺女来了。
2: 啊、嗯、我们大闺女叫蓝春丽。
1: 嗯，
2: 我们的邻居。
1: 邻居
2: 啊、邻居叫王全。
1: 啊、
2: 嗯、他给我们拉走的。
1: 他把大闺女拉走的、
2: 他给拉走了。拉走了30多年了。
1: 三十多年了、哎呦。
2: 我们找了30多年没找着。师傅结婚第二年有我们的大姑娘蓝春丽，去完了就有我们的老姑娘了。我大姑娘60岁那年，我们就上双鸭山，搁双鸭山那块住个小房。
1: 是搬到那儿去住了？
2: 啊、嗯，我们搬到那儿去住的。
1: 干嘛搬到那儿去了？
2: 我们搁那块干活，搁煤矿干活呀、
1: 啊。哦，是煤矿。
2: 啊、
1: 嗯，煤矿干活。
2: 搁煤矿干活。
1: 那时候大闺女二闺女都多大岁数啊？
2: 那时候大姑娘9岁，9岁那年丢的。我们二姑娘是七岁。
1: 七岁。
2: 嗯。
1: 王全是您家邻居是吗？
2: 我们家邻居。
1: 邻居也跟您家老头一块儿上班，在煤矿。
2: 嗯。
1: 都认识。
2: 我们住东西屋。
1: 哦。
2: 完了呢，他回来他也不买粮，他也不买啥，就搁我那屋吃。
1: 嗯。
2: 搁我那屋，反正吃的我的，穿的我的，盖被还是我的，我就那么供他。完了，他归心不了，他换我一把，可孩子给我领走了。
1: 这怎么给孩子给领走的呀？
2: 这些孩子4、5个孩子搁外头玩，他订个小爬的，完了他也没给屋，那东西屋他开不开门我也知道。
1: 嗯，
2: 然后我老闺女也搁外头。完了，闺女说：“王叔，我怪迷糊呢。说你迷糊，你进屋吃点药，休息一会儿，一会儿我来求你来。”
1: 嗯。
2: 这话说完了，完了，王老闺女进屋了。
1: 嗯。
2: 进屋了，这爬的定不完了。
1: 嗯。
2: 完了，拉我们的大闺女走，拉我们蓝春丽走的。
1: 他就把大闺女放在爬犁上拉走了。
2: 拉走就完了，这几个孩子就进屋了。说大娘啊。
1: 嗯。
2: 我说干啥？小弟让王全拉走了，我说拉上哪去了？他说拉上哪玩去了？
1: 您当时还没当回事
2: 啊？我当时我还没当回事，完了黑天也没回来，完了他回来了，我说那王全呀，不搁咱们小弟拉哪去了？他说不拉不上哪玩去了，完了这不就撂下了吗？这
1: 都没当回事
2: 啊？
1: 嗯。
3: 心寻思给拉走，没寻思给拉走，
1: 没寻思给拉走了。
3: 对他那么好，他能给孩子给拉走了？
1: 嗯，以为就是去哪儿玩玩去。
3: 嗯，
1: 过不多久就回来了。
3: 对，
1: 嗯，结果过了多久才反应过来，回不来了。
2: 过了一天，一天的一宿吧。
1: 过了一天一宿，
2: 嗯，
1: 都没回来。
2: 没回来，我这受不了了，这些
1: 着急了。
2: 我就着急。我这脑子就受不了了，就啥也不知道了，也不是黑呀，不是黑像白天了。这小子就拽着我手啊，就是拽着我手，妈呀，你回家吧，妈呀，你回家吧。我说回啥家呀？还有家了吗？我说你大姐都没了，我还有家了吗？
1: 您这晕乎的状态，有多少年才缓过来？
2: 那刚见要有2个多月吧。
1: 啊，晕了2个多月。
2: 啊、
1: 嗯、啊！
2: 完、嗯，我老闺女也说：“妈呀，你白这样啊！你这要我大姐回来，你咋整啊？”我说：“你大姐回来咋整？你大姐回来我就好了。”

0: 你大姐不回来，我这病我就好不了了。
1: 那是病根儿。
0: 嗯，我说是死亡犬呀，他不给我领哪去了？要抓着这亡犬呀，我就给他两刀，我给他接两节，我都不解恨。
1: 恨死他了。
0: 嗯，我就恨他。这不搁那刷山那块搁煤矿，
1: 嗯，
0: 干了二年，寻摸二年也没寻摸着，
1: 也没寻摸着，
0: 没寻摸着完了，这不后人不上呢，
2: 长春，
1: 上哪儿去了？
0: 后人上长春呢，老头搁家里付了不少，老头挨累呢，估计又下井，完了捡煤块，跟着捡煤块，下过井，
1: 啊。
0: 反正捡煤块，晚上寻摸孩子，搁那块干了二年，再寻摸二年没寻摸着，这个搁那块没寻摸着，又回来，回来上哪了？
2: 上华南。
0: 回来我们是上华南，华南又井口，我们又上井口。
1: 嗯。
0: 这个王全，旁一活他不能干。
1: 嗯。
0: 这下井活他能干，
1: 都去过哪些地方？一开始在刷山，
0: 刷山，长春，
1: 嗯，
0: 黑河，
2: 华南，
0: 华南，
1: 嗯，
2: 都有煤矿的地，
1: 有煤矿的地儿，
0: 嗯，
1: 反正能跑的都跑了，
0: 嗯，
1: 都没找着过，
0: 都没找着过，
1: 哎呦，
0: 完了后也在华南的话回来呢，完了上山东。上山东那块说王全山东那块搁山东住，他说搁那块住、啊。
2: 说是那时候人都不说祖话。
1: 他说他是那儿的人、
2: 嗯，
1: 但是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2: 哦，真的假的。
1: 但是起码可能有点希望，就去了山东了。
2: 嗯。
1: 去山东到那儿找了。
0: 到的话这个。
2: 没钱你得找活干呢，到先找活干。
1: 干啥活呢？
2: 打扫卫生。
0: 这不。马路嘛，我搁这边扫，他搁那边扫，反正我这块扫完了，我就上他那边扫。我知道他体格不好啊，但累着他呀。
1: 要帮他干点儿。
0: 我帮他干，我敢干活吧，敢学嘛孩子，我俩都学嘛呢。
2: 干了不到一年，
1: 嗯，
2: 我就得病了。
1: 你得病了？那个时候您多大岁数啊？
0: 五十吧。
1: 啊、
0: 嗯。那公家。
1: 啊、
0: 嗯。不因为这孩子病倒的，这孩子要不丢他不能得这个病。送医院回去了，脑梗了，颈椎了，又半身不遂了。这病那病都有了，
1: 这脑梗是最危险的、
0: 啊。是，完了大夫不说吗？你这来的早啊，要来就晚了，老头就完了，交代了。我吓得我也不知咋地好了。
1: 这三十年，您有没有想过说这个生活太困难了，我先不找孩子了，我先好好过过生活，想过这事儿没有？
0: 没想过。我们到哪吧，没有钱嘛，就搁那块。打两个月工，挣两个钱，那手里有钱了，
2: 挣钱找孩子，
0: 我们去找孩子。我大闺女在那边呢，也不知道什么情况，那车胳膊串腿呀、啊，你给我送回来，送到我跟前，我能看着他。
3: 这个叔叔阿姨的经历啊，听得也挺让人心痛的。从他们的这个遭遇中啊，就能看出来。拐卖犯罪的这个危害性，作为家长呢，应该是做好第一监护人的这个责任，要看顾好小孩，不要把孩子随意托付给其他人。如果现在发生这种案件，肯定要第一时间向警方报案。那么如果是多年前被拐的，还没有采集血样的这些父母们呢，请你们马上与公安机关联系，然后呢免费录入我们的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
1: 好，谢谢孟秋给我们普及了很多知识。
4: 我刚才听了这一对夫妻，虽然是这么困难，都在哪怕一点希望都在重找女儿，这也是骨肉情啊。我代表圆梦基金先捐给你们3万块。

0: 我们一起携手，好吗？来，来，我们往前走啊，慢一点儿，看看我们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帮助的结果。来，抬头看，怎么帮你们找大女儿的？
1: 文尚云夫妇，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清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女儿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女儿的名字是叫栾春丽，她是1980年6月2日出生的，在1990年1月2日被工友带走。另外，女儿的右侧大腿内侧有烧伤之后留下的疤痕。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即将会为您联系警方和志愿者展开寻找。
2: 2018年，接到你们寻找女儿的求助信息，我们立即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寻找网上进行帖子对比。随后志愿者发现了一条1982年出生、1988年一从黑龙江佳木斯被拐到山东济宁的寻亲帖，其中描述的情况与您提供的线索高度一致。随后我们立即联系上相关志愿者寻找发帖人，并指导他采血送检。
3: 在接到您的求助信息后，我们第一时间将采集到的您的血样进行检测，并将检测数据录入打拐库进行加急比对。
1: 那么这个疑似帖子当中的发帖人究竟会不会是你们寻找多年的女儿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当妈的搁这老远也不知道你受气呀、啊，是遭相苦啊，是遭罪呀、啊。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大姑娘在那边呢，也不知道什么情况，说车胳膊串腿啊，你给我送回来，送到我跟前，我能看着她。

0: 三十块钱没少找呀，
1: 妈呀！来，待会儿，看着爸妈过去坐一会儿啊。

0: 女儿拉着爸爸妈妈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1: 阿姨缓缓啊，缓缓啊，阿姨缓缓，我得跟你说啊，你不是想知道她这30周年怎么样吗？
0: 没事，让她缓缓啊，让妈妈缓缓。
1: 我们啊是在山东济宁的梁山县找到的您的大姑娘。
2: 这个梁山。
1: 您说的没错，他当年就是被那个叫王权的人给带走的，但是呢，王权他当时没有把大女儿转卖，所以这么多年来，其实女儿一直跟王权生活在一起。
3: 嗯，这些年我过得也挺不容易的。他总说你爸妈妈不要我，把我给他抚养的。我也知道他不是我的亲生父亲。
1: 唉，都是护着你呀，大闺女啊，妈呀！
2: 他现在搁哪儿呢？
3: 他现在已经死了十多年了，死了11年了吧，今年。
0: 我们问问啊，这个孟主任能给我们解读一下吗？因为这个案子稍微有点奇怪，就是这个所谓的王权，他当年没有把孩子拐出去卖掉，而是作为养女来养大，这个属于拐卖犯罪，还是属于其他一种什么犯罪吗？给我们解读一下可以吗？
4: 如果王权把这个大女儿呢转卖给别人呢，这种犯罪叫拐卖。那他没有转卖给别人自己收养呢，这叫做拐骗，这两种都是比较严重的刑事犯罪。
0: 明白了，好，谢谢孟主任，谢谢。嗯，大姑娘后来这些年一直在山东生活。
3: 嗯，对啊。
0: 什么时候结的婚？
3: 在2003年吧。
0: 03年。
3: 我的大儿子今年都16岁了嘛。
0: 16岁了。
3: 小儿子才2岁。
1: 想见见他吗？
3: 他们来了。
0: 啊，来了吗？
3: 来了，在后面等着呢。
0: 我们掌声有请他们上来。
4: 快来快来。哎呦，
1: 这大腕
4: 子，我帮你抱吧。哎呦，我快给看看这是谁。哎呦，妈妈。
0: 哦，妈妈抱，妈妈抱，
4: 妈妈抱，妈妈抱。
0: 哎，抱着坐下。第一次见，肯定跟姥姥姥爷肯定还不熟呢。
4: 这是谁呀？还懵的皱着小眉头。老大知道这是谁？
5: 老娘。
1: 哎，
4: 老娘是姥姥的意思是吧？
0: 那个是谁？
4: 对，
5: 姥爷。
4: 姥爷。哦。
0: 这姥爷笑开了。这一场我没看他怎么笑，刚才笑开了。您这多好看呀，是不是？
1: 让往日姑爷上来。
0: 让谁上来？让姑爷上来。
1: 啊，
0: 姑爷不上来了，您到后台去找他去吧。姑爷给您准备了今天晚上的晚饭呢。
4: 想吃啥呀？
1: 啥好吃啥。
4: 行。
0: 我们再次用掌声祝贺他们同心团圆。
4: 走吧，咱们回家吧。下台能看到您姑爷了。走走，这边。
5: 谢谢苏东先生。
0: 不谢不谢不谢啊！
4: 看脚下啊！
0: 好好过以后的生活，我们就高兴 啊！
5: 谢谢大家。
0: 好好过啊！
1: 谢谢你们啊！哎
4: 呦，都是应该做的。
5: 谢谢大家。
4: 姑爷。
6: 这对老夫妻

常人，拥有了自己的小家庭。他带着父母回到了山东，二女儿也赶来与阔别已久的姐姐团聚。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其乐融融。相信这个重新团圆的大家庭一定会拥有幸福的生活。祝福他们。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
5: 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用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

0: 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啊。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12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12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12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没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4: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

0: 伟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

0: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1: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1: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2: 还有小的是什么？
1: 还有枳实。
3: 枳实，
1: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0: 真不知道，没听过。
1: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0: 是的，
1: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1: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4: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就是二那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1: 140，身高呢？
6: 155。
1: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0: 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0: 我们来尝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哦，两种花，
0: 哦，有
1: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

0: 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面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好了。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

0: 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2: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站着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

0: 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1: 嗯，
0: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
0: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嗯，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0: 蓝色喇叭花下集。
1: 卖气球，卖气球喽！
2: 小七，这个喇叭花会唱歌耶！
3: 确实如此。
1: 卖气球，卖气球喽！有最流行的蓝色哦。
4: 蓝色有什么稀奇的吗？
5: 就是就是。哇！蓝色气球，来一个。
6: 我也是，
7: 老板，我要蓝色的。
8: 给我也来一个蓝色。
9: 我也要。
1: 啊、好好好。
10: 好蓝啊，抱抱龙，你简直像个大明星。
1: 哇！
11: 哇！好蓝，好好看啊。
3: 原来这朵喇叭花发出的音波会让人疯狂迷恋蓝色。还好我今天穿了蓝色的衣服，才没有被音波蛊惑。
2: 那大家是不是不喜欢其他颜色了？
3: 是啊，再这样下去，世界就只有蓝色了，其他颜色都会消失。
2: 那我们快去阻止他们。
3: 我们只是路过，
2: 打扰了。
3: 呀！抓住他们！
1: 抱抱龙！
10: 抱抱龙！
1: 抱抱龙！
10: 抱抱龙！
1: 抱抱龙！
12: 抱抱龙！
13: 抱抱龙！
10: 抱抱龙！
14: 请问可以给你拍张照吗？
0: 不行。都说了不行了。
9: 哇，蓝色太上镜了，简直怎么拍都好看。
1: 是啊是啊，
0: 注意角度啊，把我拍高点。
10: 抱抱龙先生，请问你保持肌肤透蓝的秘籍是什么？
3: 我才不会告诉你，我们老板经常吃蓝莓，私底下还会打篮球锻炼身体，就连耳机用的都是蓝牙耳机。
7: 还有，
0: 闭嘴，我这是天生丽质，一般人学不来的。
1: 抱抱龙，
10: 抱抱龙，
1: 抱抱龙，
2: 这还不简单？
3: 既然广播站进不去，看来只能想想别的办法了。无滤镜，哇哦！只要人们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就能消除对蓝色的迷恋，找回真实的自我。
2: 哇哦，好厉害的镜子耶！这件事就交给我吧，嘿嘿。
0: 注意角度啊，把我拍高点。接接接！
2: 爆爆龙！哎呀！
0: 接接接！这不是奶龙吗？虽然我现在是龙村最闪耀的龙，也用不着这么欢迎我吧？
2: 哼！抱抱龙，看镜子。
0: 真帅！耶！无论哪个角度都是这么帅。
3: 哎呦，是闪光弹，保护老板。哎呦，啊啊啊！哎呦，哦哦哦！
2: 小七，你这镜子好像不管用啊。
3: 龙，不是让你照抱抱龙，是照村民。无滤镜的作用是消除喇叭花对他们的影响。
10: 老板，他们果然是来捣乱的。
0: 都给我起开！可恶，我让你中！竟敢戏耍我！大家快把它丢出去！
7: 丢出去！
15: 丢出去！
16: 丢出去！
17: 丢出去！
18: 丢出去！
19: 丢出去！
20: 丢出去！
21: 丢出去！
22: 丢出去！
23: 丢出去！
1: 我这是怎么了？
9: 丢出去！
14: 刚刚发生了什么事？
3: 丢出去！
10: 哎呀，我们怎么都穿着蓝色的衣服啊？
0: 你们愣着干嘛？
3: 狐狸精起作用了，就是现在，叫你好看点。
6: 还是这个颜色顺眼。
10: 太棒了，真好看。
2: 嘻嘻，小七，我也换上新衣服了。
0: 怎么回事？
3: 果然缤纷多彩的世界才好看嘛。
2: 每种颜色都很好看呢。
0: 可恶，你们竟敢坏我的好事。
10: 走吧，
12: 回家喽。
0: 你们别走啊，看我的蓝色。
1: 切，走了。
0: 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我？我的蓝图伟业。
10: 老板，
3: 宝宝龙，大家不是不喜欢你，只是大家都有自己喜欢的颜色。
10: 对啊，老板，我就喜欢紫色。
0: 喜欢紫色是吧？我让你喜欢紫色。
10: 不，老板，我喜欢蓝色。
0: 广播怎么没声了？我的喇叭花呢？
10: 我也不知道啊。
2: 足球友谊赛，
3: 红牛，接着，
1: 看我胸打击接球，奶龙，
2: 来了，看我的。我要射门了！
13: 嘿嘿，来吧！
3: 又玩上了！
2: 小七，我这运球怎么样？嘿嘿，呼呼。

0: 哎呀，忘记射门了。
1: 集合。
2: 哎，咱们现在这种配合，怎么在卢村足球超级联赛上大放异彩啊？
0: 大放异彩没问题的呀，
3: 就你问题最大。
2: 嘿嘿，让开让开。抱抱龙驾到，统统闪开。
4: 姐姐姐，球踢得那么烂，还好意思在这丢人现眼？都给我听好了，我们老板要在这里踢球，你们哪里凉快哪里待着吧。
2: 这个球场是大家的，你怎么可以随便赶走别人？
0: 就是就是。
5: 哟哟，我可没听说过王者要给你们这些青铜让位的。
2: 你少看不起人，
0: 敢不敢和我们踢一场，
6: 看看谁更有实力。
5: 哼，比就比，等会儿可别输得哭

0: 椒大白船。
1: 老板，你这是夺命啊！呀！
2: 哎，红牛，
3: 嗯，
2: 那奴随时等着反击，
4: 没问题。
3: 哼，你识相点，把枪给我，我可不想动粗啊。
5: 嗯，你踩到口香糖了。
3: 啊，我刚修的蹄子。
5: 嘿，老板，机会来了。
0: 嗨，看我黄金右脚。
1: 这不是左脚吗？老板，你左右不分呢。
0: 嗯，你话太多。
2: 就现在。
6: 嗯，奶龙接球。
4: 哎呦！
2: 啊，奶龙传得好！嘿
0: 嘿，快阻止小七！
5: 好的，老板，
7: 小七加油！
5: 加油！哇！
1: 休想射门！嗯？
2: 哦？
0: 怎么就被小鸡跑过的风刮倒了呀？
5: 惨啊！
8: 小鸡故意犯规，进球无效，黄牌警告。
5: 有没有搞错啊？这也行？
4: 黄色的牌耶，给我一个。
8: 比赛继续，
1: 老板接球，
2: 谢了。
0: 你休想通过我的防守！
2: 让我给你看看真正的实力。
3: 球进了！
5: 老板！
0: 嗨！嗨！
8: 比赛继续！
2: 嘿！
8: 哎，
0: 进球！没门！
2: 啊！呵，
3: 呵呵，
0: 哪里跑？

0: 不好意思啊，我俩有点情不自禁。
1: 比赛还没结束呢。
0: 够了，放开我。
2: 看我的！
1: 难道这是江湖失传多年的绝招？
2: 倒挂金钩。

0: 玩完喽，输完小七输奶龙，
1: 面子丢了，足球也没法玩了。
0: 球场那么大，我们可以一起玩啊。
2: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嘻嘻。
3: 这种小球场我才看不上呢，我们走。
0: 老板，我们就留下一起踢吧。
3: 哼，谁要跟他们挤一挤啊？明天我就建一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超豪华球场。
1: 老板就是老板，口气真大。
2: 暴龙，记得叫上我们哦。

0: 我是小爱。哦，
1: 公益季开演了。
2: 哎，请大家把手机调到家庭模式。
3: 嗯，爸爸，什么叫家庭模式呀？
2: 在家里要多陪家人，少玩手机。瞧，这就是家庭模式呀。
4: 多陪家人，少玩手机。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这

0: 你的地方就是中国。
1: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2: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3: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4: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5: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6: 有新的订单，
7: 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8: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9: 终于成功了，
10: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1: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8: 共建同一个家园。
12: 读中国，
13: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全球的地。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1: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乱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青年人怎么讲好长征故事，言行中华青春答卷，看扬州大学学子如何以轻言轻语让红色文化入脑入心。

0: 风雨过后，书声再起，福建多地受灾学校全力以赴，让校园恢复往日生机。一场拜师礼，一份感恩情，一块祝福瓶。教师节将至，看各地如何把敬意与温暖真正送到老师心里。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2: 全国教材工作会议9月8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1: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目前我国已全面完成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建设总体布局，实现哲学社会科学全部29个一级学科的全覆盖，力争2030年建成中国自主教材体系。
3: 在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课堂现场，学生们使用的正是中国系列原创性教材中的中国金融学。该教材立足我国金融改革发展鲜活实践，把建设金融强国、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等现实议题转化为教学内容，让金融学理论扎根中国大地。
4: 大多数教材里面谈的是西方的案例和西方的假设，这本中国金融学它用的是我们中国自己的故事，讲述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步步走到现在的真实的历程。教材里提到的普惠金融、人民币国际化还有金融开放的历程，离我们的生活特别接近。
3: 据了解，2025年教育部组织实施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建设工程，统筹推进中国系列、新时代系列、经典系列等教材建设，目前已出版100余本原创性教材。当前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前沿交叉学科快速发展，适应国家战略需要，教育部支持高校聚焦关键领域，实施本科教育教学改革试点计划，已推出500余本高质量教材，并持续推进本科国家规划教材建设、工程硕博士教材建设，同时强化

0: 职业教育教材特色，突出企业、学校、行业协同。教育部规划建设了84本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教材，目前首批7本数字教材已正式出版。这本轨道车辆整车调试技术就是其中之一。在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的课堂上，记者看到这本教材将动车组整车调试试验大纲转化为了教程导航、任务描述与问题探究，每个教学任务都配有企业真实案例，
1: 里面穿插了大量的交互式的三维动画、线上的工单以及习题，把车辆电路、气路这些抽象难懂的调试原理做成了可视化的呈现。不光讲理论，更侧重岗位实操能力训练，是真正对接企业生产岗位的数字化教材。
2: 教材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载体。近年来，教育部统筹推进大中小学课程教材建设，各地不断创新课堂形式，丰富实践体验，引导广大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0: 在清华大学附属小学5年级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课上，老师借助 AI 智能体对话书写与分享梦想卡，让孩子们畅聊未来的职业梦想。孩子们一个个鲜活的梦想汇聚成这堂课的主题，伟大事业都始于梦想。
3: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特种兵，梦想需要实实在在的干出来，立足当下，每天锻炼身体，长大了之后保护国家的土地。
4: 从低年级的读本到高年级的读本是层层递进，螺旋上升的，可读性也是非常强的。低于小学生他的认知的特点，让他的思维啊逐渐的去深入。
0: 依托系列学生读本概论讲义，大中小学正一体化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堂，一批教学素材库、案例资源库建成投用，助力青少年筑牢思想根基。在福建厦门第一中学的老师们把地理课堂搬到了云当湖边，老师和学生们一起取样探究，观测鸟类栖息情况，大家还分组结合实地调研数据绘制可持续发展系统图，在实景研学中感悟生态文明思想。
5: 这是我刚刚实地拍的白鹭栖息和湖面生态景观的照片和视频，对比查阅的历史资料，生态环境变化真的特别震撼，也让我们真正读懂了科学治理、生态保护的价值。
6: 这节课是我校地理教学常态化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缩影，未来我们将继续探索课内外联动的方式，立足地理课程内容和学科本质，让学生从地理知识的学习者转变为生态文明的践行者。
0: 今年暑期，全国众多高校把思政小课堂延伸至社会大课堂，大批青年学子走进乡村田野、红色旧址、一线产业，在行走的思政课中感知时代发展。
2: 继续关注言行中华青春答卷系列报道。本期节目我们跟随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青语传声薪火长征大学生红色理论宣讲团走进江苏高邮舟山镇，看青年学子如何以青言青语讲述长征故事。
7: 同学们，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今天来到红色舟山，脚下就是一片底蕴深厚的红色热土，我们希望各位同学利用好校地共建这样一个实践平台，既要做好红色历史的学习者、探寻者，更要做好红色基因的传播者。
8: 8月下旬，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青语传声薪火长征大学生红色理论宣讲团师生来到高邮市舟山镇，这片位于江苏省地理几何中心的红色沃土，至今仍密布着革命旧址的斑驳印记。依托校地共建的坚实桥梁，这支由硕士生与本科生组成的青春队伍，将长征精神的宣讲台搬到乡镇政府、乡村委会、革命纪念馆，送到村民、青少年、基层干部身边。
9: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舟山烈士纪念馆，也是真正以走进了红色场馆的方式来学习红色文化。我想这种方式对我们来说能够更好的去学习红色文化，来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0: 舟山镇呢，是我们江苏省唯一的一个以舟山烈士命名的乡镇，这么多年以来，舟山烈士的精神在我们舟山镇也是发扬光大，根续传承。
8: 宣讲团以舟山烈士纪念馆为阵地，就地搭建起一座没有围墙的移动思政课堂，当地青年干部通过情景再现、现场问答，

0: 给宣讲团的师生们上了一堂带着泥土温度、鲜活接地气的流动微党课。
1: 舟山烈士他们当年的希望其实就是现在，现在的孩子们能够处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能够安心的学习，正是红军战士们爬雪山过草地一路艰险，为我们打下了今天的和平江山。
0: 离开移动课堂，实践团马不停蹄，先后走进江苏之心地理信息园、抗日民主小学旧址，以脚步丈量红色遗存，在砖瓦间感知历史的深沉回响。随后调研组吩咐五宝、万福、迪奔等村落走访。在迪奔村，师生们专程拜访百岁抗战老兵周桂红，围坐聆听那段烽火岁月里最真实的经历。
2: 您这个手是在淞沪会战怎么打的吗？
3: 那个谁说是借了枪打的，他这个打这个的，子弹的打完了。
2: 哦，子弹从这里打的吗？
3: 哎，那打的，
2: 打穿过去了。
3: 哎，这个我带几次花呢？
2: 带了好几次花。
3: 哎。
2: 如今国泰民安，盛世如先辈所愿，我辈青年必将根续红色血脉，传承先辈理想，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向老英雄周爷爷您致敬，祝您福寿安康。
3: 谢谢谢谢。
4: 大家好，我是扬州大学大学生红色理论宣讲团的福秋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回望那段峥嵘岁月。
5: 90年前就有一群勇敢的人，他们用双脚走完了25000里，这就是长征。有人可能会问，长征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呀？其实长征呀，它离我们不远。为什么呢？长征精神就时刻围绕在我们身边。
0: 从乡镇干部到普通村民，从银发老兵到稚气孩童，宣讲团坚持分众宣讲，将高校的理论资源精准滴灌至基层末梢，为地方红色教育赋能增效。
6: 对于且先辈们长征的过程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对于长征的精神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7: 让我知道四渡赤水、巧夺丁家江等战役，明白了革命先辈勇往直前、不畏艰辛的精神。
8: 江山放光彩。
2: 硝烟虽然已经远去，但初心代代相传。我立志成为一名高校辅导员，
9: 立足自己的专业，深耕红色史料，传播红色故事。
10: 我未来想立足思政课堂，将抗战老兵周爷爷的故事作为鲜活教材讲给学生们听。
2: 当我走向讲台的时候，我也会努力弘扬长征精神，活用红色资源。
11: 作为一名未来的思政教师，我相信日后自己也可以引导学生培养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2: 我未来的职业理想就是把学生的信念培养好，把我们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传播好，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12: 红星璀璨，共同运行，党的光辉照万代。
4: 好，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8批121个新职业。好，下面进入今天的教育地图，把时间交给柏林。
13: 教育是国之大计，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为了让教师尽心育人，近年来各地扎实推进中小学教师减负工作落地见效，切实为广大教师松绑减负。首先我们来到四川。四川省通过持续探索实践，推动中小学教师减负工作从清单式清理迈入系统性赋能，先后印发了18项中小学教师减负清单。四川省教育厅联合11部门加强尊师惠师工作，直指督评考创、社会事务、报表填写、借用教师等关键病灶，开展专项

整治清理和系列行动。此外，将省级部门布置的进校园活动从43项压缩至仅保留3项，仅2025年就拒绝其他省级部门无关进校园事项6项。

0: 复工作，围绕发文、督检考、社会数绩效员、教师借调、数据填报、课后服务保障、监测核查、协同治理等八个方面，不断优化教育教学生态，同时将教师减负治理工作纳入中小学责任督学常态化督导内容和网络信息巡查范围。此外，新海省教育厅在门户网站公布了教师减负问题反映渠道，并建立了16个教师减负省级职报监测点。下一站，我们再来到甘肃。甘肃省教育厅2026年印发《深入落实中小学教师减负规定，切实做好减负赋能工作的12项措施》，明确从规范督查检查考评、压减社会事务绩效员、杜绝违规抽调借用教师等方面入手，持续优化教育生态。针对社会事务绩效员实行白名单总量管控，省级社会事务绩效员白名单总量一般控制在10项以内，每所学校每学期各类绩效员活动不超过6次。同时，严禁以打卡留痕、填报总结等方式验收活动，不得将参与情况与考核评优、选先推荐挂钩。持之以恒为教师减负松绑，真心实意关爱教师身心健康，让每一位教师都能够安心从教、舒心从教。
1: 好，继续看，受台风沙德尔引发的持续强降雨影响，近段时间福建多地遭遇严重内涝，洪水退去后，当地迅速展开灾后重建与秩序恢复工作。截至目前，多地受灾学校已陆续复课。
2: 近日，在福安职业技术学校操场上，2026级高一新生正在军训，他们队列齐整，口号嘹亮，校园秩序井然，很难让人联想到数日前这里曾遭受洪水侵袭。福安职业技术学校因地势偏低，校园出现大面积积水，教学生活区域一度受淹。洪水退去后，学校立即启动灾后恢复工作，
3: 第一时间组织学校的电工对全校被水泡过的电路进行排查，组织专业的团队到食堂去对专有设备进行排查更换，同时请外面的队伍对我们的地下室进行抽水。
4: 我们从警报响到这个应急处理的时候，我们全程是维护学生的安全为主，不管是搭桥或者说在其中安抚学生的情绪上，我们都做到了这个以学生的安全为主，是希望我们26级的新生能够在军训的这7天磨练自己的意志，能够迎接自己这个接下来的这个生活和学习。
2: 目前，该校食堂、教学楼、实训楼及学生宿舍均已基本恢复正常功能，各年级已正式恢复课堂教学。9月3号，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洪山镇遭遇突发特大暴雨，引发内涝，洪山中心小学近2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危急时刻，永定区委、区政府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科学施策，分层转移，成功将全体受困师生转移至安全地带。
5: 下午呢，我们这边突降大雨，然后一个小时水就猛涨，然后我们是把这个学生马上进行了转移，从前面的教学楼转移了2、3次，转移到这一栋楼。是，现在学生非常安全，然后这个也很多领导来关心，孩子们呢是应该说安顿得很好。
2: 暴雨过后，洪山中心小学校园淤积高达40厘米厚淤泥，校园满目泥泞。当地教育系统迅速开启灾后复学攻坚模式，统筹各方力量，整合资源支援，全体教职工连续2天昼夜奋战，清淤冲洗，全方位消杀，隐患排查，以最快速度完成校园清零重建，顺利实现安全、平稳、有序复学。
6: 复学后，永定区教育系统以本次防汛救灾示警为案例，在全区中小学校开展生命教育、感恩教育、责任教育、安全教育系列施政课堂，引导广大师生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心怀感恩、勇担使命。
1: 金秋九月，桃李芬芳，为弘扬尊师重教的优良风尚，新学期各地各校举行了形式多样的教师节主题活动，致敬辛勤耕耘的人民教师，厚植青少年感恩情怀。
2: 近日，安徽宿州灵璧县第10小学举行博雅少年筑梦启航1年级新生训练营。

0: 别营暨教师节主题活动。先正衣冠后明事礼，仪式开始后，全体新生认真整理衣帽，完成正衣冠礼，随后向老师行拜师礼。各班班主任为孩子们额头轻点朱砂，祝愿同学们眼睛星亮，聪慧明理。
1: 今天我特别开心，特别自豪，我喜欢温柔的老师和美丽的校园，我要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祝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0: 薪火相传，礼赞师恩，校民乐队带来器乐合奏赛马，昂扬欢快的旋律点燃现场氛围，学生小合唱《我爱米兰》，歌舞《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轮番上演，孩子们用动听歌曲、优美舞姿向老师送上节日祝福。
2: 新学期开始了，看着一张张稚嫩的小脸，我既为他们即将开启小学生活感到开心，也深感肩上责任重大。恰逢教师节，我们也将坚守教育初心，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陪伴他们稳步前行。
0: 在教师节来临之际，哈尔滨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组织师生志愿者来到哈尔滨松北新区第二小学校，开展读懂师恩共赴成长主题实践活动。志愿者们为同学们讲解教师节发展历史，普及尊师礼仪知识，引导学生知师恩、懂感恩、守礼仪、勤求学。
3: 通过志愿者的讲解，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老师的辛苦付出和责任担当，也更加懂得了要珍惜老师的陪伴，好好学习，不负师恩。
0: 活动还设置经典诵经典、感恩分享、温情互动等环节，让同学们在沉浸式氛围中感受教师的责任与担当。在非遗拓印美育实践活动课堂上，同学们亲手创作拓印作品，将一份份对老师的感恩之情凝于方寸手作之间，作为献给老师的节日礼物。
4: 通过这项活动，让志愿者们感念师恩，厚植尊师重教的情怀，在他们心中种下了教书育人的理想种子，同时也让青年学子走进基础教育一线去交流、去学习，加快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教师。
0: 这两天傍晚，不少下班路过北京东直门来福士大屏的市民都被屏幕上播放的教师节宣传片吸引。据了解，这是由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策划推出的以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为主题的教师节活动。今年的宣传片跳出了传统纪实拍摄的思路，依托 AI 技术为动画创作提质赋能，通过温暖的解说词讲述师生相伴的日常点滴和校园里的理想故事，把教育家精神揉进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校园细节里。
5: 我们把老师的教诲都记在心里，
6: 是您带着我们在学习的道路上行走，让我们在知识的海洋里畅游，您是我们学习上的风向标，是海洋里的灯塔。
7: 老师，谢谢你们，祝你们教师节快乐。
8: 祝老师教师节快乐。
0: 本次亮屏活动将持续至9月10号，市民可在北京多处核心地标的户外大屏观看，从清晨到深夜滚动播放致敬内容，不间断为教师送上节日祝福。好，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

0: 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江西，来看这片红色热土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1: 开局起步。

0: 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英法加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并宣布对以进行制裁。
0: 伊朗称打击了美军舰及美军基地，美国称摧毁数艘伊朗油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9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9月8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5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

0: 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9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9号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2: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在那场伟大的远征中，中国工农红军纵横十余省，不畏艰险，浴血奋战，谱写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壮丽史诗，铸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的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新征程是新的长征，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跟随记者镜头一同重返长征故地，见证老区变迁，感受红色血脉的新时代传承。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看这片红色热土如何将长征精神转化为振兴动力，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1: 就在几天前，由江西瑞金到陕西延安的高铁正式通车。这趟被称作红色高铁的列车，不仅连接起赣南原中央苏区和陕北革命老区，也映照着90多年前那段气壮山河的历史。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在江西余都集结，踏上那场波澜壮阔的伟大远征。

0: 所在的这个渡口就是当时的八个主要渡口之一。于都百姓为了帮助86000多名红军顺利过河，不仅汇集了800多条船只，还拆下了自家的门板房梁来架设浮桥。
1: 90余载栉风沐雨，长征精神历久弥新。从对红色旧址进行连片保护性开发，开展红色研学，到组建长征员合唱团、宣讲团、演艺团和小红星讲解团，讲述红色故事。革命老区江西用心用情守护红色根脉，让长征精神跨越时空，成为映照现实、激励前行的力量。
2: 作为红军的后代，向世人宣传这个长征精神，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当年的红军为国家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让我们世世代代要记住、传承下去。
1: 长征精神已沉淀为江西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奋进底色。新时代以来，江西在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同时，也向新兴工业强省加速迈进。如今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有色金属两个万亿级产业，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自主研发的硅衬底 LED 技术打破国际壁垒，实现全球技术路线突破，已形成从核心设备、外延芯片到封装应用的完整产业链。LED 芯片产能跃居全球第一梯队。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江西而言，新时代长征就是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我们将加快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革命老区的发展筋骨更强，成色更足。
1: 如今的赣婆大地，高铁飞驰，赣南脐橙飘香，景德镇陶瓷连通海内外，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拔节生长。昔日长征出发地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正以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0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 1.0%。 从生产端看，8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其中，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4: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密集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5: 这两天，山东济南市民张女士换了新车，不仅获得了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还享受到了不久前新推出的汽车专项分期贴息政策，能够节省1%的利息。
6: 贴息政策，然后还能国补，便宜10000多块钱，这样算下来的话就很优惠了。
5: 从今年8月1日起，我国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不仅新增了信用卡、汽车、家装专项分期。

0: 等贴息品类，还把贴息上限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今年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倾斜民生领域。中央财政安排超120亿元资金，为全国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近200万老年群体。不仅如此，长期护理保险加速由试点走向全国普及。参保失能老人经官方评估后，护理费用可报销50%至70%。江苏常州市民张女士的父亲因脑梗重度失能2年多，今年随着各项补贴落地，省下了不少照护费用。聚焦一老一小重点民生领域，中央财政持续精准发力。今年下达241亿元补助资金，落实幼儿园大班免保教费政策，惠及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安排近1000亿元育儿补贴，惠及超2500万名婴幼儿，切实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数据显示，1至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必要强度，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2: 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
2: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等。其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 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全国工商联今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72%，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40.40%，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 N 瓶 242 油田原位扩容平台今天正式投入使用。平台位于深圳西南约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采用老平台原位加装新模块的创新模式，不停产完成改造，有效破解原有平台警卫饱和、产能受限的发展瓶颈。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今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等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决赛今天启动，以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为主题，分为文化体验和赛事角逐两部分，将持续到22号。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成为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性中文赛事品牌，吸引180多万名海外青少年参与。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声明说，根据国际法，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同一天，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等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对暴力事件进行调查并追究责任。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对这一声明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称，将针对英国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禁止部分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一系列行动，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油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两艘美国舰船和八艘油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约旦军方今天称，伊朗向约旦方向发射了20枚导弹，18枚被击落，2枚落在无人区。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5艘伊朗油轮。过去2天里，伊朗2次使用导弹攻击1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1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所称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根据俄方发布的消息，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乌冲突。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并认为结束冲突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签署行政令，宣布将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重型摩托车等产品列入禁止进口清单，禁令将于9月29号生效，同时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征收50%关税的适用范围，部分奶酪产品、家具等被列入加征关税清单。美方还称，相关机构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全国讲话，表示美国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加拿大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团结起来应对这场贸易战。第81届联合国大会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致辞中说，他将本届联大主题定为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本届联大有6项优先任务，包括加强和平与安全、加速可持续发展、强化气候行动、促进人权、保证技术变革服务于所有人、恢复对多边主义的信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8号说，针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将作出强硬回应。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匈牙利的做法是公开的挑战，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政府当天称，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决定将他们驱逐，但这并不意味着匈牙利与俄罗斯断绝外交关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

0: 让幸福照进家乡。
1: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2: 严围桥梁，日微纽带。
3: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2: 严围新生，自卫新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4: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5: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6: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7: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8: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9: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0: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吗？
2: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1: 终于成功了，
10: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2: 共建同一个家园，
13: 读中国，
6: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愿意前进，更愿意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六方有形，近住无言。数百年前的窑火将青花的幽密与粉彩的华美融为一体，烧造成这件乾隆时期的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透过玲珑空隙，窥见时代的侧影，流光婉转之间，他如一位时光的墨客，静立岁月深处。

六方套屏高 40.6 厘米，是一件双层套屏，外屏呈六方形，颈部粉青釉地上描绘缠枝花卉和如意云头装饰带，其他部分是紫金釉。紫金釉上以黑彩和金彩描绘缠枝花卉纹，腹部六面均以镂空粉彩开光花果纹装饰，有仙桃、柿子、石榴、佛手、琵琶等六组镂空花果纹。镂空处可窥见圆形内屏，内屏以青花缠枝花卉纹装饰，六面镂空开窗处会有西番莲与花果纹，内屏青花缠枝花卉若隐若现。外屏六方足内实青白色釉，外底中心属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这件六方套屏以独特的六方造型和内外双屏结构，展现了非凡的工艺难度。其制作流程极为繁复，需先制成内屏胎体，绘画青花纹饰，找透明釉，再将六块异形胚片精准相接成外屏，并于胚体未干时透雕出六组花果纹，接缝处需小心处理，不留痕迹。随后外壁施紫金釉，经1300摄氏度左右高温初次烧成，之后在釉上描绘粉彩纹饰，再入炉经低温二次烧成，其构思巧妙，装饰精美，烧成难度大，成品率较低，传世量稀少。外屏腹部以黑彩和金彩绘画翻脸纹，绘画风格受欧洲巴洛克艺术影响，极富动感，笔触细致入微，与腹部中国传统的镂空花果图案相结合。这般西洋画风与中国图案及画意的融合，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装饰风格。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和他的助手共同研制成夹层玲珑交太屏共九种，诵经成进套屏就是其中一种。当时档案中称作洋彩米色釉玲珑仙果六方尊，唐英研制的此类瓷瓶多成对烧造。2005年，随着首都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其中一件六方套瓶入藏首都博物馆并公开展出，而另一件相同形制的套瓶则收藏在台北红喜美术馆。景德镇的窑火将东方雅韵与西方风情融于一气，工匠们的巧思让不同美学在方寸之间和谐共生。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美可因极致的匠心而诞生，亦因文化的交融而闪耀。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每一次冲上云霄，都是人类对蓝天的勇敢探索。国产 C919 划破云海，大国重器逐梦长空，空气动力学撑起钢铁机翼，一代代航空人的坚守托举起长空梦想。仰望星空，更要读懂飞天背后的硬核科学。走进航空科学课，解锁飞行奥秘，让少年理想伴祖国蓝天一同展翅翱翔。
2: 大家好，欢迎来到一起坐飞机航空科学公开课。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培育建设500家零碳工厂。从绿色工厂到零碳工厂的升级与跨越，正在重塑中国制造的底层逻辑。而这场重构的底座是人才。十四五期间，双碳领域人才缺口近百万。在这场深刻的产业变革中，如何弥补人才缺口，如何锻造出既懂技术又懂碳规则的复合型人才，今天让我们共同遇见北京科技大学碳中和学院执行院长侯新梅，共话零碳时代的梯形人才培养之路。
1: 侯院长，我们要在十五五期间建500家零碳工厂啊！之前大家对绿色工厂这个概念是挺熟悉的，现在是从绿色工厂到零碳工厂，这个中间升级的改变的是什么？
2: 那我就先从这个绿色工厂这一块吧，大家都是很熟知。然后这个绿色工厂，我们当时都是讲的是这个原理。

0: 料的无害化，
1: 嗯，
0: 然后生产的洁净化，还有我们这个资源的这个循环化这块的，是讲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嗯，
0: 但到这个零碳工厂这块呢，它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回答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碳从哪里来，然后每个环节里边这个碳，就是每个环节产了多少碳，它其实要回答的是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它其实另外一个，我们就是从这个大家对它一个一讲到零碳，

0: 节碳排放了多少，然后每个环节里边我这个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我这个碳的排放有这么多，然后尽可能的我们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再采用技术然后把这个碳尽可能去降低，它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就是总结一下，我们这个零碳工厂它其实是三个层面上的一个含义。第一个就是说把我们以前单个环节的这种环保变成一个整个的一个系统的一个重构啊，就是我从整个环节所有的这个过程里边我这个碳排放是最低的。另外一个就这个最低体现在什么层次上呢，就是我得有一个碳排放的一个数据我可以进行溯源啊。第三个就是我们从这个之前我们都强调的是从原料到产品，它后边还有一个全生命周期，就我可以循环利用的，这样跟这个产业的一个整个链条的一个协同，所以这是一个零碳工厂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含义。
1: 就是大家讲绿色工厂的时候，实际上绿色是一个理念，就是我们尽量的要环保，但是到零碳的时候它其实有数字了，就是这个尽量到什么程度呢，每一个环节都可以看到我们要达到这个理论值上最有可能达到的零碳的极限。
0: 对的，
1: 不是说不排放，是这个极限的最低值。
0: 对，
1: 如果真排放了的话，那是不是需要到碳交易所说我把我这个排放要买回来，实现这个真的中和
0: 啊？是的，是这样的一个理念。对，
1: 那说到这儿大家对零碳工厂有了了解，接下来我们举个形象的例子吧，拿您最熟悉的钢铁行业来说，如果说一个传统的钢铁厂现在我们要把它变成升级成一个零碳工厂了，零碳钢铁厂了，要怎么升级？
0: 那对于钢铁行业来说，它其实是一个特别高度耦合的这样的一个系统，从它刚开始采矿，我们从这个矿山里边采矿，然后再变成这个球团，然后再整个的这炼铁再炼钢，然后到产品，然后这个产品用完之后我们还要再循环的去再次去利用，这是整个的这个对钢铁行业里边就零碳工厂的它的整体的一个概念。所以如果我们在应对这样一个概念，它要从几个维度啊去进行重构。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从这个原料结构进行这样的一次再次的一些优化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原料我们用的矿山啊，那现在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用这个废钢也可以做成原料，然后要对这个原料进行一个系统的一个重构。第二个呢，然后我们要对它整个的这个冶炼工艺，比如说我们之前是一个长流程，我们从这个转炉到高炉这样很长的一个流程才出来钢铁产品，那现在我们可以用短流程，比如说我们用电炉炼钢，我们那个学校里祝融院士他们在用这个电炉炼钢，他就是把这个钢放到这个电炉里边，直接再通过一个后边的一个流程，然后迅速就得到一个产品，距离也变短了，然后整个能耗也降低了，这是整个的这个结构这块的一个优化。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刚才我们去讲的，那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的碳到底去哪里了，我们要把这个东西核算清晰啊，所以要从这几个维度上，要从对我们这个钢铁的这个零碳工厂呢，要进行全方位的这种重构。
2: 钢铁行业碳排放约占全国总量的15%，中国钢铁碳排放占全球钢铁排放比例超过60%。面对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2026年正式进入强制征收阶段，一吨钢材可能面临超过800元人民币的碳成本。零碳转型不仅是环保命题，更是生存命题，而破题的关键在人。
1: 如果说我们把零碳工厂的这些人才有一个统称叫做零碳人的话，那实际上您这样讲下来，各个环节需要的人才其实画像也是很不一样的。比如说刚开始这个原料从采矿的变成废钢，其实怎么样回收，怎么样来分析，这可能是一类人才。
0: 对，
1: 加工过程是一类人才。再比如说到后面说这个零碳是多少，其实是要有一个碳汇算的、碳结算的人才的。
0: 对的，对的。
1: 都有什么样的画像？他们分别是什么样？
0: 那这个问题我可不可以就是从一个更宏观的一个角度去回答你呢？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这个钢铁行业里边从事的这些技术人员，其实我们这个零碳工厂它需要的是两类，第一类就是懂技术的，第二类就刚才你讲的这个碳排放、碳管理的这方面的一些人。那就是现在针对这些人，我们是就是我们对他的一个需要呢，就是比如说现在就在企业里边在从事的这些工程的这些人员，那我们可能需要他在这个专业知识上进行拓展，我要知道我这个碳排放、我的碳交易啊，他要懂这些规则才能够跟国外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谈判啊。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那我们高校其实对我们这个高等学校里边他需要的一些，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培养一些新型的碳中和的这样的一些人才， 所以对这些人才的一个培养呢，他的要求可能维度会更高一点。

0: 就刚才您也讲了，这个里边它不但是有一些专业的知识，还有一些管理的知识，还有碳税、碳排放的这些知识，所以它的这个要求的这个知识层次呢是一个综合的，这样就要求我们是一个 T 型的这样一个人才。T 呢，它这个 T 的纵向是要求这样的人才，他在需要一些工科的一些背景，比如说我在懂数学、物理，还有化学等等这样基础的一些知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我还要有一些懂一些经济的啊，懂管理的这些人，这些远远还不够，我还要一个懂这个整个的这个工厂实践的这样的一些人才，就是我要去跟我的整个的这个工业实践进行结合，就是需要扩大他的这个实践能力。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才呢，也需要去进一步的去储备。
1: 所以这个英文字母 T 啊，代表的是这个零碳人的能力结构，就是先有这样一个纵向的您说的理科的基础，然后接下来其实它是到电力行业，是到钢铁行业，还是去其他行业不一定。那
0: 对，
1: 到这儿的时候，其实在发展出上面的这一横，这个横向的能
0: 啊，
1: 力。
0: 对的，对的，您说的特别对。
1: 所以呢，您看这样的人才培养，一方面是我们现有的这些行业里的技术人才，他们是要在能力上做一个拓展；另外一些就是在学校里现在正在培养的人才啊。
0: 对对，
1: 现
0: 是
1: 在我
0: 的，
1: 们的人才缺口大概有多大？
0: 就是我们其实现在统计是需要的一个是100万人，然后但是现在我们国内从事这一块的呢，也有一个数据，就大概统计是大概是10万人左右，那这个缺口其实是相当大的。我们也知道这个学生的这个培养呢，像本科生4年，硕博整个下来可能7、8年，这个
1: 对，
0: 周
1: 书已
0: 期，
1: 经完成了。
0: 对，这个周期是特别长的。那就是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一个人才，怎么去培养他，就是可能我们要去从底层上要把这个结构层次呢去理得很清晰。那其实就是这几类，第一类就是专业方面的，就拿我们这个钢铁行业为例啊，我们钢铁现在这个碳排放大概是占了15%，所以就是在这个钢铁行业这块呢，我们去培养这样人，就是第一个他必须要懂这个专业啊，像我们现在这块，我们需要有一些刚才去讲的短流程，还有轻冶金。它其实是一些新技术，那这个样子就需要我们重新去培养一些懂这些技术的一些人才。第二个，就刚才去讲的这个碳，它碳到底排了多少，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然后怎么去给它讲到最低，要懂一些，它有一些懂碳规则的这些人在里边。还有第三个是很关键的，就是我们既要懂这个规则，又要懂这个怎么去管理的这样的一个人。其实说白了，就是他能够跟我们这技术人员去讲这个，他懂这个科学的这些原则。另外一个呢，他还要去学会去沟通，去跟那个国际上的这些行业的这些人、同行的去进行，就是我们这个碳排放，它有的时候是一种博弈。用更通俗的一些话吧去讲，就是我们要懂一些碳从哪里来，然后还要去懂这个碳到哪里去排放啊，这样的人是我们最需要的。
2: 为培养时代急需的复合型人才，2025年。教育部首次增设碳中和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北京科技大学成为全国首批3所获批高校之一。同年7月，北京科技大学碳中和学院正式揭牌，学院以低碳设计、绿色制造、循环再生为主线，设置低碳冶金、可持续材料、低碳管理3大方向，锚定国家战略，培养工业碳中和领域的卓越工程人才。
1: 所以其实这样下来，看起来碳中和学院已经覆盖到了我们钢铁行业的整个可以建一个零碳工厂它全部的零碳人才了。
0: 目前是可以这样去说的，我们也在积极的去储备。
1: 那我们就拿您的这个专业，您说您做的是耐火材料、保温材料，是说因为我们炼钢的过程中加温到这个程度，如果说这个耐火材料它更好的话，温度不容易降下去，就更零碳了，对吗？
0: 哎，你理解的太专业了。是这样的，就是再用一个更通俗的一个话去讲，就是其实它就相当于是一个保温材料。因为我们这个炼钢这个过程里面，它的温度可能是1500到1600。然后它在每个环节的转移的这个过程里面，都会不可避免的产生一些温降，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这个耐火材料进行保温，就尽可能的让它的温度维持到它当时冶炼的那个温度，这个样子就可以达到我们所谓的这个能耗。就是去保温节约能耗啊，是这样的一个。但是这个在这个新的这个零碳工厂的这个条件下呢，我们传统的耐火材料，就刚才您讲的去保温提升它的寿命，但是在这个零碳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条件下呢，可能对这个耐火材料它提出来一些更多的一些挑战。

0: 刚才讲钢铁材料它要循环去利用，就刚才讲的这个废钢然后我们拿过来做原料，
1: 嗯，
0: 那其实对耐火材料也是这样的，就是我用完之后那我用后的这个耐火材料还能不能够也去进行这种循环去利用 啊这样一个全寿命周期的这样的一个挑战。所以就是对它的这个知识体系的一个框架的一个结构呢也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这种一个改变。
1: 嗯
0: 嗯，
1: 现在成果怎么样？比如说我们现在循环利用可以到什么程度，用完了以后有多少还能再用一次
0: 啊？现在在耐火材料行业里边，镁碳砖就是我们整个的，就我可能说这个名字就比较专业了，就是现在可以去说我们整个炼钢过程里边用的这个耐火材料，基本上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名称，现在大部分都可以100%的进行这个循环利用了。
1: 听明白了，
0: 嗯，
1: 那您是不是可以讲一下，就是我们这样的耐火材料，它性能提升多少，会对我们的碳排放有多少的影响？这个有直接的对应关系吗？
0: 啊，这个影响是蛮大的。
1: 嗯，
0: 那就以我从事的这个耐火材料，它是在这个整个钢铁行业里边属于一个保温材料。
1: 嗯，
0: 它的保温呢，就比如说我们的钢水、铁水出来之后，大概是1500到1600。那这个耐火材料它的作用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温度尽可能的保持在这个范围之内，不让它去降温。那我们现在做的一个技术就是把这个耐火材料，这所谓的保温材料，温度维持在它这样的一个范围，尽可能的维持在它这个温度范围之内。如果我们能让它的这个温降少减少10度左右，然后它的寿命呢又能提升个1到2次，那它能带来的就是对我们钢铁行业就能够让它的这个碳排放减少大概5%到7%这样百分比这样的一个范围。
1: 现在我们的目标是要15期间建成500家的零碳工厂，您觉得这个中间最关键的是什么？
0: 我们讲的是这个500家的这个零碳工厂，它其实不单单是一个只是一个500家的这样的一个工厂，
1: 嗯，
0: 它其实是一个持续的，就是我们从这个技术、人才还有这个装备上面要进行不断的去进行这样的一种维护，它其实是一个人才的一个生态圈啊。所以就是在这个里边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几个吧。第一个就是刚才去讲的，我一直在去讲的技术层面上啊，技术层面上我们一定要自己很精准的去精确的去了解这些技术。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整个过程里边这个碳的排放要核得准，这个数据是很关键的。第三个就是我们需要跟这个政府还有我们这个产业还有这个我们这个技术这块要达成一个协同的这样的一个生态圈啊。但是在这几个里边我认为最关键的还是人才，然后这个人才呢我们需要他既懂碳管理又要懂怎么去进行碳交易啊，我们也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1: 嗯，
2: 邵阳，北京理工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概率统计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随机动力系统和数学教育，北京理工大学教学名师，国家一流混合式课程微积分团队和线上一流课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团队重要成员，获得北京高校教学创新比赛优秀奖、北京理工大学教学创新比赛一等奖、校级教学成果二等奖、迪文优秀教师奖、优秀班主任等荣誉，主持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项目、产学研合作项目、高等学校大学数学教学研究与发展中心项目、校级重点教改项目等10几项校级以上教改项目。
3: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赵阳，来自北京理工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今天分享的题目呢是大学数学启航指南。首先呢，祝贺各位同学即将踏入新的征程，开启大学生活。有许多同学呢，在学习大学数学、微积分、线性代数等课程的时候，会感觉强烈的不适应感。明明呢，中学数学的成绩也不差，为什么大学数学就变得晦涩难懂了呢？上课呢也听不懂，下课自己看书呢也看不明白，最后呢就有可能挂科。有的同学甚至到了大四，还有1-2门数学课呢是没有通过的，就有可能拿不到毕业证了。今天呢，我就从这4个方面 带领大家初步来认识一下大学数学，帮助大家尽快呢来适应大学数学的学习。广义来说呢，就是指你在大学期间所学习的所有的数学课程。狭义来说呢，就是指理工科、经管、文史类通用的这三门课程，微积分、线性代数和概率统计。微积分、线性代数它们中间的部分内容呢是相互关联的，所以呢经常是在大学一年级开设。概率统计的先沿课程呢是微积分和线性代数，所以它的开设时间呢是大学二年级。今天呢我们面对的是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技术革命，它和以往的技术革命最大的不同呢在于，以往的技术革命呢重要呢在是提高生产效率，而今天的人工智能呢正在进入人类特有的认知领域，也就是它能够呢像人一样去学习，然后呢去理解，然后去推断，然后去做决策。因此人工智能呢对职业结构的影响范围呢非常大，而且职业结构变化的速度呢也更快了。那这是一个就业调查报告呢预测了将来近五年内增速最快的一些岗位。从这些信息当中呢你可以看到，大部分岗位呢是集中在大数据、金融科技、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然后数据分析等这些领域，而大学数学呢是进入这些领域的敲门砖。另一方面，仅仅呢拥有知识呢是不够的，现在 AI 呢已经非常好的掌握了大学数学的各类知识，我们现在的微积分作业呢都是由 AI 呢来批改的。所以在大学期间，相对于知识来说，更重要的是在学习过程当中培养出来的自己身上的各种能力。所以上大学的时候就要思考一下，要把自己塑造成什么样的人才，才能应对将来职业的变化。所以大学数学的学习呢是十分有必要的，并且呢对今后的人生影响呢是深远的。第二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中学和大学数学的差异在哪里。这个差异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内容连贯上呢有断层。一个呢就是内容深广度上的一个断层。中学数学的概念呢还是比较直观易懂的，它侧重于具体的计算和解题的技巧。而大学数学的概念呢是高度抽象，而且呢非常多，侧重于公理化体系呢与逻辑推演。在这儿呢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中学数学呢是这样来定义数列的极限的，给定个数列，如果 n 无限增大， xn 越来越接近常数 n 就称数列 xn 有极限。那这个定义呢就比较直观，非常朴素，像古代呢庄周呀和刘徽呀都有这样的一个描述。而大学的极限定义呢是这样的，任给一层大于零，存在一个大 n， 当小 n 大于大 n 的时候，二者之间的距离呢是小于 epsilon 的。在中学描述当中，无限增大、越来越接近，这个呢都属于模糊的词语，不精确的，所以这是一个描述性定义。而大学定义呢是一个严格性定义，从描述性定义呢走到严格定义，实质上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的，是无数个数学家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第二个不同呢是体现在思维方式上，从中学数学的学习到大学数学的学习，在思维方式上要经历呢这几项变化，就从具体呢到抽象，从孤立呢到联系，从计算呢到推理，然后从静态呢到动态，然后从有限呢到无限。大学数学当中建立了非常多的抽象的概念，概念之间的关系呢也很复杂，之间的主要关系呢就构成了一些定理啊，一系列定理呢就对应了一个模块，相互关联的模块呢就会形成一门课程。那整个体系之间呢是需要严格的逻辑推理的，而且推理过程中的每一步呢是以情景而动态变化的。再一个呢就是教学模式上变化比较大，大学的教学进度呢是非常快的， 那中学呢，对每一个知识点，老师呢会反复讲，然后呢又给大家发练习，让大家呢反复呢去练习。但是大学的数学的内容呢非常多，课时呢又比较少，所以基本上呢每一堂课都是新的内容。就有一个笑话啊，就是说在数学课堂上弯腰捡了一下笔，然后接下来的内容就再也听不懂了。这个虽然呢很夸张，但是呢也描述了真实的一个学习状态。如果呢一堂课落下了，那后面的内容真的就有可能听不懂了。再一个呢，就是大学的班级的容量呢也比较大，中学呢一个班级呢是50人以下，那大学的一个

班级呢，通常呢都是100人左右，所以呢，老师呢在课堂教学的时候是很难呢照顾到所有的同学的。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中学呢和大学数学的知识之间呢是有断层的，所以呢很多学校呢就撰写了有关的补充教材，或者呢是建设了相关的衔接课课程。在这个课程当中，有一些内容呢大家已经学习过了，比如说函数的概念。你注意到我们第一章介绍了集合论，所以呢从集合论的观点重新的来解释了函数的概念。因为函数呢是将来微积分学习当中处理的主要对象。有些问题呢是没有学过的啊，比如说参数方程呀、极坐标、数学归纳法，还有多项式的一些因式分解。那针对这些知识呢，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再简要的看一下概率统计的知识点的一个架构。概率统计呢，在数学系实际上是概率论和数理统计两门课程。概率论呢，就是研究随机现象的规律。比如说，投硬币呢，就服从两点分布，也就是呢，正面朝上和正面朝下的这个概率呢，都是1/2，这个呢，就是它的规律。比如说人的智商呢还服从正态分布，而统计呢就是根据这些规律，然后利用观测到的数据呢对所考察的对象呢进行估计推测，然后和预测所考察的对象具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征。概率统计呢在工科里面就合成一门课程了，其中它的前半部分内容呢就是概率论，后半部分内容呢就是统计，时长呢是48课时。然后开课时间呢通常呢是2年级，然后学分呢是占3学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与大学数学有关的主要竞赛。影响力呢最大的竞赛呢有这三类啊，一类呢是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然后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和美国的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呢是个人参赛啊，就是闭卷考试。而数学建模竞赛呢是一个团队形式的参赛啊，它属于那个开卷考试，就是封闭呢72小时或者呢是封闭96小时，答完之后呢再来提交。那除了这些竞赛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竞赛啊，还有呢一些和这些竞赛呢对应的一些校赛之类的。好，最后呢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掌握大学数学的一些方法。第一个呢就是重视听讲。虽然我们现在呢有非常多的手段呢去接触各种各样各类的知识，但是呢听讲仍然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方法。我们这个教材写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理论逻辑呢是严密的，所以呢用的语言都是非常严格的。而这个概念呢产生过程以及呢问题的一个思考过程可能呢是模糊的，可能呢并不那么严格，但是呢有可能呢是一个原创的一个想法。所以这些原始思想非常重要，它更适合呢在课堂上进行交流和讲解。在某种程度上，掌握这些原始的思考过程呢比背下来定理啊，比背下来概念可能更重要。再一个就是学习任何一门课程可以呢参考呢多种教材。每一个教材呢都是人写的，一定呢有作者呢对他的理解呢是在里面的。对同一个知识点，那不同人呢是可以有不同的解释的。参考了不同人的解释，那我们呢才有可能呢形成对这个知识点的自己的一个认识，就是经过自己的思考啊，把这个知识呢变成自己呢有温度的一个知识。第三个点呢就是要主抓概念。在教育学里面，把知识呢分成概念性知识呢和程序性知识。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中学呢学过描点作图，也就是先根据函数的表达式画出一些点来，然后呢把点之间呢用光滑的线呢连接起来。那这个呢就属于程序性知识，把这个方法告诉小学生他也能够做出来。但是为什么要用光滑的线连接而不用折线连接呢？哎，那这个呢就是要用大学里面的导数呢和连续来解释了，那这就属

0: 于概念性知识，掌握了程序性知识，你只能做相似的题目；掌握了概念性知识，才能呢面对不同的题目呢有自己的思路。第四部分呢，就是积极讨论，要和老师、要和同学，甚至呢和 AI 相互讨论，可以做到查漏补缺。漏是什么？漏呢，就是你以为你知道，但是呢你并不清楚的知识。缺是什么？缺呢，就是你本来也不知道的知识。这些呢，在讨论过程当中可以得到很好的弥补。再一个就是学数学，一定能够要静下心来做长时间的思考。可能有一个问题，我们思考了好几天，然后终于想通了。这时候你的大脑呢就会奖赏你，分泌一种叫内啡肽的东西。注意，不是我们常说的那个多巴胺啊，是一种叫做内啡肽的东西。然后它会让你感到愉悦，有成就感。那这种成就感呢，就是你解决下一个难题的动力。再一个就是生在 AI 时代，是一定要学会呢借助 AI 来学习各门课程的。从现在呢到未来，已经不是人与人单纯竞争的时代了，一定是人与 AI 的协作和另外一个人与 AI 的协作之间的一个竞争。所以呢，和 AI 之间的学习不能呢把 AI 输出的东西直接呢当作答案抄在作业本上提交上去，那这样的话实质上呢慢慢就落后了，而是呢要与 AI 呢共同进步，要互相质疑啊，要敢于呢批判 AI 呢所生成的一些内容。和 AI 呢共同进步，才能提高呢你将来与 AI 协作的各种高度。最后呢，希望大家呢在大学里面能够呢学会及时呢调整自己。这里面呢有一句话哈，和大家呢来共勉，就是别人呢可能学一遍就学明白了，那我们呢要做好准备，可以呢学十遍能学明白也行。啊，说别人呢学十遍能学明白的东西，那我们要做好准备啊，可以呢做到学百遍把它弄通也可以。所以在大学里面调整自己的心态，以及呢调整自己的各种的时间是非常的重要的。最后我们还提醒一下啊，有些同学呢因为安排不好各种时间，到最后的学习呢挂科也是经常会出现的。祝愿呢各位在新的征途上学业有成。
1: 胡海云，北京理工大学物理学院教授，曾获评宝钢优秀教师奖、北京市优秀青年教师、北京市高校教学名师、北京高校优秀专业课公共课主讲教师、北京市课程思政教学名师、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智慧教学之星等，牵头建设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国家级线上一流课程、国家级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教育部在线教研中心拓金计划示范课程、北京高校优质本科课程重点、北京市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团队、北京高校优秀本科育人团队、主编教材14部，含国家14/5规划教材、北京市精品教材、北京市优质本科教材等。
2: 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从高中到大学物理思维跃迁与衔接指南。许多同学进入大学后，明显感觉到物理一下子变难了，出现明显的不适应，水土不服。我将分为4个部分简要的这个分享一下。第一部分，认知重塑。从高中物理到大学物理，大家要经历3大转变，这是是否能够顺利适应课程的关键。第一个转变就是学习方式的转变。高中阶段大家都是被动的接受知识，老师呢把知识点拆解的细致入微，配以大量的题目，以及呢解题模板，大家呢只要理解记忆套用即可。那到了大学情况就截然不同了。目前呢多数高校的大学物理课程的学时数采用了国家教职委的建议的最低学时数，就是128学时。你可以看到这个课程学时是有限的，

但是呢，这样就导致了课程节奏非常快，信息量密度高，那么课上的老师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呢精讲核心概念和理论主干。那么推导的细节呀、拓展应用等，都需要大家在课后通过阅读教材以及呢这个查阅文献去主动的去完成。第二个转变呢，是思维模式的根本转变。高中物理呢，侧重现象归纳和公式套用；那大学物理呢，则强调从基本原理出发，这个进行逻辑推导。无论是牛顿定律、热力学定律，还是高斯定理、安培环路定理，都是我们分析问题的基本出发点。那这就要求大家呢，具备模型建构的这个能力。那么在思维层面呢，我们还需要呢，从定性的判断，这个转向定量的分析。就是大学物理不再局限于像这种趋势性的判断，比如说，在高中物理，我们常常说呢，这个同种电荷相互靠近，斥力变大，电容器呢极板间距减小，电容增大。那么到了大学物理呢，要求大家呢能够计算任意两个带电体，比如说细棒之间的静电的相互作用力。以及还有对这个两根平行的长直导线之间的分布电容展开定量的计算，给出完整的推导公式，以及呢这个数值结果。同时呢，要掌握呢像这个误差分析、量纲检验和实验验证等科学手段，全方位的锤炼科学素养。所以呢，这种呢从知晓答案到这个创造解法的跃迁，大家准备好了吗？第三个转变呢，就是数学工具的全面升级。我们说，数学是物理的语言，那大学物理的广度和深度，高度依赖于高等数学。首当其冲的呢，就是微积分。在大学物理中呢，许多高中同学们熟悉的基本概念，又通过导数和积分给予了这个严谨的定义，比如说速度是未始的一阶导数，加速度呢是未始的二阶导数，冲量、动量分别是力对时间和空间的积分，还有在简谐运动等规律中，通常呢用微分方程的形式来呈现。那个有些同学认为呢，大学物理难，实际上呢，往往不是难在概念本身，而是难在数学思维转型受阻，没有将这个物理现象和规律准确地翻译成数学表达。所以呢，要做好数学与物理的融会贯通。第二部分，体系对比，理清呢知识框架差异。那么大学物理呢，是在高中物理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深化与拓展，形成这个逻辑严密、层次清晰、以原理驱动的定量的科学体系，并且呢以统一的数理语言这贯穿始终，强调呢从基本原理出发进行逻辑推导。所以呢，大学物理它呢主要是以原理为纲，以数学为器，以定量为尺，各个模块呢有机关联，那形成了从经典到近代，从微观到宏观，这个彼此联动的知识图谱。其中呢，比如说在经典力学中的守恒定律，也用于热学波动电磁学的计算，而电磁学的场论思维呢，也为后续的量子物理做了这个铺垫。所以大家后续在学习的时候，要注重知识的点的关联，构成自己的这个知识网络。这里呢，为大一新生呢量身定制了5条学习策略。第一条这个学习策略呢，是这个读懂物理公式，微积分呢视作物理学的母语。动笔解题前呢，先读懂物理公，就所用公式背后的物理的含义。策略二呢，是搭建系统化的知识网络，
告别盲目刷题，建议大家呢采用思维导图的方式梳理章节的这个逻辑脉络，比如说像屏幕中所展示的钢体定轴转动的知识网络。你可以看到呢，在这个知识网络中呢，将这个概念啊，基本概念以及呢定理和公式呢都给关联起来了。第三个策略呢，我们说呢是培养批判性的思维，凡事呢追本溯源。如果你遇到公式和定理，最好连续追问三个层次的问题：推导成立的条件是什么？理论适用怎样的范围？存在哪些局限性？比如说这里给你三个动能公式，一个呢是高中大家熟悉的质点的动能，另外两个呢分别是大学要学到的钢体的转动动能和相对论的动能。这三个公式各有其自身的成立的条件、适用的场景以及呢理论边界。那策略四呢是连接物理理论与现实场景，以好奇心驱动自主学习。我们说物理呢不仅在书本中，也藏在生活中。平时在生活中你注意观察，比如说你骑自行车的时候，如果猛刹这个前刹车，后轮为什么抬起？这个房间里手机信号变弱，那电磁波是以怎样的规律穿透钢筋水泥墙体的？还有呢，冰箱制冷循环中，这个制冷剂在管道何处吸热，在何处是放热的？当物理开始解答你生活中的疑问时，就自动的开启了无限续杯的模式。最后呢，一个策略呢是务必重视过程考核，抓实日常的积累。那这平时成绩包括什么呢？作业成绩，比如说我们学校还有线上的慕课成绩、课堂测试成绩啊，这个等等。那这不是什么负担，实际上呢是帮助大家及时的扫清学习中的障碍。比起呢期末啊这个集中突击，那平时的稳扎稳打，这个日积月累呢效率更高。那最后一部分，对学有能力的同学，这个提供三条提升路径。大家呢在保证这个课堂学习质量的前提下，可以通过呢竞赛、科创、文献阅读来这个进一步的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就参与物理学科竞赛，例如呢这个中国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简称 CUPT， 以及呢全国部分地区大学生物理竞赛，这些高水平的这个赛事。那像 CUPT， 它比的不是这个你做题速度有多快，而是给你一个题目，比如说像乒乓球，旋转的乒乓球落在这个咖啡叶面上，那么引起的漩涡如何你通过物理的知识来建模并设计实验来验证它啊，那这个备赛的过程提升了建模能力、理论分析能力、实验设计能力以及呢团队的协作能力。那此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呢，就是建议大家多阅读一些物理的期刊以及科普的文章，比如说大学物理、物理工程、 Physics Today、 Physics World 啊。那这时候跳出教材的知识框架，同时关注像量子科技、航天科技、新能源、新材料的前沿进展。中科院这个科研团队在进行北京普仪三的这个实验的时候啊，获得了大量且复杂的实验数据。如果呢采用这个传统的套用公式和人工计算的话，是难以处理的。那科学团队呢正是依托我们大学物理强调的，比如说建模能力，结合人工智能，然后自主搭建了全新的数据处理平台，那么实现了啊，就成功实现了反粒子，就是反中子粒子等这个的重现，为高能物理的研究呢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啊。所以呢，这个同学们，大学物理呢正是教会我们读懂和绘制这个物理地图的密钥。那希望同学们以这个好奇心为火种，以严谨为罗盘，
在

0: 物理的这个学习中啊，走出自己的这个轨迹。那么，祝大家呢顺利的这个完成这个大学物理的这个学习。啊，下面还可能还有一点时间呢，我们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2026年的中国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 COPT 的这个项目。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它有17个项目。啊，给大家一段时间可以这个研究它，然后呢在现场参与比赛。好呢，这个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最后呢，祝愿大家在大学物理的学习中啊，取得优异的成绩，学有所获。谢谢大家。
1: 贺欢，北京理工大学副教授，入职以来深耕本科一线教学，主讲大学化学、普通化学及多门化学实验课程，兼顾理论与实践教学，着力夯实学生专业基础，主持参与多项国家级、校级教改项目，主持国家级精品慕课《大学化学建设》，课程入选第二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作为共同主编，编写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获卓越联盟教学创新大赛3等奖，北理工教学创新大赛2等奖，校级教育教学成果奖等，以第一通讯作者在化学教育发表教改论文，同时主持参与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发表多篇 SCI 论文和授权专利。
2: 首先，非常荣幸给大家。很可能是上人生当中的第一堂大学化学课。那么，理工类的同学在大一上学期呢，应该会接触下面3门课程。当然，每位同学只会学一门，大家不用过于紧张啊。那么，这3门课程虽然名字有所区别，但实际上内容大致都包含下面4个部分，只是难度和深度有所区别。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逐一的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首先，第一部分化学热力学，它是干什么的？它是帮我们判断反应能否自发进行的。其实中学我们也学过类似的方法。那么中学的时候呢，我们是要看这个产物端有没有气体、沉淀和水，我们通过数学计算可以准确的判断到底能不能发生。具体来说呢，我们就是判断这个 delta G，如果 delta G 大于零，反应就不能自发进行，小于零呢，它就能够自发进行。说到这儿，可能有些同学已经有点懵了，是吧？接下来呢，我们就用高中物理给大家解释一下刚才的原理。为什么是高中物理？因为化学热力学呢，它是属于物理化学的范畴，所以，我们就是用物理的知识来解释化学的原理。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我们要理解这个 G，G 就是一种势能。那么，同学们也可以近似的把它想成中学的重力势能。那我们看一个小球和一个山，那么起点是 A，终点是 B。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是吧？我们求一下小球从 A 到 B 重力势能的变化量。那么变化量呢，应该等于末减初，所以就应该用 B 的减去 A 的。很明显，A 的重力势能要大一点，所以我们算出来这个势能的变化量。应该是一个小于零的数。那么势能变化量小于零，我们再想想这个过程，小球能不能自己从山上滚下来？没有问题。所以从物理的角度来看，势能变化量小于零和这个反应自发它是匹配的。而且我们看，跟我们化学里介绍的这个 delta G 小于零反应自发，是完全一致的。物理化学它们背后的本质就是一样的。那么接着我们再举个例子，我们以 B 为起点，A 为终点。那这时候我们来看，势能的变化量应该是大于零的。那小球能不能自己滚上去呢？很明显不行，是吧？所以物理里势能变化量大于零和这个过程不自发，它也是匹配的，而且跟我们的化学是完全一致的。用我们一句中国的老话来解释，就叫“水往低处流”。其实，这里就蕴含了一个很深的哲理，这也是我们物理化学反应自发进行的一个内驱力啊。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首先呢是酸碱平衡， 那么酸碱平衡我们推荐给大家的方法呢，就是在方程式的左边都加一个水，这个水是可以随便加的啊，大家不用担心。那么加了这个水以后，我们来看两个平衡常数，那这两个平衡常数它们的模式就完全一样了。那么平衡常数的书写模式统一了，那做题的方法就一样了，那两类题变成一类题，掌握起来就轻松很多，是吧？那么接着我们来看沉淀平衡和配位平衡。那么沉淀平衡和配位平衡大家要注意的就是方程式在书写的时候不要颠倒。那我们以这个配位平衡为例，我们看我们把反应物和产物对调，我们就可以写出两个不同的方程式，那到底哪个是对的，咱别写错了啊。那么规避这类错误的方法呢，我们就要抓住平衡常数名字里面的关键词。我们看沉淀平衡，沉淀平衡的关键词呢就是溶度积的积，那它代表乘积的意思。那好，我们把两个可能的方程式都写出来，写完以后呢，那我们看上面这个很明显它不是一个乘积的形式，所以上面这个方程式就是错的。那下面这个呢，下面这个确实是乘积的形式，是吧？所以就应该是按照下面这个方程去写，沉淀呢应该在左边，离子应该在右边。那么接下来有同学会问，那这个方程式跟这个平衡常数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是怎么来的？这是一个中学知识啊。那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呢，用中学的公式来解释叫右比左，对吧？我们应该用右边的离子的浓度比上左边的离子的浓度。那接着我们再来看配位平衡，配位平衡的关键词呢就是这个稳定两个字。那平衡常数越大就意味着我们的配合物越稳定。那配合物稳定，我们举个例子啊，用大家熟悉的铱铵络离子为例。那么铱铵络离子稳定就意味着它的浓度高，对吧？意味着这个离子更多，所以我们就推出来上面这样的一个关系，越大越稳定，然后配合物越多。然后接着我们把两种可能的方程式都写一下，写完了以后我们发现上面这个是对的。我们从数学的角度去分析啊，那我们看平衡常数越大，那这个右边的分子就应该越大，这是纯的初中数学啊。那么分子不就是铱铵络离子的浓度吗？那这个 B 大家可能看着不太舒服，是吧？你可以把它换成 C， 就是浓度啊。那我们看上面这个方程和我们的刚才推出的这个结论是匹配的，所以上面这个书写模式就是正确的。那么接下来为什么我们要强调方程的书写？因为配位平衡和沉淀平衡它的书写顺序是颠倒的。我们看沉淀平衡，沉淀平衡的大分子在左边，而配位平衡呢，配位平衡我们看上面这个大分子在右边，二者恰好是颠倒的，所以导致很多同学容易犯错。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三部分，原子结构。那么首先复习一下高中物理啊，汤姆孙呢通过应急射线发现了电子，卢瑟福呢通过阿尔法散射实验发现了原子核，波尔呢通过氢原子光谱实验提出了电子层的概念，也就是咱们初中就学的那个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那么电子只能在层上，不能在层间停留。那波尔理论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过于的生硬，它只告诉我们怎么做，没有说为什么，是吧？于是很多科学家就继续在这个方向开展了系列的研究。爱因斯坦呢先提出了光具有波粒二象性，那么德布罗伊呢在爱因斯坦的启发下就想，既然光作为一种波它有粒子性，那么电子作为一种粒子它会不会也具有波动性呢？ 那接着我们要复习一下高中。

物理啊，怎么证明一个物质具有波动性？干涉和衍射，是吧？那么1927年呢，两组科学家几乎同时发现了电子确实能够发生衍射。我们看右下角这个图案，这就证明了德布罗伊的猜想是正确的，证明了电子确实具有波动性，于是就有了著名的薛定谔方程。那么这里面我们只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最下面那行标红的波塞波函数啊。那么这个呢，就是电子绕原子运动的轨道，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卫星哎绕地球的轨道，甚至可以近似的把它想象成波尔的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那么跟电子对应的波呢，也就应该是真实的物质波，就跟机械波一样。但是波恩呢有相反的观点，他觉得这个波应该是概率波，二者出现了分歧。那薛定谔为了证明波恩是错的，当然可能也想讽刺一下波恩，于是就提出了著名的薛定谔的猫。那么这里说一下我对这个薛定谔的猫的理解啊。首先，我们拿出一个放射性原子，注意我只拿一个啊。那么这一个放射性原子我们放在这个蓝色的盒子里。那么经过一个半衰期以后，这个原子衰变的概率呢就是50%。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个原子就处在衰变和没有衰变两种可能的叠加状态。那么接下来我们看黄色的呢是一个放射性的开关，你这个原子衰变了，那开关就打开。打开以后呢，就砸碎这个箱子里的毒药，猫就被毒死了。所以，我们看，实际上这里面就是一个联动装置，把这个原子跟猫关联起来。那关联起来以后，我们说，这个原子处在衰变和没有衰变的叠加状态，所以这只猫呢，就应该处在既生又死的这样的一个叠加状态。那一只猫，既生又死，这个结论有点过于荒谬了，是吧？那么薛定谔这里用到的就是咱们高中常用的反证法。那他推出了一个这个荒谬的结论，就证明他的前提是错的，证明这个电子不应该是概率波。但是后来人们发现，哎，波恩是对的，薛定谔的猫就有点尴尬了。这有点像咱们中学学的这个泊松量班，是吧？那么接着我们通过另外一个实验来证明波恩概率波是正确的。那首先我们刚才说了，电子是具有波动性的，所以它就应该可以像光一样发生双缝干涉，得到干涉条纹。那么我们改变一下这个条件啊，我们1分钟只发射一个电子。让电子一个一个的往右边走。那么，如果电子是物质波的话，那么这个电子要么过左边，要么过右边。我们假设它从右边的缝走，那左边就什么都没有。那这个时候，这右边的电子跟谁干涉呢？很明显，没法干涉，是吧？那没法干涉就不会产生干涉条纹。我们按照这样的方法。1分钟发射一个电子，我们等待足够长的时间，发射足够多的电子。按理来说，我们看不到干涉条纹。但是神奇的一幕出现了，屏幕上居然出现了干涉条纹。这说明什么？哎，我们用的还是反证法，是吧？我们看到了我们没有预判到的这么一个结果，就说明我们的前提是错的。就说明这个波，它一定不是物质波，它只能是概率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分子结构。那么首先呢，是路易斯结构，其实就是大家中学学的八电子稳定结构。那么基于电子对儿之间的相互斥力，我们就可以判断出
分

0: 子理论上它的空间结构是什么样的？比如我们中学学过水是微型，然后一氧化碳是直线型，是吧？接着我们还会为大家介绍价键理论和这个分子轨道理论。那么这两个理论呢，都是基于我们刚才说的薛定谔方程。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展开介绍了啊。希望呢，同学们尽快的能够调整自己的学习模式，适应我们大学的学习生活。当然，如果你适应了以后，你会发现，大学的学习强度相对于中学来说，还是要轻松很多的啊。那么接下来，今天我们还给大家讲了很多例子，那就希望大家以后在学习的时候呢，能够把书本上的知识和我们的科技前沿，还有生产生活结合起来，培养学习兴趣。希望同学们可以尽快的适应，融入大学生活，尽情享受你们的大学生活。好，下课。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上一期，同学们在王教授的带领下扮演航空摄影师，体验视角变化，借助竹蜻蜓和橡筋动力飞机感受飞行的动力来源，记住了转速越大推力越足的基本规律。接下来这些知识就要派上用场了，让我们一起跟随现场的同学们动手制作一个民航发动机转速控制系统。
1: 接下来呢，张琪老师呢给我们带来了一件礼物，那是什么呢？
2: 同学们啊，那个实验感觉你们做的还蛮开心的，但是我也没闲着，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2: 好，老师跟他们介绍一下。
1: 这是国产民机 C919 的油门杆仿真组件。我们发动机的最大推力一般在十几吨左右，像这个我们 C919 这个飞机，它现在的发动机在13吨左右。那么这个13吨呢，大概是多大呢？相当于2到3个这个非洲象它重量相等的这个推力值。
2: 轻轻一推。
1: 对，轻轻一推。轻轻一推，把油门杆推到头之后，随之呢是发动机的转速迅速攀升，同时呢给它会迅速的进行供油，供油和转速的这个攀升呢会带来推力值的增加，然后一直增大到我们最大的体飞推力大概是13吨左右。
4: 老师，油门杆是怎么控制发动机的？
1: 这个油门杆控制发动机其实它也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啊，就是像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油门杆整个组件非常的小啊，但是在最早期呢，油门杆呢它控制是通过钢索，就是通过钢索呢来传递到这个下边的这个机械的执行机构。但是随着咱们这个发动机的距离这个油门杆的这个距离，包括现在民航客机这个距离越来越远，它就产生了这种液力传动。但是慢慢的到现在的，就像我们国产民机采用的就是全电动的电传式的这种控制过程。
2: 您看我理解的对不对？其实我们的油门杆不是直接控制发动机，它是在告诉发动机说你多给点

0: 其次就是仪表盘，它可以让飞行员及时的看到当时的情况。
1: 老师，您觉得他说的对吗？
2: 是的，一个就是我们叫做输入的，就是输入我们要输入指令，就像咱们说的，我们要推杆，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要看到它的这个反馈，就是看到我们的这个仪表有没有相应的指示。好，我们先来看啊，就是这是我们这个指令输入的一个过程，就是飞行员呢，他在这个操纵发动机的时候是通过这个油门杆，然后呢前后移动，那么来使发动机，比如说加速、减速，控制它的这个操作的一个过程哈。那么大家可以看到，那我们在前推或者是这个就是我们叫拉回的这个过程，实际上像什么呢？像我们家里原来看这个收音机上面那个旋钮一样，是吧？那么这个旋钮呢，它实际上就像是一个模拟量可调的一个输入输出。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前推的时候，实际上就相当于给它操纵出来的就是设置了一个值，然后最终呢，通过我们这个油门杆的整个的这个手柄，然后通过这个作动机构，最终实现它的指令输出，输出到下一步发动机的控制器。好，我们这样呢就实现了从发动机推力的一个输入到它这个最终指令输出的一个过程。那然后呢就是我们进入到第二个步骤，就是它的控制计算过程。我们呢要采集各种各样的这种环境的参数，那比如说呢，像我们这个飞机所在的高度啊，然后姿态呀，然后包括周围环境的，比如说温度啊、压力啊，甚至包括这个相应的风速，然后这个时候呢，还要结合我们发动机当时工作的一个状态，要根据不同的工作状态，然后呢，这个它的油门杆输入的相应的信号要进行相应的计算。我们第三部分呢，就是我们发动机它的这个执行驱动的一个过程。执行驱动呢，它会接受到第二部分它计算出来的这些个信号，根据发动机当时它的工作状态调整这个发动机的转速。那么第四阶段呢，就是我们叫发动机的一个反馈和监测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反馈监测呢，主要是它要采集各个区域它发动机这个传感器它的一些信号，实时传递回我们发动机的这个控制系统。那么发动机的控制系统呢，和我们最终整个的这个反馈和监控的这个系统构成了一个闭环的控制，最终实现了这个油门杆如何控制发动机的这个转速整个的一个过程。
3: 民航发动机转速控制系统主要由油门杆、转速仪表盘、控制器、测速传感器等关键部件组成。在飞机飞行过程中，飞行员会根据飞行情况推拉油门杆，通过控制器将相应的信息转化为控制信号，发送指令给发动机。发动机燃烧室的燃烧程度就会发生变化，进而控制发动机转速做出相应的调整。此时，航空发动机上安装的转速传感器就会测量发动机的转速，测量数据经过控制器处理，然后回传至驾驶室，转速仪表盘显示当前转速，这样飞行员就可以获取发动机的转速信息了。
1: 好，谢谢老师。您刚才讲了这么多，我们发现其实造一个大飞机真的特别不容易，我们需要无数的小模块。但是今天呢，我们就先从一个小模块开始，就是搭建我们发动机转速控制系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到我们的教学区，然后和我们第二现场的孩子们一起动起来。
4: 同学们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小学的刘英杰。今天我们一起学习发动机转速控制系统。刚才第一现场的老师和同学们，我们已经了解到发动机转动控制系统由四个模块组成，分别是输入、计算、执行和反馈。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共同制作模拟发动机转速控制系统模型。首先，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些元件。我们这里有油门杆模型，我们的发动机模型，四维数码管，小电机，我们的主控板，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传感器。那我们一通过这些元件就可以完成我们今天民航发动机转速控制系统的模型制作了。那哪位同学可以先说一说，我们这些元件都分别属于哪个模块的呢？请发言。
5: 我认为油门杆模型是输入，而主控板是计算。
4: 好，请坐。哪位同学可以补充一下吗？请发言。
6: 我认为发动机模型是执行，而四维数码管是反馈。
4: 好，请坐。那我们看漏掉了一个转速传感器，同学们，传感器是用来感受外部环境的，你们认为它属于哪个模块啊？
7: 反馈。
4: 反馈模块。对，我们输入模块是我们的油门杆模型，计算呢是主控板，执行是在电机和发动机模型上，而我们的传感器是反馈。刚才这位同学提到的数码管，它主要是用于显示的功能，但同时它也是

0: 更是重要的反馈的一部分。那有了我们这些元件了，我们就可以完成这样一个模拟发动机转速控制系统的搭建和制作。那我们要将这样一个大任务先聚焦，先完成一个最简单的部分，让数码管亮起来。我们将聚焦视觉到这样四维数码管之中。首先啊，大家先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四维数码管，它是一种简单的数字显示的设备。我们这里有四维数码管，它是由1、2、3、4这样四个独立的七段发光二极管组成。每一个呢都会有不同的二极管可以进行点亮，通过组合就形成了不同的数字。同时这里还支持我们的小数点显示功能。那我们认识完了这样是个数码管之后，接下来就是要尝试点亮我们的数码管。首先从你们桌子上的材料中找到我们的主控板和数码管，它们之间通过这样一个导线进行连接，请注意一定要是我们同名的连到一块儿。同学们听明白怎么连线了吗？
1: 听明白了。
0: 好，那接下来请你们完成我们的连线，开始操作吧。好，同学们已经完成了主控板和我们数码管的导线连接了。接下来我们学一学如何通过程序使数码管亮起来。首先我们打开我们的米斯奇编程软件，点击 Arduino ABL 进入我们的编程界面。在显示器这里找到四维数码管，我们选取1650这位四维数码管进行执行，并且拖出来。我们因为是测试我们的数码管进行初步点亮，所以我们在这里让它显示一个随机的整数。整体这就是我们的数码管显示的程序。接下来请你们打开计算机，进入编程软件，动手试一试吧。同学们，刚才你们通过编程实现让数码管亮了起来，那我们知道我们这样一个四维数码管是用来显示数字的，在真实的飞机中会有多个仪表盘也是用来显示，这两个是类似的。那恭喜你们完成了我们第一步的操作，让数码管亮起来。下面我们进入我们发动机转速控制系统的第二个步骤，让发动机模型转起来。首先哪位同学可以说说你觉得我们怎么样做可以让它转起来呢？请发言。
2: 我认为可以让主控板接收从油门推杆器传来的信号，然后再控制发动机模型去旋转。
0: 好，请坐。来纠正一下，我们这个叫油门推杆，它是输入不是传感器。好，那我们知道了可以这样做了之后，我们通过主控板去接收到推杆来的信号，这是我们的输入，对不对？主控板做了计算，然后执行是让电机去运转，这样形成了输入、计算、执行这样的环节。这就是我们制作让发动机动起来的核心功能。接下来同学们请再次打开你们的电脑，阅读我们这样的程序，使用模拟输出管脚和模拟输入管脚来实现让发动机模型转起来。好，同学们开始吧。同学们，接下来我们进入最重要的一步，让测显准起来，这也是我们反馈这一模块的重要环节。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想一想在飞机的飞行过程中如果没有反馈会发生什么呀？请发言。
1: 这可能导致飞行员观察不到发动机的转速而导致空难的发生。
0: 好，请坐。还有哪位同学可以补充一下吗？来，请说。
3: 这会导致飞机飞行不稳定，导致无法降落。
0: 很好，就是我们没有反馈的情况下，它会导致我们转速会有波动，飞行会不稳定，因为飞机会受到外面的气流啊、动作啊等等的影响，会让我们飞机转速变得不可控。那有了反馈之后，就会让我们转速稳定，让我们的飞行变得更加安全。那什么是反馈系统啊？同学们想象一下，在夏天开空调的时候，我们环境温度30度，我们将空调温度设为26度，这时候空调会工作，让我们气温下降，对不对？那它当下降到26度的时候，它会怎么呢？空调会停止。那这时候如果我们温度再回升了呢？会再继续工作，让我们环境温度一直维持到我们设定的这个比较良好的温度之内，

对不对？那我们飞机的转速控制系统也是如此，它通过感知转速来使得我们转速一直维持在我们想要的位置。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个新的小朋友，叫霍尔传感器。它就像一个能识别磁场的小侦探，它可以检测到当旁边如果有磁场的时候，比如现在这样，它就会站立举手；当磁场走了，它就会安静的坐下。那通过这样的原理，我们就制作出了霍尔传感器，用于了解我们这个磁铁转了多少圈，自然而就知道我们现在发动机转了多快了。这就是我们的霍尔传感器。那同学们知道了霍尔传感器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完整的完成我们的任务，让测显准起来。接下来，请同学们打开我们的米斯奇编程软件，实现让数码管显示我们发动机的转速。来，同学们，我们一起来读一段这个程序。下面，同学们，请你们打开电脑，请根据屏幕上的示例程序完成你们的程序编写吧。

同学们，我们今天一起完成了民航发动机转速控制系统的模拟制作。那我们知道它经历了输入、计算、执行、反馈这四大模块。那其实在真实的飞机中有很多的控制系统，他们都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去来研究学习。那今天我们将一个大的飞机这样复杂的系统通过小实验、小模拟的形式进行了解决。那你们是不是觉得原来飞机离我们并不遥远，并不困难啊？那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是不是很有成就感，能够亲手完成这样的飞机发动机的转速控制？同学们，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看第一现场的老师同学们他们做的怎么样吧。

0: 哦，我看同学们都搭建了非常的不错，那同时我们也感谢第二现场的老师和同学们，我们共同来搭建了我们发动机转速控制系统，并且呢在搭建的过程中呢，同学们也解决了很多小问题。
1: 我现在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咱们上这节课之前，那么大家对于航空发动机究竟是怎么理解的？好，
2: 在上这堂课之前，我认为航空发动机是支撑飞机动力的来源，离我们的生活有些遥远，但做完这个实验之后，我发现它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甚至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的一些方面。
0: 好，应用在我们生活的一些方面。其实呢，在做这个实验之前，在通过王老师讲述之前呢，我和大家的想法是一样的，我觉得航空知识离我真的非常的遥远，一提到这个发动机转速控制系统，我瞬间就觉得哦，好像很难。但是真的，我们听过老师讲述之后，我们实际操作之后，你们再看发动机是什么样一个理解呢？
3: 我感觉我现在已经对发动机的结构了如指掌，而且能够好像理解了一些工程师的脑回路。
1: 我们刚才这个同学说的特别好，就是工程师他的脑回路，他就是从什么，从无到有，从一个我们身边的一个细小的一个问题，我们要对它进行观察，是吧？要对比，最后呢还要分析整个的这个最后形成一个归纳的结论。同学在动手之间呢，实际上他就完成了一个我们叫控制系统的整个的搭建。那么在我们未来呢，会遇到很多的工程问题，尤其我们现在在这个国产民机在设计制造啊、试航取证整个的过程当中，是数千甚至是数万的这种工程技术人员共同努力形成的一个成果。可以说就是大家今天也是实地体验了，就是我们真正发动机，就是我们转速控制这个技术难点究竟在哪。
0: 今天呢，我们其实只是解决了航空的一个小模块，我们看的它简单，它其实非常的不简单，但是呢无数的小模块呢，就像我们航空知识的基石一样，我们需要打牢根基。
1: 就是虽然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发动机转速控制它的原理啊、它的逻辑啊，形成了这么一个小模块，但是我们整个一架这个飞机，那么整个一个航空的发动机就是由无数个这种小模块所构建起来的，那所有的工程问题也都是一点一点要去积累、要去突破、要去研制的。
0: 你看今天呢，我们的六位同学啊，来到我们的小课堂，跟我们共同学习了航空知识。如果现在想让你们进行一个分享，给我们现在此时此刻正在收看节目的同学，或者是没有来到我们课堂的同学，有什么分享想讲给大家呢？
3: 我觉得通过工程师设计的这个那么复杂的一个发动机，我们可以体现出来他的这个坚持不懈和敢于钻研的这种品质。我觉得我们今后在学习生活中也要像他们这样学习。
0: 好，还有呢？
2: 我认识到了科技的重要性，未来我们也要为国家的科技事业做出贡献。
1: 咱们同学们今天都说的特别的好。其实呢，我们就是航空工业，其实呢是一个我们叫工业上的皇冠，实际上这也是我们在国际上包括全球范围内在技术领域一个竞争的必争之地。希望咱们的同学们，包括我们没有到现场的同学啊，然后能够出现在我们这个航空发动机，然后航空领域我们的设计单位、我们的制造的企业，甚至它的维修和运营的所有的工作现场。然后尽管呢，大家呢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技术问题，但是我相信咱们各位同学只要保持好奇心，保持这种不怕失败、不怕挫折的这种坚韧不拔的这种毅力，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也希望大家呢未来呢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航空工业的这种建设者。
0: 好的，同学们，你们刚才说的真是非常的好。在未来呢，你们不仅是小小的工程师，也是未来中国航天事业的脊梁。当你们坐在驾驶室冲上蓝天，当你们在书桌前绘制蓝图，当你们在实验室攻坚克难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们不仅在实现自己的梦想，更在托举中国蓝天的未来。所以同学们，保持好奇心，坚持探索，用你们的智慧和双手托举属于中国的蓝天梦。
4: 我看到了不少的这个孩子们在课堂上的表现呢，让我很欣慰，让这个学生知道，哎，现在这个大人们所做的事情其实离得我并不遥远，哎，你可以这样做，我是不是可以这个用另外我自己的想法来做一做呢？那么这时候的话呢，让孩子们要有创新的这种自信，要有自我效能感，他觉得我做事情其实也可以改变世界。我希望我们的孩子要能够热爱科学，学会学习， 能够喜欢创新，能够啊把自己热爱科学作为他成长的长远的动力，能够变成他人生的这样指引他前行的光芒。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先生，
0: 你想到我们了？
7: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
8: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7: 再也不乱爬了。
6: 快，小心！
8: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6: 这是垃圾桶吗？
7: 再也不乱丢了。
8: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

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王冠是威仪与责任的象征，精美的工艺是工匠奉献的赤诚。在内蒙古博物院，就有这样一件精美绝伦的王冠，它静静地摆放在那里，向世人展示着精湛的技艺与草原王者的风范。

它叫鹰顶金冠氏，来自战国时期的北方草原游牧部族。冠顶高6.7厘米，重192克，相当于200毫升小瓶矿泉水的重量。冠带直径16.5至16.8厘米，重1202克，重量相当于6小瓶矿泉水。金冠由鹰形冠饰、半球形冠顶和冠带组合而成。冠顶上的雄鹰单脚站立，展翅欲飞。鹰体由金片雕琢而成。鹰首鱼颈由绿松石制成，用金丝连接。佩戴时随着走路步伐晃动，仿佛随时都能振翅高飞。下面半球形金冠上，四只狼追咬着四只羊，生动展现了草原上的自然生态。底部的三条冠带的中间及末端均有榫卯相合，严丝合缝。三条金带末端分别浮雕了卧虎、卧羊、卧马，展现了草原游牧部族对自然的敬畏，以及他们的精神信仰与日常生活的有机融通。鹰顶金冠氏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唯一壶冠。1972年冬，它被当时的生产队农民发现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阿鲁柴登以南3公里的沙窝子里。这一地域古称河南地。据考古学者推测，阿鲁柴登墓地属于匈奴游牧部族的家族墓地。据王国维《胡服考》一文记载，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壶冠开始传入中原。战国时期居于河南地的是匈奴的灵狐王和白羊王两支。这座鹰顶金冠氏很有可能就属于匈奴河南白羊王或灵狐王。鹰顶金冠氏因其贵重，拥有它的匈奴首领只有在祭祀、宴饮等重要场合进行佩戴，可以适配于帽上或直接佩戴等多种方式。方寸之间见天地，细微之处有乾坤。金冠虽然不大，却体现了极为精细的制作工艺，闪烁着中原技法的辉光，堪称战国时期贵金属制作工艺的珍品。草原风情、中原技艺在这座金冠上完美融合。这是那个激情与传奇丛生的年代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最有力的见证。欲戴其冠，必承其重。金冠本身早已不仅仅是一件装饰品，还承载着统领之责、守护之任，更凝聚着文明交融的千钧之力，成为了中华文明和谐共生、多元一体的重要实物见证。时光荏苒，如今承载着2200多年厚重历史的鹰顶金冠氏依然熠熠生辉。作为一件凝聚着多种元素的艺术杰作，也成为了连接古今的文化桥梁。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斗柄冬至，天下皆春。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8: 读中国。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

会人物，山水，车马，吉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五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段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段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薛师傅，我来这个学校，多次来过，但从来没注意过一个饲养员喂黑天鹅。今年这个学期我来了之后，我也没想拍黑天鹅，也没想拍你，但是随着时间一点积累，慢慢的和你就走近了，所以我想问一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喂养的黑天鹅？
1: 我从去年正月，黑天鹅现在一共十六个成熟大鹅啊，不是三个是四个公的，而且有这个母的，今年一共是4窝。
2: 第二窝黑天鹅雄鸟又来看望第一窝一家四口，这种风雨无阻的劲头让我突然感觉到，它也许就是第一窝的真正户主。薛师傅不知雄鸟是谁的疑问似乎有了答案。第二窝黑天鹅雄鸟的频繁到访让第一窝雏鸟有些紧张和不安，而雌鸟却从容淡定。雄鸟看完第一窝一家四口即刻回巢，在第二窝黑天鹅雌鸟看来，它是这个巢的正室，外面的雌鸟都是侧室，不论丈夫在外面怎么折腾，它都得回巢尽职尽责，当下夫妻的职责就是安心孵蛋，别无选择。回巢的雄鸟好像在表演着一种忙碌的感觉，第一窝黑天鹅雌鸟先于第二窝雌鸟筑巢产蛋有2个月，说明第二窝雄鸟的婚外

0: 爱恋已由来已久。第三窝黑天鹅雌鸟比第二窝雌鸟提前两天开始产蛋，五月中旬它们都已产下了四个蛋。
1: 哪个窝下的啊？是哪个窝又下蛋了？不是那窝出来了？那现在这个巢里几个蛋了？
2: 哎呦，这下一个。
1: 哦，这儿下一个。哦。
0: 五月十八日，第四窝黑天鹅雌鸟产下了第一个蛋。这一窝的夫妻就是前不久经常在第一窝围往外出现的那一对，最终他们选择在这里安家。这个位置临近步行道，它的好处是离湖水很近，但醒目的孵蛋也会引起行人的注意和好奇，

0: 多日不见，第一窝黑天鹅、三只雏鸟又长大许多，已经不是当初毛茸茸的样子。能近距离给鸟儿们投喂食物，也是人们一种难得的乐趣。有些食物是鸟儿们不常吃到的。
1: 你是学生还是老师啊？
2: 老师。
1: 啊，我也是男老师。
2: 啊。
0: 我没想到，在第二窝和黑天鹅雄鸟迎面相逢，这是第一次。它白天在巢里的时候不多。一般情况下，白天都是雌鸟孵蛋，夜里是雄鸟孵蛋。黑天鹅是恒温动物，它的正常体温范围为40摄氏度到43摄氏度，与大多数鸟类相近。黑天鹅的体温不能直接调节孵蛋温度。随着气温升高，第三窝黑天鹅孵蛋时，时而站起，时而趴下，以此让蛋温保持在37.5到38摄氏度之间。蛋温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胚胎的发育。第四窝黑天鹅最终选择在路边筑巢，我想这也是他们没有办法的选择。如果能抢先筑巢，也许就会在湖中的人工屋筑巢。可事实没有那么多如果，也没有那么多也许。每次当行人走过时，都要引起第四窝黑天鹅的警觉。有时它要站立许久，长此下去，蛋温会不会受到影响呢？我不由得担心起来。
3: 我来到这两年，去年有一窝最多产了7个蛋，但是这7个蛋都没卵化出来。他在路边儿下，在路边儿下也经常过，有时候他惊吓，或者有这一等他，他就起来，也倒不是把蛋散了，他就孵化不出来。
0: 傍晚时分，第一窝黑天鹅一家四口在一起歇息，看到此景。我在想，如果雌鸟的丈夫也在身边，那该有多好。

这只第三窝长大的黑天鹅幼鸟，每次路过巢时都小心翼翼地走开，它是不敢回巢呢，还是不想回巢呢？而它的姊妹却若无其事，我十分纳闷。

当我离开第三窝时，远远看到它扇动着翅膀回巢了。当我再次出现在它的面前时，它没有什么反应，看来我在它的眼里没那么可怕。可它的父母仍然对它又是恫吓又是驱赶，这次它竟全然不顾，一门心思吃食，看来许多事没那么严重，只是当事者被吓着了而已。

黑天鹅在孵蛋时不断翻蛋，是为了确保胚胎受热和通风更加均匀，有利于胚胎的正常发育，提高孵化率。

雄鸟看到远处自己的巢附近有外来者闯入，立刻返回。第一窝黑天鹅雏鸟出生已经40多天了，贪吃贪睡贪玩是它们的主要兴趣，从它们的姿态和急切的叫声中可以明白，它们在向我索要食物。

第四窝黑天鹅雄鸟一天当中大多时间都是在这条石板路上巡查警戒，一旦发现有其他黑天鹅靠前，十分霸气地上前驱赶。守住了领地，雄鸟迈着那八字的步伐，大摇大摆地回到雌鸟身边，夫妻俩用叫声宣示这块领地是他们的。黑天鹅、雄鸟和雌鸟的相互鸣叫行为，在配对后仍持续存在，这类声音交流有助于维持长期伴侣关系。第四窝黑天鹅、雄鸟和雌鸟之间有欢喜，也有争斗，相互啄击是家常便饭。雄鸟在繁殖期会通过啄击展示力量，争夺配偶权。若雌鸟啄雄鸟，可能是对雄鸟求偶行为的回应，通过啄击传递拒绝或警示信号。青岛电影学院人工湖名为影湖，位于校园内，影湖面积约5000平方米，湖面建有小型栖息屋，为水禽提供庇护所。湖中常年栖息黑天鹅、狮头鹅、水鸭等禽类，偶有白鹭、大雁等野生鸟类到访，形成独特的校园生态圈。

清晨，第三窝的黑天鹅雄鸟带着两只长大的幼鸟来到草地上觅食。雄鸟对幼鸟在巢里是严厉的，在巢外是温和的，看不到一点威风，毕竟它们是亲生的。傍晚，第一窝黑天鹅一家四口吃饱喝足，开始歇息。第二窝黑天鹅开始一天当中的最后一次翻蛋，入夜后气温低，基本不翻蛋。再过半个月，如果一切正常，四只雏鸟就会破壳而出。第三窝黑天鹅孵蛋格外警觉，再有两天，身下的四个蛋就会孵化出雏鸟。虽然第四窝黑天鹅雌鸟产蛋晚于其他巢，但是有一就不愁二，就不愁三。

每天清晨，第二窝的黑天鹅雄鸟都要来陪伴第一窝的一家四口许久，而且天天如此，乐此不疲。巢中的妻子仍在孵蛋，丈夫经常去光顾邻居家，他已经习惯了，见怪不怪。我想，如果第二窝黑天鹅雄鸟连饭都吃不上，整天饿着肚子四处奔波去讨食，还有心情拈花惹草吗？还是日子过得太无忧无虑了？面对此景，我是这么想的。第二窝黑天鹅雄鸟离开第一窝后，径直回到正在巢中孵蛋的妻子身边。两个巢离得很近，有20多米远，这个路线它每天要往返多次。据相关资料显示，黑天鹅通常遵循一夫一妻制，自然状态下一般为一公配一母，但在人工养殖中偶见一公配两母的特殊情况，此类情况非常罕见。距离第二窝黑天鹅雏鸟出壳还有10天，雌鸟翻蛋的次数开始增加，每个蛋它都要仔细认真地逐一翻倒，这股劲头可以看出她是个十分顾家的妻子，相形之下她的丈夫却不太顾家。在影湖里经常有成双成对的黑天鹅出现，我分辨不出哪一只是第二窝的雄鸟，只有当它出现在第一窝第二窝的时候才知道雄鸟是谁。第二窝黑天鹅雄鸟离开后，第一窝黑天鹅一家四口才能安静下来，如果没有围网隔离开，雄鸟和一家四口相见又会是什么样的情景呢？有些时候得不到时就想拼命得到，一旦轻而易举得到反而不加珍惜。第二窝黑天鹅雄鸟有一天真和第一窝黑天鹅一家四口团聚，是否又会移情别恋另寻新欢呢？看到第二窝黑天鹅雌鸟如此辛苦孵蛋，我开始对雄鸟的不专心、不专一产生怀疑。

与此同时，第三窝黑天鹅的雏鸟即将出壳，雌鸟开始反复观察每个蛋的孵化情况，它似乎已经察觉到蛋中雏鸟在活动。

两天来，第四窝黑天鹅、雄鸟和雌鸟一见面就互啄不停，难道他们之间有什么不愉快，或者有什么误会？在四个窝中，这种现象只在这一窝出现，我猜想，也许是释放交配的信号。

0: 果然，5月21日，第四窝黑天鹅雌鸟产下了第二个蛋。
1: 这个已经下两个了。啊，昨天下的。第二蛋是昨天下的吗？啊，今早下的。
2: 那个是个母的，它下了蛋。
1: 啊，跟那边
2: 收获
1: 啊，这个完了，雌性下完就到边上去了，都是这样吗？
2: 不一定，它有时候它连着，它现在它还没接近孵化期，它下完了蛋，现在它不知道下几个蛋，它连用孵化期了，然后就是孵立了。
1: 在孵蛋，雌性的这人守候。哎，你怎么区分这个雌性雄性呢？
2: 它下蛋的时候你就看出来了。它一般它也是个雌性下蛋的时候是雄性，就守护在旁边。
1: 我是看不出来。
2: 看一般看不出来。
1: 是吧？
0: 根据薛师傅讲的和我的观察。黑天鹅脖子粗的是雄鸟，脖子细的是雌鸟，以此判断，正在孵蛋的是雄鸟。

第三窝雌鸟继续孵蛋，它不断查看蛋表是否出现异常，看来雏鸟今天要出壳，雄鸟始终在旁守护。

薛师傅给第四窝头喂的饲料中除白菜外，还外加玉米粒、玉米面等，这算是产期的特供。再有一个多月，第一窝黑天鹅的三只雏鸟将跟随青鸟离开围网，到营湖里生活。

上午9点，薛师傅来到第二窝投喂，只见黑天鹅雌鸟在孵蛋，却不见雄鸟的身影。下午3点，薛师傅再次来投喂，仍然只有黑天鹅雌鸟在孵蛋，还是不见雄鸟的身影。它不在雌鸟身边守护，去哪里了呢？

上午九点，薛师傅来到第三窝头位，遭到黑天鹅、雄鸟和雌鸟的一次次袭击，只要靠近，就用嘴刀

下午3点，薛师傅再次来第三窝投喂，黑天鹅、雄鸟和雌鸟一起不断用嘴阻击薛师傅的靠近。

0: 我在拍摄时发现第三窝黑天鹅雏鸟出壳了。
1: 薛师傅，出来一个，出来一个，小的出来一个。
0: 此时，雄鸟紧紧守护在雌鸟身边。这一天是2025年5月21日下午3点，我记住了，也记住了。第二窝黑天鹅雄鸟不在雌鸟身边尽职尽责。早晨，影湖一片寂静。第一窝黑天鹅一家四口已经醒来，雏鸟们的叽叽喳喳叫声，是在召唤薛师傅赶快送餐。第二窝黑天鹅雌鸟继续孵蛋，雄鸟还没有出门。它心不在焉地左一下右一下，不知做什么好。第三窝黑天鹅雄鸟和雌鸟一起叼草筑巢，有种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感觉。雄鸟忙完后，又抓紧时间去吃食。

第三窝黑天鹅幼鸟前去觅食，见到雄鸟主动打招呼。吃饱的雄鸟还要看护两只幼鸟觅食时不被袭扰。

雄鸟带着两只幼鸟觅食回来，见到雌鸟不停地冲天鸣叫，也许是告知天下巢里有喜事。下午四点，薛师傅结束投喂，还要继续清扫影湖周围环境的卫生。

0: 第三窝黑天鹅的两只雏鸟已飞昨日，仅隔一个晚上已变成毛茸茸的样子。另外两个蛋还没有孵出雏鸟，青鸟还要努力孵化，正常情况下再有一两天也会孵出雏鸟。
1: 这两个就是去年就是他产的，也就是他的孩子，就是今年抱着两个小蛋，也就是他的这么大。
0: 巢里喜添两只新丁，哥哥姐姐又多了新的姊妹。雌鸟将雏鸟护在身下，雄鸟在旁守护。这个时候雏鸟极易受到伤害，雏鸟破壳后羽毛呈浅灰色，8个小时内即可活动，1到3天后可下水。

0: 薛师傅在第四窝旁清扫卫生，立刻引起黑天鹅雄鸟和雌鸟的警觉。看来在黑天鹅眼中没有生人与熟人之分，只有威胁和不威胁之别。
1: 上网搜搜，这个叫贝二燕，它是也是一种那个人贵禽类。
2: 啊，
1: 很稀少。
3: 这是野生飞来的。
1: 啊，你走一走。
3: 野生的。
4: 它是可以飞呀。
3: 啊，这家伙就在路
4: 边。啊，它是外边进来的。
3: 哎。
4: 啊，不是咱们养的。
3: 就是不是。你过个家去，对不对吧？搁锅里一端，好消毒。
4: 那这冬天也在这儿？
3: 哎，就是啊。
1: 今年正月才来的。
4: 啊？
1: 今年正月那个飞来的。过了年。
4: 啊，春节过后飞来的。
1: 过了年的时候飞来的。
4: 哦，飞来不走了。
1: 啊，不走了。
4: 我经常看到它飞来飞去，飞来飞去。我寻思，它怎么可以飞？这是一对儿吧？
1: 不知道。
4: 这个是什么燕？
1: 小贝蛾燕。额头上有一个黑毛。前几天还有一个鸳鸯。那些驴头呀，那是野生的。
4: 冬天这湖是不是就结冰了？
1: 啊，对对，结冰。
4: 那怎么办呢？这些天鹅怎么办？
1: 你结冰你怎么办？它从冰上走。
4: 啊？
1: 从冰上走。
4: 完了，你也是每天来喂？
1: 每天喂。下大雨也下大雨也得喂。
4: 所以他们就能。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西汉初期，工匠以丹青为材，在木顶绘就升天图景。2000多年后，当考古队的灯光穿透幽暗，青龙的鳞甲在尘埃中泛起微光，这幅穹顶巨作终以惊世之姿重现人间，将汉人对永生的执着凝固为永恒的时空对话。这是中国已发现西汉早期大型墓葬壁画的珍贵实例，它规模之大，年代之早，工艺之精，保存之全，堪称汉代壁画遗存的典范之作。因画

中四只栩栩如生的神兽，青龙、白虎、朱雀、怪兽而得名。画中青龙昂首东顾，龙须如云浪翻卷，足踏云气和长枝花朵，背生双翼的躯干蜿蜒 7.5 米，以 S 型弯曲姿态占据画面中央。龙舌巧妙卷住一个怪兽的尾部，怪兽为鸭嘴、长颈与鱼身相融合，形态奇特，鱼鳞纹遍布全身，背部羽翼展翅欲飞。龙腹下白虎心象腾跃，姿态矫健，似有吞食前方灵芝之势。青龙之上，朱雀南翔，长喙衔住龙角，在边框处留下攀登天界的永恒姿态。玉璧云气纹绘于壁画四周边缘，直线穿过玉璧，勾勒出颇具装饰感的画框。这不是装饰，而是汉人精心设计的灵魂天梯，每一笔勾勒皆是通往仙界的密码。四神云气图1987年被发现，1993年接取自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世元汉墓的主室顶部。这座墓的主人是西汉梁国第二代王梁共王刘买。刘买是汉文帝之孙，梁孝王之子，生逢文景之治的鼎盛年代，人民生活富足，诸侯王墓葬规格几近于天子。在汉代特有的视死如视生的生死观下，四神云气图通过四象神兽构建出升天图景，中央巨龙为墓主所承驾的升天坐骑，朱雀展翅引领仙途，白虎欲吞灵芝象征永生，怪兽寄予复生之愿，这是墓主人对升天成仙的渴望，更是独属汉代的精神坐标。历经2000多年岁月，壁画色彩依旧绚丽，如今每一位驻足观赏者仍会被它恢宏的气势、灵动的线条与奇幻的意境深深震撼。那些被定义为升仙幻象的图案，实则是汉代工匠以最朴素的矿物为色、最精微的笔触为影，为后世绘就的宇宙诗篇。关于生死的辩证、时空的丈量，以及人类以有限生命触碰无限永恒的精神追求。

0: 先生，先生，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乱爬了。
0: 快快快快，大爷，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乱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我叫马乃天，来自江苏盐城，今年55岁。原本我有一个幸福的妻子之家。26年前，有三个离开了我。当时我就下了一个决心。21年前，我家里发生一件事，使我的承诺破碎了。
1: 七口之家本该生活美满，阖家幸福，可他为何愁眉不展？26年前发生了什么，让三个家人离他而去？面对家人的离去，他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心？21年前又是什么将他彻底击垮？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2: 老师好。
0: 大家好。
2: 来，这位弟弟请坐。我能猜一下你年龄吗？45、56。
0: 那我是62年。
2: 62年，那你还小。来，请坐。你寻找什么人？
0: 我寻找我就是21年的小儿子马亮。1995年，我的儿子马亮在北京火车站丢失。21年了，我天天在祈祷，我希望他哪一天能出现在我的眼前。有了他，才有家。我以前有个七口的幸福之家，我以前爸爸是干木工的，所以我就跟着爸爸一起学木工。我们家里什么家具啊、桌子凳子都是自己做的。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人家做家具的时候，不小心把个手搞烂，就现在还有这个疤这么长。晚上下班回来，我离得老远就看到我老婆抱着小儿子马亮，边上站着大儿子马雷，在那等我。当我要到家的时候，我大儿子就噔噔噔跑到我那儿，爸爸爸爸抱抱我，妈妈不抱我，抱我弟弟。我说你看，爸爸今天手烂了，搞烂了，还在流血，爸爸抱不了你。就这样，我把他放在那个自行车上带回家。到家以后，老婆看到我，就是我老婆看到我手还在流血，赶紧跑过去找点那个我们家喝的那个白酒给我擦一擦，完了以后就找点那纱布给我包扎，把手包完了，

0: 以后他就把那个饭菜端上桌，我们那时候吃饭是一个方桌，我们五个大人坐下来以后，小孩都挤到那个脚上去，挤得满满的。所以我刚端起碗的时候，我大儿子说一句话，你看爸爸的手好丑，就这一句话把我们一家人都搞笑了。所以那时候我就想，什么叫幸福，就是说一家人能团在一起，不管桌上有好什么好吃的，或许有什么好，有多少菜，一家人能在一起吃着饭聊着天，那就叫幸福。
1: 这样幸福的日子你过了多久？
0: 说好景不长，在就是90年的一年，我就出了三件大事。我那时候大儿子马雷才5岁，小儿子也就1岁半，我妻子因为生小孩得了抑郁症，以后自杀了。
1: 那年自杀的？
0: 后来不到1个月，我爸爸车查出食道癌，所以呢，就是说时间不长，他是食道癌晚期，时间不长他也走了。又过了1个多月，我那个弟弟掉到河里面淹死了。哎呦！所以我当时我死的心都有。特别我印象深的就是过春节的时候，我们那时候那就是万转累累，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人家给小孩买新衣服，买大鱼大肉，我们家什么都没有，饭桌上面就摆两道菜，一盘是素丸子，还有一盘炒豆腐。素丸子就是家里长的那个地里长的萝卜，用油炸一炸。豆腐嘛，就是家里那个黄豆加工一下。我们当时4个人坐，一人坐一边，非常冷清。所以我就后来我跟我妈商量，我不能这样老在家里，老在家里没钱也不行，几个人生活要吃饭了。后来我就把2个小孩留给我妈妈照看，我一个人我就来北京。我找到一个粮店，一天下来我和几盆面，每盆面和下来是腰酸背痛，有时候衣服都湿了，但没办法，我这想什么苦点累点没什么，我多挣点钱，妈妈和儿子才能过得好点。我干了1年多，直到1995年小孩放暑假的时候，我就刚才说了，我是想叫我妈带2孩子到北京来见见世面。结果正好我们老乡有几个老乡也来北京玩，所以我妈就跟他们一起坐火车过来。当时到火车站下了火车，他就放在这儿，用我们别的老乡电话转到我那里，说你妈来了，在火车站你们去人接。正好是中午11点多，前面排着老长的队。后来我一个妹婿在那在跟我在一起，他看到这种情况，他就说，哎哥，我去接吧，反正那火车站我也熟。就这样，我说那也好，那你去吧。天晚的时候他回来了，我说人呢？他说没找到。当时我就懵了，
1: 一下就那次丢了3个人在火车站。
0: 对，
2: 我听说他们3个一下子都丢了，当时我就像天塌下来一样，还剩我一个，我不知道怎么活。
0: 找了一个晚上，他们也没找到。所以第二天，我2个姐夫、我哥从老家就赶过来，我就把地图拿出来让他们看，我说我们分头行动找。就这样，我们带点饼、馒头、水，就这样，饿了就吃点，渴了就喝点，就这样，我们在北京找了10几天。 什么结果也没有。就走到第十三天的那一天，我们那天我记得是去往西边找一个收容所，我当时就带着这个小孩照片。拿着那个寻人启事到收容所，我就问人家有没有看见这个小孩，人家说没有。我们刚走不远，我觉得我后面动一下，然后我一摸屁股后面口袋里面钱包不见了，我回过头一看，后面站着一个小伙子，边上还有四五个。我说你干嘛的，我一把抓住他的手往上一拄，那个钱包从他嘎子窝里面掉下来。当时我什么也没想，我把钱包抢过来，因为我当时这个照片就放在钱包里，我没有这个照片，我们就没办法找孩子。然后我那个老乡就跟我一起去的，就拉着我就跑，正好来了一趟公交车，我们也没时间看几路车，反正就开门就上去。我们那时候出去都是一人管一边，你看这边我看那边，都是这样做。刚下去不到200米，我一下子发现我大儿子马雷就在那个门口玩。我当时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擦了擦眼睛一看，还是，当时我就跑到司机那，我说同志师傅，给你停车停车。车子刚停下来，门一开我就冲出去往回跑。说实在话，我那时候到那地方一把抱着把他抱在怀里，我眼泪止不住的就流露出来。
1: 弟弟和奶奶呢？
0: 我就问他怎么回事，我说弟弟也奶奶跟弟弟弄哪去了，他就说我也不知道。
1: 然后我
0: 那时候大儿子10岁啊，丢的时候小儿子7岁。这时候我才抬起头看看门前是派出所，我就把儿子带到里边，正好有个民警同志在那值班。然后我就把这个事情前后经过给他一说，他说当时这个小孩在这几天了，我们问他是哪里的，他说是安徽响水的，我们是江苏响水，他说是安徽响水。他说那好，那你签个字可以带走。就这样我把小孩带走。后来我打电话给他们，我说大儿子马雷找到了，他们挺高兴。刚打完我想带着马雷再去找马亮，不到2个小时我姐夫打电话给我说你妈找到了。当时我高兴得不得了，我说你们在哪找到的，怎么找到的，他说在火车站，还是在火车站。当时就不成人了，说披头散发浑身脏得不得了。后来我赶紧跑过去带着孩子过去把他弄到我住的地方。
1: 那怎么会丢呢？
0: 过了3-4天我妈好点，我就问我妈，我说你们这跑哪去了，怎么回事。她说我在那等你来接，等到天黑也没人，所以当时有两个人说认识你，说跟你是朋友，所以我就带两小孩跟他走。后来说走不不远，马雷把他奶奶的衣服拽一下，说奶奶他身上有刀。我妈一看说有刀，就把小孩一搀回头跑。跑那么多远，我妈把手一松，两个小孩都分头跑了。这个小孩问这，那小孩问那，我妈再喊也听不到，追也追不上。找了4-5天，说我也不想活了，他就跳河了。跳河正好被一个好心人给救起来，所以他也不吃不喝，也不知道哪里是哪里，反正见路就找。后来又稀里糊涂的到了火车站，正好那一天被我姐夫他们找到了。后来我想，我说那你们在哪，他说我们就是在汽车走的地方边上还有一个像小房子似的。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老乡把我妈放的地方是公交车的站台，他叫我们去接是在火车站出站口，我们就这样解岔了。我就把我妈带到我住的地方。

0: 现在我就是两点我就开始起来，把这东西弄好，弄好放在家里，完了以后我再到市里去找人。就这样，我在北京找了几个月，什么结果也没有。后来我没办法，我就跟我妈商量，我说我们回家吧。我妈当时就不愿意走，说没找到生者我不想走。但是我们经济上也没办法，我妈以后就跟我们一块回老家。到了老家，就是因为孙子掉了，他身体在北京又折腾一下，身体就不好了。有一次在床上自己不小心又摔下来，把腿也摔坏了。就这样，我妈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过了一年多，我妈终于走了。我妈当时临终的时候拉着我手说，你一定要找到马亮，到我坟前给我烧点纸钱。
1: 那等于奶奶去世了之后，老大谁看着？
0: 我妈走了，就剩我跟马丽两个人。他念书也没法去，因为我是干木工，我就把他带到工地上去。
1: 后来这些年你一直在找小儿子吗？
0: 对呀，我那时候去常熟，在常熟坐上几个月，付点钱我就过来找，付点钱我就过来找。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老板跟前付1000块钱，到这地方天已经要晚了，我就一个人在路上走啊找啊，问了，拿着照片见人就问，走到天黑，我找了一家小旅馆，房间不大，里面放3张床，我看到人家在那睡觉打呼噜，睡得那么香，可我睡不着，我心里一直在想，期盼马亮哪一天能站到我面前来和我见面。
1: 那你这21年当中一直在寻找小儿子，就顾不上大儿子了吧？
0: 不是，在话我有些地方也确实对不起大儿子，导致他上学也没上啊。现在他一直还是单身。
1: 今天大儿子陪你一块来了吧？
0: 来了。
1: 来，我们请马雷来。小时候弟弟你还记得吗？什么样？
2: 记得。
1: 什么性格？
2: 挺开朗的。
1: 开朗。嗯。长得什么样？跟你像吗？
2: 像，但是比我帅一点。
1: 这些年爸爸找弟弟苦不苦？
2: 也够苦的。
1: 苦啊。嗯。爸爸带着你，他觉得愧对了你，对不住你，你觉得呢？
2: 没有，我不觉得。
1: 不觉得哈？
2: 因为我也希望找到我弟弟。
1: 你也希望找到。嗯。如果今天找到弟弟，你会怎么样？
2: 我会对弟弟说，哥哥也真的好想你。
3: 曾经的一家七口围坐在饭桌上的幸福场景不再出现。21年来，这个一直要将家守住的父亲，为了找回丢失的最后一个家人，也为了坚守自己曾经许下的一个都不能少的承诺，用一己之力扛起了养家的重担，在寻找小儿子的路上，再苦再累，也从来没有停下脚步。在他心里，只有找回小儿子，家才是完整的。
1: 看看我们的这个树东是怎么帮你们去寻找你弟弟的。来，树东。
4: 马乃田先生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啊，我们收到了您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您展开了寻找。在我们的寻找过程中啊，我们发现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还有一个孩子发来的这个求助寻亲的帖子，其中呢提到的一些信息包括说，95年丢失，膝盖处有疤痕，爸爸曾经是木匠，哎，这三个信息呢跟您这个提供的一些信息啊非常的近似。但是呢您说您的孩子叫 马亮亮，您自己的名字叫做马乃田，这个信息跟这个孩子的这个寻亲帖呢还是有一些出入的。
5: 我记得我的名字是叫马玲玲，我的爸爸叫马纳提，他是个木工，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被拐了。对于我小时候的事情我已经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被走的时候被他运到棺材里面，那里面有四五个小孩，

0: 透不过气了一样，就是拼命的挣扎，就是想出来，但是我们都在喊，就是没人搭理。等棺材打开时，他们都死了，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我最后是被警察叔叔给解救了。除了这些，我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所以别人都说我是一个失忆的小孩。其实我这些年都在找我的家里，都不知道我家在哪，我也不知道家里还有什么人，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他们不要我，可我妈也。
1: 那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你们有一些记忆上的差别，但是呢又有那些信息是非常的吻合的，所以到底你们俩这个信息能不能对上，那个发讯息帖的孩子到底是不是您要找的孩子呢？我们还是要对你们双方进行采血比对，通过科学的手段来进行检测。
2: 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

0: 哥俩真像啊！来，哥哥还能认出弟弟来吗？能认出来哈。树洞就是是不是亲生父母？是不是还是要做一些科学鉴定啊？
1: 我们刚才小片说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请来了我们深圳市的公安局，深圳市公安局打管办的卢主任。我们请卢宝雷主任帮我们念一下 DNA 检验的结果。
2: 通过志愿者马乃田向我们求助，我们采集血样送 DNA 数据库与徐媛媛经过对比，符合孟德尔遗传基因，他们的几率大于99.9%，也就是说他们是父子关系。祝贺你们。
0: 来，弟弟，你跟我们说一说，你怎么好像刚才你说你被拐到哪儿了？
3: 那时候就是小时候记忆不是太清楚了，像我们有四五个小孩吧，都在一个棺材里边。
0: 棺材里头？
3: 就是一个。
0: 往哪运？
3: 反正我们打开的时候是在一个安徽的一个小山村那个脚下打开的。
0: 卖在大山里的什么人家？
3: 也是一个瓦房，就是一户人家。
0: 那你还记不记得你当年在火车站怎么就被拐到这儿来？你不是和哥哥和奶奶都跑吗？你跑哪儿去了？
3: 那时候小时候那个记忆基本上都没有了。
0: 没有了哈。
3: 都是不记得了。
0: 你后来就一直在这个山里这人家住着？
3: 在山里面，就是说刚开始去的嘛，就是说那人肯定是花钱买的，就是说怕跑了哈，就是给我关在那个一个猪圈里面，就是说你不要跑，你要是在大山里面你跑了就野兽给吃了。那时候我们都没想什么嘛，就是说就在那待了差不多有半年吧。就是说有山上就是说是采药的还是干嘛的哈，就是去了。

0: 就是说拼命的喊喊了，就是说那个人就听到我的呼喊的声音了，就是他们就是说去当地派出所就是报警了嘛，就是说那警察就
1: 把你们救出来了，
0: 就是上去的时候就给我就救下来了，救了，然后就是在派出所待了一天多吧，那时候就是当地就是说派出所就是说。我们的警察局里面就是截获了一个小孩，就是说谁要愿意来领养的话，就是说来当地派出所去领养嘛。那时候就是领养我的爷爷，那时候就听到这个消息了，就是说他手上活都没有干了，就去那个当地派出所就给我领回去了。
1: 就待在这个爷爷家。
0: 嗯，
1: 待了几年？
0: 我去了待了三年多，最后就是我在上学嘛。上学就是那时候，就是说我的，就隔壁的邻居，他说许安，我现在叫许安嘛，就是说你爷爷，就是说脑溢血，就是说突发的那种，就是死了。那时候就是我就，那时候想着心里特别难受，就是那时候念书都没有念了，就是到那路口去，我就是等我爷爷嘛，也是隔壁邻居开那种拉沙子车嘛，然后把他尸体拉回来了。那次就那一下我看到了车里，就是感觉精神就像崩溃了一样，就感觉就是唯一的亲人都离我而去了，就是说当时我就是受不了那种。最后就是我爷爷最后把这葬礼什么都弄好了呀，就是在家里又待了一年多，最后上学不想上了，就是去了江苏是大邑那边跟人家做衣服，就是跟他们做，就是早上7点多起来嘛，7点多起来，一直上到凌晨3点多，那时候差不多一天只睡2-3个小时，最后做了10多天吧，就是感觉就是受不了了。那时候我就心里就想好了，我说不想在这干了。
1: 现在你做什么？
0: 现在还是做衣服。
1: 成家了吗？
0: 啊，成家了。
1: 啊，有孩子了吗？
0: 有了，现在有个2岁半的儿子。
1: 爷爷高兴了。
2: 因为在1995年啊。如果一个孩子被拐，从北京弄一个棺材把他装着朝安徽运是不太可能，因为反倒是太扎眼了。但是有人贩子呢，把他放在一个相对那种箱子里是有这种可能的。但人贩子一般拐孩子的过程中啊，他是为了卖钱，他会检查这个箱子有没有通气口的。当然也有的孩子在贩运过程中，他给他喂一些安眠药啊，可能他睡觉的状态，所以他这个是不是棺材？另外呢，当时是不是被喂了安眠药？这个可能都需要再了解，他说的就不一定准确。我们也会像刚才你说的安庆，当地公安机关再了解一下，就1995年有没有在哪个地方发现有这个孩子的尸体啊，在一个箱子里边装着啊。我们会安排对整个他被拐的过程啊进行一下调查。
3: 顶着我这个栏目是实实在在为我们老百姓办事的，我们广大电视机前坐的观众都喜欢看到这个节目。我代表我们深圳打拐办的同志，还有我深圳来的两位朋友，为圆梦基金捐款50000元，为他们多找一些小孩做一点小小的贡献。
4: 其实呢，我们跟马亮亮接触的时候也发现说，其实孩子挺可怜的，因为就是因为当年丢失的这一个事件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所以从小时候到他6-7岁的这一段记忆几乎全部丢失了，应该是他人生中一个很大的遗憾。而他的妻子呢，其实对他特别好，两个人工作很忙，然后又支持他找家，在这个情况下连婚礼都没办。他跟我们说过一句，他跟妻子承诺说，等我真找着家了，我们把这个婚礼补上。现在我觉得至少以后小马，你们全家不会再有这样人生的遗憾了。
1: 爷爷给曹办婚礼啊！
4: 办一下。
1: 这个好妻子在哪儿啊？哎，先给公公介绍一下，给爸爸介绍一下。爸爸，这是。
5: 爸爸。
1: 哎，孩子，是你支持你老公找家的吗？到现在婚礼也没办是吧？什么时候办？
5: 只要他把家人找了就好。
1: 说你对你老公特别好是吗？他对你好吗？
5: 挺好的。
1: 挺好的哈。我不哭了，这幸福的日子多好啊。好，一家拉着手走向那警察叔叔，把你

0: 我们的那个血型对比结果拿到手，然后一起走向幸福之门。今天晚上请爸爸在北京好好吃一顿啊！谢谢您了，
1: 不谢，谢谢孩子。
2: 鉴定报告。
0: 看着爸爸终于找到了小儿子，可是爸爸一直在哭，我们特别理解他为什么哭。
3: 他说：“原来一家人围着一起吃饭这个幸福，现在左边一个大儿子，右边一个小儿子，这也是他的幸福。”21年了，我帮助了马亮亮，我的家终于圆满。有了两个儿子的陪伴，这位父亲的心里满是欣慰。他用21年的时间，终于找回最后一个家人，实现了自己对家的承诺。 和坚守，相信他们会更加珍惜这份久违的幸福，把幸福永远留在他们一直坚守的家。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法？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
3: 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
6: 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6: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5: 为什么呢？
6: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6: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6: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才有见过。
6: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6: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3: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6: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6: 对，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

0: 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好，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5: 对。
1: 哎，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 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着二十斤长吧。
5: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哦、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个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哦、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哦、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1: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1: 啊，我们来尝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4: 哦、有花
0: 对，有两种花。哦、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嗯。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哦、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唉，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弱的。
2: 好。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

0: 钱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
1: 哦，
2: 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0: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1: 嗯，
0: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4: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4: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

0: 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鞋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鞋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他叫谢春梅，今年37岁，从小就跟别人不一样。他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跟着养家的爷爷一起长大。爷爷总说，你是被爸妈不要的，托人卖给我的。所以春梅从小就努力适应在养家的生活，自己努力活得和别人一样。30多年过去了，爸爸妈妈成了他永远的缺失。
0: 有请。
2: 苏东老师好。
0: 你好，欢迎您。
2: 谢谢。大家好，
0: 来，请坐。
2: 我叫谢春梅，来自福建莆田。我今年37岁了。在之前的13年里，我一直都在阿根廷打工。这13年里，我只回来了2次。第一次是在10年前，我回国来采血。第二次回来就是今年。我希望，这次在这里能找到我的亲生父母。
0: 对亲生父母有什么印象吗？
2: 小时候在家里的话，父母也没有经常见，可能是因为他们也在外面打工的原因，没经常见。然后经常好像就是有两个，比我大的孩子跟我在一起在家里面。然后那天正好我就一个人在家里家门口玩，有一个叔叔拿了一个饼过来说，这个给你吃。我就接过来就吃了。然后这个叔叔说，走，我带你买其他的东西。我就跟着他走了。路上走多远或者乘什么车，我是一点记忆都没有的。然后就是到了养家这边，一个姑姑家里。
0: 那时候你多大岁数，有印象吗？
2: 大概就是在4、5岁的时候。那个叔叔走了以后，姑姑跟我说，这个就是你爸爸，他把你卖到这里了，他不要你了，所以你现在就是要在这个家庭生活着。但是那小时候对这个，你爸爸不要你啊，或者把你卖到这里，没什么概念，没去想太多。在姑姑家生活了有1个月，姑姑就把我带到爷爷家里面去了，跟我说，你从此以后要跟着爷爷生活了。我一带到爷爷家里面，站在门外的时候，我就看这个家怎么这么破呀，有3间小瓦房，我就感觉有点害怕，有点陌生。然后进门以后，那个场景看得更可怕，整个屋子都是黑的，没有一块地方是白的。因为乡下老人用的是柴火灶熏的，整个屋子都是黑的。然后姑姑说，你现在就得跟着爷爷生活了。我想着没办法了，因为他整天给我灌输的我爸妈不要我的，才把我卖到这里来，那我就得努力的在这个地方适应着，在努力的在这个地方生活着。刚开始的时候爷爷对我还是挺好的，后面的就慢慢的感觉他脾气很暴躁，然后爱酗酒，喝完酒就开始动不动的就骂我打我。所以说我要努力的在这个家庭里面生活着，我要学会察言观色，我每天都小心翼翼的看着我爷爷的脸色。不好意思。
0: 没事。
2: 经常他要发脾气的时候，他就会那个脸色跟平常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我就会很小心翼翼的，手脚很麻利的，我就会窜到另外一个房间的那个床底下去，然后就会躲在床底下，观察他现在心情有没有好一点，我现在能不能从床底下出来。经常都是这种去观察他 然后每天小心翼翼地过着。小时候在村里面的话，因为爷爷脾气也是很坏，也没有小朋友愿意跟我玩。
3: 嗯，
2: 因为如果有哪个小朋友跟我玩的话，我被挨骂的时候同样也会骂他们，所以他们也都不跟我玩，也不爱跟我玩。嗯，但是我又很喜欢靠近他们，我也想跟他们一样啊，为什么你们可以在一起玩，我为什么就不能靠近你们？他们有爸妈，他们活得很快乐，我也要跟他们一样的，我要靠自己的努力活得跟你们一样。所以说我一直都很努力的。后面就是我观察到这些小孩，只要你有东西给他，有一点什么零食啊分给他们一起吃，他们就会靠近你。这个时候我就想啊，我从哪里弄点零食然后去接近他们，我就会想去赚钱。
3: 你才多大就去想赚钱？
2: 那时候应该也有差不多9岁10岁的样子。
3: 才90岁就想着要赚钱
2: 啊、嗯、
3: 那怎么赚呀、小孩？
2: 我记得我兜里面有1块钱，我拿去我们那个田里面买了3个玉米，1块钱买3个嘛，然后拿回来煮一下，去那个市场去买一个卖5毛，然后就是挣5毛钱呢，这样一翻一翻一翻的翻过，翻到我到最后我挣了300块钱，哇，高兴，我都高兴坏了。
3: 花多长时间挣了300块钱？
2: 差不多有1个多月的时间。刚开始是用篮子去提的，后面就是别人家那个邻居借了那个3轮车，用3轮车去推的，推玉米回来，然后煮完了再推到市场去卖，就是想靠近其他的小朋友，我买点零食然后分给他们大家一起吃。我记得我有一次买了很多零食，几乎请了全村的小朋友一起吃。那个时候那些小朋友都感觉，哇，你怎么有这么多东西可以吃啊，你好厉害什么。我也有感觉我很开心，很温暖，终于他们肯跟我玩了。我会想尽各种的办法，只要有挣钱的地方我都会去。
3: 但是那时候你那么小，你没有去上学吗？
2: 没有上学，因为爷爷不让上。但我也有很想上学，别人家的孩子都能上学，我凭什么不能上学啊？那我会把家里面所有该干的家务活都干完了以后，我才偷偷的跑到那个学校的后门，趴到窗户那边去听他们老师在教其他的小朋友，听他们念那个 R-O-R。 去田里面我就会看老师在黑板上写的 R-O-R， 我就会在田里面随便拿个什么画一画，因为家里也不可能给你们买书本啊。

0: 铅笔啊什么的，所以说在田里面就忙画一画，现在几乎的字都能看得懂，就是有的可能不会写，很多字都不会写，其他的几乎有很多字都能看得懂。然后慢慢长大以后，爷爷不是后面生病瘫痪了，
1: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0: 我大概在16岁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差不多2-3年，我差不多18岁的时候，爷爷去世了。爷爷去世的当天，我就感觉我真正成为一个人了。我现在真的是一个真正的孤儿了，一个亲人都没有。虽然说爷爷对我不好，但是他活着的时候，至少这里还是一个家。他死了，就是我真正成了一个人了，然后爸妈在哪里也不知道。爷爷都走了，那你以后的生活该怎么办啊？你想父母，你也不知道你父母在哪里啊。所以首先要想的就是把自己的生活跟温饱这个要解决掉。然后我就爷爷的后事办完以后没几天，我就去市里面去找工作，我跑去当服务员了。我们那边有上班倒的，别人不想值班的都会来找我，你要不要值班啊？因为值班就有
1: 加班费。
0: 对对，有加班费，只要有人不想值班我就去，辛苦一点累一点没关系。我也是最怕逢年过节的时候，就因为在上班的时候每个同事都会说，哎，我今天要回家过节了。我爸妈给我准备了什么东西呀？

0: 我也会在我的同事面前表现得很，就是不让别人看出来我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就会说啊，那你们回去吧，我也要回家，我爸妈也给我杀了只鸡呀，也给我杀了只鸭，也有买鱼啊，让我回家吃饭。但是转身过来那瞬间，我就会心里非常非常的难受，因为这些东西我都没有。
1: 你一点记忆都没有，以
0: 没
1: 前跟爸爸妈妈在一起过年过节。
0: 有，从来没有。就是我会在外人面前表现得很坚强，我会表现得我跟你们是一样的，我也什么都不缺。回到家里又是一个人，煮碗面，然后端起这碗面的时候，我又开始自己又忍不住了。我父母在干嘛？他们现在是不是在吃年夜饭啊？他们现在是不是也在吃月饼啊？他们有没有在想我呢？我一直都在想他们，他们有没有在想我呢？所以说，这些事情就是让我自己一定要坚强的，就说做得不比别人差。我也是在一个酒店里面当服务员的时候，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公，谈恋爱有1年左右的时候就开始谈婚论嫁了。他们爸妈那边说，跟我就是谈着婚礼的事情，就说，你反正也没有娘家人哈，彩礼给你，但是酒席就不用办了，这个婚礼就不用办了。但是我是不同意的，我自己也清楚的知道我自己没有娘家人，我要结婚是个人生大事，我得靠我自己，
1: 你得自己操持。
0: 我得自己操持，该有的东西我都得有。跟我公公婆婆原来是这样说的，别人该有的东西我都要有，能花多少钱没关系，以后慢慢再挣，但是一样都不能少。别人有的彩礼该多少就多少，我也不要多。然后这些酒席啊、礼数啊，什么都要有。那最后，我公公婆婆也答应了嘛。结婚的当天，就是因为我没有娘家人，然后就是在那个影视楼化妆，化完妆直接婚车就过来接。婚车过来接我的时候，我要上车之前，我就想到了一个画面。别人家，嫁女儿都是爸爸妈妈在送，还有兄弟姐妹都在送。我这辈子可能是我最大的一个遗憾吧，没有爸妈给我送，也没有兄弟姐妹来送我。虽然说我有很多朋友都在旁边，但那种感觉是不一样
1: 对，那
0: 的，
1: 不是家里人。
0: 那不是家里人。所以说，这是我人生最大的一件事情，但是爸爸妈妈缺席了，也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这个时候爸爸妈妈要是在的话，多好呀，我该多幸福啊！
2: 春梅在朋友同事们面前一直都是积极乐观的开心果，但是，只有她内心清楚，自己是多么渴望能有父母、有兄弟姐妹陪在身边。可离家30多年，对找家、找父母的线索，她一无所知，没有任何方向。她默默地把找家的事放在心底，先充实自己。和丈夫白手起家，出国打拼。
0: 结婚完第2年就去出国了，
1: 为什么 又打算去阿根廷啊？
0: 因为家里经济情况太差了。我老公有个哥哥，他智商有点不太好，得靠我们养着。然后家里面有我公公婆婆，年龄也大了，也没有什么多大的收入。所以说家里面的房子又那么破，几个人也就挤在一间房间里面睡觉。所以说他亲戚有在那边阿根廷那边做的挺不错的，然后问我们要不要过去。那我就跟我老公商量了，说那就去吧。拼个几年回来可能生活会改善不少，就想着去赚钱。然后去到那边了以后才知道语言也不通，
1: 对，
0: 吃的东西也不习惯，
1: 对，
0: 人生地不熟的，哇，太难太苦了。没办法，你得努力，别人能在这边生存下来你一定也可以，因为我从来就是这样，我从来不比别人差，所以说我也要努力在这边站稳脚跟。刚过去的时候就是在那个餐厅里面做，我老公炒菜的，我在那边做服务员嘛，我就想着怎么努力去把语言尽快的学多一点。
1: 那边说的是西班牙语是吧？
0: 对对对，然后就拽到什么东西我就会问当地的这个怎么讲，他就会跟我说，我就会稍微记一点。后面感觉这样记也太慢了，买个录音带，然后每次我想问的这个问题，我把这个录音机开起来让他们讲一下，我录下，晚上在下班的时候在床上慢慢听，反复的听，反复的听，反复的听，我就会想到白天我问的是这个东西，然后反复的听几遍呢就会了。没几个月他们都夸我，就说得很好了，就说已经基本上的沟通都会了那种。后面就是餐厅那边生意不是很好，朋友说介绍去开超市，但是超市我也不懂啊，他们进货单啊我也看不懂啊，产品这个叫什么我也看不懂啊，字都看不懂，那怎么办呢？拿个单子在每个货架上面去对，那个一个一个字对出来这个产品这个东西。

0: 所以现在你家的超市开的有多大？
1: 三百平方。
0: 那可以啊，300平方的超市。
1: 通过我们夫妻俩的努力吧，在做超市做了有2-3年以后，我把原来投资的钱挣回来了，然后在近几年的话又挣了一些钱。

0: 生活都很幸福，有两个小孩。
1: 两个小孩。
0: 对，公公婆婆也都挺好的。
1: 嗯。
0: 嗯，老公也对我很好，但是我心里面永远有个缺失，缺的这一块就是我亲生父母这一块，别人是无法取代的那种，我所需要的那种被关心、被爱。我也想做别人子女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我30多年了，我一直在想着他们。很多人都劝我说，这么多年了，都30多年了，肯定是找不到了。你采血也那么久了，都10年了，都一点消息都没有，你该放弃就放弃吧。我跟他们的那种回话就是，你们不懂。
1: 你这么多年也在寻找，也一直是没有结果的。我们这里，我也不敢说我这是万能的。
0: 我知道，我想过很多个结果，
1: 最好的是什么？
0: 最好的就是开了门了，气也没出来。我爸妈出来了。
1: 不管谁出来，他一定会出来的。
0: 好吧，那气也领着我爸妈出来的。
1: 然后呢？
0: 然后我就会上去给他们一个拥抱，我想感受一下被父母抱在怀里的感觉。叫他们过来，能跟我见上面，我绝对有，我有这个能力，能让他们重新爱上我。
1: 因为你自己也很棒，很自强，对吧？
0: 对，
1: 其实我特别喜
0: 谢谢。
1: 欢她的自信，这就是一个女儿应该有的自信。
0: 对对。
1: 加油，
0: 加油！
1: 来，春梅，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帮你寻找的情况。
2: 春梅，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是1983年左右出生的，1989年的时候来到了现在的养家。你还记得父母说的是闽南语，所以呢，他们都有可能是闽南人。通过以上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了寻找。
3: 收到您的寻人信息以后，迅速整理寻人线索，在网站发布寻亲帖。因为对亲生家庭的记忆较少。只能寄希望于血样比对。
4: 我们第一时间采集了谢春梅的血样，进行家庭比对，并列入全国打款基因数据库。
2: 今天能否为您带来好消息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自己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他们到底在哪里。我30多年来一直都在想他们。他们有爸妈，他们活得很快乐，我也要跟他们一样的。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快坐快坐快坐
1: 快坐吧，
0: 老父亲老母亲快坐。
2: 谢谢。
1: 因为刚才好像是设想了几个可能，
0: 对
1: 不对？君梅，你还有好多事情要知道，你也有很多疑问，对不对？
3: 对呀、
1: 啊。我先跟你说说啊，你的家就在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
3: 好近呢，
1: 离莆田只有200多公里。
3: 对呀、啊，我找了30多年了。
1: 所以你的基本判断是对的。另外，你是1985年生的，90年的时候被拐走，属牛的，所以你拐走的时候只有5岁左右。
4: 那天我是去隔壁村抓那个小猪仔回来养，那到回来的时候4点多，那一天天气晚上那天气也是雷雨天气，到时候说哎，怎么雷雨天气怎么小孩没看到这样子。哥哥在这里啊，妹妹哪里去这样子？那是想的要煮饭，那不得了，天都黑了，没看到，都开始翻起来。哥哥说不知道这样。
3: 我是不是还有哥哥跟姐姐？
4: 还有一个哥哥，
1: 有一个哥哥，
4: 有一个哥哥，
3: 有个哥哥啊？
4: 对。对，有一个哥哥。
3: 我现在有爸妈，也有哥哥了。
4: 对。
5: 因为他这个刚才在这叙述这个过程中，说实话特别让我心疼。好在他还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从现在起你就不是孤儿了，从现在起你就是一个父母关爱还有哥哥关爱还有很多亲人关爱的一个小女孩了。希望能把这么多年缺失的爱都找回来，很多人都会爱你，你以后一定会非常幸福，非常幸福。
3: 好，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0: 孟主任，
1: 节目录制之后呢，我们会要求福建警方呢对你提供的这些线索呢进行核查，看看还有没有可能找到当年拐卖你那个人，要让人贩子受到应有的惩罚。
3: 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大家。
6: 其实我特别佩服春梅，我想起我们说一个人抚养孩子不容易，经常说一句话，既当爹又当妈。我从来没想过这样一句话可以用在一个孩子身上，在我看来你是把自己拉扯长大的，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都会问一句话，我该怎么办，但是这句话的问法每个人都不一样，有人是摊开手心朝老天问我该怎么办，越问越无力，越问越绝望，越问越觉得命运对不起自己。但是春梅问的是谁呢？问的是自己。无论命运抛给我什么，我都知道我要为我自己的幸福做些什么。这是多么棒的人生态度，也许正是这样的态度支持你走到今天。
3: 谢谢，
0: 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萌萌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看
4: 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

0: 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0: 对，
2: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0: 哦，湿邪。
2: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4: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这条有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

0: 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
0: 啊，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二十斤长吗？
7: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7: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 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

0: 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1: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1: 哦，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
1: 哦，
0: 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哦，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2: 嗯啊，我们来尝一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1: 哦，有。
0: 对，有两种花。哦，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
2: 哦，
0: 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
2: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2: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好。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2: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2: 对，对，对，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3: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4: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4: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你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0: 所以
1: 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1: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

0: 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1: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2: 哦，
1: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2: 啊。
4: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2: 哦，
4: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

0: 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谢谢
1: 大家，
2: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2: 喝。

0: 从广西北海市起航，在碧波万顷的北部湾一路向南，水云天际间，一座海岛宛如碧绿的翡翠浮现在汪洋之中。这就是涠洲岛。涠洲岛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最大的海岛，也是中国最年轻的火山岛。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这里丰富多彩的独特地貌，清澈的海水，细腻洁白的沙滩，千万年海浪冲击形成的海石崖，让这座远离大陆的海岛有了一种别样的美。它的美不是刻意营造，更像一股清泉直击心底。
1: 日射涠洲郭，风斜别岛阳，这是明代著名剧作家汤显祖在游览涠洲的时候留下的诗篇。独特的自然景观让每一个来到这儿的人都不由得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靠海为生的涠洲人，他们世世代代在这座小岛上耕作生活，他们一起迎接风浪，也一起共享这一片海天一色的壮美。
0: 涠洲自古盛产珍珠，是古珠池段望池所在。晋朝刘歆期所著的《胶州记》称，去合浦80里有涠洲，其地产珠。历史上涠洲所产的优质珍珠一直是皇家贡品，唐宋以来

0: 岛上居民逐渐增多，世代以捕鱼采珠为生。明万历年间，皇帝派太监上岛，威逼岛上采珠人必须在新年来临之际，从断望池中采集到传说已久的夜明珠，如果不能完成任务，就要全岛百姓以命易珠。然而冬季的断望池水深不见底，鲨鱼环伺，下池采珠九死一生。
1: 为了岛上的人安危，有两个水性比较好的移民，一个叫傅海山，一个叫黎春山，当时冒着生命的危险出海取珍珠。
0: 到了断望池边，年长的林春生执意先下海，他腰系长绳，抱起一块石头跳入海中，长绳尽头由福海生在船上拽着，上面系着一小段红布条。过了一段时间，忽然红布条剧烈抖动起来，按照约定，这是水下的采珠人遇到了鲨鱼发出的信号。时间紧迫，为了救回林春生，福海生决定引开鲨鱼。
1: 危急时刻，那海山用刀把那个手臂划破了，沉入水中，引开了鲨鱼。那个春生呢，趁机爬上了小艇，送口中吐出的珍珠，因此岛上的岛民得救了。可是海生已经给鲨鱼吃掉了。
0: 福海生用自己的生命挽救了同伴，也挽救了全岛百姓，被岛上人视为英雄。他的一父子出生后，乡亲们给孩子起名叫珠儿，并且约定珠儿由林春生和全岛百姓一起供养。也就是从那时起，涠洲岛上的出海人郑重立下了一条规矩：同船合条命，意思是出海的人同在一条船上，生死都是一条命，遇到危险，一条船上的人要同命相连，同生共死。古老的规矩传承了几百年，至今仍被出海人视为海上最重要的生存法则。清晨，徐庆雄就与同伴相约出海潜水摸螺，这是一项颇具风险的工作。仅凭一条压缩空气管，徐庆雄就要潜入近十米深的海底，穿行在礁石间采集海螺。尽管面对大海变幻莫测的风险，摸螺人依然毫无畏惧，他知道水面上有同伴不离不弃的守望。
1: 现在在水下潜水摸螺，跟古代采珠珍珠的方法是一样的。我们在摸螺的时候呢，就会分工，一个在水下作业，一个在小艇上看。如果在摸螺的水下作业摸螺，发现有危险的时候，猛拽那个绳子，船上的那个就马上拉上来。
0: 几百年来，在涠洲岛，无论是撒网捕鱼还是下海作业，渔民们每条船上都有一条红绳头，这是他们相互依靠的生命纽带。
2: 海岛上的生活就如同大海一般变幻莫测，有的时候波澜不惊，有的时候却要遭遇惊涛骇浪。数百年来，涠洲岛人他们不仅要面对台风和海浪的侵袭，还要在纷繁不绝的乱世当中逆境求生。共度难关的岁月里，不仅孕育了他们团结互助的精神，也书写了他们生死与共的传奇。
0: 盛产珍珠的涠洲在历史上一直是海盗觊觎的目标。明万历36年，剿制贼首翁馥率贼船200艘入侵涠洲，许多珠民被海盗裹挟而去，生死未卜。涠洲中军守备祝国泰闻讯后，率战舰前往追击， 终于在钦州龙门一带追上海盗，把渔民解救了出来。但是由于地形不熟，潮水退去时来不及撤离的战船搁浅在滩涂上，遭到前来报复的海盗疯狂围攻。祝国泰带领官兵拼死抵抗，掩护朱民们驾驶小船先行撤退。
3: 被朱将军解救出来渔民听说朱将军被围困了，他们说同一条船就同一条命，他们就停下来赶回去，想把那个朱将军抢救回来，最后寡不敌众，船都牺牲。
0: 此一战虽无一人生还，但那份同生共死的勇气是涠洲岛人在北部湾地区威名远扬，海盗渐渐不敢再来进犯，小岛逐渐安定繁盛起来，成为海上丝绸之路过往船只的休养和补给重地，涠洲岛也慢慢发展繁盛起来。如今每到农历十一月初九祝国泰牺牲的日子，在涠洲古镇大海边，岛上的百姓都要举行一场独特的祭祀仪式，面朝祝国泰殉难的西北方向，祭以三牲薄酒，告慰那些长眠于海上的英雄。
4: 呼呼爱在福归上扬，祝功有灵，由我为舟。
0: 清朝末年，为躲避战乱，大批来自广东、广西、海南和福建的客家人陆续登岛定居。由于岛上耕地稀少，面对茫茫大海、狂风巨浪，原本长于农耕的客家人一下子变得无所适从。面对艰险的环境，客家人一人有难大家帮，一家有事百家忙的古老传统发挥了作用，大家像客家先人南迁时那样抱团取暖，团结互助，开始了新生活。大海物产丰饶，也充满了风险，客家人向当地人学习，互帮互助，终于掌握了从大海获取财富的技能，逐渐学会了织网架船、撒网射钓，由原来的山耕农户变成靠海为生的渔民。涠洲岛也由此成为了中国唯一的海岛客家人聚居地，古老的同船合条命精神又被注入了新的内涵。
2: 岁月更迭，著名的珍珠产地断网池已经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当中，采珠人的后辈改变了祖辈的生产生活方式，但是团结互助的精神却深深地根植于海岛人的内心，并且化成了他们生活当中的行动自觉。
0: 在涠洲岛荔枝山，每年农历十二月初一都要完成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已经流传了上百年的传统。
5: 今日又轮到我哋希仔村每年搞扁担嘅日子，
6: 洪德，
7: 到，
6: 接啦。
0: 涠洲岛三婆庙旁有一口水井，井水甘甜爽口，且终年不绝。据说常年饮用可以延年益寿，因而被当地人称之为仙井。从民国初年开始，周边的百姓就合计着挑水时不能忘了那些丧失劳动能力的孤寡老人。同在一个岛上，有难同当，也要有福同享。今天我们帮老人，以后我们老了，别人就会帮我们。大家便定下个规矩，每个月初一安排专人到仙井挑水给孤寡老人饮用，祈福他们安康。接过扁担的人要负责照顾孤寡老人的起居生活。 100多年来，便

0: 单传了一代又一代，他挑起了维州人的幸福，也把互帮互助的传统挑进了每一个人的心里。海岛的天气变幻莫测，一场台风即将来临。维州岛东面一个小港湾里，65岁的陈光全老汉正在指挥渔船进港避风。潮水还没把航道涨满，大家只好下水推船入港。尽管年纪大了，但陈光全还是忍不住下到水里搭把手。维州岛的东面原来没有港口，附近的渔船回港都要绕到岛的西边去避风。1986年，第9号台风袭击维州岛，在维州岛东面捕鱼的100多艘小船来不及赶回避风港，被巨浪掀翻。当时只有33岁的陈光全决定，他要用自己的力量为大伙儿建一个港口避风。
1: 东北方向没有港口，我就想出一切办法建一个港口给他们出大海打鱼。
2: 离这儿最近的避风港离这儿有多远？
1: 要几十公里哦。
2: 那船得开多长时间才能到那个港？没有这个港的时候，
1: 要2-3个小时就开到南湾哦。
0: 维州岛东部海边有一条小沟岔，很多人曾经动过在此建港的念头，但因为此处正对着风暴方向，风急浪高，施工困难，所以都打了退堂鼓。而年轻的陈光全却说干就干，一匹马，一根铁杵，一副手套，开始了他30年建港的奋斗。在沙滩上建港口需要大量的石头打基础，陈光全没有石料，就到处找石头来填海。海边的石头运完了，陈光全就把岛上所能用的建筑废料一趟一趟全拉了过来。
2: 一头牛一次能拉多少斤？
1: 拉1000多至2000斤最重了，有时候一锅都敲啊，就有2000斤了。有时候要小的就3-5个，这样，要小的拉几块，大的就是1块。
0: 刚开始，随着大海的潮涨潮退，安放在沙滩上的石头一步步滑入大海，被沙滩淹没。忙活了一个月，留下来的石头不到10几块。但倔强的陈光全没有退缩，靠着肩扛手提牛车拉，小小的港口终于有了雏形。没成想1989年的一场台风把他刚刚建好的堤坝全冲垮了。
3: 我说太辛苦了，不去建了，他说想不建舍不得，他的人性格里我也懂，谁说他都不听了，他要做要坚持做下去。
0: 为了乡亲们的安全，陈光全一点点地做着，大家看在眼里，心生感动，纷纷向他伸出援手。
1: 现在帮人家，后来人家又帮你，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情的。
0: 镇上的学校减免了他孩子的学费，周围的乡亲们经常送些生活用品给他，空闲时大家也主动过来帮忙。每次出海归来，渔民们也都会主动帮补一下老陈。
4: 快出来，快带五船来，不要五船来。
0: 30多年来，这个倔强的客家汉子凭着为乡亲们造福、为渔民们保命的信念默默地忙碌着。由于劳累过度，当年的精壮汉子已经两鬓斑白，伤痕累累。

0: 觉得这30多年的付出为这一个港值得。
1: 是的，我牙齿搬掉了，我都不要了，搬那个石头，出力太大，咬着的牙筋，咬着，一条一条松出来的。
2: 几十年下来，陈光全摸清了大海的脾气。涨潮时，借助海水的力量。

0: 成为附近100多艘渔船避风休憩的港湾，当地渔民亲切地把这里称为马拉港。
1: 碰到有风呢，我哋得及时回来避风，系嘛？嗰个系方便我哋嘅渔民，大家都多谢阿三叔。
0: 30年的时光，陈光全为乡亲们缔造了平安，造就了新一代同船合条命的传奇。在涠洲岛，客家人祖祖辈辈流传的一句“清霜打死单根草，狂风难毁万木林”的谚语，越是到了关键时刻，涠洲人越能团结起来，共同维护大家的利益。这种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位涠洲人。2016年10月的一天，北海桥港镇渔港有一艘渔船突然失火，无法控制，径直飘向周围的渔船。情况危急，如果不能从密密麻麻的渔船中及时拉出这艘起火船只，一旦火势蔓延，渔港内560多艘渔船都将遭遇灭顶之灾。就在大家束手无策时，一位民警拿起一根缆绳跳进了海中，然后把绳子的一头咬在了嘴里，奋力地向失火船只的方向游去。这位民警就是从涠洲走出来的警官骆春伟。
2: 他脱掉鞋子和上衣，拿起一根缆绳就往海里跳。他跳到海里面之后，我还在喊他，但是他也不理我，头都不回的，就往失火渔船那里过去了。
0: 在骆春伟的带领下，很多渔民也纷纷跳入水中参与救援，顶着浓烟和烈火。骆春伟和随后游来的4位渔民一起成功地把缆绳绑到了失火的船上，岸上的人们迅速把失火船拖向岸边，扑灭了大火。560多艘总价值33亿多元的渔船，近5000多渔民的生命财产获救了，但骆春伟却再也没有回来。为了众多渔民兄弟的安全，这位在涠洲岛上成长起来的警官不幸牺牲在那个暗流汹涌的水域。
3: 骆春伟的行动体现出涠洲岛人长期坚守的同船合条命的可贵之处，也就是说，在共同利益面前，人们可以牺牲自我的利益，用小我来成就大我。
0: 如今的涠洲岛因其秀美的海岛自然风光和淳朴的人文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光。岛上有700多家民宿，2000多名外地人在此创业生活，涠洲人用宽厚平和的心态接纳了他们。不分内外，岛上人们团结互助，和睦相处，给涠洲岛带来了新的发展。地处茫茫大海之中，涠洲岛经常遭遇台风。2014年7月，强台风威马逊来袭，15级的狂风挟持着暴雨横扫涠洲岛，岛上1000多间房屋受损。当时在涠洲岛经营民宿的湖南姑娘莫小鱼和爱人小陈蜷缩在屋里，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幸好镇上居民组成巡逻队及时赶来，为这些没有抗台风经验的外乡人排忧解难。狂风一刮就是10多天，岛上交通中断，水电瘫痪，涠洲岛一时间变成了孤岛。当时有200多名游客滞留在涠洲岛石盘河村，面临断水断粮的困境。涠洲岛的乡亲们看到这种情况，自发伸出了援手。
4: 当时的一个村民就自发地拿出了家里面的米和油，组建了一个大食堂，用来解决当时滞留在岛上的游客的一日三餐。
0: 乡亲们把自家仅存

0: 的大米都拿了出来，和游客们同饮一杯水，同吃一锅饭。在他们看来，来到了岛上就是一家人，既然遇到了台风，大家就要同船合条命，共度难关。
1: 我们湾仔岛有一个传统，不是外地的，是本地的都要帮忙，有困难都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
0: 维州人的善心善行也感动了在岛上创业的异乡人，他们都说同在维州岛就要同做维州人。投桃报李，莫小鱼和他的同伴自发组织了一个爱心小分队，定期到村里照顾当地孤寡老人，坚持到海边清洁海滩，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尽一份心，出一份力。
2: 维州岛人长期坚守同船合条命这样的一个老规矩，是因为他们在长期的苦难和磨砺当中明白一个道理：小至一个岛，大至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人们是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大家命运相关，祸福相依，唯有团结互助，努力奋斗，方能生生不息。
0: 这一天是维州岛唐家大儿子迎亲的好日子。在岛上，不管是哪一家有喜事，邻居乡亲们都会自觉前来帮忙。从筹备到开席，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自发地做起清洁餐具、采购、切菜、上菜的工作。宴席结束后，主人要向来宾馈赠一份宴席上的菜肴，让他们带回去和家人享用。当地人把这种风俗称为分食，维州人用一份份食物把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喜同乐的精神默默传递开来。
3: 维州岛是需要用心来倾听的。当涛声回荡在大海和礁石之间，当小巷子和院落里传出了祖辈的遗训、父辈的叮咛，你会感觉仿佛这儿所有的奇景都被注入了柔软的灵魂。在这座小岛上，每天都有人带着好奇和希望而来，也每天都有人登船离去。时代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但是维州岛人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精神却会永远长存，并且在沧海桑田当中留下温暖的印记。

0: 清晨，穿涧而过的汶河把沉睡中的马牧池唤醒。山里人家习惯早起，勤劳的女人们支起鏊子，开始准备一家人的饭菜。煎饼是最具当地特色的主食。以前山里的姑娘都要从小学会摊煎饼，出嫁时活嫁是要看手艺的。现在可供选择的主食多了，但沂蒙人还是最爱吃煎饼。
1: 说起沂蒙山深处的马牧池，人们总会想起那段战火纷飞的烽烟岁月。当年这里的人们谱写出一个个军民鱼水情的动人故事，而在这里所孕育出的沂蒙精神更是不断地鼓舞着人心，激励着后人。然而当我们走进它，就会发现这方水土所承载的不仅是红色的记忆，更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那些沉淀在千年时光当中的往事，始终不曾被人们所遗忘。
0: 马牧池位于山东临沂市北部沂蒙山区的核心地带。春秋战国时期，这里西属鲁国，北靠齐国，深受齐鲁文化的影响。相传孔子72位弟子中有13位是沂蒙人。三国时期的蜀汉丞相诸葛亮就出生在汶河畔，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少年时光。诸葛家族是书香世家，少年诸葛亮在父亲和叔叔的教导下阅读了大量儒学经典，仁义礼智信的思想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当被刘备三顾茅庐的诚意打动后，27岁的诸葛亮便

0: 做出了一生的决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刘备病危之际，把儿子托付给诸葛亮，并留下：若四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均可自取的嘱托。但受忠诚仁义思想影响的诸葛亮，始终不负先主之遇之恩和托孤之举，即使要辅佐的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也从未萌生过取而代之的念头。诸葛亮死后被追谥为忠武侯，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臣与智者的代表人物。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世世代代与诸葛亮同饮一条汶河水的马牧驰人，也就把仁义敦厚、宫中体国的思想深植于心中。
1: 咱祖祖辈辈啊，从老一辈这个传下来的，老祖宗传的，才讲义气，讲义气。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叫我一次，我也对你着。咱不能做对不对人的事。
0: 历史上，沂蒙山区常年缺水，但汶河却从不断流。明朝中期，汶河附近的山道成为沂蒙山区连通外界的重要驿道，过往的官员客商在这里歇脚，因此被称为马牧驰。四面环山的马牧驰，群山相连，只要在每个山头布置一个哨兵，便可以一览整个山间谷地。由于易守难攻，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东人民以沂蒙山为根据地，发动了抗日武装斗争，组建起八路军山东纵队，大批共产党员从延安来到山东。八路军115师师部和部分主力也先后进入沂蒙山区。
2: 在我们家族的呢，包括徐向前、罗云欢、朱雷啊、李玉啊等等，俺奶奶、母亲的、俺孙子的吧，就想着做一点比较好的饭给他们吃。给他们吃的时候，他们先看看我们吃什么。如果给他们吃的是好的，他们不吃，他说没辙，把这些给我吃的给孩子，分给孩子们吃。
0: 八路军的到来，让沂蒙山里的乡亲们看到了一支不同于以往的军队。自从家里来了共产党八路军，水缸永远是满的，院子也总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村子里的大姑娘、小媳妇第一次走进学堂，不仅有了自己的名字，还学会了识字读书。根据地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极大地减轻了当地百姓的负担。在国统区、敌占区，每亩地要交80上百斤的租子，而在沂蒙山根据地仅需要交10几斤。驻扎在马牧驰的八路军发动群众，组织生产，更随时提防进犯的敌人。只要听到枪响，队伍上的人就会先把老百姓掩护起来，自己舍命冲在前面。而他们年幼的孩子却因为不断的奔波而营养不良，一个个面黄肌瘦，有的甚至生了重病。看到这种情况，于爱梅的奶奶王焕瑜就向徐向前司令员建议成立地下托儿所，把烈士和干部的子女分散到农户家抚养。已经105岁的张淑珍至今对那段历史记忆犹新。
3: 爷爷也家来商业，就说那怎么办啊？那要赔钱了，孩子还不说嘞。孩子不说，那不管谁再管呢？这不是革命的后代吗？你不好好养养吗？那不吃你的，不睡觉，你得给你养孩子。
4: 不睡觉也得给人家养孩子。
3: 革命的后代啊！
4: 革命的后代。
0: 罗荣桓元帅的儿子罗东进出生3-4个月，就被母亲带到山东，住进了张淑珍家。

0: 70多年过去了，说起当年马牧池的乡亲们对自己的养育，罗东进将军依然格外激动。
1: 那时候大爷大娘喂孩子怎么喂啊，跟那个大鸟喂小鸟一样，我们就趴在大娘啊大爷身上，就嘴对嘴的就这么吃。我们在山东啊，就是这样，大爷大娘一口一口的把我喂大。
0: 当时送到张淑珍家的孩子有几十个，大的7、8岁，最小的刚出生3天，很多正在吃奶，光靠她和弟媳妇的奶水远远不够。张淑珍就和婆婆一起挨家挨户打听，谁家有正在哺乳的妇女，就帮忙给队伍上的孩子喂上几口。由于吃奶的孩子多，奶水越来越少，张淑珍就让自己的孩子喝粥吃粗粮，让八路军的孩子喝奶吃细粮。托儿所办了3年多，先后哺育过42名烈士子女和八路军后代，这些孩子无一伤亡，但张淑珍的一个儿子却因为照顾不周不幸夭折。
2: 你才看马路的前方啊，你这不好尽管吗？
3: 前头车上家还跟我还得还跟我说，咱自己那孩子没了，俺跟你孙子还年轻啊，你啥能生啊？咱得后方人，他没得前方啊，他们更危险呀、啊。如果他们的孩子要是没了，他爷妈在前线打仗牺牲了的话，那不就没断了根了？
0: 这些被乡亲们带大的孩子，长大后曾多次回到马牧池看望他们的娘，也有很多人提出要把娘接到城里生活，但马牧池的这些娘却不愿离开故土，更不愿给孩子们添麻烦。在他们看来，八路军是给老百姓打江山的队伍，哺育抚养他们的孩子就是在尽一份仁义之心。农历9月13是娘张淑珍105岁寿辰，以往像这样逢五逢十的大生日，孩子们都会赶回马牧池，回到娘的身边。如今娘当年一口口养大的孩子们也大都70、80岁了，他们决定用一场特殊的仪式来给娘过这个生日。
4: 大姐大哥你好，
5: 这个
4: 是冬天啊。哎，对，
6: 阿姨是
4: 他在北京今
6: 年
4: 过生日呢。
6: 北京给你过生日、
4: 你高兴吧？
5: 可高兴了、
1: 祝您老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5: 叔叔过生日我可高兴了啊。

0: 快乐。
1: 在满蒙池，处处可以看到人们拥军爱军的历史印记。当年沂蒙山的老百姓们就是住在这种由石头砌成、茅草做屋顶的尖顶圆形小屋里，当地人称它为团瓢。就是在这极其简陋的小屋里，不知道掩护了多少八路军伤病员，让他们伤愈重返战场。
2: 明德英是一位哑女，抗战期间家里的房子被日本兵放火烧了，她和丈夫在一片树林旁搭起一间团瓢，靠种点零星田地糊口。
3: 我每天要这样来回送。
2: 1941年11月的一天，大批日伪军包围了驻扎在马木池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战斗一直打到第二天中午。八路军小战士庄新民在战斗中身负重伤。
4: 我母亲出去那个挖野菜吧，碰见了他受了伤，就把他背回家去了，把他放在一个土炕上。他出血过多吧，就是奄奄一息，最最干裂就是当时烧水吧，来不及，他在情急之下吧，就用自己那炉子一滴滴的滴在小战士那堆里。
2: 明德英虽然不会说话，但他心里明白谁是亲人，谁是敌人。没有人知道这位年轻的哑女解开衣襟的那一刻在想什么，但是在那个封建思想还很严重的年代，一个女人用自己的乳汁救活了一位八路军伤员，无疑让今天的人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知道了什么是当年的军民鱼水情。
4: 他就把那个八路军当成自己最亲的人，最亲就是当成自己的孩子似的。但是那一百棍子这腿我不做哈，还把俺们家的那个草房子也给烧了。他看得最清楚，谁最亲，谁对。对是对黑的人，对亲的人，他分得很清，他心里很明白。
2: 由于担心伤员会被敌人发现，明德英和丈夫就把他藏在屋后林地的一个空坟里。他和丈夫杀了家中仅有的两只鸡，做成鸡汤，一口一口地喂给庄新民喝。在明德英夫妇的精心照料下，半个多月后，庄新民就伤愈归队了。乳汁喂伤员的故事后来被改编成舞剧《沂蒙颂》，广泛传播。当年沂蒙山区流传的一首民谣，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他上战场。八路军115师刚到山东时只有7000多人，短短一年多时间就发展到7万多人。
5: 如果说你的孩子在八路军部队里，那你会不会就把这八路军当成是自己的部队呢？那他要吃什么喝什么，是不是说那我给自己的孩子吃我还要去计较吗？
2: 八路军是谁？共产党为了谁？沂蒙人的心里最清楚。他们亲眼看到家园被毁、国将不国的时候，是谁舍出性命保护自己？是谁像对待父母兄妹一样对待百姓？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山东人知恩思报的思想，让马木池家家有红嫂，村村有烈士。
1: 马木池人倾尽全力地支持着人民的军队，和他们始终并肩作战，不离不弃。在我身后静静流淌的就是当地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汶河，如今这条河已经少有波澜，但它仍然在向人们诉说着曾经的激烈和壮阔。
2: 1947年5月，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包围了国民党整编74师，发动了著名的孟良崮战役。 在这场包围与反包围的拉锯战中，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就是时间。汶河是战斗的必经之路，为了让部队尽快过河，5月12日傍晚，复旧会长李桂芳接到了紧急命令，5个小时内在汶河上架起一座桥，保证部队顺利通过。可当时村子里的男人们参军的参军，之前的之前，家里只剩下老人孩子和妇女，时间紧迫，也没有架桥材料。紧急时刻，李桂芳找来32名妇女，抬着自家卸下的门板，趟入凉气袭人的河中，搭起了一座人桥。
0: 谁窝的都不接，4个人1个门，4个人1个门，门接门，人靠人，搭起来了。
2: 赶到河边的战士们，看到曾经给自己送饭做军鞋的大娘姐妹们用肩膀扛起了人桥，都惊呆了。谁也不忍心踏上这座桥。
0: 我们不能长着妇女同志的肩膀过河，我们还是趟水吧啊！我说同志，你说的不对啊，这是关键时刻，时间就是胜利，时间。

0: 家就是保证，不能犹豫，请同志们，过桥。
1: 五月的汶河正值桃花汛期，水量很大，天气虽已转暖，但夜晚的河水依然凉气袭人。32位沂蒙红嫂用自己孱弱的身躯扛着门板，也扛起了一条通往胜利的道路。当最后一名战士从桥上通过后，红嫂们被河水冻得全身麻木，相互搀扶着才爬回到岸上。在这些女人中，有的落下了残疾，有的怀有身孕不幸流产，终生没有生育。
2: 这些红嫂啊，可以说是小人物，是普通人，但是他们的格局很大，他们的境界很高。这种格局和境界啊，我以为是根植于沂蒙丰厚的历史文化这片土壤之上的。爱憎分明，就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这是进入到沂蒙人血脉当中去的东西啊。
1: 李桂芳老人在接受我们采访后不久，于2017年4月去世，享年92岁。如今参加过火线桥的32位女人都已离世，但他们的精神却永远留在马木池。
3: 在沂蒙老区，红嫂是一个光荣的名字。在展厅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些照片，有的标注了名字，有的只留下了像傅大娘、李大娘、段大娘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称呼，但是他们被人们统统亲切地称为沂蒙红嫂。可以说，当年女人们撑起了后方的一片天，男人们则拿起枪，推上小车，走上了前线。
1: 当时的沂南县一共只有28万人口，但在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和淮海战役中，却出动了小推车10000多辆，民工10几万人次。很多之前民工跟随部队渡过长江，完成任务后又默默地回到家乡，守着自家的老宅和几亩薄田，过着清贫却安心的日子。如今马木池90岁以上的老人有95人，100岁老人有3位，他们几乎都参加过之前。当年他们无私无畏地支援革命，为后世子孙谋得一份安宁与幸福，自己也健康长寿地享受美好新生活。老人们常说，人有善念，天必佑之，人若忠厚，福必随之。在他们看来，今天的幸福日子就是一份福报。
3: 如今的马木池既保留着古朴的石板房、茅草屋，也有依山而建的崭新社区。走在悠长的石板路上，仿佛在历史的长河当中穿梭，人们时刻能回想起那段舍生忘死的峥嵘岁月，也能真切地感受到新时代的美好生活。
1: 马木池背靠蒙山，支脉北大山，大小村落散布在山坳中。虽群山环抱，风景秀丽，但因交通不便，耕地匮乏，共和国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沂蒙山区甚至成为贫穷的代名词。
4: 地太少，人口多，全是荒山落沙地，没有水，三天就干，就种的花生，种的地瓜，
3: 挣不了什么钱，
4: 挣不着钱。这个180块钱，那真是集体社会。
1: 相对于村民的贫穷，做了几年布匹生意的王本玉算是当地的富裕户，他给兄弟几个都盖了房，娶了媳妇，自己家的小日子更是过得红红火火。因为不忍心看着乡亲们过苦日子，1992年，38岁的王本玉放弃了自己的生意，回村做起了支部书记。
4: 这是受家的熏陶，我爸爸的影响，爸爸当兵， 后来就教育一句。

0: 带孩子，一定要跟党走，打这个天下的不易，一定要干点事。
1: 王本玉从个人积蓄中拿出78000元钱，买了55吨炸药，在全是石头的大山上炸出了一个个石坑，再填满土种上果树。2年时间，他和村民们放了75000炮，栽了75000棵果树。
2: 真甜呐！
0: 一亩地就2万到2万5，一军就是1万多，50%都在县城买了房子，富裕了，大大小康了，我非常自豪。
1: 20多年过去了。王本玉回报家乡，带领乡亲们致富的淳朴愿望终于实现了。如今的新立村已经变成果树飘香的苹果庄园，还搞起了特色旅游。昔日在山地里刨食的农民，转身成为苹果种植大户和传统民俗的表演者，日子越来越红火。满玉莲是土生土长的马牧驰人，因为家庭贫困，14岁就辍学外出打工，但每次想到家乡，总会勾起他一些温暖的回忆。
3: 那时候我们家里穷啊，每天早上上学吧，拿那种地瓜干煎饼。有的时候下雨下雪了，我同学我们两个关系比较好，他说你到我家吧，他们家吃的是什么？人家吃的是大米，他妈妈就说哎呀你快来多吃点吧。那时候心里想，我吃一顿大米赶上就是咱们家过年了。
1: 同学一家的关照让满玉莲感念至今，前几年每次回老家，母亲总跟她念叨，谁家的丈夫有残疾，家庭生活困难，谁家的老人有病，孩子小不能外出打工。已经成为外企管理人员的满玉莲觉得自己应该回到家乡，利用所长帮帮乡亲们。于是他回到马牧驰，创办了一家电子厂，优先录用残疾人和妇女。
3: 我尽我的所能，在厂子无论大小，无论挣钱多少，咱把厂子搬到家门口，至少让他们不用出去，还能照顾家庭。
1: 正当企业刚刚走上正轨的时候，帮他管理工厂的父亲和哥哥却不幸相继去世，厂房的租金也从原来的6万一下涨到了15万。内外交困的满玉莲没有退缩，已经在青岛安家的他把房子抵押了300万元，买下一座旧校舍改造成厂房，自己也在厂里住下来。他要用个人的力量回报养育过自己的家乡和亲人。
3: 我最幸福的时候啊，其实就是每个月给工人开工资，看到工人拿着那些钱高兴的乐呵呵的这么点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幸福，很有成就感。
1: 如今的马牧驰依托老街老巷建成了影视基地和写生基地，吸引了很多剧组和艺术家前来拍摄采风。镇上的一些农民也摇身变成影视城的工作人员或群众演员。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新时期的马牧驰人却依然保留着淳朴坚毅的性格。不管是从春秋时期传承至今的儒家仁义思想，还是近代横扫的无私奉献精神，早已融入他们的血脉，成为他们引以为傲的力量源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摆设。
1: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0: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0: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3: 他回到摆设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0: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1: 真的像长征啊。
3: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1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4: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5: 嘿，你长龙，你放开，放开我！你想做什么？
1: 不要乱
2: 来！恶心！
6: 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0: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6: 今天呢，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0: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3: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比方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相信他存在的不是很容易啊，他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主要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你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京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语言提前来学语言。
7: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8: 哎，我们都在讲重烟的事，怎么又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7: 要低保比重烟省力气啊。
3: 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得不得这种？倒装，把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4: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10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0: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 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他遭遇的挫折。
9: 大嫂，你好啊！
10: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0: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11: 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0: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12: 他扶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里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0: 百尼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4: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0: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昌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琵琶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琵琶，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琵琶，逼迫蒙昌龙。
9: 说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还这不是要把人逼死掉？
5: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那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等，更卖不上价格了。
9: 跪在这里头，别是烂叫，半等都不等。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成。
5: 你敢？我们签了合同的。
9: 签了合同又怎样？
3: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戏，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了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5: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嘞。
9: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5: 我说什么了？
9: 你太小看我们百里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支部的力量了。
3: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去做。
9: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大洋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5: 毛书记，车子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啊？
9: 支书、农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家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着重一筐琵琶的就送动员来，不带箩筐家里有多的就送到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3: 他动员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沙糖橘背到能够进车的地方，所以这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文秀的精神的有内核的一场。
13: 每个人永岁越红无家，
3: 他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存沙糖橘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3-4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接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总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到里边去，后来终于把这事都整好了，你要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着灯把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就跟有个油画，就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也就是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

0: 沿河河畔和那个陕西的崇山峻岭中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嘛，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走走走走，打着鼓走过去，看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1: 真的像长征啊。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的人，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0: 新戏村民全市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你可做我？
1: 所有镜头都对着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抑制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4: 快杀我！
5: 霍总，
2: 快快走进！
4: 小心啊！
5: 放走进！
0: 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6: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0: 百尼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6: 龚福阳，责任人李世超、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0: 黄文秀带领百尼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7: 王书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5块一斤，一共是203万。
1: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是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过去一分钱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像一般农民还有几万块钱。
7: 下一个班华旗，承收入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1: 好。黄文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激黄文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时是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是不能喝酒的。
2: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8: 好。
1: 大伙送到黄文秀送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大伙就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9: 黄书记，我们百尼就是一家人，你嘞就是我们的家长。
1: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那黄文秀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们家长，你们家长才是你们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们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2: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1: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啥等等一些事情，他不能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10: 我有同情的劝说说，对不对？
1: 非常。

张，那场戏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条那个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只

0: 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记录。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2: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1: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作自己家里人。
2: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他人生路上的导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3: 因为你入了党，一旦为党工作，我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正在等你的时候，钱是尊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于一切，为党为祖国发愿高于一切。
0: 他的父亲一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那个百色，比他下乡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叫百里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择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校，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2: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4: 妈妈，为什么才告诉我呢？为什么才告诉我？
1: 秀，你看爸不是挺好的吗？
0: 杨蓉把很多她生活积累，就她通过采访，她通过了解到这个她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头一扑。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后来黄文秀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抚恤金的场面，那戏也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扶贫胜利结束那个大会上，黄文秀的父亲去参加替黄文秀领奖。
5: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0: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抑制的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点击，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流出来，在眼上转。哎，我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要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6: 爸，
1: 哎，
6: 爸，

0: 文秀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1: 演的父亲黄富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2: 黄叔，程部长来看你了，
1: 老人家。
0: 还记得我吧？哦，记得，程部长好。演的父亲黄富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在迎接他们的时候，能不能闪闪失一下？我说可以啊，他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1: 爸，
2: 是，我坐下。
1: 坐下，
0: 你先坐下。
2: 坐下。
0: 坐下
3: 嗯、
0: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 闪角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个男人的父亲，他忍，坐下来忍，他说的，人没了，
2: 人还活着吗？
0: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对吧？内心的一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人最脆弱，她都没在那儿。
2: 我的秀儿啊，突然一哭，啪啪，所有情绪跳出来，眼泪都下来。
0: 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吗？秀儿啊！然后就是往后推，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吧。
2: 设计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儿，就是难在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3: 这是无限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2: 不，
3: 我们家困难，我们不需要。
0: 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
3: 谢谢了，
0: 老人家。如果你实在要给呢，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
4: 在3月份吧，就去世了。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2: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4: 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0: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4: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4: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阴谋人物》的新时代表达。哎，吴大哥，吴大哥，你别关门呐！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在主题创作上。 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
5: 热烈庆祝我们百人村，畜禽专业合作社成立。
4: 导演雷宪和曾执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工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
0: 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的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英魔和生物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叫黄秀，那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 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大。

0: 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国定，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1: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2: 哎，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0: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3: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4: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0: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了，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因为教育的不公平。那么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2: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0: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了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儿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5: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6: 有你们在，我永远不会一个人负你们的，
7: 永远不会，永远不会。
0: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是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有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0: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3: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4: 祖国万岁！
2: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5: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2: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于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6: 马金虎，
7: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6: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7: 领导派我来的呗。
0: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8: 金少祥，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9: 金少祥现在在哪儿？
8: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首相需要不断的转移。
0: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2: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4-5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到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8: 彭总，
10: 电台上没有了，咱们只身入城，太危险了。
11: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2: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一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智司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12: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13: 保证完成任务。
14: 好，出发吧。
2: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14: 前方，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嘎斯67的痕迹，这边这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
2: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他们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15: 我意13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2: 那就可以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致死的人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毕竟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哎，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16: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17: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14: 明白。
2: 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放这煮一下，煮的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动活动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煮一下，啊，太着急了，受不了了。嗯，说啊，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16: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
18: 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2: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人都没看见。那就白做，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
19: 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2: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药，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会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0: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这是一部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20: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0: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21: 连长，
22: 这是命令。
2: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0: 润色历史。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2: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23: 同志们，马上回来城，让我杀！
0: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 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1: 三十八军万岁！
13: 三十八军万岁！
21: 万岁！万岁！万岁！
0: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30-40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22: 老排
24: 长，排长，
25: 这是命令。
0: 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2: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他。你像马建虎和王珍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建虎和王珍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6: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颠着怎么办呢？
7: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
2: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王珍珠就老觉得马建虎有什么秘密，老身上藏了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建虎还真的也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

0: 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金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国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他们的部队。
1: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九兵团二十军五十八师幺七二团三连杨根思手里。
0: 因为杨根思不是英末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的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2: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3: 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
0: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来。然后这边呢，这个王振珠跟马金虎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森已经牺牲了。
4: 杨振思，你瞅瞅，你瞅瞅。
0: 最后马金虎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1: 杨根思，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0: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金虎和王振珠，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英谋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金虎、王振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是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5: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0: 一般比如说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4、5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了，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完打一会儿，马上又回来，休息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6: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7: 彭总，不要骂了，
6: 我就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0: 你看，相当于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列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上都该讲清楚。
8: 太难了，
9: 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8: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0: 但是他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

0: 一个事情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略，但是呢，基本上该讲的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1: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
2: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3: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云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2: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0: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2: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0: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2: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4: 趴下，全都趴下。哎，
5: 同志，趴下。
2: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6: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十大法治人物。
2: 东川省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
7: 还我儿子！还我儿子！
2: 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3: 范华四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2: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8: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2: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0: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公诉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呐、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以我让他化妆成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9: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0: 人家是派他来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看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8: 你好，
10: 你谁呀？不认识你啊。
8: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10: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申冤的？
8: 我这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10: 你是个骗子。
0: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起来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根都没有越过。
8: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跟。

0: 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
3: 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4: 我们对不起你，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你。
5: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
4: 你都这么遭罪了，嫁造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0: 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6: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好了好了，
0: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 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6: 顶不济，咱把那卖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咱广军给救了。
0: 东川省首富黄宇红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 黄宇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7: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道方案吧。
0: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宇红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8: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
0: 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米振东是全剧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2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9: 执法记录仪呢？忘开了。哪儿呢？你不可能说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的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的碰撞、不停的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的摸着了。
10: 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就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头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 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儿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从这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 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建数据、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了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啊，我只能跟着他那么走。
11: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它绝不是。 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5000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禅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

0: 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0: 周长的长，
1: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2: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1: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3: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4: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5: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4: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6: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7: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城火车站，
8: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9: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0: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1: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2: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4: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3: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5: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4: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8: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好。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5: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4: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5: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4: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为东北植物立传，山海为卷，公路作笔，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寻着

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0: 东北有多少种植物？光要用植物就有2000多种，花卉1400多种。
1: 太平了，
0: 我用了42年，走遍147万平方公里，去寻找答案。每一次与一种罕见生命的相遇，都让我觉得必须把它真实的记录下来，因为看见是记住的开始。我是1962年出生的，山里长大，那时候家里困呢，是山上的野果、野菜、药材帮我们活了下来。
2: 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呢是我们托儿所学院的，可以说啊，一年四季最美的一个季节。
0: 后来我发现，过去的植物书只有文字和黑白线描，想认识它们太难了。
2: 对长白山人是感到特别的骄傲，它囊括了整个欧亚东大陆北半球的所有植物的精华。
0: 我想做一本谁都能看懂的彩色图鉴。这个简单的念头带我走进了山林。我的方法很简单，走到他面前，等到它最好的时候，记录它们真实的样子。
2: 哇，这是推开局吗？哇，推开局。

0: 对开掘是世界濒危物种，生长在中朝俄边境的陡坡林下。我找了它十年，有些植物你只有进入它的时间才能遇见。这是草茱萸，我1993年拍下它的花，直到2023年才在小兴安岭找到它的果实，这中间隔了整整30年。每年200多天身处野外，危险有过，但更多时候世界是安静的，安静到你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住便宜的店，吃简单的饭，把每一份力气和积蓄都留给下一次出发，留给下一种等待被看见的。那山呢？后面是什么地方？
1: 第一段的话就是2.9到3.0。
0: 啊，也挺高哈。这个山上有蛇吗？
1: 有很多了。什么眼镜蛇呀，又什么土球的呀，这玩意儿都特别多。你把那个车库卷那个袜子里头。
0: 我现在就卷了。

把中国东北的植物推介给世界，留给后人。承诺了，就一定要做到。

我不敢怠慢，害怕我的失误而误导读者，辜负了很多帮助过我的人。到现在一共拍摄了50万张照片，剩下的时间全部交给整理、鉴定与联系。书上的照片和文字都必须准确。每天睡眠一直5个小时左右，差不多20多年没看过春晚了。这个始于1983年的念头，在42年后变成了10部书。他们共同又构成了一份关于东北植物的迄今为止最系统、最详实、最完整的彩色档案。

这套书记录的是东北大地的呼吸，一个时代的植物样貌，一段不会消失的视觉记忆。当人们通过它真正看懂一片森林、一朵花的语言，那么每一次出发都不再是路过，而是归来。我所做的不过是提前为所有热爱这片土地的人备好了一份诚恳的档案。我是周游，我为东北植物立传。

0: 然后你的指挥位置在这个位置，然后跨出一步，向右转的时候啊，撤一步，向右跟，跑步走，
1: 一二一，快完。
2: 我叫裴武卫，
3: 来自于北京市海淀实验中学。2019年6月到10月期间，作为体育老师，我和我的学生们一起参加了国庆70周年阅兵仪式。
4: 我是第三大队大队长，带着我们学校包括其他学校，准时、准秒通过起始线、音乐线到达演出线。最后有一个青少年儿童，一边奏乐一边进行队形变换，最后拥向金水桥，当时场面很感动。虽然呢，参加完国庆群众游行任务，经历了几个月的艰苦磨练吧，终于完成这个任务，还很疲惫，但是我还是喜欢完成一个任务，再接受一个任务，再完成一个任务，这儿有挑战性。我看到了学校的宣传栏有招聘来赤城支教的那个岗位，然后呢，我就拿出手机来报名了。这个也是我原来的设想，评完职称了，高级，我又评了这个海淀区的骨干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顺义区一等奖，这些奖项基本上都得到了，就想出来再寻求一下挑战吧。
0: 做蹲起，做五个开始。对，有人膝盖不好啊，50了，50膝。
4: 原来我认为就是山区的孩子应该是上山能打猛虎，下海能擒蛟龙。现在你瞧不。

0: 四、三、两、幺、零，不能我快。
1: 超过七十了，举手。有没有？超过六十了，有没有？
2: 跟咱们城市的孩子还是有一定差距，因为咱们城市的孩子能上篮球班，能上游泳班，各种就体育的班就很多。但是咱们这边呢，多数是父母打工去了，剩爷爷奶奶，所以说急需啊，咱们这边的体育老师啊，给他们一个很好的这个体育素养的这个提升，对孩子们。
0: 向右转，怎么比我还不自信呢？都该折腾不折腾了，跑步。
3: 我也经常来跟他看他上课，怎么用什么方法去教去？裴老师啊，就细心，特别细心教给我们，还给我们提供了好多公众号呀，好多视频呀，让我们去学习去。
4: 裴老师上学期在冬天，好多老师除了跑步，不知道如何去上这些体育课。裴老师就很实际的把一些武术运用到了体育课堂当中，就改变了学生不愿意上体育课，很多学生都特别喜欢上体育课。
2: 当地人说两场风每年，那个冬天一场风刮半年，春天一场风刮半年。不管站在哪儿，你都是处在这个大风圈里头，所以说特别的冷。我就是鼓励孩子们吧，我说尝试这个低温了，你再回到这屋里头，你才会感觉到这个幸福。咱们是朝气蓬勃的，是国家的希望。身体吧，你得得到锻炼，仔细的这个观察。然后有耐心的说教，他反而会听话的。就我这种态度，孩子们也喜欢，他也跟着上。即使很累，他也能坚持。
5: 你看，
2: 还有
5: 朋友在吗？哦，是跟他们说教的。
6: 来那个最名菜，
7: 酸菜。
6: 来拍黄瓜。
2: 我喜欢交朋友，更多的是交小朋友。因为小朋友那个朝气蓬勃，都是在向上的这个趋势上，你跟他们在一起呢，就心态也是年轻的。
6: 还得谢谢裴哥啊！
2: 当面你说的，你这么认真的说，他可能就不爱听。哎，你跟他一块儿吃饭聊聊天，哎，喝一杯啤酒下去了，完了你再拍拍肩膀，兄弟，你这个站这个教态不是特别好啊，你这赶明对学生影响不好。
6: 就是别放啊！对吧？就裴老师能来到
2: 赤城这个地方的人吧，如果您要接触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你要对他好，他肯定会对你加倍的好。真像这赤城，应该是一个言字牌的城。
6: 那个裴哥，我就跟你说，常回家看看。
0: 行
6: 啊，
0: 好，上。
8: 我每天早晨起来先吃点儿，有的时候那什么身上没劲儿，就是有。
9: 我们这个学校的名字呢叫海淀漾田乡中心小学，2018年9月份开始就陆续使用了。我们学校这个项目呢是北京市海淀区对口帮扶之金，后来呢海淀区教委呢给我们建立一个手拉手的学校，就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三小。总体来说呢，我们县内这个体育教师呢是比较缺的，我们学校呢是没有一位专业的体育教师，山区的孩子呢可能更需要这一个非常专业的体育老师。
0: 今天咱们打分啊，咱们上次三年级有奖励了，咱们一年级现在还没有奖励呢。我那个糖给你们买好了，想吃吗？史丽佳。好了，
2: 我的幸福很具体，关键是孩子们，给他们有一个改变，有一提升。因为我就是我的老师给改变人生的。我之所以考虑了首都体育师范学院，是他告诉我说的，你一定要去上学。如果要有条件的情况下呢，我还是愿意再待一年，系统的就这个体育教学跟吃。

0: 所以现在正在那个，因为一车十几吨的货去西藏，我在快到成都这个地方了。
1: 我今年73岁的，我做这个慈善工作从9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做到28年了。
2: 1991年，广西当时很多人因为贫困念不起书，甚至被套都没有，都用那种编织袋、尿素袋封一下，里面塞几件衣服去做棉被。所以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撼。我想，我来帮他们嘛，所以我就想方设法给他们交学费。
0: 已经过了巴塘，但是到了满康这边，你那个联络人都没有跟我打电话，不然你把他的电话给我，我记一下吧。那个，我等一下就到那里找鬼啊。
1: 多少还有呢？
3: 6883。
4: 车货到巴中县，
0: 这里过去最多是400多公里啊，因为他那个巴中县民政局在那边卸车。
2: 在广西、云南、贵州、甘肃、西藏这些地区做慈善工作。
5: 为什么要到西部？西部的贫困面比较集中，并且是大量的，所以我们就在西部搞这个事情。
0: 你到邦达没有？20公里就到了，是不是？哦，我已经到邦达了，没有啊，你给我开一下，找个女士。
6: 哎，外面好冷啊！
0: 白天冷是几度？

0: 我喜欢跑步，喜欢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去探索的一个过程。参与当地人生活，体验他们生活的状态，就体会到这个城市当中很多的角落。可能会在某一个街角转弯的时候，就会看到你作为一个旅行者所看不到的一个视角，会看到普通人的生活，会和他们一起去感触这座城市或者这个地方的一种脉搏的变化。心目当中一个完美的旅行，当然很重要的一点要有比较好吃的东西。我觉得吃是在整个旅行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这里还有皮皮虾呢，35多少一斤啊？3斤行。
1: 送给你。
0: 送给我一只啊，谢谢。满载而归。英歌盐场的第一印象就是大。第一次知道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东西是从什么样的方式而来的时候，那种亲切感，但是呢，同时又带给我一种那震撼。英歌海盐场，正宗老盐柠檬水。
2: 自己熬的冰糖浆，英歌海当地盐场生产的老盐。
0: 好，
2: 你看老盐柠檬水，你老盐柠檬水做好了。
0: 就味道非常好，很甘甜清香，然后有跑完步之后这种冰的感觉，这就是老盐吗？
2: 对呀、啊，它的生产工艺跟普通食用盐不同。
0: 老盐并非每年都能制作成功，只有在连续100天无雨的情况下才能晒制出老盐，
2: 自然脱水风干5年以上。
0: 5年，
2: 这是02年的，
0: 02年的，
2: 对对，
0: 到现在它20多岁了，
2: 对，21年了。
0: 而且看到老盐的时候非常让我惊奇，它是大自然淬炼出来的一种工艺品。人家这些都给我带来一种好奇，盐究竟是怎么来的？
3: It was such a great experience to go to the village dock and see all these fishermen bringing back all these live fish and seafood, all kinds of seafood that I didn't even know existed in China.
4: 这个稀饭。
1: 这个兰花蟹也不错，
4: 就是看起来像南瓜的
1: 兰花。
4: 兰花哦，
1: 这个面包蟹来煮粥特别好吃。
4: 哇 ，OK，
1: 这个不能碰，它会咬的。
4: 啊，你看我买一个，他送一个。
1: 不行，这个不行。
3: Many people meditate in different ways. My new way of meditating is cooking the Hainan way.To try the whole process from watching the fishermen get the fish in the morning and selecting the fish and bringing it to the kitchen and cooking it myself. This was just a relaxed environment where you cooked at peace, one dish at a time.
4: Oh, nice!
3: Hainanese people, they respect the food, they respect the ingredients, they respect every single morsel that the earth has given them. And you can see the way they cook, the way they cultivate, the way they take their time in everything they do. They respect Mother Nature, and you can taste it all in the food they cook.

0: 老师傅，您在这干嘛呢？
1: 挖沟。
0: 这个沟是干嘛用的？您还要挖它？
1: 这个沟是输送卤水的沟道。
0: 这里一共有多少面积？
1: 总共是38平方公里。
2: 就是盐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这些盐可以分成很多种，这需要人们通过不同的技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晾晒方法、不同的阳光等等不同的方式来锻造它。
1: 这个粒粒呢，放在下面、啊，往后面慢慢走，
0: 往后慢慢走
1: 啊，慢慢走，它都可以收出盐来了，
0: 能给它刮起来了
1: 啊，慢慢就刮起来了。
2: 去感受了一下收盐的过程，啊、最大的感觉就是不容易，这是非常费力的一个过程。我大概也就体验了20来分钟吧，我就是满头大汗。
0: 哦，就这样就上来了，
1: 抬高点，来勾到那个石头。哎呦呵，
0: 然后
1: 这样倒过来。
0: 我这种效率在你们这儿是不是算最低的那一类了？
1: 差不多了，就是这样的意思。
2: 看到了这么壮观的一种场景，啊，这么大面积的方块的盐田当中，还是有人工的方式去不断的把这种海水通过沉淀，啊，最终的让它变成盐，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3: 制作盐的过程也的确是一个慢的过程。需要经过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这就是时间沉淀下来的一种味道。

0: Hainan has all these tropical ingredients. When you have all these tropical fruits like mangoes and coconuts and tamarind, and just like a natural flavoring from fruits that you don't even have to do much to the dish. Ring Road was a great way for us to discover all the little gems of Hainan.
1: 喝点什么吗？
2: 有什么好介意的？
1: 我推荐沉香热炒。
2: 好的，这个我要试一下。前面有出 Coco Beans。
1: Yes。
2: 我第一次知道。
3: 这片林子应该是海南现在目前唯一的有产出的单一品种，
2: 全世界只有在海南，
3: 在海南，然后它有知识产权。如果是做巧克力的话，那还最好还是倾向于单一品种。
2: 我第一次知道海南有可可，我第一次知道中国有可可，因为我知道大部分的可可都是从非洲 Ghana Cote d'Ivoire。
3: 在整个海南，兴隆是最适合种可可树的，因为它正好在一个温度和湿度的交界带。从种子发芽开始到一棵树结果，它需要3年时间。

0: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桥头地瓜是吗？
1: 对对对，
0: 我下去看看行吗？
1: 可以啊。哎，从那边下，
0: 从那边。好。嗯，这个是地瓜苗。
1: 刚种。
0: 像这么一片地大概能种出来多少地瓜？
1: 一般一亩地的话2000多3000斤。
0: 就是这个沙地和别的地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让桥头地瓜？
1: 我们沙地种的地瓜好吃，
2: 含有丝。
3: 澄迈火山岩风化形成的这种富硒的沙土，还有一年3000小时以上的日照，超过150天的精心耕种，农民小心翼翼的徒手采摘，最终才能够收获到如此独一无二口感还有营养价值的富硒的桥头地瓜。它的亩产量虽然只有普通地瓜的1/3，但是这个注重快和量的时态，你能够更好的去体会到桥头地瓜的这份可贵。
4: 今天我们会吃到巧克力。
5: 哎，对。Let's go。海南豆它的风味很丰富，而且我们接近产地，所以我设定的烘焙温度相对来说比较低。
4: 这个程度加什么？
5: 口感脆。
4: 口感脆。
6: Making chocolate from cocoa beans is such a unique experience. But what made it so special? Is that not only it's my first time making chocolate, but it's

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雪原牧歌》。炎夏避暑，跟随国家地理镜头潜入贵州，探险摄影师以脚步丈量秘境，在花江峡谷大桥品云上咖啡，在万峰林骑行穿越喀斯特田园，在梵净山遨游云端，深入双河洞垂降地心，与赵兴洞寨聆听千年大歌。五国团队跋涉3000公里，以40余种语言向世界揭开面纱。极致山水与人文烟火再次碰撞，共赴这场跨越山海的视觉探险。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第二季。

0: 我叫赵国庆，我们马场现在是13匹马，每匹马都有他的名字。
1: 多吃点啊，
2: 比如说闷墩儿啊、憨憨呐、小当家呀。我叫张顺尧，主要是负责照顾马匹这方面。
3: 吃到门上了，咋知道
2: 的？最喜欢的马匹吧，还是我们家的三哥，我的起名叫三哥嘛，因为它的颜色吧，跟身高吧特别好看，然后它也特别的温顺，特别的听话。
3: 你多久了我？哎。
0: 二河雪乡的降雪量非常的大，每年大概积雪在1.5米左右。每次下完雪之后，在二河雪乡骑马，有一种童话般的感觉，非常的梦幻。
2: 有的时候能跑到60到70迈。这个蹄子一下一下的时候，特别的悦耳，特别解压，感觉就那个风打在脸上，特别的爽。

0: 南方的朋友见血就比较少，所以说看到血就非常的亲切。我们也尽我们所能吧，让他尽情的感受一下，就是吉林的雪上的文化。
1: 别往外翻啊，就这么得向下踩。
2: 我感觉南方游客来骑马，他们的体验都是感觉既害怕而又刺激。我会不会有耐心的跟他去讲解啊，比如说骑马这些注意事项，或者说讲一下这个雪景的方面。心里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成就吧。24个小时，差不多有11到12个小时吧，跟马都在一起。照顾马就得跟照顾女朋友一样。我现在是陪马的时间，确实比陪女朋友的时间长。多接触接触啊，给她打打毛啊，给她刷刷身上的灰啊，就跟她建立就是比较信任了。
0: 这有萝卜吗？黄瓜、干豆腐 ，OK， 差不多了。一个菜，两个。
3: 武汉啊，多少钱呢？哎呦我的妈呀！心都滴血。
4: 咋地的？
3: 我70一斤，我天。

0: 二合雪乡的雪季大概在每年的11月份到第二年的2、3月份左右，雪季以后了就是没有休息日。
1: 菜齐了，开饭。
2: 小年快乐。
3: 我女朋友对我这个工作态度吧，她多还是支持我的。就比如说这期间快过年，她放假了，回家之前再来看我几天。
4: 准备
3: 盐的，
4: 准备油干。
3: 我女朋友在长春，我们两个处这么长时间对象了，一直都是她来看我，因为我去看她的时候，因为我在这边照顾他们也分不开身嘛。虽然说日复一日的重复这几样工作，但是吧没有说感觉特别枯燥，每天给你的感受它也不是太一样的。我感觉跟我们家这些马匹在一起建立一个非常深厚的友谊。比较累还是感觉是乐在其中吧，在未来过程中跟着更多的人去学习对马的方式方法，把他们再照顾得更好一点。

0: 突然，河道变窄，我在一连串激流中跌跌撞撞。
1: Next rapid is proper. It is big.
0: 我全力划桨，以避开岩石。稍有不慎，我可能会飞出去。这就像坐过山车，我得努力保持平衡。天哪，刚刚可真悬！我有片刻喘息时间，但肾上腺素还在飙升。突然，前方出现了巨大的落差，这里可没有回头路。

0: 我们清华船桨缓缓驶出洞穴。我很幸运能成为进入超过400公里非凡溶洞与地下暗河的人之一。
1: That was an amazing day. It was incredible.
0: 在双河洞里，我见证了贵州被水流与时光雕刻的历史。但在这些洞穴之上，生命还以别样的形态存在着。明天，我将前往另一处秘境，那里的群山孕育出的不是岩石，而是歌声。每段吟唱都承载着大地的故事。赵兴洞寨静卧在苍翠的山谷中，宛若一幅水墨画卷。吊脚楼、蜿蜒溪流与五座立于屋顶间的巨大鼓楼相映成趣。我是克里斯·博卡德，我来到了中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之一，这里处处彰显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我即将与我的当地向导芳芳见面。
1: I love your outfit. Incredible.
2: Yeah. How's your journey?
1: It's been amazing, you know, and I'm honestly like, this place feels so peaceful.
0: 在北京工作10余年后，对故乡民族文化的眷恋让芳芳回到了故乡。去年初，她重返贵州，立志要向世界展现这片土地的瑰宝。
1: Textures are so beautiful.
2: Can you see?
1: Yeah, so this is tie-dye. Real tie-dye.
2: Yeah.
1: Incredible.
2: It's very common in our culture. If you want, I can show you how to do it.
1: Please, that would be amazing. It'd be incredible.
0: 我决定用自己的 T 恤制作一件独一无二的纪念品。步骤其实还挺简单的。
1: Bunch.
2: Yeah.
0: 将布料反复捆扎成紧实的布球。
2: Yeah.
1: Perfect.
2: Yeah.
0: 将布球浸入山野植物制成的靛蓝染料中。
2: OK,
3: 拿出来放在这里。
1: The colors are changing right in front of my eyes. Yeah, that's amazing.
0: 经过漂洗，我的作品即将问世。
1: Here it is.
2: Wow,
1: look at this. Oh, I love it.
2: Beautiful.
1: Wow, I'm gonna cherish this.
0: 边走边逛，我能感受到这个村庄独特的氛围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4: 哎，芳芳老师，
0: 芳芳带我去和那些用声音歌颂生活的居民们见面。
4: 我们在这里面呢，年长的就教歌，年轻的像我们一样呢，就是负责唱歌。
1: Amazing.
2: Yeah.
1: And so these are some of the singers right here.
2: Yeah, the singer, you see.
4: 因为我们侗人生活在山里面，对于大自然呢就发自内心的一种崇敬，所以我们的这个侗族大歌主要的这种演唱呢啊，也是模仿山里面的蝉鸣鸟叫声。
1: So it's all a cappella, no music.
2: Yeah, like a cappella.
1: Wow, that's so impressive.
0: 陆老师带着歌者们走进稻田，准备表演。在这里原生态的环境中，我能感受到这片土地正被悄然唤醒。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位于福建省永安市的贡川古镇，在青山翠竹的陪伴下，已经走过了1200多年的时光。沙溪与湖共溪在此交汇，经年不息地滋养着这方水土。一条始建于明朝的古城墙，宛如一位慈祥的老者，把这座闽中小镇紧紧拥入怀中，默默守护着一代代古镇人家。
1: 隐匿在闽中山区的贡川古镇有着上千年的历史，走在老街上，时光仿佛回到了过去。当地人讲啊，贡川有四古，他们是始建于明清时期的老民居，一口滋养古镇千年的古井，还有至今依然被人们使用的一座古桥，以及护卫古镇数百年的明代古城墙。走进这些古老的遗存，仿佛走进了这座上千年古镇的历史和传说。
0: 贡川古镇始建于唐朝，开元年间，80岁高龄的御史中丞陈雍告老还乡，为寻求一处清静之地颐养天年，他带领着家族一路南迁，来到了这里。
2: 他发现这个莽山的翠竹跟清澈的沙溪，他心情非常舒畅，于是就决定定居这个贡川。
0: 定居下来的陈氏族人在青山绿水间辛勤劳作，世代繁衍。从此之后，这里便有了袅袅炊烟，有了鸡犬相闻，秀美的景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此定居。凭借着水利交通的发达，物资往来的便利，这个原本叫做挂口的小村庄逐渐发展成为一处繁华的集镇。古老的童谣在古镇中流传了千年，这里出产的官蒲草坚韧而富有弹性，制作出的草席舒适耐用。北宋年间，挂口草席畅销8闽，名扬四方，并作为贡品进献宫廷。从此之后，这里就被称作了贡川。仓廪实而知礼节，在财富的滋养下，贡川的读书人变多了，他们常在竹林边结庐而居，以竹所代表的高洁无私的品质来要求自己，并把这种风骨和气节带到了朝堂之上，化作一股清流为世人所敬仰。陈冠是陈雍的第11世孙，北宋神宗年间考中探花，入仕为官。宋徽宗时期，皇帝沉迷于书画，不理朝政，把国家大事交给蔡京处理。然而这位当朝宰相毫无为国为民之心，反而利用皇帝的宠信，大肆结党营私，迫害朝臣，如有不从，轻则诬杀不保，重则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当时蔡京一党故意诋毁司马光，要把他所著的《资治通鉴》付之一炬，许多官员为求自保，不敢仗义直言，但刚正不阿的陈冠却挺身而出，三番五次向皇帝冒死进谏。
2: 陈冠想啊，这怎么

0: 办呢？他就找来找去，想来想去，最后找到一个，就书的这个序是宋神宗写的。他很快就把这个事情报告给皇帝。皇帝一看，诶，这个书得到先帝的承认，那就算了，他就把这个书啊就保存了下来。
1: 陈冠的据理力争为后世保留下了一部伟大的史学巨著，但他自己却被蔡京一党罗织罪名贬出了京城。不仅如此，他们还指使内侍黄京臣把他关进了监狱。
0: 尽管经受严刑拷打，但是这个陈冠啊还是不屈服，而且大声的申辩，他说现在国家内忧外患，身为宰相的蔡京不为国家分忧，还在那搞这个一己之私一派之力，这样下去我们国家就完蛋了，你不是想把国家毁掉吗？
1: 尽管遭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严酷刑罚，但陈冠之言却字字铿锵，这份公而忘私、一心为国的忠义之举深深震撼了黄京臣，不仅停止了刑罚，还把实情上奏给了皇帝，陈冠最终得以无罪释放。陈冠永不低头的风骨使得蔡京一党极为恐惧，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断构陷诬害。在陈冠为官的40多年中，他被贬黜放逐23次，历经8个省、19个州县，于1124年客死他乡，终年67岁。正义可能迟到，却永远不会缺席。2年后，宋钦宗继位，蔡京一党遭到肃清，陈冠则被追封为谏议大夫。古镇百姓感念于陈冠的正直无私，把他供奉于家乡的祠堂之中，四时祭拜，香火绵延不绝。
2: 我既然啊在国家这个朝廷上做了官，我就要抛弃私利，所以说无私无畏啊，他敢跟那些奸臣做坚决的斗争，逼利千仞，无欲即刚，他没有私欲，所以他无所畏惧。
1: 在陈氏宗祠外有一大片竹林，陈冠千古不屈的风骨就像这一株株青竹一样，风吹不折，雨打不弯，永远激励着后世子孙。
3: 贡川这无边的竹海啊，好像是一幅秀美的山水画，让人流连忘返。在古代，文人墨客最喜欢竹子的高雅，但是对于贡川人来说呢，这里却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宝地。自古以来呢，竹制品、笋制品是贡川最具特色的物产。在历史上，他们依靠发达的水运交通，使这里成为民笋交易的重要集散地。
1: 初冬时节，温暖的阳光洒在贡川古镇旁的竹海中，竹叶在阳光下闪耀着温润的光泽。邓长茂带着家人开始了一天的劳作，铁锄挥动间，美味的冬笋很快装满了竹篮。千百年来郁郁葱葱的竹林仿佛一位无私的母亲，从不让人失望而归。春天的春笋，秋天的毛竹，冬天的冬笋，这一年三季的收获世代养育着生活在这里的古镇人家。新鲜的冬笋跟肉一起翻炒，再加几根小葱，香味扑鼻。而泡好的笋干只需用清水煮沸，蘸些酱油，就是一道美味。每当节日来临，亲友相聚，竹笋浓郁的香气就会飘散在古镇的大街小巷，这就是香飘四方的贡川味道。自古以来，这里的笋叶就极为发达。明末清初，一年，贡川的竹笋大获丰收，各地客商纷纷前来采购，但市场热闹了没多久，

0: 就陷入了混乱。
1: 商人嘛，要求的最大的利益化，那么他肯定要压低收购的价格啊，来获取他自己的利润，所以他损害了这些笋农的利益。
0: 辛苦一年的笋农们到头来只能换得微薄的收入，一时间怨声四起，买卖双方矛盾激化。虚而有节，刚直无私，是竹向来的风骨。一直以来就明白这个道理的古镇商家决定共同抵制外来客商的恶性压价，他们在镇里成立了一间笋帮商会，为的就是让利于民。
1: 他们就制定了详细的从收购啊到经销的这么一种完整的制度。最重要的一点呢，他们就是秉承的什么公正无私，来确保笋农跟笋商的利益。
0: 自商会成立之初，这块政治无私的牌匾就始终悬挂在笋帮公站的大堂之上。自此之后，每年民笋收获季节，笋商与笋农都会聚集到这里，大家一起商议收购价格。确定之后，商会会长会站在一块丹霞石上宣布结果。而此后的一年时间里，所有笋商收购的价格不能低于此价。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贡川逐渐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民笋交易市场。到了清道光年间，这里的笋制品又走出了国门，远销到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家，古镇因此繁荣一时。而这块丹霞石也被当地百姓赋予了宫廷石的美誉。几百年的沧桑过往，丹霞石板逐渐被磨去了棱角，但公平无私的精神却一直传承了下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古镇人家。
2: 古镇越千年，地富人闲，笋株销海外，帮占千天。数百年间呢，不知道有多少民笋从这里销往海内外。贡川的笋农笋商们世世代代延续着这方水土所浸染的独特气质，他们在生意场上光明磊落，正直不弃，更是在国家危难之时呢，他们挺身而出，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
0: 20世纪初的中国，在西方列强欺压之下，积贫积弱，无数仁人志士都在寻找救国之路。1904年，年仅18岁的笋商之子李宝俊，从报纸上看到美国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十分震惊。他从中看到了一条强国之路。为此，他和同乡刘佐成留学日本，学习飞机的制造和飞行技术，希望能通过努力为中国造出自己的飞机，与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相抗衡。1910年，两人学成回国，他们把自己的积蓄全部拿了出来，投入到飞机的制造中。但这些钱对于造飞机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
3: 他就是非常着急嘛，到处去借钱，就是说要把这个飞机一定要自己制造成功，希望我们中国的领空上飞着自己中国制造的飞机。
0: 万般无奈之下，李宝俊回到家乡向父兄求助。李家是贡川有名的笋商，家境还算殷实。李宝俊的父亲和哥哥觉得造飞机这件事情有利于国家，当即决定，就算家族会因此变得一贫如洗，也要义无反顾地支持。
3: 就把福州的店铺，还有上海的店铺，都全部卖了，还把家里的田也卖了，筹措资金。
0: 李宝俊的父亲不仅变卖了祖产，还向上海的笋行借了一大笔钱， 而古镇的乡亲们听到这个消息，也纷纷送来了钱物。家乡人无私的帮助给了李宝俊极大的力量。他离行前含泪叩别父亲，说：“今天我走着出去，明天我要飞着回来。”1912年3月，一架凝聚着共产人爱国之心的飞机在南京腾空而起，翱翔于蓝天白云之间。这是在中国国土上制造的第一架成功起飞的飞机，李宝俊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中国航空业的先驱。然而令人惋惜的是，1912年10月，年仅26岁的李宝俊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南京。虽然没有实现当年驾着飞机飞回故乡的愿望，但他留下的技术资料却成为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为中国的飞机制造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共产人民在民族危难之际始终无私无畏，与其他地方的人们一起共赴国难。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东南沿海惨遭日军铁蹄蹂躏，福建省政府立即组织民众内迁。但是如果内迁途中日本军舰突然进攻，就会引起一片混乱，后果不堪设想。今年90多岁的陈祥川对于70多年前的那段往事还记忆犹新。当时有很多共川损伤在福州做生意，他的父亲陈广选就是其中一员。在那个万般危急的时刻，大家聚在了一起商量如何渡过难关。讨论间，陈广选提出了一个办法，把笋杆用绳索串起来投入闽江入海口。
4: 笋杆遇水就会膨胀，体积也会变大，半沉半浮在海水里。笋杆的韧性很好，日军军舰的螺旋桨绞上笋杆就很难摆脱。
0: 要想成功阻止日军军舰，仅凭几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陈广选连夜赶回共川，吩咐家人把自己库存的所有笋杆拿了出来，又召集留在共川的损伤，向他们说明了情况。
4: 我爸爸说，美国老友家，日本鬼子马上就要打进来了，那时候大家都要完蛋，我们把笋杆捐出去，我们是破产了，可是福州安全了。
0: 在陈广选的动员下，古镇里的所有损伤纷纷盘点自己的库存。然而让众人沮丧的是，即使所有货物加在一起，还是不足以凑够数量。
5: 我爷爷呢，这个和笋商们愁了一夜，第二天打开门一看，几十个笋农呢，这个等在家门口，后面呢停着几十车的笋杆。
0: 原来一夜之间，陈广选准备用民笋填海来阻止日舰的计划传遍了古镇。天还没亮，当地笋农们就自发地把自己全部家当装上车，送到陈家门前。几十车笋杆堆成了一座座小山。仅仅用了一天的时间，陈广选就在家乡筹集了30船，近30万斤笋杆。他连夜启程前往福州，并把它们全部投放在闽江入海口。当日本军舰抵达闽江口时，几艘走在前面的日舰螺旋桨就被笋杆缠绕住了，进退不得。其余船只也不敢再向前行驶。 30万斤笋干，是贡川笋商和笋农几年的产量。古镇人却义无反顾地把它们全部投入大海，成功为福州居民的内迁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2: 时光流转，岁月变迁，如今的贡川古镇呢，已经渐渐褪去了昔日的繁华与喧嚣。但是从笋帮笋商那里延伸出来的文化传承呢，仍然是生生不息，润泽着这里的一方百姓。直到现在啊，贡川人依然是用无私奉献的精神扛起了建设家乡的重任。
0: 20世纪60年代，古镇准备在湖贡溪上建一座电灌站，既能发电又能灌溉农田。但是请来专家估算之后发现，镇上的资金和人手严重不足，电灌站的建设陷入了困境。很多贡川人知道了这个情况，纷纷来到工地要求义务参与。那时江如海还只有18岁，他也参与到了这项浩大的工程中。
6: 气候设备的影响，因为没有机械化也没有电力化啊，大家都是用山锄土机慢慢的啄，慢慢的爬，自己带饭，冬天的时候就是冷冷冰冰的吃下去，一直挖到晚上天黑了才回家。
0: 不要一分工钱，吃的是自带的冷饭，用的是自家的农具。这些当时只有17、18岁的小伙子们，从没有考虑过自己的私利，为的只是整个古镇的明天。工程进行到拦水阶段时，没有大型机械，没办法直接用大量土石快速堵住水流，小石块扔下去又会直接被水冲走。看着湍急的水流，大家一筹莫展。
6: 有一个人建议搞竹编篓，把那石头扔到竹编篓去，跳下去围水，大家衣服脱掉，很冷啊。
0: 当时正值寒冬，贡川的这些硬汉们在冰冷刺骨的河水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很快几百篓土石在河床上堆积了起来，水流越来越小，河道拦截工程得以顺利完成。没有报酬，不计得失，贡川人就这样靠着肩挑背扛，用了整整3年的时间建成了这座宏伟的电灌站。从此之后，古镇人告别了使用数百年的煤油灯，而湖贡溪两岸的荒地也成了一片沃野良田，当地的工业也得以迅速发展，这座千年古镇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
7: 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就是一个小我和大我的关系怎么处理啊？所以在这个平常的和平年代，每一个小我都发展充分了，这个大我也就会很好。但是呢，还有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先要把大我保住，我们这个小我才能生存，才能发展。
0: 每当农闲的时候，家住在笋帮工站旁的笋农江志光就会拿着一些工具来到古镇的城墙边，修复这条始建于明代的古城墙，20年来从未间断。贡川是城堡式古镇，数百年前为了防范匪患，当地乡民自发捐资6200银修建起一道长达3000多米的城墙。然而在岁月的更迭中，这条环绕古镇的老城墙已经变得残破不堪，只有1300多米保留了下来。
8: 城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啊，老祖宗既然留下来了，这古城当时建也非常不易，我们要给它保留起来，给它修复起来。
0: 20世纪末，贡川人决定对古城墙进行修缮，大家请来了工程队，可是眼看着工期越来越近，修复城墙的古城砖却依然没有着落。就在工程队万分焦急的时候， 城墙旁的工地上突然出现了

0: 堆得像山一样的古城砖，细问之下才得知，原来古镇居民们听说消息之后，自发地组织起来，在周边地带到处寻找，短短几天时间就找到几千块。半个世纪前的那一幕再次在古镇中上演，同仇敌忾时，共船人可以无私献损，再建家园时，他们仍然可以无私献砖。在此后的20多年的时间里，古镇人没有停下寻找的脚步，他们期望着有一天能够把所有的古城墙全部修复完成。
1: 早一些修一些，我相信应该是不久的将来会给它修完的。你看建成整洁的、美丽漂亮的、雄伟的共创古城。
0: 如今姜志光已经70多岁了，有时候他会给小孙女儿讲讲古城墙的故事，讲讲古镇的传说。这一块块古城砖就好像一位位共川人，他们共同建成了这座古老而巍峨的城墙，也共同构造了这方水土的不凡气质与精神世界。又到了年终岁末，这是古镇一年之中最热闹的时候，大家都忙着采办年货，家家户户门前都贴起了春联，张罗着丰盛的年夜饭。古老的会清桥前再度敲响了太平鼓，铿锵有力的鼓点释放着人们内心的喜悦，也敲出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心地无私的古镇人带着无比的自信，迈向了更加广阔的未来。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976年，在广西桂县萝卜湾一号墓，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一面保存完好的祥。

起源于主食的炊具，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乐器、礼器，象征着权力和财富。目前出土的铜鼓被专家分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北流型、冷水冲型、灵山型、西蒙型、遵义型、麻江型八种类型。祥鹿纹铜鼓纹饰精美，被认为是石寨山型铜鼓的代表作。石寨山型铜鼓的主要特点是鼓面大于鼓腰，鼓胸突出，足部较高，主要纹饰多为祥鹿、羽人、划船经度等写实性纹样。壮族铜鼓铸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采用盒饭铸造工艺，还原了铜鼓的铸造过程，用粘土、沙子、碳粉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制作铸饭，既易于定型又耐住高温。内饭是铜鼓内部形状的模具，外饭则是铜鼓外部轮廓的模具。工匠们在外饭表面均匀撒上滑石粉并压紧，然后精细地印制出所需的纹饰图案。滑石粉可以阻止铜液渗入外饭表面的沙粒间隙中，从而使铜鼓表面光滑。内外饭合并后，四位工匠同时把1200度的铜液从预设的胶口注入模具，铜液灌满内饭和外饭之间的缝隙，就铸成了铜鼓。铜液冷却后，敲碎外饭，取出内饭，铜鼓的样貌便呈现出来。祥鹿纹铜鼓，鼓面中心为12芒太阳纹，芒外有7圈晕纹，其主晕为咸鱼祥鹿纹，祥鹿纹逆时针旋转，富有动感。西汉的制鼓工匠们技艺精湛，通过对鹿鸟的细致观察，仅用寥寥几笔简单线条，就刻画出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鹿鸟形象。鼓胸处是由6组羽人划船纹，船形两头高翘，形似龙舟，划船者皆戴羽冠，其中3船各有一裸体人背靠船尾而坐。专家推测与水上活动祭祀有关，水上有衔鱼而立的鹭鸶和花身水鸟，水中还有海龟、八爪鱼流转游弋。这些海洋动物的图案是我国早期航海景象的有力见证。鼓腰是8组羽人舞蹈纹，每组2至3人，头戴羽饰，身着羽裙，模仿天上飞翔的鹭鸟翩然起舞，主要靠人体动作来反映它的感情，也反映了当时这个民族的文化生活。铜鼓上还有雉纹、勾连雷纹和锯齿纹等，与汉代中原的铜镜花纹相似，它是中原文化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一种表现。铜鼓脚部刻有篆文“百念金”3个字。百念金是铜鼓的重量，相当于30公斤。这是工匠们留下的时代印记。当年跟着铜鼓一起出土的，还有半环钮钟、羊角钮钟、铜锣、皮鼓、竹笛等。专家推定，这些少数民族乐器和中原文化乐器组成一整套钟鼓乐器。2000多年前，他们钟鼓和鸣，承载着先民对生活的美好期盼与愿想，宛如穿越时空的信使，诉说着中华民族大团结、大交融的宏大史诗。今天，在中国南方很多地方，铜鼓还活跃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得见，摸得着，敲得响。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洞庭杨波江汉回，虎牙同柱皆清策。唐代的三位诗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和诗佛王维，先后来到了江汉平原。长江出三峡，来到这里，景色变为一望无际的平野。我们的故事就从这片江汉平原开始了。40岁的王维来到这里，看到的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57岁的杜甫乘船至此，慨然喟叹：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愈苏。20多岁的李白在这里呈现出难得的淡淡乡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那么一向潇洒狂放的诗仙李白，为何在此处产生了浓浓的离愁别绪？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青春岁月？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首先讲述诗仙李白的狂放青春。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诗仙李白的这个仙字。什么是仙呢？就是在山林当中自我修炼的人，我们把这样的人叫仙，一个人字旁一个山，表示这个人在山中修炼。那么仙还有一个字，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谦。那么这个谦是什么意思呢？谦是升高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加上这样一个谦，表示什么？这个人他有一种超越的追求。所以我们把这种人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的人，我们把他叫仙。一个人加一个山，一个人加一个谦，无论是哪一个字表示的仙，都是超越尘俗的功名的物质的生活，有一种更加高远的人格追求，这就是李白。如果大家对仙这个字啊觉得它太宏大啊不好把握，我们可以换一个字去理解李白啊。我觉得一个狂字最能够表达，李白自己就说自己很狂，他有一首诗当中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啊，你看他狂不狂？不仅他自己说自己狂，啊，他后来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就是比他小11岁的杜甫。杜甫跟他一起呀，在山东一带啊漫游。杜甫他说：“痛饮狂歌空度日。”说这个李白这个人给他的印象就是整天喝酒，痛饮狂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狂啊，不是我们今天现代汉语所说的哎这人很狂，不是一种肤浅的狂，不是一种浮躁的狂。狂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一个褒义词，这还要追溯到论语。孔子认为狂者进取，捐者有所不为，而李白身上这种进取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你一读那个《行路难》就知道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你看他即便人生如此艰难，可是我呢我仍然有信心，他能够飞扬出去。所以他的诗歌读起来给人一种飘逸豪放奔放的感觉，这就是李白的狂。我们说仙是隐遁在山林之中的人，他对尘世的生活有一种超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挖掘这个仙背后的文化思想，其实是跟中国道家或者是道教文化有关系。李白呢很早期啊，他在当时在四川境内有一座山叫戴天山，他就在戴天山里面跟很多道士在一起交友。打开李白的诗集，你看到的第一首诗就是访戴天山道士。即便后来他落魄了啊，赐金放还了，他仍然和一些道士在一起交往，他有很多道教朋友啊，他有深刻的道教思想。而道教呢就是要追求长生不老，追求精神自由，不像杜甫写的，杜甫是一个儒家，写诗歌的时候怎么样，要发乎情止乎礼，所以他诗歌中规中矩，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还，对仗工整。但是你看看李白因为受道教文化思想的影响，个性的张扬，情感的奔放，在《将进酒》里也表现出来，岑夫子，但求生，《将进酒》杯莫停。

0: 仙和狂正是李白的两面一体。仙是李白内在的超脱，是他精神世界里要寻求的道，而狂是李白外在的自由，呈现的是他面对世间艰险时永不言败的勇气与智慧。鲜衣怒马，仗剑天涯，踌躇满志的李白即将告别故乡，闯荡江湖。这时的他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期待呢？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1: 这三首诗啊，在四库全书啊当中已经找到了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三首诗，李白的《渡荆门送别》。这首诗啊，是李白大概啊是25、26岁的时候，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啊，带着一把宝剑啊，离开自己的故乡四川江油，然后沿江东下，来到江汉平原。这是他第一次出三峡，离开巴蜀故国，来到江汉平原。荆门呢，在今天的湖北的宜都。荆门是一座山，在长江的南岸，然后长江的北岸呢有一座山叫虎牙山。这两座山呢隔着长江南北对峙，形成了一道门，所以中国古代呢把这个地方称作是古代巴蜀国和楚国的一个分界线。所以过了荆门就是走完了三峡，离开了巴蜀，来到了江汉平原。所以从古至今呢，有很多诗人他们离开巴蜀的崇山叠嶂，离开了那个湍急的江流，来到了一望无际的茫茫的江汉平原，都非常兴奋，都写诗啊。像这个李白之前的初唐的有一个著名的诗人陈子昂，他来到江汉平原也写过一首诗啊，叫八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也写的是这个景色。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25、26岁的青春的李白第一次离开四川，来到江汉平原，他眼中看到的景色是如何的。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李白啊，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告别了自己的故乡，也告别了自己曾经的24岁以前的那个李白啊，来到江汉平原，来到这样一个新奇的世界，有一种豪迈啊，有一种对未来的展望。我们再来看第二联，山随平野尽，江乱大荒流。李白是一个非常有理想、志向高远的人。他说：“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是环区大定，海县清一呀。”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要平天下，就是要做中国古代的啊伊尹、管仲那样的贤相，帮助自己的帝王啊实现环区大定，海县清一。所以江乱大荒流，这个景象非常开阔。你能够看到李白非常宽广的一个胸襟。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这两句啊是李白的一个特点，奇思妙想。杜甫曾经有一首诗就是在三峡附近写的啊，他写那个晚上的月光投影在江水当中，叫什么呢？叫月涌大江流。但是现在来到江汉平原不一样了，水流非常的缓慢平缓，所以月亮的倒影在里面也显得很平静。所以李白看到一个自己在四川看不到的景象，是月下飞天镜，一轮明月投影在这个舒缓的平缓的平静的江水当中，就像一面从王母娘娘那个瑶池飞来的瑶台镜，月下飞天镜。所以你看这个想象力多么丰富。那么它难道就是景色的描写吗？不是，它里面有李白的情绪在，是李白对未来世界的一个想象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啊，特别是有一些上大学的同学是吧，18、19岁

0: 离开自己的家乡，那么你坐着高铁要去往你上大学的城市，你肯定对未来的世界有一种向往。我要去的那个大学，我要去的那个城市，啊，我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最后一联呢，就表现出李白心中离开自己故乡四川这个地方的一种淡淡的相思之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啊。那读到这一点非常感动，这样一个青春浪漫啊，有一点非常恣意狂放的李白，仍然对故乡，对养育他的20多年的这个四川有一种怀念。
1: 仍怜故乡水。

0: 离开家乡时的李白，虽然心里怀揣着环区大定、海县青衣的伟大理想，但仍然似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欲离家时有着对家乡的不舍与眷恋。更重要的是，在告别家乡的同时，他也告别了过去的自己。那么，当下的我们，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读出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哎，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好像一提到这个仙、佛、圣，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好像也不能够跟我们的生命产生直接的互动。那我今天呢，通过这三首诗，就是告诉大家，李白也好，杜甫也好，王维也好，诗仙、诗佛、诗圣，他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就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他们都来到江汉。那么于是我们去读的时候呢，就可能生发出这样一种感发和联想。诗仙的李白，他的青春的浪漫，对未来的展望，是不是就像我们的青春？我们当年也像李白一样，那么天真，那么浪漫，对未来充满着一种好奇和展望。李白这首诗叫《渡荆门送别》。清代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诗歌评论家叫沈德潜，他说那后面送别两个字是多余的。他说这个首诗没有人，李白也没有送别谁呀，也没有人送别李白呀，为什么后面加上两个送别这个字呢？但是他不知道，李白要送别的是送别过去的李白。李白从故乡来的水一直滔滔东流，随着他的一叶孤舟来到江汉平原，故乡的水也在送别曾经的李白。所以李白这首诗有两种情感，一种是离别家乡的淡淡的忧伤，一种呢是对未来他充满着一种激情和展望。我就想起了我上大学18岁，我在18岁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安徽省安庆市一个小小的县城望江县，18岁以前从来没有出过望江县。考上大学那一年啊，我的父亲送我上大学，母亲呢送别的时候啊，坐上车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停地啊流眼泪。我对母亲的眼泪当然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后来写一封信：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母爱泪暗叹，啊，就是我有那种哀伤，离开妈妈，我有哀伤。但是你知道吗？我坐上大巴车的一刻，就把母亲抛在了九霄云外。为什么？因为当车经过不同的县城，那个江界，过了望江县，到了怀宁县，啊，然后又是过了安庆市，啊，又慢慢的又到了合肥市，展现在你的眼前，再也不是那个乡村了，而是城市的繁华。啊，我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个整齐的草坪，啊，那个绿化，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新。

引起这个少年他内心虽然有一点淡淡的离别家乡的这个哀愁，但是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好奇和展望。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人生经历的话，李白这首诗你就读懂了，你就成为了千年之后李白的知音。现在我要去报效国家，就是说我要治国平天下。所以我们要吟诵这首诗歌的时候，它跟杜甫的感觉不一样，它是非常飞扬的、飘逸的、奔放的啊！每一个青春的孩子，每一个曾经青春的我们，我估计都有李白的这种人生经历啊！这就是诗仙李白。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诗仙，诗仙这个词对我们离得很远很宏大，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每一个阶段里面，特别是我们的青春，真的曾经就有李白，曾经跟李白一样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好奇。所以李白离我们并不遥远，诗仙离我们并不遥远，他活在我们生命当中。

0: 每个人年轻时都是李白，有着飞扬的梦想，想要凭借一腔热血干出一番伟业。千百年来，正是这种奇妙的情感链接，让李白一直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激活着每一个年轻人远扬起航的梦想。然而，当青春逝去，当年轻不在，57岁的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又会作何感想，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尤其对于青少年呀、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形象。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啥样。
1: 亮子哥，我不想让你走。
2: 我也不想走，可我是一名游击队队员，要服从命令。再说过不了多久我就会回来啊。
1: 可是我想你咋办？
2: 咋办？这不是有照片吗？想我的时候拿出来看看。
1: 照片有什么用？
2: 那我也没有办法。哎，你就忍忍吧，在家不要到处乱跑，多帮方连嫂干活啊。
1: 嗯。亮子哥，你会想我吗？
2: 傻瓜，我能不想你吗？
1: 你要是想我，你就叫我的名字，叫三遍，不，叫十遍。
2: 我就是叫一百遍，你也听不见啊。
1: 听不见你也要叫，记住了吗？
2: 好好好，我叫，我记住了。
3: 小波，
4: 哎，
3: 该带的东西都带上了吧？
4: 都带上了。
3: 嗯，好。
5: 老红，
3: 嗯，
4: 大队长，我们在前面等你。
3: 啊，去吧，
4: 走。
6: 哎，
3: 嗯，啥事儿？
7: 这说走就走了？
3: 这是命令。
7: 啥命令啊？你的伤还没好利落，这样走谁放心得下呀？
3: 我的伤已经没事了，方林嫂。养伤这段日子在你家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我真是过意不去。
7: 又来了，别说这些客套话，我不爱听。啥时候回来？
3: 眼下小鬼子和微山岛的伪军两面夹击我们，司令部怕我们遭受损失，命令我们撤到山里休整一段时间。
7: 大概要多长时间？
3: 我们是暂时撤到山里去，估计时间不会太长。

那你走吧，我走了。老红，爆凉和草药你要记着吃，天凉了多加些衣服，你要多保重。

0: 张司令，这些物资是我们铁道游击队从小鬼子手里搞到的，算是我们的见面礼吧。
1: 哎，真是太好了，这一下子解决了咱们部队的燃眉之急啊。来，坐坐坐坐坐。
0: 哎，
1: 小张，
2: 到，
1: 把我的宝物拿上来。
2: 是。
1: 啊，来，坐。哎，来抽烟。这么好的关东烟，我平时还舍不得抽嘞。来来，
3: 张司令啊，有两样东西啊，小气的很呐、一样是枪，一样的就是关东烟。
0: 首长，你们的日子过得太辛苦了。小波，
4: 到，
0: 把我们送给首长的礼物拿上来。
4: 哎，
0: 来。
1: 哈德门，
5: 还有大前门，
1: 这么好的烟，你们平时就抽这个？
5: 小鬼子送的。
1: 哦，
0: 张司令，尝尝吧。
1: 别动，这么好的烟，咱们怎么能舍得抽呢？过几天王政委去延安开会，把这好烟带给毛主席。
0: 上，毛主席，
6: 毛主席还抽这烟呢？
1: 是啊，大家坐。
0: 哎。
1: 同志们，你们知道吗？延安比咱们这儿还要艰苦。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住的是窑洞，吃的是黑豆杂粮。主席的烟瘾大，烟叶抽光了，就抽树上的叶子。
7: 哎呀！真整齐啊，
8: 这么板正的地方怎么睡觉啊？
0: 咋不能睡觉啊？
6: 红哥，睡完了咋收拾啊？
0: 睡完了收拾好了，这叫整理内务。
8: 整理内务？
0: 对，我跟你们说，整理内务是咱八路军训练的一项内容。每天早上起来以后，第一件事那就是叠被子，要把这个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整齐划一，培养步调一致的战斗作风。
7: 哎呀，大哥，这也太麻烦了
8: 啊！不敢睡了，俺就抱柴火去。
0: 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动不动就抱柴火，我跟你说，你现在是八路军了，要想当好一个兵，不光会打枪放炮，还要学会整理内务，啊，以后啊，习惯就好了。来来来来来，
9: 报告，
10: 怎么进来？
11: 哎，坐。
9: 哪位是刘洪大队长？
0: 我就是。
9: 报告大队长，文工团战士白灵前来借鬼子服装。
0: 小波，到一中队拿几套鬼子服装。
4: 哎，
0: 白灵同志，坐吧。
9: 哎，
1: 请坐。
9: 好，
0: 皇上喜，皇上喜。
4: 啊，
0: 倒点水。
4: 哎，
9: 这家伙。
4: 小白同志，请喝水
9: 啊！好，啊，你是王强吧？
4: 我，
8: 你看他的熊样，他能成了王强？
9: 哎，那你一定就是鲁汉。
8: 你认识俺？
9: 鲁汉、林中、彭亮，你们可都是大英雄，我们山里都知道你们。
4: 小白同志，你听说过黄二喜吗？
9: 黄二喜
4: 啊，我就是啊。哎呦啊。

0: 听说过。刘红大队长，那哪位是血染洋行的二头啊？
1: 他就是。哎呀！
2: 白正同志，
0: 你就是王强。
2: 敬礼。
0: 我还以为啊，你是伙夫呢。
2: 干吧。
3: 本领姐姐，给。
0: 谢谢你啊。大队长，那我先走了。哎，小坡，你能不能去我们文工团教我们那首《铁道游击队之歌》啊？
3: 行。
0: 我听说你懂音乐，还会弹琵琶呢。
3: 会点。
0: 哦，对了，我觉得你那首《铁道游击队之歌》有两句歌词写的不大生动。
3: 哪两句？
0: 就是那两句“飞身爬上火车，忍受着强风的吹打”，这两句有点不大生动。
4: 哎，我说白灵同志啊，这可是我们大队长写的词，政委亲自改的，你说不生动，那你说咋改啊？
0: 我觉得应该改成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
4: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
5: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车站，
3: 哎，队长挺顺的，
6: 这句改得好。白灵同志，谢谢你啊。
7: 同志们，张司令和王政委来看望大家来了。
8: 首长好，首长好，
9: 大家好，你们都认识了吧？
10: 认识，文工团的白灵同志吗？
8: 就是，
9: 他是你们李政委的爱人。
11: 政委，这就是你的部队了，你咋不告诉我们啊？
10: 政委，你的媳妇儿可真漂亮啊！哎，
6: 都对上号了。
0: 哎，张司令，那我先去准备了。
9: 哎，好。
0: 小坡，你跟我一块走吧。
3: 哎，
9: 不早走，大家好好休息啊，一会儿会餐啊。会完餐呢，我请你们参加专门为你们准备的欢迎晚会啊。
11: 哎，司令员，其实我没有做什么贡献，不就弄了些枪支弹药吗？
9: 哎，可别小瞧这些枪支弹药和大炮。哎，你们知道吗？在前线要夺这样的一门大炮，那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吗？需要一个连呐，就是夺取一挺机关枪，也要付出一个排的牺牲啊！一年多来，你们以最少的代价为我们送来了各种枪支弹药和大炮，你们没算过，可我算过了，你们送来的不仅仅是枪支弹药和大炮，你们送来的是千军万马。
0: 热烈欢迎铁道游击队联欢晚会，现在开始。
12: 快走，开始了，快！
9: 现在我们的抗日战争由防御阶段转入了相持阶段，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这些都是暂时的。通过这次整训，大家要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将来总有一天要打回去，重新占领蔚山岛。
0: 下一个节目，独幕话剧《血染洋行》。
9: 要记住，今后的斗争会更加残酷，要教育队员一定有思想准备。铁道游击队任重而道远呐。
13: 是，请首长放心。
14: 好，
15: 站得好。
1: 张司令，
9: 杨队长，
2: 司令员，我一会儿就该出场了。
16: 太君，今天我陪你好好的喝，你我一人一瓶的干红。
17: 王强，你的我朋友的大大的。
9: 妈，你们当时是不是这样？
1: 是，差不多。司令员，这事你们也知道，
9: 都传开了。

0: 哟，俺怎么也出来了？
1: 罗二，你收拾三掌柜，我和王强叔叔那两个掌柜，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枪。走，
2: 好，
1: 走。

0: 不对啊，杀三掌柜的明明是我，咋成鲁汉了呢？
1: 你小点声。
0: 啥小声点儿？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哎，
2: 别生气了啊。
0: 啊，肯定是你捣鼓的。你小子怎么胡编乱造啊？
3: 嘘，别说话。哎，
4: 还真像啊！
5: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6: 别跑！
5: 站住！
6: 站住！
5: 站住！
7: 你什么地干活？
8: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9: 请听《铁道游击队之歌》，领唱铁道游击队队员小坡，合唱铁道游击队全体队员。

0: 崔团长一到高家大院，他们就把崔团长给扣了起来。日本人乘机占领了微山岛，这一下一夜之间微山岛就成了他们的天下了。
1: 原来是他们设的骗局，哼！怪不得那天我差点栽在高家。
0: 师父，这高静斋可是够毒的，您以后还真得提防着点儿。
1: 哼，你放心吧，有红杏和紫玉这层关系，他不至于把我怎么样。高静斋跟日本人走得这么近，哼，那我以后就不会再跟他来往了。
0: 师父，那我也不想回微山岛了，这不又成给日本人干了吗？
1: 六子，这样你先回去啊，别着急，等我好好考虑考虑，咱们再商量，说不定你留在岛上还有用呢。

0: 地地好战场，我们发配这一个高级枪，闯国城那个大桥梁，就像钢刀好长的胸膛，打得鬼子魂飞难藏。
1: 杰森，
2: 陆哥，陆哥，
3: 还真是你呀、啊，小鬼子啊！
2: 是我。
3: 咋穿上八路的衣裳了？
2: 我得参加八路的哟。田中，你现在中国话说的挺好吗？
3: 哎，还是有小鬼子味儿。
2: 早就听说你们来了，我得去文山考察的哟，刚刚回来。
3: 哎，今天晚上咱们好好喝一起啊！
2: 走
3: 走。
2: 哎，田中，你的那个女记者老乡呢？啊，她得回去的哟。
4: 梅惠子，你受苦了，多吃些啊。哎，不要再想山里的事情了，那都是八路的宣传。
5: 叔叔，我觉得他们非常人道，对我和所有的战俘都很好，所以田中还有很多被俘的帝国的士兵，他们都参加了八路的反战同盟。
4: 他们是帝国的败类，不要再提这件事情。我看你中八路的毒太深了。
5: 叔叔，八路军的张司令说得对，你本来是位造诣很深的历史学家，懂得历史的人应该能够预测未来，历来侵略别人的人都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中国这块骨头太硬了，近代许多国家都啃不动。
4: 这是张光忠说的。
5: 是。
4: 共产党居然把反战宣传做到我的家里来了。
5: 叔叔，他们说的是对的。
4: 梅惠子，我可以告诉你，那个土八路的司令只说对了一半。你想过没有，我们日本是一个没有资源的国家，上亿人口挤在一个小岛上，犹如整个民族坐在了一只超载的船上，随时有覆灭的危险呐。天皇将这次对华战争命名为圣战，那是因为这场战争关系到了大和民族以后的生死存亡啊。我们是在寻找出路，而这是唯一的出路啊。
6: 想我吗？
7: 这么长时间没见你，你要是能一直在我身边就好了。
6: 等把鬼子打跑了，我天天守着你。
7: 真盼着那一天。
6: 快了。

0: 在这儿呢。
1: 二喜哥，哎呀，干啥呢你？
2: 过来，过来呀！小声点，过来。你看那儿，
3: 别吓着人家啊！
2: 哎呀，我就是看看。
0: 我啥时候能娶个媳妇儿啊？
3: 这个小毛孩子还想媳妇儿？
2: 哎，你呀，
3: 走，
4: 走，
3: 快点！
0: 哎，我看看。
5: 老李，
4: 嗯，
5: 我想要个孩子。
4: 想要孩子了？
5: 嗯。
4: 等抗战胜利了，咱们生一大群孩子。
5: 我要那么多孩子干什么？想累死我呀？
4: 不要这么多也行。咱啊，

就要三个，行吗？两个男孩，一个女孩。等他们长大了，你每天送他们去上学，我到工厂去做工。下了班以后，你把饭菜都做好了，吃完饭，看看书，听听音乐。哎，那是多好的生活啊！

0: 哎，你看人家政委多有福气啊。
1: 我要是有这么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儿，
0: 哎呀，想啥呢你？
1: 小波，
0: 啊，你说政委和他爱人这么长时间没见，他咋就不……是不是？哎哎，
1: 哎呦，你这急死我了！你看这，这要是换了我，我早就……
0: 啊，怪不得人家正经闺女看见你就跑。
2: 你看人家政委。咱们啥时候能回家看一看？
3: 想嫂子了？
2: 胡扯！哎，罗汉，你就没想过要娶个媳妇儿？
3: 咋不想啊？哎，可是谁能看上俺呢？
2: 别着急啊，回去啊，我呀，给你张罗一个，
3: 真的，
2: 一言为定。
4: 哎，哎，红哥，
2: 红哥，
4: 你们俩干啥呢？
2: 啊，你。
4: 黄二姐，
0: 大哥，快快快快，红哥，
4: 你们俩听好了，明天的报告会，张司令让我们游击队出一个人上台讲话。
0: 红哥，
4: 啊，
0: 啥事儿？
4: 我已经跟他们说了，明天的报告会，咱铁道游击队要出一个人上台讲话，你们看，谁讲合适啊？啊，黄二姐，
0: 啊，
4: 你咋样？
0: 红哥，我
4: 快行了。小坡，你呢？
0: 我也不行啊。
4: 罗汉，那你讲话。
3: 哎呀，红哥呀，俺喝酒打仗还行，让俺讲话，那你还是另找别人吧。啊，
2: 哎，红哥，他真的不会讲话，是不是？
0: 啊，
4: 那你说他不会讲话，你会讲话。好，那你去讲。
2: 我就更不行了。哎，还是你讲吧。我
4: 好了好了，少啰嗦。明天的报告会，反正你们俩得上一个，啊，好好准备准备，听见没有？
5: 好好准备准备啊，
6: 林哥，准备啊！
3: 哎，林哥，林哥，我跟你说啊，这开会呀是大事儿，
2: 嗯，
3: 那底下多少人听着呢，那代表咱游击队的形象。
2: 是啊，
3: 你比俺漂亮，你上啊！
2: 哎，罗汉，你说啥？我比你漂亮
3: 啊？
2: 真的，
3: 真的。
2: 我比她漂亮。啊，
7: 这还是啊，今年刚一开春的事儿。这小鬼子啊，多的就像荒地里的蚂蚱一样，他们一层层的包围了我们七连的阵地。这个呀，可是我参加八路军的。第一次战斗，第一次战斗就取得了一个胜利。
8: 哎，老公，这小伙子是那鞋不用锥子，真行！
7: 拿着枪，一手拿着高药旗，
0: 才多小的人，咋就这么会说呢？听人讲啊你！
7: 随着连长一声“打”，我就端起枪，扣动扳机，啪！那小鬼子就回日本老家去了。
9: 紧接着。我军发起了全面攻击，
3: 林哥，
9: 我们
3: 一会儿就该你了，
7: 把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就这样，我们连胜利地完成了任务。我的话讲完了。
10: 下面请威震陇南的铁道游击队中队长林珠同志讲话，大家欢迎。
3: 林哥，该你了，快点
2: 啊，
3: 快点！
2: 我，
10: 哎，林卓，上来讲讲嘛。
2: 我等一会儿行不行啊？
10: 林卓，我听说你用飞刀杀鬼子，连眼都不眨，咋现在胆小了啊？上啊啊！
2: 你
11: 林卓，
2: 你
11: 上
10: 上
11: 上
10: 上
11: 上
10: 啊上啊！上啊
3: 我看林哥要坏醋了。你小子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咋不上去呢？
0: 你我。

说。

0: 嘿，林哥，你几辈子没喝水了？
1: 你们别笑啊！我真不会说话，
2: 弄不好啊，这小子一会儿就开始保茅房了。
3: 林中同志，你就讲一讲怎么打鬼子的故事吧。啊，
1: 打鬼子的故事，那可就多了。我就讲讲夜袭凌城吧。一年前呢，我们铁道游击队刚拉出枣庄，队伍缺枪。我们打听到临城守水塔的有几个伪军和鬼子，就决定搞他一家伙。本来啊，红哥刘洪大队长要带我们去，可王强说啊，杀鸡不用宰牛刀，我们几个就干了。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1: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以及媒体朋友们，大家
0: 上午好。大家好，这里是公跟教坛强国有我2026最美教育人荣耀盛典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张涛。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伟田。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共同迎来一场属于全国教育工作者的荣耀时刻。
0: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2026年，我们以公跟教坛强国有我之名，向所有默默奉献的教育人致敬。
1: 是的，今天来自全国各地400余位优秀教育工作者跨越山海相聚北京。
0: 他们当中有在乡村默默守候10年的教育工作者，他们用青春守护着每一个孩子的求学梦。
1: 他们当中有创新教育理念的领航人，用智慧探索着育人的无限可能。
0: 他们当中有守护心灵成长的引路人，用爱心温暖着每一颗成长中的心灵。
1: 也有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践行者，用匠心延续着民族的文脉。
0: 他们用粉笔书写春秋，用爱心浇灌希望，用坚守诠释担当。
1: 此刻朋友们，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所有公跟教坛的教育人们，好吗？
0: 下面我宣布公跟教坛强国有我2026最美教育人荣耀盛典
1: 正式开始。
0: 教育强国是我们共同的国家意志，更是每一位教育人肩上沉甸甸的使命。歌声虽落，心中的激荡却久久不息。让我们带着这份庄严与赤诚进入今天的荣耀时刻。
1: 是的，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党和国家的坚定领导，离不开各级教育主管部门的悉心指导。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陕西金牛

0: 乳业旗下全国连锁沙农羊奶的专卖店总经理廖成飞廖总也莅临到我们的典礼现场。那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廖总上台开启今天的致辞。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教育专家，最美教育人，各位来宾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陕西金牛乳业旗下全国连锁沙农羊奶专卖店总经理廖成飞，受王志刚董事长委托致辞，非常荣幸能够作为本次躬耕教坛强国有我2006-2026最美教育人颁奖盛典独家冠名企业，站在这里向全国所有深耕一线默默奉献的人民教师教育工作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师是立教之本，新教之源。各位教育人，躬耕三尺讲台，立德树人，为国育才，用一生坚守点亮万千学子的未来，是新时代最可敬最可爱的人。百年树人始于健康，教育育人，健康立身，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一体。立德树人育心智，身心健康助根基，只有身心皆健康，少年方能强体魄，起智慧，担使命，这也是我们金牛乳业深耕大健康产业，坚持羊乳高质量发展与健康教育深度融合的初心。陕西金牛乳业扎根中国奶山羊之乡陕西富平，自2001年创立以来，始终坚守百年金牛强乳兴农的企业使命，以拓荒牛精神创新发展，老黄牛精神艰苦奋斗，孺子牛精神服务社会的三牛精神深耕羊乳产业26年。从2006年开始探索市场创新经营模式，从开设第一家沙农羊奶专卖店起步，至今全国连锁门店已经突破2580家，开创了国内婴幼儿羊奶粉连锁专卖的创新模式，专注全年龄阶段国民营养健康。我们坚守品质为本，责任为根，依托富平全球黄金奶源带的天然优势，打造从生态牧场、智能工厂到终端门店的全产业链闭环管控体系，凭借品质保障、质量安全、服务专业的硬核实力，我们实现陕西羊乳行业在生羊乳收购、奶粉产能、市场销售、出口规模四项全省第一，坚守每一滴羊奶都为您负责的庄严承诺。我们始终坚信实业的初心是担当，产品的本质是健康，经营的内核是教育。羊奶是传承千年的营养瑰宝，《本草纲目》记载，羊奶补寒冷虚乏，运心肺，现代营养学山羊乳营养健康白皮书记载，山羊乳在营养健康方面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分子小，易消化易吸收，致敏性低，低乳糖不耐受，高免疫活性，维护骨骼健康等特点。羊奶适配全年龄阶段人群，是补足国民膳食营养短板、守护国民身心健康的优质营养载体，所以我们从不将自己定义为单纯的羊乳品企业，我们更是国

0: 国民健康教育的践行者与传播者，我们在深耕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传递健康生活方式，倡导健康养生的健康理念，实现科学养娃、健康养颜、健康养生、健康养老，让优质的养奶资源真正造福国民健康，让科学营养、健康自律成为国民生活新风尚。师者育人，实业赋能，躬耕教坛，强国有我。今天我们携手对话教育栏目重磅打造本次最美教育人颁奖盛典，既是向全体教育工作者的致敬感恩，更是以实业力量助力健康中国、教育强国建设。未来陕西金牛乳业将坚定推进二十新起点、万店向未来的战略目标，打造沙龙羊奶专卖店，构建专卖店长期稳定可持续良性发展的生态结构。每一个沙龙羊奶专卖店就是长期稳定可持续践行健康教育的宣言书，是宣传队，更是健康教育的播种机。持续深耕羊乳高质量发展，深耕全民营养健康教育，依托全国中端门店，搭建大众创业、孵化老板、成就老板、赋能社会的开放平台，以匠心做产品，以初心传健康，以爱心敬师者。我们将继续践行富贫三羊奶强壮中国人的品质初心，让优质羊乳走进千家万户，用心智生产力的力量守护婴幼儿健康成长，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守护全民健康，以实业担当致敬教育，赋能时代，回报社会。最后再次致敬全体最美教育人，祝愿所有教育工作者桃李芬芳，身体健康，预祝本次躬耕教坛强国有我2026最美教育人颁奖盛典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1: 谢谢，再一次感谢我们廖总的深情寄语。我们也相信正是因为有像廖总这样的爱心企业家，和有能够在深化我们的主题躬耕教坛强国有我，我们才能够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朋友们，也让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廖总好吗？谢谢。
2: 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罗丽杰在这里郑重地向所有的学子和家长承诺，为所有的孩子求职道路去扫清所有的障碍。谢谢大家。
3: 当我们利用接纳力温暖自己心灵的时候，就能够支持孩子活成他自己。所以我们支持所有的妈妈们做到位妈妈，给孩子他需要的那一点点支持，也就是说该管就管，该放就放，该等就等。谢谢大家。
4: 我始终相信我教室里的每一个孩子是他们父母的整个世界，所以我愿为基石，精于传承。谢谢大家。
5: 躬耕教坛强国有我，我会继续努力的。谢谢。
6: 让更多的学生爱上数学，学好数学。好，谢谢大家。
7: 激励大福老师呢，继续努力，不辜负每一位家长、每一位孩子的喜爱与信任，感谢大家。
8: 让学生们在实践中感悟，在感悟中不断成长，进而能够感恩社会、感恩父母、感恩老师。
9: 感谢我的每一届的学生，让我的教育生涯丰盈而又有意义。谢谢大家。
10: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谢谢大家。
11: 我会依旧坚持初心，在削卷数画做好，用心做好美术与书法教学。谢谢大家。
7: 在此呢，也想对佳老师班里的所有的小可爱说句话，你们佳老师是最厉害的。
12: 我会继续坚持树德立人的教育初心，去呵护好每一个孩子。感谢大家。
13: 接下来我会继续深耕教坛。

0: 用英语学习的光点亮孩子们前行的路，谢谢大家。
1: 好的，
2: 以后的日子里边一定会培养好我们祖国的下一代，践行强国有我的使命。
3: 我将不忘初心，继续深耕乡村教育，守护好乡村孩子的成长。躬耕教坛，强国有我，谢谢大家。
4: 我会带着这份初心，致力于大学生的求职就业，做大学生求职就业路上的引路人，谢谢大家。
5: 希望艺术疗愈师能够专业的输出，为更多的家庭服务，愿我们未来更美好，谢谢大家。
6: 在未来，我会以美疗心，然后在美育的道路上继续前行，谢谢大家。
3: 以善育人、用爱传声的办学理念，深耕特教沃土，不忘初心，为更多的残障儿童活出精彩人生而助力，谢谢大家。
7: 躬耕教坛，强国有我。
8: 我也希望我们青藤小班的所有的伙伴们能够把我们的这份美好带给我们广大的学子和家庭，感谢大家。
9: 带着他们的自信、责任和力量去面向他们的未来，谢谢。
10: 为更好地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谢谢大家。
11: 以专业为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谢谢大家。
12: 我希望我能够永远记住自己的初心，就是用天赋点亮千万生命，让更多的孩子被看见、被懂得，谢谢大家。
13: 成就更好的自己，也成就更好的学生，谢谢大家。
14: 中国医疗美容行业向更专业、更规范、更活规的明天而努力，谢谢大家。
15: 跟着公司一起做离心最近的事，帮离心最近的人，谢谢大家。
2: 对话教育栏目越办越好，也祝我的企业家学员和我的硕士生学生们啊，越来越成长，都拿到自己满意的成果，谢谢各位，谢谢。
16: 以深厚的家国情怀和教育家精神，做学生成长道路上的守护者、陪伴者、领航者，谢谢大家。
17: 希望为未来更多的学子提供学习科学学习的方法和机会，谢谢大家。
18: 人生有更多的力量来自于他们的老师，那我们就会更坚定地继续躬耕教育啊，强国有我，谢谢大家。
0: 我们一起带领孩子们为国强贡献一点点力量，谢谢大家。
7: 强国有我，谢谢。
19: 我和我的团队呢，在后续的这个工作中呢，会更加用心地做好大学生就业教育服务，谢谢大家。
20: 今天非常荣幸代表我的母亲刘燕女士来到这里，拿到了教育影响力奖，感恩大家，希望大家能关注中国陕西签署希望学校，谢谢大家。
21: 也祝愿天底下所有的学子都能够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22: 让华夏文明代代相传，万古长青。最后，我希望尽我最大的努力，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让我们一起来共同见证华夏文化站上世界之巅的那一刻，让世界看到我们东方文化的更大的魅力。好，谢谢。
23: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会用更专业的服务和更热情的态度去陪伴好每一个学生，跟他们一同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好了，感谢大家。
24: 我会带着我的团队帮助更多的孩子提高能力，让他们轻松主动的学习，谢谢你们的支持。
25: 在未来的人生中能更好的去面对一切，谢谢大家。
26: 希望大家未来都能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谢谢。
27: 大家好，我叫何志全，何校长，谢谢大家。
28: 让教师享受幸福的教育，让学生享受教育的幸福，是我一辈子的追求，谢谢大家。
4: 躬耕教坛，强国有我，
1: 谢谢。

0: 马克思说什么叫人，人是指人和他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包含社会关系的。所以我说人的学习能力包含三个部分，第一是本人的能力，第二使用团队的能力，第三是使用资源和工具的能力。用了这个能力，学习就会战不胜，无所不能。
1: 教育对我来讲不是塑形，而是唤醒，唤醒每一位女性生命中原本就有的光。所以谢谢大家，谢谢你们未来一直在这条路上。
2: 躬耕教坛，强国有我。感谢对话教育栏目组所有领导对顺泽职业学校的认可，谢谢大家。
3: 我希望未来能够继续保持初心，站在一线，帮助更多的家庭，帮助更多有需要的我们，谢谢。
4: 通过我们这个对话栏目教育这个颁奖的节目，我们每一位老师都能有所收获，感恩大家，谢谢。
5: 不断地去提升自己的产品和教学，服务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学员，同时呢，也能更好地弘扬传统文化，谢谢。
6: 在这里愿与大家一起携手深耕教育，共创美好，谢谢。
7: 我也会积极地拓展教育就业市场，和我的团队一起为我们的同学们、家长们、老师们带来更多优秀的教育产品，谢谢。
8: 获奖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我将继续深耕融合教育，为更多普校及幼儿园输出系统融合支持，培养更多专业融合师资，为更多特殊孩子拥有更美好的明天而不断努力奋斗。谢谢大家。
9: 在这条路，我会一直走下去。躬耕教坛，强国有我，谢谢大家。
6: 感谢我的老师，感谢我的家长们，感谢我的学生们，谢谢大家。
10: 感恩我的母亲以及我的家人，所以在这里感恩现场的所有家人们，谢谢你们。
11: 能让每一位平凡而普通的女性活出她们的生命之光，走向她们绽放的幸福人生，感谢大家。
12: 未来我要用这份光去照亮更多正在寻找天赋、寻找自己的人，让我们一起把自己活成光，谢谢大家。
13: 我要感谢我的学生们，这份荣誉与你们共享。
6: 不负时代，不负所学，助力企业，强国有我，谢谢大家。
2: 躬耕教坛，强国有我，谢谢。
14: 大家好，今天焦成文先生没有来到现场，由我替焦成文老师简单的介绍一下。再次感谢组委会给予的这份殊荣，谢谢大家。
15: 祝大家心想事成，谢谢各位。
6: 传承华夏文明，弘扬中华文化，助力天下贵人活出福慧人生，谢谢大家。
16: 用正能量传递我们的赛审美，不负这份认可，谢谢。
11: 躬耕教坛，强国有我，感谢大家。
17: 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责任，坚守初心，砥砺前行，谢谢大家。
18: 我将以此为新的起点，用坚持，用热爱，用责任，用良心，在教育领域继续发光发热，影响更多人，成就更多人，谢谢。
19: 躬耕教坛，强国有我，谢谢大家。
7: 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创业和教育初心继续的砥砺前行，谢谢大家。
6: 用心教好每一位学员，做大家身边最温暖的占星师，谢谢大家。
2: 用有温度的教育力量影响更多的人，不负这份影响力荣誉，谢谢大家。
4: 我想在这里说的是啊，来到这个平台上所有的人民，我们的话是人民需要，国家需求，是这个平台上的所有人民的奋斗目标，来，谢谢大家。
11: 在未来我会继续脚踏实地，用心做好教育，助力更多的孩子成长成才，谢谢。

0: 不负信任，不负这份荣誉，不负社会对职教人的一种期待。谢谢大家。
1: 作为一名教育的传承者，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我会更加努力带领全体老师培养出更多的具有家国情怀、放眼世界的中国优秀的学子来报效我的祖国。谢谢大家。
2: 在传承国乐这条道路上给予我陪伴和帮助的各位同仁，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会躬耕每日，继续坚守初心，传承国乐。谢谢大家。
3: 躬耕教坛，强国有我。再次感谢组委会的认可和各位教育同仁的见证，谢谢大家。
4: 那么荣誉也意味着责任，我和我的团队在未来的岁月里面会更加努力，帮助更多的学生考上理想的大学。谢谢大家。
5: 教育的路还很长，我会一直带着我的初心砥砺前行，扬帆起航。谢谢大家。
6: 借助这份对话教育给我这份奖，其实是给我更大的一种鼓励和鞭策，我会更加努力做得更好。没有最好的，但我相信一定有更好的。
7: 深爱、真懂、陪伴、引导、化育的教风，培养有根、有魂、有格局的中国人。
8: 未来的日子，我相信强国有我，躬耕也有我，我们一起加油。谢谢。
9: 不辜负任何一个面向，不辜负任何一个信任我们而来的学员，也不辜负央视对我的认可。躬耕教坛，强国有我。谢谢大家。我是必然。
10: 让每一个孩子眼里有光，心中有爱。再次感谢我的家人、我的团队、我的孩子、我的家长们，谢谢大家。
11: 学前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所以我想用我的初心继续守护好孩子的童年，办出高品质、有特色的幼儿园。谢谢。
12: 愿每一位奋斗者都能坚守本心，以实干回馈时代。谢谢大家。
13: 我希望我未来再继续坚守教育初心，用心做好民办教育。谢谢大家。
14: 我会继续扎根其村，办好教育，帮助更多本地学子成长成才，以匠心致初心。谢谢大家。
15: 未来的日子里，我培养1000个少年大学生，了解我的资料，稍名字就能知道，88个，目前全部是985的。感恩大家。
16: 荣誉是激励，更是责任。躬耕教坛，强国有我。谢谢大家。
17: 感谢一直以来的学员与伙伴的陪伴，谢谢。
18: 强国有我，那我们会用自己的力量为国家培养出身心健康且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这就是我作为人民教师最大的意义。谢谢大家。
19: 未来我将继续努力深耕教学，为国家教育建设奉献自己的力量。
20: 未来我将会继续用文学的炬火去照亮语文的大千世界。谢谢大家。
21: 未来我将秉承初心，砥砺前行，躬耕教坛，强国有我。
22: 躬耕教坛，强国有我，这是我文最大的愿望。所以呢，我要把自己的经历和自己的一生对声乐事业的爱好全部奉献给优秀的学生们。谢谢大家。
23: 躬耕教坛，强国有我，坚守教育家精神，做有温度的教育，育有底气的少年，不负最美二字。谢谢大家。
24: 我希望我们的学生都能有责任、有担当，好好学习，将来报效祖国。谢谢大家。
25: 教育是一门慢的艺术，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花期。那么今天呢，能获此殊荣，感谢。

0: 我们的主办方，谢谢。
1: 让孩子们想学能学尽，想做能做到，想放能放下，让孩子们成功学习，快乐成长，让每个家庭过得幸福心安。我将不负荣誉，不负信任，不负初心。谢谢大家。
2: 独立思考能力是一辈子都不会被取代的，所以我接下来可能未来的12年我会继续在这个教育的事业上奋斗，继续培养更多的数学人才，好吧，谢谢大家。
3: 在这个时代与自己的时代狭路相逢啊，这个万物皆有裂痕，但是那又怎样呢？裂痕是光照进来的地方，谢谢大家。
4: 那8个大字呢？躬耕教坛。那接下来我会坚持初心，强国有我，我会努力践行使命，谢谢大家。
5: 那未来我将继续坚守我的一尺讲台，点燃青少年的科学之梦，谢谢大家。
6: 大家好，我是一梦老师，非常荣幸能够收获这个奖项。在我心里一直觉得教育不仅仅是教知识，更是育人，所以我不仅会关注他们的学习，也会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包括一些成长状态，希望接下来我们一起同行，谢谢大家。
7: 我希望我的孩子们都能是爱自己、爱家庭、爱祖国的小朋友。好，总而言之呢，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躬耕教坛，强国有我，谢谢大家。
8: 未来的道路上，我们希望我们和我们同学们不仅仅是让他们的分数上岸，更让他们的人生在各个方面能力上都有所上岸，谢谢大家。
9: 持续躬耕教育，用爱与科技推进学员全面成长，造福千千万万学子，躬耕教坛，强国有我，谢谢大家。
0: 这个荣誉，躬耕教坛，强国有我，希望将来我教授的每一位同学在面试过程当中都不再是单枪匹马的应对，谢谢大家。
10: 希望我的学生都能够懂得延迟满足，坚韧不拔，然后找到自己的热爱和天命事业，为之努力奋斗，终将发光发热，谢谢。
11: 那么在未来呢，我将继续专注教学，积累经验，帮助更多的孩子学习和成长。最后呢，祝大家工作顺遂，在自己热爱的岗位上闪闪发光，谢谢大家。
12: 线上教育虽然隔着屏幕，但教育的温度从未缺席，希望接下来能够继续扎根教育，躬耕教坛，强国有我，谢谢大家。
13: 这份奖杯它非常的沉重，就像我们在培育每一个孩子的路上的任务一样的沉重，在未来让我们一起砥砺前行，继续去照顾更多的孩子，去影响他们，去培育他们，谢谢大家。
14: 教育人，我从革命老区福建上杭来到大湾区广州，不管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都将秉持这个教育理念，全系新时代教育人的责任担当，躬耕教坛，强国有我，谢谢大家。
15: 在未来，这份荣誉即将不断的激励和鞭策着我继续深耕教育赛道，不负千万家长的认可和信任，谢谢大家。
16: 非常荣幸能够获得这个奖，然后感谢咱们组委会和同学和家长的信任，感谢大家，谢谢。
17: 希望呢，我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心理健康放在第一位，祝我每天都有个好心情，谢谢大家。
7: 躬耕教坛，强国有我。教育是一场漫长的征途，我会继续努力的，谢谢大家。
18: 其实我还有一个小小的目标，就是我能够在5年的时间之内帮助10万家的孩子，帮助10万家的家庭，帮他们的孩子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真正的让他们感觉到知识的力量。好了，谢谢大家。
7: 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使命誓言，传承西部支教的奉献精神，用心守护每一位青少年的成长之路，谢谢大家。
19: 因为红色萍乡给了我教育的热忱，所以我将继续引领学生不忘初心，躬耕教坛，强国有我，谢谢。
7: 躬耕教坛，强国有我，未来的日子我会继续

0: 继续坚守这一方课堂，以语言为帆，带领更多的孩子奔赴更辽阔的山海。谢谢大家。
1: 首先，对话教育很有眼光；其次，共耕教坛强国忧我；最后，拜拜。
2: 那接下来呢，我会继续坚持教育初心，用心和爱去陪伴孩子成长。谢谢大家。
3: 那么在教育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让学生能够高分通过应试的教育，那么也是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可以让学生们能够培养出具有中国灵魂、世界胸怀的外语人。那么接下来我也将不断地砥砺前行，不忘初心，育人、育心、育魂。谢谢大家。
4: 经过互联网联系到我，最终收获知识的感动啊与欣喜。那么在那一刻，我坚定了，我欣喜我自己是一位教育从业者，是知识的传播人，更是点亮学生未来之路的点灯人。最后，祝愿我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愿我的学生学业有成，也祝愿对话教育节目越来越好。谢谢大家。
5: 感谢主办方把这么重要的奖项给了我，这是一份荣誉，也是一份鞭策。我会更加努力去奉献每一位我的学生，帮助他们升入理想的大学。谢谢大家，谢谢主办方。
6: 大家好，我是讲化学的邹老师，各位应该都累了吧，感受一下理科老师的简短有力。三个词，第一个感恩，第二个共勉，第三个谢谢。
7: 那在这里我要感谢高途 AI 专题课学部的所有小伙伴，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能够把更好的产品、更好的服务送给更多的学员。谢谢大家。
8: 大家好，我是高途的谢辉。教育的本质在我看来就是更好的交付变化，让孩子们在时光里变得更加美好。谢谢。
9: 我认为师者传道，任务无声，我将继续深耕教育，用心教书，用爱育人，同时向所有奋斗在教育一线的老师们致敬。谢谢。
10: 用心教书，以爱相伴，助力更多的孩子奔向更好更高的未来。那么此时此刻的话呢，也将带着这份坚持和这个鼓励继续前行，不负认可，不负热爱。谢谢大家。
11: 大家好，我叫吕月行，那今天很荣幸能获得央视这个奖项，共耕教育，然后包括说呢强国忧我，希望继续能够帮助每个孩子成就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
12: 大家好，我是隋志新，得到这个奖项呢是认可，也是不断鼓舞我在 AI 时代浪潮下探索数字化教育新模式。谢谢大家。
13: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和我的团队愿意守护你的身心健康，守护你的家庭幸福，让你的孩子还有你守护的孩子能够心中有爱，眼里有光，睿智豁达，勇敢担当。谢谢各位。
14: 希望我的学生更喜欢我的物理课堂，使大家在我的课堂上能更多的学到物理知识，为我们国家多做贡献。谢谢大家。
15: 共耕教坛，强国忧我，德艺书院非遗传承，努力践行，生生不息。谢谢。
16: 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岛的刘彩虹，有着从事幼儿早期教育12年，感谢栏目组授予我这份殊荣。我会继续共耕教坛，不负强国有我的初心。谢谢大家。
17: 共耕教坛，强国有我，我将继续与青年之心读懂千年文脉，传承中华历史文化。谢谢大家。
18: 我也希望能够跟随所有的同仁一起努力，一起加油。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加油！
19: 在未来，我将会用自己的认真放在课堂，将自己的努力放在日常的备课当中，将耐心留给学生的成长，将目光聚焦到每一位同学的身上。谢谢大家。
7: 为普及全民

0: 美育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谢谢大家。
1: 未来我将继续坚守明月美育初心，传承国乐，步履不停。谢谢大家。
2: 祝福，很开心今天见到了许多比自己优秀的人，欢迎大家有机会去到我们美丽的内蒙古北疆小镇做客。谢谢大家。
3: 我呢也会继续努力把这股文化和记忆传承下去。谢谢大家。
4: 以后我不会骄傲，但是我想成为爸爸妈妈的骄傲，老师的骄傲。我会继续努力，脚踏实地，一点点提升自己，做那个更好的自己。
5: 首先我要感谢央视对给予我的这个很伟大的肯定，然后我会在这条赛道上面继续发挥我的光芒。谢谢大家。
6: 大家好，我是周莱恩的妈妈，非常的开心我的女儿莱恩可以获得公共将坛强国由我颁发的十佳强国新锐，这是一份成长的见证，更是一份能量的加持。无论将来你成为什么样的人，我都永远支持你。谢谢。
7: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仁们，大家好，谢谢大家。
8: 大家好，感谢中国教育电视台有这个机会让我能够站在这里，然后我就说一句话，我要说的和我要做的，我要说的是感谢，我要做的是坚持，希望自己可以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万里归来颜玉绍，此心安处是吾乡。然后也希望今天全场所有的人都可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遍访高人，见证奇迹，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奇迹，把最好的奇迹送给每一个人，掌声送给自己，然后最后希望大家都可以邂逅最美的自己，你们就是最美的风景。谢谢。
9: 大家好，我是刘科彤，今天我穿了一件金色的旗袍，祝愿大家的学生们都能金榜题名，旗开得胜。谢谢大家。
10: 如果你也同意爱可以给教育、给人、给关系、给健康带来所有的一切，请关注和联系我。谢谢大家。
6: 愿全民关注情绪健康，愿祖国传递情绪疗愈的价值。我们剩下的词可以 AI。 谢谢。
11: 我只有一个心愿，希望中国的家庭教育能让每一个孩子被爱、被尊重、被看见，愿意为中国家庭教育事业奉献我的绵薄之力。谢谢大家。
12: 用爱和专业帮助有情绪障碍人走向光明，让幸福走进千家万户。谢谢大家。
13: 我会继续珍惜这个名誉，我会在科场教这一块发展自己的潜力。谢谢大家。
14: 感谢中国教育电视台。
15: 我的擅长就是解决亲子家庭问题里面的奇难重大问题，有问题找刘老师。谢谢。
16: 步履生光，心有底气，感谢主办方，感谢大家。
17: 走遍大江南北，还是新疆最美，大美新疆，欢迎大家。谢谢。
18: 躬耕教坛，强国有我。
19: 躬耕教坛，不忘初心，强国有我，雪域绽放。谢谢。
20: 祝愿每一个大学应届生通过专业的辅导上岸央国企。谢谢大家。
14: 成为一道光，照亮更多人。谢谢。
21: 40年以后，今天的我是70岁，依然托举我们的团队一代又一代的让所有的孩子学习，从小学习优雅的中文，长大通古今，博中外。谢谢。
22: 如果无法左右结局，那就完美过程。谢谢。
6: 感谢我的家人，感谢一直在我身边的徒弟们，谢谢你们。
12: 躬耕教坛，强国有我。
16: 找回美丽自信，拓宽思维格局，拥有美丽人生。谢谢大家。
1: 愿所有的孩子呢都能够学得更轻松更快乐，这就是我们的终极理想。
6: 荣誉激励前行，我们会更加努力。谢谢。
23: 培养具有生命力的孩子，也培养和谐的家庭关系。谢谢大家。
24: 致力于孵化新时代的人才，这是我的使命，也是我的初心，我会继续努力的。强国

0: 有我，谢谢大家。
1: 愿天下的孩子因天赋而精彩，天赋导航，人生启航。谢谢在座的各位，谢谢。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西安的杨娟娟，谢谢。
3: 接下来我们也将持续输出更优质的课程，更加成熟的教学体系，为强国有我贡献更大的力量，谢谢大家。
4: 大家好，我是史腾飞，祝我们未来的教育事业腾飞。
5: 未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桃李满园，谢谢大家。
6: 未来我会继续深耕幼教，办一所让孩子吃好喝好玩好学好的幼儿园，谢谢大家。
7: 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荣耀，躬耕教坛，强国有我，感谢大家。
8: 接下来我也希望我用更多的爱和音乐陪伴更多的孩子，在他的童年变得更美好，谢谢大家。
9: 大家好，我是只想把课上好，让更多孩子受益的大田数学老师，谢谢大家。
5: 未来我将继续深耕于文旅产业教育，陪伴更多的优秀企业成为世界级中国品牌，谢谢大家。
10: 我们和所有的同行一样选择了教育这个行业，我也相信所有的同行一起来去践行我们真正的传道授业解惑。
11: 在此的所有的朋友们都非常开心啊，留下一个美好的这个回忆，谢谢大家。
12: 接下来我会带领我和我的团队，我们一起共同运用我们心理情绪疏导这样的这个技术，能够孵化更多的一些行业专业的人才，帮助更多的人获得身心的安宁与自在，谢谢，谢谢大家。
13: 愿我们能成为一个有温度的教育人，谢谢大家。
14: 希望在未来能够走得越来越好，也今天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
15: 我的人生使命是为中国3亿家庭的孩子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材而奋斗终身，谢谢大家。
16: 躬耕教坛，强国有我，大家好，我是解读者创始人铁柱，谢谢大家。
17: 躬耕教坛，强国有我，让素养为中国新生力量奠基美好未来，谢谢。
18: 这份荣誉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更是对我们最大的鞭策，我们会继续努力的，谢谢。
19: 躬耕教育，强国有我，2026最美教育人，我们来了，谢谢。
4: 在以后的日子里，心里有爱，眼里有光，手里有钱，谢谢，谢谢大家。
8: 祝愿每一位美容行业里的手艺人，我的每一位学员都会成为皮肤管理专业技术的大师，谢谢你们。
5: 正心正念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是尚美红，谢谢大家。
9: 走正道，执正念，守初心，深耕专业，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我是黑棒老师，感谢大家，谢谢。
2: 我会把荣誉当责任，躬身同心守护，用微薄之力践行强国有我的初心。
3: 很荣幸荣获2026年度教育行业标杆奖，这本身就是对我十几年从事教育事业的褒奖，谢谢大家。
12: 躬耕教坛，强国有我，活着爱着奋斗着，感恩大家。
10: 躬耕教坛，强国有我。感谢大家，谢谢。
13: 这个奖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我背后这20年我所有的学员，也属于语气心理空间每一个小伙伴的，我会不忘初心继续前行，谢谢大家。 接下来会带着这份责任和使命去陪伴更多觉醒中的家长走向修心之路，陪伴更多的孩子更早的去在爱的滋养中成长，谢谢大家。
16: 我希望用我的专业能够为社会服务，为强国建设添砖加瓦。躬耕教坛，强国有我，再次感谢大家。
6: 那接下来呢，将继续深耕品牌战略，继续赋能我们行业，传递东方审美，传递品牌精神，强国有我们，感谢大家，谢谢。
5: 这份荣誉不属于我个人，而是我们所有辛勤付出的全体幼教同仁。

0: 共同的荣光。谢谢。
1: 用生命来服务生命的品质，点亮万家灯火，幸福亿万家庭。谢谢大家。
2: 全国有我，
3: 发展下去，我们国家会瞬间的达到世界最高级的状态。谢谢大家。
4: 祝愿大家心态好，气场好，运气好，样样好。
2: 教育人才和专业服务为教育强国贡献力量。公共教坛，全国有我。
5: 100年前已经有人说要用胎教去提高我们的民族的基础素质，我相信这件事情一定会在我们这一代实现的。谢谢大家。
6: 我们会一如既往深耕课堂、赋能教师，为教育强国贡献全部力量。谢谢。
7: 大道至简，趣味为先的初心，守护万千学子的学习热忱，赋能万千家庭。谢谢大家。
8: 每人每心把爱传递路上，所以我发心带领亿万人从财富丰盛到爱自由喜悦的人生。好了，感谢所有的家人，谢谢。
2: 教育是一代一代人的事儿，各位同仁，我们一起加油。我是曹越，谢谢。
9: 公共教坛，强国有我，我将用我后来的岁月继续传承发扬我们中国文化艺术。谢谢大家。
10: 我们将在教育这个赛道上持续深耕，让更多的名师在我们的平台上闪闪发光。谢谢。
2: 感谢对话教育栏目，感谢优秀的我自己，
11: 感谢对话教育栏目给予我的这份肯定。谢谢大家。
12: 初心不改，希望能把我们的青少年教育做大做强，让我们孩子们都拥有健全人格。谢谢大家。
13: 感谢自己，感恩父母，谢谢大家。
14: 公共教育，强国有我。
15: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14个字我践行了20年，未来我会继续加油。谢谢大家。
16: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17: 那么未来也会深耕家庭教育的行业，去帮助更多的家长和孩子。谢谢大家。
18: 未来我会坚定我的教育初心，更加坚定地笃定前行。谢谢大家。
19: 努力做好学生信任、家长放心的好教师。谢谢大家。
0: 用生命影响生命，用生命温暖生命，一起陪伴更多的家庭和孩子。谢谢大家。
6: 我也会继续用心理学陪伴每一个生命的成长，让更多的家庭能够离着幸福越来越近。谢谢大家，祝福每一位。
4: 把爱的方式再以爱的方式传递下去，可以点燃我身边更多更多需要爱的人。谢谢。
9: 坚持以语言解锁世界为教育目标，继续前行。谢谢大家。
11: 大家好，我来自于上海，强国与我。谢谢你。
17: 向上生长，绽放智慧，成为国家的栋梁。谢谢大家。
5: 公声教坛，强国有我。谢谢大家。
13: 我将这份爱的鼓励转化为我的行动力，继续引领乡村更多的缺爱的青少年向阳成长。
7: 我祝愿大家幸福安康，也祝愿我的所有学生们都能够最快的速度达到无障碍的交流。好，谢谢大家。
8: 非常高兴今天代替我的好朋友周北海来领取这个奖项。他说他只想表达4个字，就是公共教坛，强国有我，从善治本，做对的事。
15: 为女性成长去赋能，为家庭教育去助力。谢谢。
16: 未来我们将以文化助力更多的制造业企业成为出海的桥梁。谢谢。
14: 奉行长期主义，

0: 践行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使命。我是万宁，祝大家万事安宁。
1: 接下来我继续躬耕教坛，践行强国有我。

0: 子务本，本烈而道生。我们是以书画养性，以国学养政，注重品格教育，感恩被看见。谢谢。
1: 祝亿万家庭和谐幸福，用爱心点亮教育，加油。
2: 我今天代表马兰明先生来领这个奖，为我国的那个强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谢谢大家。
3: 躬耕教坛，强国有我。贝多芬科学备考，专注于初高中备考赛道，感谢大家。
4: 那往后我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感谢 CCTV， 感谢各位。
5: 带国潮珠宝，传承东方文化，立志打造一个中国顶级奢侈品，让世界看见中国的奢侈品。
6: 正涛教育将坚守教育初心，持续为企业、为社会培养更多的高质量应用型人才。感谢大家。
7: 愿天下大同，老有所养，少有所依，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孤寡废疾者皆有所养也。我愿为此而奉献一生，谢谢。
8: 那身为音乐工作教育者，我觉得我还会秉着初心继续深耕在我的行业，因为我相信学习音乐，我们给予的并不只是一份技能或考上一所学校，而是真正体会和热爱和感受音乐的一份美。谢谢大家。
9: 弘扬传统文化，传播经常之道，让全世界都能感觉到我们中华文化的强大。谢谢。
6: 界很小，天地很大，初心有爱，匠心有光。好，谢谢大家。
10: 大家好，我是王修梅，我在英国牛津教英语，从高考46分到英国牛津，然后再到最美教育人，我值得这一切，谢谢大家。
11: 希望我以后能够影响和帮助到越来越多的人，让他们日益清明，熠熠生辉，这也会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幸福和荣耀。最后，谢谢大家。
12: 为我们中华民族的青少年身心健康及家庭幸福全力以赴，一生一念，一念一生，谢谢大家。
13: 用挚爱和专业守护万千家庭，共同托举孩子们向阳生长，谢谢大家。
14: 持续助力青少年心理健康，赋能家长教育心智，谢谢各位。
15: 未来我会在家庭教育和书法疗愈道路上持续深耕，谢谢大家。我是李悟。
16: 守护孩童成长，不负遇见，不负期待，谢谢大家。
17: 我将会带领我的团队，让服务更多、助力更多的青年学子，让他们奔赴更远的山河大海。谢谢。
18: 正心正念做营养，与央视同行，共筑我们中国的健康之路。谢谢大家。
19: 未来沙努羊奶将继续一如既往地做好健康教育，为健康中国贡献沙农的力量，谢谢大家。
20: 引导大家找到内在察觉，从容自愈，谢谢。
21: 愿现场所有与教育对话的最美教育人们吃得美，睡得美，愿我们孩子的未来们美得如花似叶，美得如日东升，谢谢。
18: 永远接受自己，永远爱自己，相信自己值得被看见，我爱你们，谢谢。
22: 打开科学教育的大门，把家教社协同育人之路彻底打通，谢谢大家。
2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

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因为他是新来的班主任，他就给我们讲他的故事。他是从甘肃考出去的，考到中国农业大学城南工程专业。只要往外走出去了，看到更广阔的世界，更灿烂的天地，就会让自己的发生一些不一样的变化。
1: 要不断的学习读书，因为你只有不断的学习读书呢，就像打开了一扇又一扇的窗户，让你看见外面更精彩的世界。这句话对我一直影响到现在。
2: 因为我小的时候也是一个特别不自信的小朋友，上课的时候不敢回答问题，甚至会躲避老师的眼神。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的语文老师他就跟我说，不要害怕，勇敢地去表达自己的想法。
3: 我进我们班的时候，我是我们班第41名，当时看不到希望，也不知道怎么去努力，总觉得同学们都很优秀。然后在我们老师第一次开班会的时候就提过，不是看到希望你在努力，而是你努力了你才能看到希望。
4: 当时我们的大学老师带着我们去到了走访到幼教界的老前辈，他说只要用心，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都能做好这份幼教工作。然后他又补了一句，他说你看我就是一名男老师。
5: 我的母亲她也是一个体育老师，她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位老师。当时我报考体育院校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不支持。他当时说，要想干一件事情，只要喜欢，你坚持就是了。
3: 年轻没有失败，努力成就未来。就是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去多做，多去学，多去尝试，不要轻言放弃。
2: 其实我最想要对他们说的也是我老师告诉我的这一句话，不要害怕，勇敢地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当你说出来的那一刻你就已经成功了。我希望他们能够带着这样的底气在未来也能够兴致盎然地与世界交手。
1: 你读过的书，你走过的路，你经历的事儿，都会成为未来一笔重要的财富。
5: 其实考试的目的不是为了卡你们，是让你们养成一种生活的习惯，
4: 热爱祖国，

0: 团结友爱，快乐自信，永不放弃。
1: 慢慢来，没关系，只要肯坚持，每个人都会发光。
2: 君子以自强不息，
3: 不负本心，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往前走就好。
4: 拥有向下扎根的力量和向上生长的勇气。
3: 做一个眼里有光，心中有热爱。
5: 你就是你自己，你不需要成为任何人。
6: 保持热爱，沉下心，时间会给你答案。
7: 海到天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
8: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9: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0: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1: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12: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希望我可以陪伴更多零到六岁的孩子成长在对的节奏里，谢谢大家。
2: 未来我将继续坚守初心，不负众望，不负热爱，不负荣华，谢谢大家。
3: 躬耕教坛，强国有我，越己之路我们一起同行，谢谢大家。
4: 我会在线上分享，继续分享我的教育理念，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孩子和家庭，谢谢大家。
5: 我将带着这份荣誉，未来用集我一根手指头就能解决问题的这种特殊功能，然后去富裕更多的女性家庭，让他们收获生命全维度健康，谢谢大家。
1: 以后我会继续努力打造最有温度的幼儿园，谢谢。
6: 感谢对话教育栏目。19年前，为了孩子，我放弃了计算机专业，进入了心理和教育领域，并且这19年以来，我一直都非常热爱在教育的一线。但是我的家人和朋友都非常不理解。我想今天这个荣誉就是最好的回答。谢谢。
7: 鞠躬，心田，我们一起为国育心。谢谢。
8: 感谢对话教育栏目，感谢华裔给了我这份沉甸甸的奖项。
9: 未来我将继续宣扬我们中国的传统智慧。
10: 我立志做一家对国家、对社会、对学生有帮助的企业，让中国的孩子成为世界的领袖。谢谢大家。
11: 希望可以帮助我们国家培养更多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人才。
12: 在少儿艺术教育的道路上越做越好，也再一次感谢所有支持我认可我的家人们，还有我们的家长们，谢谢大家。
13: 希望诸位同仁与我们一起共同建设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心性之学，与诸君共勉之。躬耕教坛，强国有我，
14: 为社会传递更多优质的好内容。躬耕教坛，强国有我，谢谢大家。
15: 以创新赋予人才，不负讲台，不负家国情怀，谢谢大家。
16: 帮助更多的数学学渣走出自己的关，谢谢大家。
17: 我们共同努力，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加油。
18: 感恩我所有的学员弟子们的支持，让我能够走到这个舞台，因为有你们，无畏活法心理科普才能走得更远，谢谢大家。
19: 让生命影响生命，让生命唤醒生命，谢谢大家。
20: 我想为中国儿童肥胖率的下降出一份力，强国有我，我将继续带着这份责任前行，谢谢大家。
21: 我是营养师凯文。

0: 为秉持初心，坚持砥砺前行，护航儿童少年的健康成长，强国有我，
1: 健康育儿，强国有我。谢谢大家。
2: 培养更多的孩子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谢谢大家。

0: 由于许哲豪老师没有来，所以我代替领奖，谢谢。
1: 希望提供客户所希望的服务，成为客户心目中的挚爱品牌。
2: 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与认可，谢谢。
3: 让我们带着希望和梦想继续前行。
4: 我希望起码在教育领域，每一个人都能获得自己想要的人生，谢谢。
5: 不断超越自我，以热爱奔赴理想。
6: 在这里，我向所有鼓励帮助过我的人表示最诚心的感谢。
3: 一个孩子不仅是一个家庭的希望和未来，更是一个国家的希望和未来。
7: 传播爱与幸福，支持更多的家庭实现幸福人生，谢谢。
8: 这一路的艰辛，今天终于得到了这份殊荣与认可。
9: 儿童健康管理师去服务更多的孩子，让他们能够健康的成长，让天下没有难养的儿。谢谢大家。
10: 感谢我的父母及家人一路走来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11: 对于教育需深耕，更需躬行，让我们一起前行。
12: 教育就是一个灵魂，点燃另一个灵魂。谢谢大家。
13: 感谢我们的每位家长，感谢我们每位孩子，我们可以成就每一位孩子都可以闪光，感谢大家。
14: 父母对孩子的规划，所以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团队能够把每个家庭的孩子能够让他们抵达到他们的希望的院校去，然后能有更好的一个发挥。好，谢谢。
15: 我们接下来爱肯教育继续烛光前行，用心做好教育这一件事情。
16: 大家好，我叫张璐，来自深圳福田。感谢获奖，今天只有一句话说完了，谢谢。
17: 这份荣誉呢，既是对我们既往成绩的肯定，也是对我们未来的鞭策。那么我们也一定会继续坚持精细化教学管理，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成为一道光，照亮更多人，为全国全中国家庭教育心理健康服务做出自己的贡献。
5: 努力学习，不负时代，不负韶华，逐渐成长为能够担当起时代重任的强国新锐少年。
18: 我会继续带领着团队，用匠心和良心做我们艺考培训更可靠的陪跑者，
19: 走向通往世界的大门。强国有我，谢谢大家。
20: 感谢教育对话栏目给我颁发的这个奖项。
11: 让我们一起用爱唤醒爱，用生命影响生命，谢谢大家。
21: 帮助更多孩子少走弯路，帮助更多家长少些担忧，谢谢大家。
12: 一定要一往无前。最后，大美西安欢迎您，谢谢。
22: 感谢对话教育栏目组给我们这次荣誉，给我们这份荣誉，我会带着我们团队再接再厉，继续努力。
1: 接下来我们会不忘初心，继续拥有爱，传递爱，一心一意帮助更多有舞蹈梦想的人，用舞蹈改变人生，谢谢大家。
23: 这个耕耘脚踏，这个强国有我，我们继续努力，争取来年还得到这一次还能得到这次荣誉，谢谢大家。
11: 大家好，非常感谢对话教育栏目给我们颁发的这个荣誉。
20: 将心注入，全力以赴，高途集团精英班学部，我们一直在路上，加油。
1: 认真服务每一个客户，为职业教育培养更多的实用型人才，谢谢。
18: 我们陕西长中书教育呢，将会带着学员的这一份内心觉得我们靠谱，去面向整个中国，为整个中国输送更多的人才，谢谢大家。
24: 希望我们未来可以培养更多具民族底气和中国自信的优秀的海归青年，谢谢。
25: 愿

0: 我们一起为这个时代孵化出真正有根、有魂、有力量的孩子们。谢谢。
1: Good.
2: 未来的时间，我们将继续努力，砥砺前行。谢谢各位。
3: 躬耕教坛，强国有我，这样一个中心思想，来培育我们每一位艺考学员。好，谢谢大家。
4: 为客户和员工持续创造幸福的公司，
5: 绽放，活出绽放的生命。谢谢大家。
6: 即使学海无边，我们携手并肩。谢谢大家，谢谢。
7: 让一个个在黑暗里流泪的家长能够看到希望。谢谢大家。
8: 照亮幸福，活出自己，让更多的人和我们平台一起大爱无疆，爱行天下，点亮万家灯火，幸福亿万家庭。
9: 以教育为核心，脚踏实地，砥砺前行的教育理念，共同陪伴各位家长和朋友们。谢谢大家。
10: 我们将持续深入这方面的研究，在生成式兴趣化和游戏化学习这两个场景上不断发力。谢谢大家。
11: 我们将坚持做好自己的教育工作，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躬耕教坛，强国有我。谢谢。
12: 大家一起呐喊，中国强则世界强，中国富则世界富，中国自由则世界自由。谢谢大家。
13: 我是赵琳，愿音乐成为孩子穿越周期的力量。谢谢。
14: 因为我觉得我特别适合，就是我是一个很擅长把这些很冗杂的知识点然后去归纳去总结，然后用特别有意思的通俗易懂的生动形象的方式给孩子们给宝贝们讲清楚，所以他们喜欢听我讲课。那我在讲每一堂课的过程中，我自己发自内心的是特别开心的，然后我就会发现，当我带着这样的一种心态，一种热情，一种热爱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越喜欢它，你会做得越好，那做得更好的帮助到更多的孩子。所以我觉得我选择老师这一条路是特别特别正确的。
15: 我想问一下，就莫兰老师，您从小到大您有哪些好的学习习惯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14: 啊？我们在所有的这个数学学习的过程中，首先第一个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习惯，做好错题本啊，就我的所有的错题，我的错题本做的是非常非常的精致，而且呢每一道题目都会写出来我为什么错，我错在哪儿了，以及有没有同类问题，然后他用了什么样的思维方法，我下一次这道题我就不会再重新出错了啊。所以这是我一个非常重要的本子，我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我用了可以说无数本错题本。
15: 我们也知道，就是莫兰老师现在在做线上教学，最初的时候家人是不理解或不支持的，为什么还坚持选择做线上呢？
14: 我真的深刻的深入的想过这个问题，而且和我的很多老师啊前辈啊聊过这个话题，就是我对于我自己的人生每一步选择是非常非常慎重的，然后我当时就想，我去学校当老师我会教的特别特别好，但是我最多只能帮助到一个班两个班的可能几十个孩子，但是如果我能够把这些知识无偿的分享到线上，放到更多的平台上，我帮助的就是成千上万的孩子。
15: 为什么叫木兰呢？这个名字有没有一些来历？
14: 是的，我觉得它很符合我的个性，我的性格。大家觉得女生就是很柔弱的，女生就是数学不好的，然后女生呢可能会做一些这个比较这个普通的或者简单一点的工作，但是我不是，我就是那个要争第一的人，我可以把所有的事情做到最好，而且我的数学也能够学到最好，就谁说女子不如男，我一样可以这个成为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女的数学老师。
15: 最后还想问一下莫兰老师，就是未来在小学数学这个领域有什么样的规划没有？
14: 未来在这个小学数学的教育道路上，我觉得我希望扎扎实实的给孩子给家长做更多的实事儿。比如说呢，一方面我刚刚说数学它和生活联系的应该是很紧密的，所以我希望对于那些觉得数学枯燥觉得不喜欢学数学的孩子，我能够上出更多的生动有趣的数学课，而且呢和他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比如说我会讲一些课程，我们的哪些内容是数学在生活中就能够应用上的啊，我们在分东西的时候，在逛超市的时候，甚至是在我们平时做游戏的时候，这些呢都是数学的知识。所以呢能够让他们把数学首先呢打开这扇门啊，他们理解数学其实是美的，它的逻辑是非常非常的连贯的 啊，你一旦学会了，这是很有成就感的

0: 个学科，所以我希望在更多的这个学习兴趣上能够做出一些课程，让孩子能够在小学阶段就培养好这个兴趣和思维方法。
1: 好了，非常感谢木兰老师做客对话教育栏目，也感谢木兰老师，当然我们也希望木兰老师未来的教育事业能够越来越好。好了，这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你能确认这个宫继军就在王集区委潜伏吗？
3: 我确认，因为严复孙的情报就是来源于他。
2: 你的意思是说，你让你的这个骨干去找宫继军收集情报的时候，王集区委还没有成立，而宫继军进入王集区委之后，你的这个骨干就没有再和他联系过？
3: 是的。怎么，王集区委没有叫宫继军的这个人吗？
4: 局长，王集区委从成立到现在肯定没有这个人。
2: 你敢肯定啊？
4: 因为泄密啊，我们对王集区委所有的领导干部都查了一个遍。不瞒你说，局长，连你的老部下小钟部长我都没有放过。
2: 你是怀疑他身上有疑点？
4: 第一次排查没有的，可最后一次排查确实有人提到过，说小钟当时也在现场。
2: 第一次查没有他？
4: 因为他本身就是保卫部的副部长，参与调查的。
2: 这个小钟参加过军区保卫干部的培训班，后来成绩王集新区调干部的时候是我推荐他过来的。老部下谈不上，一个系统出来倒是真的。
4: 这样吧，局长，宫继军的情况我再调查一下。
2: 好。
4: 局长，说曹操，曹操到，小钟部长来了，我先走了，有别的事情。
5: 王局长
6: 啊，小钟你好，忙什么去啊？
5: 哦，我来送几份材料。
6: 好好好，去忙去吧。
5: 哎，好，那我先去。哎，龙局长
6: 啊，
5: 王继区委泄密的事儿查得怎么样了？
6: 哦，基本上可以排除啊，是内部泄露的消息。
5: 哦，那太好了，那太好了，我先走了。
6: 啊，哎，小钟啊，
5: 啊，
6: 那个，宫继军问你好。
5: 谁？宫什么？不，王继区委没这么个人呢。
6: 哎呦，我记错了，你快忙去吧。
5: 好，那我先走了。

0: 兰兰，真被你识破了，我的手的确是受伤了，但不算严重，这些天一直绑着纱布，所以写起字来很感吃力，字迹自然变了模样。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下次给你写信的时候晚些日子，请首长批示。
1: 好吧，庄副营长，看在你最近表现不错的份上，允许你先养伤，暂不写信。不过等你的伤痊愈之后，每一周要补给我一封信。
2: 哼，还不如不养伤，每月一封信呢。
1: 我猜你现在肯定在埋怨我吧，说什么不如不养伤之类的话。我这是啊替你着想呢，你想想看，你休息了一段时间，一定有很多话要跟我说，不是吗？
2: 哼，请进。政委，你怎么来了？
1: 这么不欢迎我，也不请我进来？
2: 啊，欢迎欢迎，请进请进。
1: 参谋长
2: 啊，
1: 我这是第一次来你的房间吧？
2: 对对，第一次。政委，有什么事吗？
1: 啊，没什么重要的事儿，我想来向你打听个人。

0: 哦，谁啊？
1: 庄严，你认识他吗？他是个侦察兵，现在是侦察营的副营长。
0: 哦，我不认识，我听说过这个人。怎么，有什么事吗？
1: 啊，那没事了。我在想，你以前也是侦察兵，我还以为你们两个很熟悉呢。
0: 哎，不熟不熟。
1: 没事儿。
2: 关涛的桌子上怎么会有蓝色的信纸？难道……
0: 啊，喝水吗，政委？
1: 啊，不喝不喝。那没事了，那要不你先忙，我走了。
0: 哎。

0: 怎么样，各自的任务都明确了吧？
1: 明确了，
2: 明确了。
0: 好，我命令特勤大队立即对范世皇公认的敌七名潜伏人员实施抓捕，抓捕行动由我担任总指挥，一二分队归关涛指挥，
1: 是。
0: 三四分队归贺兰指挥，
3: 是。
0: 四名分队长亲自带人抓捕，务必要将这七人生擒活捉，一网打尽。
1: 是是。
0: 王小阳，
4: 到。
0: 目前这七个人的行踪各异啊，有的在单位，有的在出差，有的在途中。抓捕开始之前，你的特勤分队要迅速确定这七人当前所在的位置，并及时向我报告。另外，这七个人中部分有家属的，对其家属严密监视，
1: 保证稳深入。
0: 好，同志们，这次行动意义重大，铲除了这七个人组成的情报网，不仅可以重创敌潜伏在我边区各级政府内的敌特组织，更在很大程度上为我们即将进行的反扫荡战斗消除了机密外泄的隐患。

0: 报告，马经理。
1: 局长，
2: 探头，这是我们草拟的徐东村及其周边地区的兵力部署。你马上跑一趟军区，请首长审阅。如果没有大问题，连夜赶到李七镇，交给毛妮子，发给藤野。
3: 是。
2: 嗯，
1: 局长。
2: 嗯，
1: 这几张单子就是口袋吧，就在那藤野往里算了。
2: 希望是这样，但是也不要低估了藤野和山本。 他们肯定会通过别的什么渠道来证实这个兵力部署的真伪，所以啊，你告诉毛妮子，模拟范世皇的口吻告诉藤野，就说现在是扫荡共军的最佳时机，机不可失。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好，
1: 局长，
2: 我
0: 有什么问题吗？哦，这事呀，没问题，就是那个，
2: 又为陈中华求情是吧？
4: 我用得着你们一个个的为他说情吗？你现在当好你的代理大队长，什么时候恢复他的职务，我心里有数啊。
0: 是，
5: 局长，我去了。嗯，
4: 终止了对飞车队泄密案的调查，应该让敌人松口气了吧？
2: 嗯。
5: 如果你是那个泄密者，你琢磨琢磨，起码是个喘息的机会了吗？那喘过气来，应该继续干活了。
4: 对呀，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嘛。他老不干活，咱们也就没活干了。这次虽说抓了七个，但肯定没有肃清，有的可能不在这张情报网之内，也有可能范世光没有交代。哎，不管怎么说。 这些漏网之鱼

0: 还会蠢蠢欲动的，他们也不容易。不过，他也可以松口气了。
1: 哎，局长，你这话让我这个敏感的人。
0: 会浮想联翩的，啊！哎，老吴啊，咱们俩做个游戏怎么样啊？哎，我问你答，不许停顿，不许发愣啊！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行吗？
1: 行
0: 了，不知道你这葫芦里又卖的什么药啊？游戏开始啊！游戏开始之前，哎，张雅丽问你好，
1: 谁？张雅丽？
0: 谁是张雅丽啊？这我没听说过。这就是你的游戏吗？我跟你说实话，我真不认识这个人。他是哪儿的？我等的就是这句“他是哪儿的”。老五啊，正常的情况下啊，一个人突然得到一个陌生人的问候，应该就是你刚才那样的反应。虽然你这句。 他是哪儿的来的晚了点，但你毕竟是说出来了，
1: 能解释一下听听吗？
0: 张雅丽，你的确不认识，她是我的亡妻。哦哦，对不起，对不起。哎呀，没关系啊。老吴，这么分析一下，你不认识张雅丽，所以当我突然对你说张雅丽问你好的时候，你就会在心里想，哎，谁是张雅丽？张雅丽是谁呀？直到最后。 你说出了那句最关键、最正常的话，他是哪儿的？
1: 这是最起码的吗？
0: 哎，我们再假设一下啊，同等情况下，你会说“公安局没这个人”这句话吗？
1: 这不可能。这不成文不对题了呀。我干嘛急着要说这句话啊？这不符合逻辑，也没这个必要。除非你问我。
0: 公安局有没有张雅丽这个人？那么我才能会说出这句话。对，老吴啊，咱们继续分析啊。假设啊，如果你认识张雅丽，或者说你就是张雅丽，这个张雅丽也在公安局工作，现在张雅丽干了坏事，别人怀疑她在公安局工作，而你呢又不想承认这一点。如果这个时候突然有人向你说张雅丽问你好，你会是什么反应？
1: 或者你想象一下会是什么反应？哦，如果是这样的话，出于本能情急之下，也许会此地无银三百两，张口来一句：“公安局没有张雅丽这个人。”只有做贼心虚、心里有鬼的人。
0: 才会在这个时候急于撇清自己，企图蒙混过关。
1: 你到底是在说谁呀？

0: 你怎么会怀疑他呢？
1: 老五，你不也排查到他了吗？
0: 那是例行程序吗？
1: 我也不想这样。老五啊，你还记得那个叫宫继军的吗？
0: 啊。
1: 那天你走后，
2: 我先走了。
3: 哎，小钟啊。
2: 啊，
3: 那个宫继军问你好。
2: 谁？宫什么？不，王继区委没这么个人呢。
1: 既然他不认识宫继军，他凭什么认为我说的宫继军是王继的呢？我并没有说宫继军是王继区委的嘛。他这么急于否认是什么意思？心里有鬼吗？为什么脱口而出迅速否定他是王继的？

0: 因为本意上他不想让别人知道王吉有个叫宫继军的。虽然王吉没有一个叫宫继军这样的人，但是范世皇却认准了宫继军就在王吉。那么这个宫继军是谁啊？从逻辑上讲，谁不愿意让宫继军被别人知道，谁就最有可能是宫继军。那么这个宫继军只能是小钟自己，最起码他认识宫继军。钟志国虽然有疑点，但是现在这一切还只是推测，逻辑代替不了证据，我只能是欲擒故纵。
1: 没想到岔子会出在保卫部门的人身上，
0: 而且还是我推举的干部。
1: 我还是有一点不能相信，
0: 钟志国是敌是友，就看他今后有没有动作了。

0: 渡边君，听说徐州下辖的几个县都有你的诊所，生意好吗？
1: 战争和生存环境的恶劣导致患者不断的增多。嗯，
0: 上次被便衣队刺杀，多亏你的诊所在最初阶段抢救及时，才为我后来转入到帝国陆军医院治疗赢得了时间啊。
1: 是呀，那次非常的危险，不过除了医院的抢救，您的体质和意志也是您最后活下来的关键。怎么样，现在
0: 好多了啊，这拐杖也用不了多长时间了。感谢渡边君坚持为我按摩。
1: 您客气了，您曾经是我的病人，又是我千叶县的同乡，为您服务是我应该做的。
0: 是的，
1: 下来走走。

0: 藤野君，还是用吧。中国人常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今后希望渡边君多多关照，互相关照，互相关照。藤野君，时间不早了，如果您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我就先走了。 下个月我会按照计划再来看您的，再次感谢渡边君深夜探访，一路走，藤野君，请多保重，告辞了。哦，渡边君，你的那位老同学最近怎么样了？我们很长时间没有他的音讯了，藤野君还惦记着他呢，是吧？ 我惦记着所有为皇军做出过贡献的人，啊，渡边君，请你代表我向他表达下敬意，同时希望他能够尽可能的为大日本帝国继续效力。
1: 藤野君，您希望他做些什么呢？需要的太多了，皇军。 准备对徐东村及其周边的共党便衣队进行扫荡。中国人常说，没有不透风的墙。我现在。

0: 我们急需要知道，便衣队是否有所察觉，他们做了哪些相应的准备。可以，不过他这次希望得到更高的报酬。
1: 只要情报有价值，皇军是不会亏待他的。好，那我尽快的联系他。哎，告辞了。
2: 报告，藤井司令官，范氏皇的电报。共军的兵力部署和便衣队的活动区域。
1: 他都有详细的说明。他还说，皇军的扫荡最好在5日后进行，那是最佳的时机。好，立即接通山本司令官阁下。司令官阁下，深夜打扰，有好消息。
3: 向你报告，庄严，你还记得去年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吗？我怕敌人发现，把原稿给毁了。现在我又怀念起这首诗了，我凭记忆写下来，也不知道对不对。你帮我看看，要是错了，你就帮我指出来。妈呀！
1: 还有诗啊！
3: 烽火绵延情难消，山石犹抱蓝多娇。别时风吹淮河柳，梦中几度寻断桥。

0: 烽火绵延，情未消。山石犹抱，兰更娇。别时风吹运河柳，梦中几度过断桥。哎呀，
1: 兰兰，这首诗你居然还能默写出来，真是不容易呀、啊！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欣慰。整个诗没什么问题，只是在每一句的后三个字上有些错误，纠正后就是我原来送给你的那首诗了。不过你现在默写的这四句，尽管不是我写的那首诗，但读起来别有一番滋味，亦可独立欣赏。你对比一下应该是这样的：烽火绵延情难消，山石犹抱兰多娇，别时风吹淮河柳，梦中几度寻断桥。完整的读一遍就是：烽火绵延情未消，山石犹抱兰更娇，别时风吹运河柳，梦中几度过断桥。
2: 他一个字都没错，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0: 哎，周儿，
1: 嗯，
0: 十三姨的车回来了，
1: 啊，回来了，回来有那么两三天了。
0: 你说他把车借给谁了呀？
1: 谢董啊，啊，就是徐州来的那个大老板。
2: 哎，听说啊，他跟咱们十三姨可有那么一回事儿啊？
0: 这小子净瞎说，你听谁说的？
1: 这事儿还用听谁说吗？
0: 啊，
1: 他有双眼睛就。

0: 不能敲得出来。
1: 哎呦，我的队长，您今儿还真没少喝呀、啊！来来来来来，我扶着您，扶着您。
2: 我也轮不到你扶啊！参谋长有手，参谋长。
3: 十三姨，这是喝高兴了。嗯。我这正有情报向您汇报呢。这是刚刚绘制好的徐东村地图，您看。
2: 这图交给参谋长，以后这种事儿都归参谋长管。以后你们都得听他招呼，我就当个太太，纯的，那种。
3: 是是是是是，纯的，纯种，纯种，纯种。可是十三姨啊，哎，这份地图上毕竟有些事情还需要当面跟您说清楚。谢董那边，啊，不不不不不不，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毕竟是从徐州来的，对咱们乡下可能有一点不熟悉、不了解。您看这个，
2: 那你就趁此机会跟他说明一下嘛，让他了解了解，知道吗？
3: 啊，去，是。
2: 来，哎，头。

0: 报告，队长，我有紧急公务，想单独向您禀报。
1: 哎，什么紧急公务啊？不就是地图的事儿吗？参谋长管。
0: 啊不，不单单是地图的事儿，事情很紧急，所以必须单独向您禀报。
2: 我要是碍事儿的话呢，就先回避一下，别难为了手下。
0: 谢谢参谋长体恤下属。
1: 你看人参谋长，大人有大量。那你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就回来。
0: 您慢点。

0: 行了行了，你们旅长活着的时候都不知道好好保护，现在死了还讲究什么呀？十三姨，十三姨，有一件事情我憋在心里，一直没敢跟您说，怕招来杀身之祸。但是我毕竟跟随吴旅长多年，他对我有情有义。 您也拿我当自己兄弟，这件事情如果我隐瞒不说，万一导致什么后果，我将愧对吴旅长的在天之灵。所以，老衲我考虑再三，准备向您豁出命去，向您报告一件大事。
1: 杀身之祸，这什么事严重到你都不敢跟我说了？
0: 我说了。 您别生气啊！我吃不准您跟共军是否暗中有来往。
2: 你说什么？来来来，跪这儿！
0: 你这个狗奴才，居然敢怀疑主子，你活得不耐烦了你！十三姨，十三姨，您听我把话说完好吗？ 如果您真的跟共党有来往的话，那我就死定了。这也是我一直没敢跟您说的原因。

0: 如果不是，我也对得起吴旅长过去对我的栽培了。
1: 说，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车肯定是您的车，但是开车的人是否就是参谋长，我现在也没有确定。兴许参谋长把车借给什么人了呢？这也有可能是。
2: 教育是一场温暖的双向奔赴，在罗湖，心智教育悄然生长，浸润校园每一处角落，温柔守护幼小心灵，悉心引领少年求索，一代代罗湖教师拥抱变革，扎根一线，于平凡讲台之上创造不设边界的成长可能。守在实验室一隅，陪伴孩子们探寻未知，呵护其思，鼓励试错，做科创路上温暖的同行者。
3: 我们实际上平时学业繁重，再花心思在科创项目上，请问值吗？
4: 我觉得并不矛盾，因为学习和科创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3: 非常好，我们在中学进行科创研究，实际上是想在你们的心中种下一颗种子，学习科学家的思维，工程师的巧手，突破自我，不止于考试。
5: 老师，我们做的这个太丑了。
3: 你们设计的初衷是什么？
6: 我们看到病人在转运过程中出现二次伤害，希望制作出智能减震转运床来解决这个问题。
3: 特别好，别怕不完美，失败也是成长的过程。时代向前，课堂边界正在被重新打开，以科技为器，以创新为技，让学习从被动接受变为主动生长。心智教育是让每一次探索都有回响。
2: 褪去光环，坚守三尺讲台，教育者用心倾听少年心声，温柔守护每一段青春心绪。
7: 同学们，我们今天来到航天教室，一起走进中国航天的浩瀚星河，探寻璀璨的英雄模范。谁愿意先来分享？
8: 我讲钱学森，他放弃国外优渥生活，冲破层层阻碍回国，开创了中国航天。他说，科学无国界，科学家却有祖国。
7: 没错，这就是最实在的爱国。未来的你们，不管是投身航天，扎根大湾区，都有机会在你们热爱的岗位上成为时代楷模。答案就在课堂，在每一次仰望星空时。
9: 老师，我们写在这里的，您真的都会看吗？
7: 当然呀，这是我们云一班的悄悄话信箱，里面有小易解忧，你们写的每一句话我都会看，也会想办法解决你们的问题。最好的课堂变革从来不止提质，更是看见人，看见差异，接纳不同，以温柔的耐心托举每一种成长节奏。教育有锋芒，更有温度。
2: 立足心智课堂，以古话为媒，打开多元世界。老师们打通文史与思辨，与笔墨画卷间启迪思考，把文化底蕴融入少年成长。
10: 结合所学知识，从姑苏繁华图中你发现了什么？
11: 染坊运用了传统化学工艺，造船造桥也包含了古老力学知识。
10: 我们赏析这幅画只是为了看懂画面吗？
12: 通过古画对比古今，就能感觉到历史与科技的变化。
10: 非常好，跨学科赏析既能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又能全面提升综合思考能力。心智课堂的终极意义是让成长不再单一，以多元沃土与万千气象。
2: 沙堆筑梦，攀爬求索，巧手编织想象，幼教工作者静静守护，给予孩子探索空间，让童真自在生长。
13: 陪孩子用好奇丈量自然，用混龄共学点亮科学之光。
14: 我们做安静的观察者，让自主探索自然发生。
15: 我会放手给予孩子们自主尝试的空间，守护每一份奇思妙想，
16: 不催促他们成长，让每一次跨越都继续挑战未来的力量。
2: 他们是心智课堂的探索者，青春岁月的领路人，岗位不同，初心相

通，他们都是罗湖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员，用热爱撑起罗湖教育的脊梁。师者如光，微光成炬，照亮孩子脚下的道路。

0: 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我的车居然开进了共党的公安局，这下我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2: 没事儿，没事儿，这事儿现在就我跟大哥子我们俩人知道，我们不说谁也不知道。
1: 你们俩不会跟任何人说，我能信得过你们吗？
2: 能，您完全可以信得过我们，起码您可以信得过我。
1: 那你的意思是大个子就不一定信得过了？
2: 大个子他爱喝酒，酒一多话就多，可能会耽误事儿，有可能啊。
1: 明白了，那你呢？我怎么才能信得过你？
2: 我这件事情我完全可以烂在肚子里的嘛。我现在既然说出来，那就表明我对十三姨是一片忠心。我不会跟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吧？
1: 话是这么说没错，可只有一件事情才能证明你对我的忠心。
2: 哎，您说，
1: 你亲手干掉大个子。
2: 干掉大个子？干掉大个子之后，下一个会不会是我？
1: 只要你按我说的话做，我保证你永远没事。否则的话，我第一个干掉的就是你。
2: 我绝对按照您说的做，我绝对按照您说的做。求十三姨给小子留条活路啊。
1: 你也不用害怕，我十三姨不是个无情无义的人。你把这件事情说出来，实际上也是给了我一条生路。否则的话，我到现在还蒙在鼓里，以后还不知道会捅出什么乱子来。所以还是那句话，只要你照我说的去做，我保你没事儿。
2: 十三姨对我恩重如山，我老衲今后为十三姨赴汤蹈火。
1: 起来吧。
2: 哎，十三姨，您喝茶。
3: 坐。
2: 哎。十三姨，那参谋长怎么办啊？
1: 都怪你这个狗眼，你怎么就没看清楚那天开车的是不是他呀？所以现在我们还不能惊动他。要是那天他只是把车借给别人，那他未必就是共党。惊动了他，一来伤和气，二来把事情也搞复杂了。如果那天开车的就是他，如果是他的话，

0: 那也只能说明他跟共党有来往，也未必就能证明他的真实身份。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也许他是打入共党内部的探子，这也说不准呢。
0: 哎，你这个醒提的好，很及时。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尽快的弄清楚他的身份，但是不能惊动他，哪怕他就是共党，我们也得先弄清楚他的身份，才能做下一步的安排。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一是要稳住他，二是要防着他。
1: 十三姨呀，我都不明白了，咱们为什么不能把他先抓起来呢？一通大刑伺候下去，噼里啪啦，这不谁什么都清楚了吗？
0: 放屁！你知道他跟我什么关系吗？啊？你知道我想让他成为我的什么人吗？啊？还大刑伺候？那伺候完了呢？伺候完了，他要是什么都不是怎么办？人都废了，我怎么让他给我当当家的？就算他都招供了，那他要是临死之前拉个垫背的呢？啊，说我是他同伙，你是共党的卧底，你怎么办？啊，那我俩还活不活了？蠢货！
1: 是是是，您教训的是，真要到那时候啊，咱们是有口难辩，跳进黄河里也洗不清了。
0: 哎呀，这件事你做主就行了，还非得来问？
2: 我不是。
0: 人呢？
2: 我不知道啊。
0: 快去问问小周怎么回事，快点，快去呀你！
2: 哎，周啊，周啊，周！
0: 该死的，你到底是人是鬼啊你？
3: 小周啊，你赶紧跟十三姨说说，刚才到底怎么回事？参谋长到底去哪儿了？
4: 十三姨，您找我？
0: 怎么回事？
4: 参谋长他走了。走了好一会儿了。
0: 他说为什么了吗？
4: 他好像有点不大高兴，说十三姨你冷落他了。他说从来都是别人等他，他可从来没等过别人这么长时间。十三姨，你们俩没在一起说事儿啊？
0: 哎呀，行行，你别问了。他有没有说其他什么？
4: 其他？哦，他问我。
5: 我问他那老板为什么会跑到徐东村去画地图？小周说，他们别动队为了寻找便衣队的驻地，最近一直在根据地活动。我算了一下，我开车回徐东村的时候，正好是他们在徐东村侦查的那段日子。
6: 你以为你在徐东村一定见过他吗？
5: 这个我吃不准。不过，那老板突然单独找十三姨谈话，我觉得这里边肯定有名堂。我怀疑，我可能已经暴露了。
6: 的确是有些反常。
5: 对了，车，十三姨的车，他们肯定是看见十三姨的车了。哎呀，都怪我，我怎么把车开进根据地了？
6: 哎，老高，你也别自责了。谁也不是神仙，你怎么能知道呢？再说，你如果手里没有这台车，怎么去抓范世煌呢？
5: 现在当务之急是把地图的事情告诉便衣队。怎么样，你跑一趟吧。
6: 行，没问题。哎，对了，明天武科长啊说是要来，如果他不来呢，我就去。
5: 好，我现在马上回十三姨那儿。
6: 哎，你怎么还要回去啊？
5: 我必须得回去啊。
6: 老高，我毕竟在日伪军里混的时间长了一些啊，这些人是什么东西我最清楚。我个人的建议啊，你还是别回去的好。
5: 为什么？
6: 凭经验的话啊，你应该回避一段时间，观察一下事情的变化，再出来也不迟啊。
5: 不行，他们还没动手呢，我就先跑了，我这不是不打自招吗？再说了，我任务还没完成呢，我只有到十三姨那儿才能搞到藤野扫荡的情报。
6: 可现在这种情况多危险啊！
5: 放心，我会见机行事。